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观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做出了上述调整，

0: 军人叶小明带着一腔热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西坎尔兹村，一头扎进这个村容村貌差、集体收益低、群众致富难的三茂村，想办法谋出路，多方争取政策扶持，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机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1: 叶书记啊，
2: 哎，
1: 叶书记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可算把你盼来了。走，咱们去办公室，我把村里的情况详细的给你介绍介绍。
2: 好的，潘主任。我呀，虽然咱们西坎尔村土生土长的人，这些年来啊回来的也少，村里的情况呀他也不是很了解。
3: 哎，潘主任潘主任，村上又有交社保了吗？哎，我们家妈欠一点点没有，村上再给我借上一点啥。
1: 这借是能借，可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你让我这……
3: 潘主任，
2: 大姐，大姐，你呀，先别急，我呀，先给你交上。
3: 你给我交上？哎，我妈你都不认识，哎，我给你还不上，咋办呢？
2: 没关系的，大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呀，再给我还上吧。
3: 真的？
2: 真的。
3: 喂，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1: 潘主任，
2: 客气，
1: 潘主任，
3: 谢谢谢谢。
1: 潘主任，哎，潘主任，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潘主任，咱们村前两年那个文化活动室不是改造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这个工程款是不是该给我给一下了？
2: 老郭，现在村上没钱，你再等等，再等等，
1: 再等等，再等等。潘主任啊，这个话都说了多少年了，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村干部？这个钱你们到底给不给嘛？
2: 给。给，给！
4: 哎，潘主任，潘主任，
1: 你又怎么了？
4: 潘主任，你看，这些离哈姆家的牛老拴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牛粪弄得到处都是，你管不管撒？
1: 管，管，管！
0: 刚来第一天，严峻的现实让满怀理想的叶小明陷入了沉思。叶小明心里明白，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让村庄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5: 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能扭转集体口袋没钱、为民办事太难的困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振村两委一班人的信心和决心。
2: 各位委员，我来村上呀也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呀我也了解了，想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必须改变工作模式。今天召集大伙在这开个会，就想着呀和大伙一块商量一下，咱们呀整合全村的机动地，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让咱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啊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让村集体和村民呀都受益。大家有什么想法？
6: 叶书记，这村集体的土地我们要是承包出去，每年还有80万的收入呢，这要是收回来中赔了可咋办？
2: 陈委员，咱们合作社把这些地种上，收入啊它远远高于发包，我们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他们呀还可以到咱们合作社来打工，到年底呀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分红款。你想想看，一个人呀有三份收入呢。
7: 书记啊，你说起来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呢？村集体的地赔了，大不了村集体没收入，但村民的地赔了，我们拿啥还呀？
1: 你们不知道，叶书记为了来咱们村上呀，20万年薪的工作都不要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点子多，见识广，不比咱们强。再说了，咱们西坎尔兹村呀也不能一直这样穷下去啊。书记啊，
2: 哎，
1: 我今天在这表个态，我带头把我家的地呀流转给合作社。
2: 好。各位，咱们村上的情况呀大家都清楚，想要发展就要改变思路，咱们可以学习亿万村腰站子的工作经验嘛，
1: 人家光年纪的分红呀，

0: 就有450多万。难道大家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吗？
1: 叶书记，很准。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信心，那我家的地也留转给菏泽省。
0: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留转。
2: 我同意啊，我们家的地呀、也留转。
0: 好，那咱们下去啊，风头给聪明呀、做工作。
3: 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不光要靠项目资金，还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5: 叶书记和村两委一班人通过遍访村民，召开村民说事日，集思广益，理清发展思路，最终确定了由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家心中有了方向，
3: 奋斗也变得更有力量。
0: 书记啊，哎，书记，你看这2500的庄稼可是长势喜人啊。
6: 是啊，潘主任，你看看，大伙儿都在地里面忙活着，今年啊一定有个好收成。我们呀还要发展鸽子经济，发展物业经济，还要搞土地规模化经营。照这样干下来，今年年底呀就能给村民呀分红了。
0: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咱们村呀郭东山的工程款就可以尽早的给他了。书记啊，
6: 哎，
0: 您是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要，我见了他呀都是躲着走呢。
6: 不急不急，他的钱呀今年一定能给他给上。老潘，
0: 哎，
6: 其实当时我计划把这些地统一收回来，统一进行种植，我心里啊也没底。现在看来，咱们当初啊大刀阔斧的改变经营种植模式，这个想法呀它是正确的。咱们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让西凯儿子村呀焕发出新的活力。
0: 好，太好了。
5: 叶书记和村两委班子整合村集体机动地2000余亩，按照集约化经营管理，当年就实现盈利223万元。他还组织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制定村民积分管理办法，提高了大家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4: 2024年初，又成立了集台县汇科农业发展公司、新疆瑞奇丰农农业发展公司、艾色拉食品加工厂，建立鸽子交易市场。叶小明和村两委班子一步步实现着他们的目标。
0: 各位村民朋友呀，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咱们西坎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呀第一次给大家发放分红款。虽然啊钱不多，只有63万多，可是这是咱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开始呀。咱们将来呀还要比村民呀干更多的实事好事。
3: 好，
0: 我太高兴了。哎，今年呀村上把欠我的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还清了，而且不算分红，我们家的年收入今年有10万啊。哎，10万啊。
7: 是啊，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了。我们村在产业带动、土地开发、乡村服务方面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我们村民都参与了收益分配，这啊充分凸显了我们村党组织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8: 哎，我比你们妈都要激动。哎，我们家的情况嘛你们都知道呢，我的老汉妈她身体不好，打不了工，她挣不了钱，哎，我还要管2个娃娃呢。喂，多亏了我们叶书记、潘主任让我在家门口嘛就把钱挣上了，他们还让我在那个村委会的食堂嘛帮忙的呢。哎，我现在嘛也过上好日子。
1: 村两委计划出资修建幸福大院，为患重大疾病、高校学生等群体发放资助或奖学金。这一项项惠民举措，让村民幸福满满，活得更十足。
2: 对对，说得对。村上呀，为我们修建厕所、清除垃圾、栽树种花，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我做短视频记录生

0: 时候呀，我的粉丝们都说，要是在农村有一套像这样的农家小院，该多好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加强对后富的帮扶，推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让大家的生活呀，一年更比一年好。
2: 好，
1: 能从各位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对村两委班子最好的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党员推选我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富裕路，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叫叶小明，我的乡村我振兴，
3: 我的乡村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在朝鲜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作战的6个军、30余万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开始了抗美援朝新征程。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铁产量8772万吨，原油产量2.6亿吨，发电量3880亿度，其重工业企业可以造出飞机、航空母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所需的重装备。而中国大陆钢铁产量仅有61万吨，原油产量20万吨，发电量45亿度，基本没有重工业产业。军事工业还处在仿制低端武器的阶段，轻工业产业也不健全，国内物资极端匮乏。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志愿军面对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0.9个月，皆异常艰苦卓绝，但志愿军指战员却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士气，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中国达到了参战的初衷。战争中还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

也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四次参军高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景象，共有207万人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1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仅增产节约一项就为前线提供了560余万吨物资。这种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上空前的。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的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士的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魂。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客观物质条件极其不利，但他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军事技术装备极不对称，我方主要是陆军，且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是炒面加步枪，制空权、制海权都在敌人一方。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空中绞杀战、细菌战等，造成我方很大伤亡。在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喝不上水，嘴唇干裂出血，时间长了还会得夜盲症。但他们总是在战斗间隙讲故事、说笑话、演小戏，寻找乐子，激励斗志。大家想方设法布置自己的阵地之家，给自己的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等，洞口贴着战士自己创作的对联、标语以及各种图案。他们以苦为乐，不屈不挠，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昂扬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帝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事例数不胜数，不仅激励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也大大激发了国内各界的爱国热情。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国际主义上。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推动了国防和现代化军队的建设。他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则向全世界展示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展示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成为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在皖北的这座小镇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界沟村，原名界沟集，位于苏皖两省三县的交界处，它是蚌埠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处，又是中共秘密界沟区委所在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界沟，全旗多户人家，有多个姓氏，五湖四海一家人，人穷心善，爱国爱家，参加抗战人员多达百人，像个小延安。说起皖北小延安，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原名王乃明，1903年出生，五河县界沟集人。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4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的王亚珍以界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联合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张步奎、邓凡明、袁庆才、韩贤愚等八人入党。1927年8月，在王亚珍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蚌埠境内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界沟支部诞生了。界沟支部通过组织牛头会、光蛋会、扁担会等协会组织。

0: 引导农民开展反剥削、反压迫斗争。
1: 建国之后，作为蚌埠地区建立的首个农政党组织，点燃了天津湖两岸革命的星星之火，揭开了蚌埠革命史的崭新一页。
0: 1928年12月，中共界沟区委成立，王亚珍任区委书记和宣传委员，下设五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界沟区委的成立，也使界沟周围村庄成为五河四县地区的党组织活动中心。1930年7月底，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指示，石梁河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王亚珍腿部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至嘉山隐蔽疗伤。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在蚌埠成立，王亚珍在常淮特委安排下改名王耀华，打入驻怀远国民党告子局部新编第20师，在特务营1连任上士文书，秘密开展士兵策反工作。1932年秋，在凤阳县临淮关，王亚珍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狱中的王亚珍羸弱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行走，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顽强，3次参与绝食斗争，誓言要把牢底坐穿。
2: 他跟南京坐牢，他的继父王秀坤知道了，想去救他，就带着馒头去探监了。但是他跟馒头里这样了加一个纸条，纸条里写什么写呢？写着说你认了吧。什么叫认呢？我理解就是你向敌人投降吧。但是王亚珍这个烈士他是坚决这样啊，不能向敌人投降。当王秀坤来家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明信片给他写下了，说此约不能用，就说你叫我认了，叫我向敌人投降，这个月的就我不管那么做，我一定要把牢底做出来啊。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国共合作把他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那还接着去干。
0: 1941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决定兴办450凤中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450凤中学成为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3: 弥陀寺初中原名为450凤县立中学，是中共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这个学校名字的由来呢，因为当时它地处四县五河、灵璧、凤阳交界，所以命名为450凤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徐崇富，第二任校长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当时时任五河县县长，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所以在此办了这个学校，并且他时任校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兴柏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
0: 在敌后5年的办学时间里，450凤县立中学培养了近1000名学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当时被称为皖东北地区的革命摇篮，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1942年，王亚珍被调回450凤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参议长、县长，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相继建立九个区、100多个乡，四五零奉县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 我还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其中最重要的位置，向里给群众发放这个过渡棉衣，他会给自己留下一件，夜里冻尿在伺候，多亏警卫员的及时发现。但人生下三女二死，他那时的家里一个粮食都没有。傅九辉知道以后呢，给他家送了40斤小麦，王亚珍原封不动地把小麦退回来了。他说共产党干部哪能特殊，我是县长，职务越高越要以身作则。
0: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徐州、蚌埠为中心，向淮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年11月，位于五河的主力部队渡过运河，撤往山东。王亚珍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斗争。11月27日早晨，浓雾笼罩着皖东北，因寡不敌众，王亚珍和同志们在洪泽湖畔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在打光子弹后，王亚珍壮烈牺牲，年仅43岁。
1: 当年王亚珍是五河县县长，是有条件拍摄照片，可是他牺牲后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当时部门经过了解得知，他的女儿王雪琴长得最像父亲，更有了这张女带父照作为王亚珍的遗像。
0: 如今五河县先后建成了界沟党史陈列室、弥陀寺中学校史馆、五河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用史实和实物再一次重现了革命先烈们艰苦斗争的过程。
4: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河人，我们听闻了很多五河的红色故事，但是最激励我们的还是自己亲人的故事。我外公王亚珍的革命事迹一点一滴我们都铭记在心，是鼓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0: 岁月更迭，百年党史熠熠生辉，时代变迁，革命精神更续不断。在皖北小延安，红色基因代代流传。

喂，刚治完病理啊，马上回家。

0: 在啥地方？
1: 紧急通知管小日，
0: 管这新娘温柔，注意记住，先让新娘给我送个鞋。警备催嘱：石家山路一号口，密切关注生命救生员。
2: 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张俊宏一刻不敢懈怠地努力与死神抗争。
1: 吸氧性，正常样，正常样，正常样。
0: 周总，现在别人生命体征都恢复了。
2: 经过一番努力，患者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张俊宏和整个医护团队也松了一口气。作为乡镇卫生院一名医护人员，这样的夜晚张俊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但面对患者的需求和各种紧急情况，他总

0: 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1: 咱们呢，诸位家庭前缘医生，尤其是咱们乡医，咱们一定要切实地为每一位老百姓做好健康档的建立，并且做到健康档的及时更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实处，让每一位村民能够感受到咱们党和国家的医疗关怀。
0: 在边马镇，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村民已遍布全镇。依托党建家医疗模式，签约村民按健康状况实行四色管理，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不同群体，制定定期随访和免费体检政策，精准匹配服务资源，同时开发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APP， 医生可在线记录随访内容，上传检查数据，系统自动提醒到期随访、用药调整，并为村民推送个性化健康知识。正因为有了党员医护团队常年的健康跟踪服务，才能在患者健康出现状况时及时准确做出判断，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村民至他从2024年3月就开始进行健康跟踪的患者李宝顺，作为家庭医生，定期上门为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听取患者近期健康状况，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2: 这就家里量的血压，我看血压有偏高了，偏高了，这在你看在家里有吗？
3: 这个有啥出来？
2: 就有。
0: 李宝顺有20年的烟龄，并伴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张俊宏每次对他的病情进行监测时，都会耐心解释，并指导他正确用药。从最初的硝苯地平单药，到联合厄贝沙坦、伊纳普利，每次调药他都手写用药卡片。为监督患者服药，他还让患者家属进行药盒拍照打卡，每周发药盒照片到家庭医生群。
2: 操到以后啊，给报告官主办的时候，一定都是一天是均量不用超过那么多，就是每天挑战最多什么这么多，就是你根据你挑战了多少，这一出了烟龄了，就这个数量就进行加减都可以了。
4: 这么多，好嘞，这往后我心里有数了。
0: 为改善李宝顺家高油高盐的不良饮食习惯，从根本上降低患者发病率，张俊宏带着宣传册，为他详细讲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看咸与健康的科普视频，使李宝顺体检时总胆固醇在一年多的时间从5.7毫摩尔每升降至4.8毫摩尔每升。而在一次随访中，李宝顺随口提了句爬梯子时胸口闷，立刻引起了张俊宏的警觉。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张俊宏判断这是典型的冠心病预警，并多次上门及打电话催促其做心脏彩超检查，却总被一句农忙没空推脱。直到2025年5月13日傍晚，李宝顺捂着胸口冲进卫生院。在首诊决断为心梗后，张俊宏立马启动了预案，并安排护士把心电图 PDF 上传医共体平台。从接诊到完成转诊申请，全程28分钟，比标准流程快了12分钟，使李宝顺顺利转诊魏县人民医院，经专业救治，最终李宝顺转危为安。
5: 你这边作为一个乡政府人员，在医院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当中的引领作用，你带头做好连接县级医院和城卫生的一个关键纽带，强化这个城卫生的能力。
1: 作为专家的建议呢，我都接下来了。我们回去之后呢，将以党员干部为骨干，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这个把医工体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惠及更多村民。
0: 为提升卫生院医疗水平，张俊宏以党建引领医共体建设为核心抓手，主动扛起党员责任。他多次带队到魏县人民医院沟通协调， 争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牵头成立一共体党建共建小组，联合县级医院党员专家团队，构建上下联动、资源互通、标准统一的医共体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党员双向转诊先锋队，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极危重症患者快速转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由党员技术骨干负责对接，实现县级医院检查设备、药品资源向基层延伸，推行人才共育机制，组织党员医生定期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邀请县级医院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实施质控一体化，以党员质控小组为核心，统一基层医疗服务标准，从机制层面打破基层与县级医院的壁垒，让党建成为医共体建设的红色引擎。
6: 你现在最近有哪不舒服吗？腮帮。
7: 以前去县医院看病的时候得坐一个多小时车，来回不方便。现在县医院人来这儿看病了，挺方便了。
1: 我们就是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以减少他们的奔波之苦。
0: 医院和病房是他践行使命的主阵地，他日复一日用医术守护生命，用人心点亮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成为了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同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今天主要学习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第二，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第三，从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我们来学习了解一下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到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就是2021年7月1日，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那我们下面结合党的历史，来对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的内容来进行理解。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信仰、信念。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坚持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那我们结合一下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到中国的？这个真理的寻找、寻求过程，通俗一点来讲，结合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我们说在小说中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找到了这个真理，我们才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从而把科学的理论变成现实。所以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新老师在他的著作中这样阐述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1840年以来，在国家有难民族未亡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为什么都失败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了？就是因为找到了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而这个正确的途径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那好，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个简单的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怎么来到中国的？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做了以下概括，应该有这么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以我自己的理解，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前欧洲渠道，也就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课件右手边看到的1899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性的，比如说当时的晚清政府派到欧洲的一些大使啊，公使，那个时候叫公使，比如说像梁启超这样的到欧洲去游历的一些人士，他们对这一理论，对这一思潮的了解和到传播，这是前欧洲渠道，是吧？从一个概念的传播的最早的这样一个来看，那前欧洲渠道应该是属于最早的。历史文献中，在中国大地上最早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的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最早出现是在1899年上海的租界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这就是我们说的前欧洲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在当时的影响面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做学术梳理的时候又必须指出，这是说的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留法勤工俭学，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第二个渠道俄国渠道。我也把俄国渠道分为前俄国渠道和到后俄国渠道。前俄国渠道，也就是最早在五四运动之后1920年春天来到中国的维京时期，他先在北京跟李大钊同志见面，后到上海跟陈独秀见面，那当然在这个范围中就交流了、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他的实践，这是前俄国渠道。同样，前俄国渠道的他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同样他的范围也有限。后俄国渠道同样也是我们大家又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后来国共合作之后，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了，被派往俄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那一批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了啊，这是后俄国渠道。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讲的是前，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那就是日本渠道。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如果说整个这三个渠道里头，日本渠道最为重要，几乎所有信息都来源于对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和到研究。那我们大家就会问，那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说还有这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还这么重要，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从20世纪初一直到50运动时期，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主要的渠道。这个已经在学术界，如果大家感兴趣，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由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建华老师主编的著作的，这样3卷本的《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第一卷里头就对这段历史有非常详细的学术梳理。十月革命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这些著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浅、信德秋水、和尚照等等，通过他们的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他们有研究水平的著作，比如说片山浅的著作《我的社会主义》，信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和尚照的著作《贫困物语》，唯物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资本论》入门等等。如果仅仅从学理的来看，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很下了功夫，很有见解。那我们说怎么从日本渠道传播到中国来的呢？这跟晚清的当时的一些政策有关系。20世纪初，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清末民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并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据统计，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7285人，这个数字，而且后来不断的增加，是吧？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早期的一些人士，包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著名的革命家先驱者们，比如说李大钊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1901年去的，先后去了5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者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倡导者。李汉俊，国民党方面的胡爱民、戴季陶、李大钊同志，也是到1913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达2次前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全文翻译者，陈老也是去日本留学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杨葆桉同志，这样的话，这些人在不断的从日本学习回国之后，逐渐的就形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那就是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杨葆桉、陈望道等是其代表。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从寻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角度，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历史地位做了肯定和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地成为当时一种主流的思潮。正如当时有人写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也就是在当时了，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句话非常形象的、突出的、生动的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那种局面、那种影响。这种寻求真理，正是因为寻求真理的成功，我们说找到了火炬，找到了方向，那就是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所以我们过去对党的创建史，我们基本是讲仅仅可能停留于在组织的创立的这个层面。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课，同志们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创建之前寻求真理，组织创建之后那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啊。所以那结合中国共产党的100年里头，那我们就接上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接上了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以李大钊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等一大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所以我们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啊，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主流，党的组织的创建、共产党的成立就水到渠成。这就有了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但是组织创建了，走上革命的道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一个考验一个人你的世界观、你的立场啊。那我们结合1大13个代表不同的归属和的结局来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这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出席中国1大的13名代表，后来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脱党，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个同志。所以根据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这一个过程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把一大出席会议的13个人分为这样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或牺牲自己，或九死一生，看到革命的胜利。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王尽们、邓恩铭、李汉俊、陈潭秋等7个同志。这7个同志中5个同志是烈士，只有毛主席和到董老幸存，看到革命的胜利。我解释革命史的时候，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谁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所以无论是革命烈士还是看到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董老，他们都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榜样和到典范。在党的1大13个出席者中，7个人那6个7比6，这也是多数。那6个人再减掉3个，等一下我们会做具体的分析，最后剩下来的沦为叛徒汉奸的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说学习党的历史要抓住主线主题主流本质。那这七个同志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线主题主流本质。第二种类型走了弯路后来回到党的怀抱，李达是其代表。李达同志后来重新入党了，我们把他

需要指出的，离开了党组织和到革命队伍的包惠僧，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虽然他自己很害怕，因为当年的同志和到战友们革命胜利了，但是自己后来为了养家糊口，到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去工作，虽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心里还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当1949年10月初流落到澳门的包惠僧，就给在北京的周总理发来电报，电报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课件上，既有对周总理等那些坚定的革命者们革命胜利的赞许，也有自己离开革命队伍离开党组织的那种悔恨，在电报里头语言表达得非常的虽然说那种很含糊，但是我们还是读得出来。令包惠僧很惊喜的是，北京的周总理给他回去电报，欢迎包先生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对，包先生非常高兴，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他后来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是包惠僧回到人民中。刘仁静本来出席党的一大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年仅19岁，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但是后来他走了很长一段的弯路，甚至还做过一些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并没有为难他，而且对他的工作生活给了妥善的安排。先是在北师大任教，后来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老人家身体很硬朗，一直活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包惠僧先生的去世，最后一大代表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1986年他被选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但是很遗憾的是，在1987年8月5号在晨练的过程中遇祸而去。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指出的，就是他们是怀着不纯的动机被革命洪流卷入党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走上脱党叛党的道路，沦为可耻的汉奸叛徒。他们是陈公博、朱佛海、张国焘，遗臭万年，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一块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考验了每个人。今天新时代在我们新长征的路上同样在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以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就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大浪淘沙，主线主流是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甚至有人叛变。然而只要外于进行，则遇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要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努力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们讲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无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

都在努力地践行着这一初心和到使命。在革命史中践行初心有无数的生动的例子，比如说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四川南充义隆县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1909年初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任滇军旅长。可以这样说，在旧的军队里头能够干到这个岗位，荣华富贵已经可以了。但是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朱德同志了不起，他没有沉湎于像很多的旧官僚、军队里头的军官一样，是吧？沉湎于自己的享乐，而是在思考国家民族。所以他先是赴上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转到德国，认识了周总理等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这些同志之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到使命，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的朱德同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江西赣州安远天心墟。革命失败了怎么办？上火还是继续革命到底？这支队伍，这七八百人的队伍面临要散伙的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挺身而出，后来把这支队伍辗转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朱毛会师。在这支队伍里头，后来走出了第一元帅、第六元帅、第一大将。如果不回避后来的晚年的林彪另当别论，但是在当时林彪也在这七八百人的队伍里头走上革命的道路，践行初心还要担当使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秋收起义暴动在失败之后，这支队伍到哪里去？面对这样的选择，毛泽东同志以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担当，率领不足1500人的队伍向湘南出发。当然后来上了井冈山，历史过程我就不展开讲。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担当，带领革命队伍、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七八百人后来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住老脚，开辟了以井冈山根据地、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胜利了，成功了。这里正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担当使命。

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样一个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是要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勇气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的事业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惜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牺牲。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牺牲在福建长汀。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的优秀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陈延年同志，陈独秀的长子，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还有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还有著名的烈士夏明翰同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刑场上的婚礼中的陈铁军、周文雍，他们牺牲在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让敌人的枪炮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说句心里话，读着这些革命烈士他们的遗言，他们这些牺牲前的诗歌和的话语，确实令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伟大建党精神，更要践行、传承、弘扬这些精神。第四个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第四个层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来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绝对忠诚来践行自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我说，我们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包括对党忠诚，它不是仅仅是我们说表个态、喊个口号，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在党面临的一些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曾经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沈安娜同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对党的忠诚，比如说经组织批准与华明芝同志结婚，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时候辞去工作，辗转找党组织，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都是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所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的这些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新时代和平时期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我们也可以讲个教训，这个教训很沉痛。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现在平反了，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他为什么会最后是这么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的结果？虽然

可以这样说，不存在对党不忠诚，但是就事论事，他在这样的重大的事件上面没有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那显然是不对的，是吧？那就是1943年3月，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挟持去南京见了汪精卫，这样的天大的事情，在这样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怎么也说不过去。直至1955年，这已经是多少年呢？对，因为党内处理高饶事件，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说，如果还有谁有自己历史上有问题，要主动的坦白。在这种压力下，潘汉年觉得隐瞒不下去，最后才说出来。所以潘汉年同志这个教训，即使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一下。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那天开始就有不负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立场。所以体现在革命的事业的过程中就有非常突出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毛委员制定的是六项注意，大家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等等，无不生动地体现了不负人民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到新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的政策和的策略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政策，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比如新时代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到支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取得重大的成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所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伟大建党精神不负人民的新时代的体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阐述一下，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建党时候共产党人的精神，又是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也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源和本、灵和魂，是贯穿贯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一条红线。从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精神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与生俱来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品质，因此也是最早体现出了的政治优势。清末民初，也就100多年前，当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到社团有多少个？有学者做过统计，

312个，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啊，除了今天，还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们就不用多讲，大家也都多多的少少了解。其他的所谓的政党组织、党派团体，就是当时清末民初的那些哈，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些当时就昙花一现，真正哎走到今天啊，把事业干成了的，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为什么能够干成那么多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创造那么多世界奇迹，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成立的时候啊就具有胸怀理想。实际上我们党成立的时候手里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白手起家。开会的场所这是李汉俊哥哥的家里，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去上海兴业路76号那栋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家里，正好一家人出外旅游了，空着的房子，我们党就在那里开了几天的会。住的地方是在博文女校，是通过李达同志的夫人王惠吾个人关系找来的，住的条件相当的艰苦，很多的同志都是打地铺，用个席子，因为7月份的上海啊天气很闷热，包括我们党成立之后，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之前，可以这么说身无分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有我们有同志问我，是吧？我们党创建初期，我们党的干部的待遇、工资，我就如实的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党创建之初白手起家，我们当时的干部没有任何工资待遇，所以这些，啊，就是因为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到使命。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来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没有工资没有待遇也干，甚至为了牺牲生命也不惜。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呢？革命胜利之后等1956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回到自己当年开会的地方，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作史也简，将毕也句。我们当年创建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是坚定不移。所以条件很简陋，但是成就的事业这非常的辉煌。尤其今天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进新时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正是从这一点，我们说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当之无愧。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有与生俱来的精神优势，也就是说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便拥有和不断塑造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能够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的。有了先进的理想、科学的理论，有了初心和使命，有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了这些，党的精神世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高屋建瓴的优势。而这个高度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比如说党的理论，

纲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正义性、时代性，也包括它的文化的动员力、说服力和的凝聚力等等。我们具体甚至来拿革命事业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面对的国民党方面，大家看，但是最后我们华野各纵队的司令员两者一比较，最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军事战略的英明指挥，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设，加强纪律训，革命无不胜。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刚扫去都，大家看看所谓的联合国军方面的几个司令，麦克阿瑟、李奇微、柯达克，而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军长，我们打的所谓的联合国军屁滚尿流，哇哇叫，可以这么说。最突出的体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军长还是曾泽生，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这支队伍曾经是国民党集团的一支队伍，涅槃重生，打出了新中国的人民军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国威。这期间我们大家熟悉的体现了，有涌现了很多的为了祖国向我开炮的很多的志愿军战士，是啊。所以正是因为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特有的政治品质和的精神气质和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来又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引。所以归根到底是因为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和的思想的武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形成了内容丰富、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根据中宣部的统计概括，分这么几个时期：新民主革命时期有如下精神，建党精神，然后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赵津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这些精神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我们有些同志今天听课的，有些同志可能工作生活的地方就拥有这些这其中的精神。比如说延安，那以安为中心的整个陕北地区，啊，延安精神。这些年我们全国各地对这些精神的研究宣传，对利用地方的特有的红色资源做了非常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做得很好，卓有成效。通过对党史资源、红色资源的利用宣传，同样转化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优势。

做得非常好。比如说陕西延安精神等等，这些更不用说了哈。陕西铜川的造金精神，在那里建了一所非常好的造金干部学院。我自己有幸曾经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邀请，去那里讲过课，当然也去瞻仰，去参观学习了以刘志丹、谢子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的革命前辈，他们红色足迹和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造金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他建设时期有如下一些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两大一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优秀的党的干部的他们形成的一种精神。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的宣传，那是宣传得非常好啊。在河南还建立了一所焦裕禄干部学院，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红旗渠精神，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当地也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院，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西迁精神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但是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迁到西安，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党和国家希望我们扎根西北，交大需要我们留下来发展，大西北需要我们培养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广大的青年学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如下这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那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有首歌曲《青藏高原》，可以这样说，是唱出了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心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铁路的过程，那体现了我们铁路工人他们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女排精神，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我们包括我们当年都直接的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感召、振奋包括自己在通过这种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努力学习包括考上大学当然在还有在各条战线发扬这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陆续形成了以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等。脱贫攻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为了响应党

主要的这一决策，许许多多的党的干部，甚至是吧，从部委机关、党中央、国务院部委机关，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那各级党的政府的机关里头，派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奋战在，扶贫攻坚的一线，涌现了许许多多，新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黄文秀同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听过他的事迹，在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我听过，当然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过，那令我感动。黄文秀同志牺牲的时候，跟陈延年、陈乔年年龄相当，所以从革命事业到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种精神，这里头从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革命先烈传承到今天新时代共产党人扶贫攻坚、脱贫攻坚抗疫精神，同样这里头涌现了很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抗疫，我们许多的医护工作者干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以上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的丰富的、深刻的、崇高的、纯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继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传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庞氏骗局，瞄准的都是老年人手中的钱。
2: 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
0: 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
2: 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
1: 一些陷入传销陷阱的人不仅难以脱离，反而会越陷越深。
2: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
0: 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在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请呢，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讲传销和庞氏骗局又是哪什么情况，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供。

0: 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王老师，到底什么是传销和庞氏骗局呢？
1: 现在老年人啊，被骗啊，被犯罪侵害啊，伤害了吧，然后他有你的信息，他在给你子女打电话，说你还得拿钱来赎你们家老爸，是吧？你要不赎，那得拿多少多少钱，你要不赎，对老爸还很危险，叫二次伤害。所以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是我一眼就能识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更加增强了你的判别它的难度，而且它这里边有的还牵扯到境外，所以你去取证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0: 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他中间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卷入到这样一种犯罪了，就他也在传销吧，或者是他是庞氏骗局中的一环，或者他的子女已经给他指出来这种，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
1: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他好多挣，因为他投进去这些钱他要收回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害和被害啊，它实际上是转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增强了我们打击的难度，对吧？而且它的面儿要是很广的话，这里边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传销和庞氏骗局，它主要应用的就是馅儿饼牌，对吧？
0: 就给他点甜头，
1: 给他甜头。其实也有亲情牌的内容，也有震撼牌的内容。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说的钱池，
0: 钱池
1: 还是这一类的骗局。最多的过去是馅儿饼，
0: 三张牌，
1: 馅儿饼、亲情、震撼。馅儿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亲自遇到的。我走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一个小伙子拿一个手机，说：“先生，你要不要这手机？”我说：“为什么便宜？怎么来的？”那我您甭管啊，便宜。我一拿一看，哎呦！我还真想买这个手机，这就属于馅儿饼。真正的这个手机是什么您知道吗？这个手机你还能开机，但它只有一个功能是开机，知道吗？打开就没了，就那个屏就亮了，就这么点功能，它可能所有的电子器械就是开机这一下，这个就叫馅儿饼。第二个呢，亲情，就是我们网络诈骗里边70%甚至还多一点是这个婚恋，所以婚恋诈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不是女孩子，就是中年女性，50岁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50岁，她女儿上大学了，你想想有多大哈？她女儿上大学了嘛，40-50岁是吧？跟她女儿说我还呢。想再找个老伴儿共度这个夕阳红啊，然后呢，他就路过一个婚恋的公司，他说我就想找个外国老伴儿，婚恋公司说你这样，你给我5000块钱，我给你找60个外国老头，他说你吹吧，你还能给我找60？他说能找，哎，他给了他5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婚恋公司呢，婚介公司又说。你写一份简历，但必须翻成英文。你不是找外国老头吗？对吧？他又给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简历，说你回去等着去吧。10天之后真来一外国老头，知道吧？然后那两个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挺高档的一个饭店。可是他不会说英文，那老头也不会说中文，这谈恋爱还得找一翻译。是吧？然后这个老太就问这个翻译说：“你问的他爱我吗？”是吧？然后这个翻译就过来说：“Yes, I do。”成了。你看，这就是叫情感牌。那么后来呢？他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奥秘了。咱们这个境外有这个叫交友网，是吧？这个婚恋公司就把他的那个英文简历发到这交友网上了。实际上呢，这个外国老头呢是在交友网上认识他。你看，这就是

情感牌，第三个呢是震撼牌。震撼牌呢，这个最狠，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即使我没有贪便宜的心理，是吧？我也不想找老伴儿。那还有一个震撼牌，而且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这个震撼牌越灵，知道吧？我收过这么一个短信啊，爸，我嫖娼了，在公安机关，是吧？你给我寄5000块钱。我这个人好紧张，我一看就毛了，是吧？后来我一想，过了3秒钟，突然想，不对，我儿子在国外念书呢，是吧？这就属于震撼牌。实际上啊，这些中老年人呢，陷到庞氏骗局。

0: 中老年人他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的，是吧？摔碎了以后你把它再粘起来，它也是个破杯子，中老年人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一类传销和庞氏骗局中，我们说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你想这一秒钟，我想我老爹被骗到这个庞氏骗局里去，被骗到传销里去，我想把他解救出来很难。那么他家破人亡、人财两空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经济上的弥补，他也是个破杯子。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中老年人就是陷到传销和庞氏骗局里边去。那么这个有效的是手段是什么？就是防范。而防范怎么能让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大力的这个宣传。
1: 那么这一讲呢，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可能遇到的传销啊、庞氏骗局啊这些诈骗呢，提出了我们应该警惕的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些案例，使我们了解到呢，传销的过程中，或者是跨境的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怎么能够去识别，特别重要的是呢，怎么能够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就避免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将来大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特别是请王大伟教授呢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介绍，也使我们增进了这方面的了解。
0: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杯子定律啊，我觉得抓住它很难，掉到地下粘起来也是个破杯子，对吧？那么怎么办？要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桌子中间，它再怎么晃它也掉不下去，是吧？其实预防犯罪啊，最简单的还是在预防上。
1: 就是王教授特别强调，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预防的前提呢，我们要多宣传，大家多了解这方面各种手段和特征。那今天这讲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远离传销和庞氏骗局，向这一类诈骗行为坚决地说不。谢谢大家。

0: 一场梦雨，成就历史经典之战。20000人对抗70万大军，如何取胜？40万精锐防守数万敌人，败在何处？一首古诗隐藏着被囚帝王的悲哀，一方印记再现一隅消失文明。时隔120年的惊人轮回，历经5000年的民族兴衰，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北风长歌。
1: 白山西高高，黑水西滔滔，有这样一个族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发迹于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间。他们的后裔漠河、女真、满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曾经前后3次建立国家，从盘踞东北一域到占据半壁江山，最后一统天下。茫茫北境，富饶的三江平原孕育了辉煌的北方渔猎文化，这里曾经是风声鹤唳的古战场，也是灿烂文明的发源地。在这里，一群先民们曾经不屈不挠地与严寒做着斗争，他们在逆境中坚持奋斗，从蒙昧落后向着先进文明攀爬，他们的努力最终铸造了现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冰雪之城。踏着夜色，让我们一同走进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翻看那记忆中的东北往事，一起倾听遗落在历史中的北风长歌。

0: 公元1115年，一支超过70万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花江下游一侧。这支部队打着大辽的国旗，是由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自下旨调拨的精英部队，而河岸的另一侧却仅仅只有20000人，这群人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的统领，以20000人对抗70万人，这毫无疑问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举动。这场实力悬殊的仗似乎还没打，便已经注定了结果。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大辽皇帝要派来重兵围剿这个部落呢？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1: 惹得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下令大军剿伐的人是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也是后来建立了大金国、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辽国统治时期，针对周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制度，规定各部落每年需要向上进贡北珠、貂皮、桦木、明马良驹等北方特产。不仅如此，还要定期献上青壮年人力，愿赴辽国内地承担繁重的劳役。这些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北方各民族对契丹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0: 完颜阿骨达久被辽国欺辱，在他心里渐渐有了逆反之心。不过当时的辽国十分强大，军队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而他自己却是一穷二白，手底下能打仗的加起来不过20000人，以20000人对付100万人，不用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即使完颜阿骨达心有不满，但也只能强加忍耐。辽国皇帝又在向女真部落的所贡清单上加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完全超越了完颜阿骨达的忍耐底线，他决定铤而走险，起兵抗辽。那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1: 据记载，辽天祚帝喜好打猎，每次外出打猎都要带上猎鹰和猎犬。在当时的北方，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鹰，叫做海东青。相传这种鸟虽然身材不大，但是却极其凶残，常常可以抓不到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辽天祚帝对海东青很是喜爱，便下令女真部让其四处捕捉海东青作为朝贡。
0: 这件文物叫做古雕鹰首，它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最早创造了带有海东青形象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雕刻方式很简练，只是在一节骨棒上雕琢出了一个鹰首的样子。但是各位有所不知，这件文物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1: 古雕鹰首出土于密山市新开留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产物。鹰首顺骨棒走势雕琢而成，长圆圆眼，似在引颈凌空飞翔，手法简练，生动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0: 海东青的学名叫浙鹰，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中有这样的描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在北方的文化体系中，海东青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信仰，有万鹰之神的含义。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对鸟的崇拜中，处于第一位的便是鹰神。相传很多部落认为他们的萨满是鹰神的后代或者化身，而处于第二位的便是天鹅。这件物品的名字叫做玉天鹅，同样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图腾之物，一个是鹰神，一个是天鹅，那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1: 鹰神和天鹅神在古时候产生过激烈的争斗，最终天鹅神惨败，被鹰神所擒获，只得听命于鹰神， 为英神和他的子民献上猎物，以供捕获。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在春季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秋季在山林间捕射虎鹿，后世学者为彰显这些民族风俗，称这些带有天鹅或古绝鹅的玉器为春水玉，带有山林虎鹿图案的玉器称为秋山玉。这件哈尔滨新乡坊墓地出土的玉天鹅便是春水玉的代表。从外表上看，这一对玉天鹅呈左右对称状，图案大体相同，天鹅长嘴曲颈，含首直立，玉雕做工精品，造型结构合理。对水鸟的崇拜体现了萨满教灵禽崇拜的早期特征，这些都与北方先民的渔猎生产和居于水边的地域环境有关。
0: 辽国皇帝为了逼迫女真人上贡海东青，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使者前去征贡。为了体现国家尊严，皇帝们还特意赐予使者们一些象征身份的银牌，寓意着见银牌犹如见皇帝，所以这些使者们又被称为银牌天使。可天使们干的事情可并不怎么友好。
1: 这些代表着辽国皇室的银牌天使，到了女真人的部落之后，大多为所欲为，穷凶极恶。除了像催命一样献其所要海东青之外，他们还四处勒索财物，强行征缴未曾出阁的漂亮女子侍妾，称为贱贞。以及后来连部落首领的妻子女儿也不肯放过，这些行为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女真族对辽国的仇恨。
0: 这是一块用契丹文刻着的名为持夷素的金牌，是金代用于传递军政要务的信牌，其作用和辽国银牌天使们所使用的银牌差不多。
1: 这块契丹文赤夷素金牌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时隔千年略有损坏，但是牌面上雕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由于契丹文字已经失传很久，所以关于赤夷素三个字的具体意思，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应属于代表帝王权威的某种印记。用金牌传递政务，在同时期的宋、金、辽等国十分盛行。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就曾连续受到12块金牌令其撤军，最终在风波亭被杀害。而且不仅是金牌，同时期印刻的银牌也起着相似的功效。
0: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分馆，这是由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共同组建的，主要围绕展出的是起源于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金元文化。这是一处艺术形象逼真的还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大军压境，敌众我寡，这个时候的完颜阿骨达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1: 以区区20000人正面对抗70万大军，纵使女真部族的勇士们骁勇善战，但想要取得胜利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加这场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到头来只能白白送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阿骨达的手下们变得犹豫了。
0: 两军交战，敌我实力悬殊，谋略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就两个字儿：拼命。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战役不少，大多是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同敌人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完颜阿骨达想到了一手妙招：哭。
1: 面对着大军压境，完颜阿骨达痛哭流涕。他用剑刃划破自己的脸，对手下众人说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我女真人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作地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 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作地；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众将士们听罢，无不气下，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0: 这是一件金带铁矛，虽然已经时隔千年，这件武器已经锈迹斑斑，但是铁矛的上端依旧不失锋利。当年的完颜阿骨达不仅能用它来杀敌，更敢把矛尖对准自己，不惜以割面来鼓舞士气，足见其破釜沉舟、死战到底的决心。不过，敌我实力悬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面对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他并没有后怕，更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出击。因为凭借着他鹰一般敏锐的目光，他从庞大的辽国军队当中看到了破绽。
1: 辽国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并不团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临时征编的少数民族部落联军。这些军队大多处于契丹皇族的压力以及从战争的利益角度才勉强出兵，对战争仅仅持着观望态度，并非要与女真死战不可。
0: 为了一举消灭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军队，辽天佐帝耶律延禧采取了分兵合围的战略，而大胆的完颜阿骨达则选择了集中兵力猛击敌人核心的方法。辽军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而女真部队以逸待劳，轻装而上，所以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被女真人占了便宜。不过光是如此不足以导致70万大军的失利，天佐帝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惨败而回。
1: 由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城空虚，此时的契丹皇室内部突然出现了争权夺位的事情。耶律延禧急于回朝平定内乱，无心恋战，这给了女真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匆忙回撤，完颜阿骨达率军一路追杀，最终在户部达岗大败辽军。耶律延禧逼不得已，只好弃军而逃，连夜赶回了辽都。
0: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人数的对比是1:35，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能够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极大增强了完颜阿骨达的信心。此时的完颜阿骨达深信，辽王朝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契丹铁蹄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也不再满足从契丹王朝的统治下得到解脱，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1: 户部达岗战役的胜利可谓是金辽战争的转折点。此时的完颜阿骨达刚刚从辽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距离建立大金国不过才数个月的时间。最初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辽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权，不再受剥削和奴役。但是对辽国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意识到，此时的女真民族已经足够强大，而辽国十分衰败，女真和契丹的恩怨已经不可调和，必须要以一方被消灭才能彻底结束。

0: 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
1: 路上体能训练，

0: 3000米骑行、跆拳道课、花样游泳训练。她是毛晶晶，一个将体育运动填满课余时间的女孩。与别的小运动员不同，晶晶所在的花样游泳俱乐部是父亲在女儿热爱即将折翼时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开了一池碧水。
1: 当时原来的俱乐部通知我们家长，他们这个项目将要取消。我把这个消息跟我女儿说了之后，她就一下子很震惊。
2: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些体育项目，当时我已经练了算挺久的了，而且马上就可以比赛了，但是突然俱乐部就解散了，然后我感觉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失落。
1: 当时她就问我，她说我以后不能再练了吗？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整个上海有这样的俱乐部也并不多，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0: 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毛爸爸要成立一家专业的花样游泳俱乐部谈何容易。半年时间，毛爸爸的足迹遍布了上海的大部分游泳馆，他一次次地跑体育局和教育部门，和家长们集资邀请原俱乐部主教练，克服种种困难，终于重新点亮了女儿和一众小姑娘的梦想。
2: 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去练花样游泳，继续去参加更多的比赛了。
1: 从俱乐部恢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两年了。我们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组织他们去参加了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就拿到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
3: 1234567 8223456789。
4: 位置控制好，横排竖排都看一下。
0: 你一定很好奇，晶晶为什么喊爸爸毛教练？毛爸爸会和主教练一起指导小朋友训练，那是毛爸爸给晶晶的又一惊喜。从来不懂游泳的他竟然考取了花样游泳教练证。
5: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都是专业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然后考这个教练证的，对于他这样一个素人来说，能够把教练证考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看到他为了女儿这样子努力，我觉得很感动。
0: 当然花样游泳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支持，那就是晶晶妈妈。
2: 觉得妈妈很辛苦，每次比赛都会当志愿者，
1: 每次带队出去比赛，她要管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上的问题，而且小朋友又多，确实比较累。
6: 他们需要我肯定就是随时都在。
0: 如今晶晶和小伙伴依旧活跃在各个赛场之上，每一次比赛爸爸妈妈都会赶到现场为晶晶加油助威。花样女孩继续乘风破浪，快乐前行。

0: 麦田，我是姐姐麦兜，你的小名可是我起的。田字四个格子，正好装下爸爸妈妈我和你，我们全家都在等着，要和你一起把这个田字填得满满的。这是我妈妈万蒂尼经常在电视里说话，现在每天和麦田说悄悄话。爸爸老韩，他说自己是麦田护卫队队长，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妈妈首席守护员。
1: 我们三个人来产检啦！
2: 我们进去宝宝的心跳啊！麦冬，你看上面数字，读出来给我听一听。
0: 70、69，麦田9.5。
1: 听得到吗？
3: 听不出来吗？
1: 不。
4: 不容易啊，44岁啊，你在我这里也算。
2: 我45了。
4: 45了，这个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啊，只是说你在孕前做个评估。对吧，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没有的话我觉得都 OK。
5: 他呢是39岁，然后呢现在是45岁，生二胎啊。为什么会选择在高龄又做了妈妈呢？那其实就是因为麦兜自己的一个祈祷，他希望有一个家人陪伴。
6: 最开始那种感觉是比较担心妈妈的，因为妈妈的话呢确实不容易，她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
1: 麦田出生了，你要带他一起散步吗？
3: 还要把这个小车给麦田。
1: 太棒了，麦兜。
5: 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让宝宝特别的能够有安全感，很自信的面对一切。
0: 麦田，姐姐要变身成4个超级英雄来守护你。姐姐会变成你的万能小管家。这是姐姐第一次见到你的照片。这是麦田，这是麦兜，这是我的衣服，我传给你。第二个，我是你的金牌小老师。麦田，我给你讲一个大象巴巴的故事。大森林里，一只小象出生了，它的名字叫做巴巴。他的妈妈非常爱他。第三个，我是你的小小礼物官，小小猫头鹰，期待你的到来，咕咕咕咕咕咕。最后一个，我是你的勤劳小菜农。麦田，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菜园，西红柿，青菜苗。
5: 我们每次重大的事件，爸爸妈妈会专门飞过来的。麦兜的出生，还有这次麦田的出生，
2: 迎接麦田的到来，吃饺子。
5: 能够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簇拥下，就感觉大家都是扒着脚尖在迎接一个新生命，这是非常期待和让人激动的事情。
7: 好，接下来我们每人给麦田说一句祝福语。
1: 希望麦田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8: 在有了麦兜6年以后，然后马上就会有麦田的降生，非常高兴。
9: 外公呢，因为腿受伤了，所以他特地录了一段视频。
10: 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9: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爱你哦！
11: 希望你和你姐姐互帮互助，齐头并进。
5: 希望你能够勇敢做自己，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还祝麦田平平安安，
1: 拜拜。

看看。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0: 国宝级昆曲艺术家梁谷英已经84岁了，却依然活跃在台前幕后，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镌刻在观众心中。
1: 阿公，
0: 他的代表作《思凡》刻画了一个天真叛逆的小尼姑，这个人物折射着他自己的影子。幼年时，他被母亲送去尼庵寄养。
2: 我是9岁，爸爸没了，妈妈就上海来打工，就养活我们，就在这个万福庵生活了2年半。应该讲我的童年是缺少父爱母爱的，所以我基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那种关爱啊，一直就是很独立。

0: 自幼缺失了家庭生活，这让梁谷音对家充满了向往。结婚后，女儿的诞生圆满了她对家的渴望，但没想到这又是一轮新的遗憾的开始。
1: 我女儿蛮苦的，童年真的是蛮苦的，我很对不起她。
2: 我的小时候记忆是很少碰到她，她很忙啊。
0: 忙碌的梁谷音把女儿送进了戏校学习音乐，却忽视了女儿其实最希望成为的还是妈妈那样的演员。最终女儿走上了与她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了一名外企职员。
1: 她到现在还怨我，因为她喜欢戏曲。
2: 我是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
0: 两代人的遗憾无法用时间来化解，直到这个家庭迎来了第三代的姑姑坠地。年仅16岁的朱玉妮，她眼神流转间有着外婆的神韵。
3: 从小就是跟外婆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就是每天听她唱，看她练，然后发现自己外婆特别厉害，然后呢，慢慢也跟着她一起哼哼唱唱，然后就喜欢上了。
1: 那么就让她扮起来来表演一次，哇！你就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灵啊？我想她妈妈没继承成，那么我就有心。想他继承我的事业了。
0: 3年前，朱玉妮放弃了上海的名校，前往苏州艺校专业学习昆曲。从此，梁谷音也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
1: 那下午外婆的课不怎么累吧？
3: 不累。啊，
1: 那么外婆是文科，你们学的还有点兴趣吗？这些？
3: 挺好玩的。啊。
0: 每周四，梁谷音坐车跨越100多公里。去苏州给艺校的孩子们上课，周五下课再把外孙女带回上海的家。
1: 因为那边师资比较缺嘛，所以我就主动我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一直上到现在是3年了。我有一个念想，就是把我的学生再培养出一两个角儿来。
3: 他现在已经84岁了，而且他膝盖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外婆为我付出了挺多的。
2: 我妈妈呢，觉得她小时候对我的关爱上是欠缺的，所以她现在潜意识的，她加倍把这些爱放到第三代身上去了。
0: 人生不能重来，但是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了两代母女弥补遗憾的机会。
4: 我当一下，早上把美好小美好结果出来了不啦？
3: 我现在是江苏省的金花。
4: 哦，是吧？啊、哦，恭喜侬，恭喜侬，努力努力，要不我就帮侬加工。
1: 得不得奖，我们摆在其次，主要是自己一人不断的进步。不好，因为哪不搞，我可以就放松点，听见吧？
5: 你这样子来给鼓励我吗？我是来给蒙我吗？
6: 我不在表面上是说你，我外和外公私底下把我说你。
4: 外公吃饭，废话太多了。
6: 我的老舅，
4: 侬别问是最那个，侬平时啥样咯？
3: 我希望外婆能多给我一点鼓励之类的话，我觉得应该她还是比较担心我的。
1: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希望我能健康，到她中专毕业，我还能教。现在我很享受家里，先生健在，儿女很健康，小外孙女她也很快乐，不忘她大红大紫有用就行了。

第82条，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第80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分规定。纪律审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性的重要举措。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0: 检察机关案件检察工作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这个要求是一以贯之的。检察法第十八条、政务处分法第四十二条均规定，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在案件审查时，往往会涉及很多证人，这些证人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涉案人，但因为知道案件相关情况，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作为证人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况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本着对党内同志、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严肃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共同维护纪律审查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 喂，各位下去吗？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情。咱们村有巡防，不再掌管你张俊云了。这可是个过儿你死啊！
2: 你这普通话也不对，可能是穷啊。
3: 破冰啊！你妈无赖狗啊！
4: 你是什么？请破冰帮我晒干吗？
1: 这是一句过儿你思想啊！大家对我积极谈论。
5: 这里是三圣村，一片红色热土，每一缕阳光都洒满了希望与传承，红色的火种悄然在这里传递。
6: 小茶叶，你们又在调皮捣蛋。
7: 小时候可能就是闹着玩的。
8: 村子是大家的，需要共同守护。
6: 我看你精力这么旺盛，我有个好主意，以后跟着我干点正经事怎么样？
9: 渣渣。
10: 确实对红色文化也比较了解，形象也不错。
11: 这场战斗

0: 炸战役成为一线的响花和口粮补给的军事灾难日日益普及，直到日军的企图啊越来越近，近到甚至能看清敌人脸上那嚣张的表情，
1: 然后砰的一声枪响，战斗打响了，其次就是战士们毫无不要说朝着敌人大量的开枪，
2: 然后呢
1: 20分钟
3: 不到，还有点缺啊！你不愿意当个
1: 爸爸才？那当然，我现在可是同心向导宣讲课的队员。
4: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小茶叶的成长，是这片土地上最甜的故事。

0: 不能老在这种呀，你不能这样。
1: 原来我们这村里面全是花坛，全种的花，你看现在全部被你种成菜。
2: 我在我家门口，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管你什么事啊！爱转就转。
3: 不着了啊！
0: 啊，可以还原了。
2: 我家门口，我来
0: 这里，你不要这个。
4: 不要吵了啊！给我老了一个名字啊！这事早晨总会要解决的。他老会说，回头我给你们拉一些。
1: 拉完了，我请你喝啥子呀？
4: 啊，谢谢谢谢。
5: 走了，你今天忙过来了。来，过来，来坐会。
4: 这样的车子光老磨的磨，老磨到我给解决啊！现在就好好了。哎，小哥喝啥呢？
5: 老总在我们那个调节摩托这块是一把好手的，帮忙甚至解决不少困难。老总心里也辛苦好多人。
6: 哎，是的，是的，老总的调节能力啊，真是咱们村的法宝呀！
5: 不累，有你这样的人在，咱们村也是挺够了。但也别太累了，身子要紧。
4: 放心吧，主任。现在身子还行吧？能为村子做点小事情，我心里也比较踏实。
5: 老魏，好长时间没听你拉鼓了，有空帮我们拉一个。
4: 行吧，主任。哎呀，老大妈啊，你看那个木棍地的，往那个南江市的。咱们我的火车，
1: 这会儿蒙古鱼不在呢，蒙古国内什么事？我去吃的。啊！你去去去去去，不顾你事，不要你管。嗨。
4: 这里不是俺们都村民哈，小时候是有木一样的。
7: 已经相当直接谈了吗？
4: 二村民。
7: 嗯，是有组织的。
4: 对吧？
1: 哎，别哄嘛，你别哄呀，这叫我等我等一下，不行，我打死。哎呦，哥，
5: 哎，把门口上，门口上，我。
8: 张奶奶，您这可太影响村里的美观了，我们帮您收拾吧，村里干净了才好看嘛。
1: 哎呦，不要你们管，我自己管，不要你们管，你这事让我们老李往哪搁呢？
4: 还是他一般般。
9: 劳碌与孩子们的携手，像是春风拂过村庄，让这片土地更加温暖。

0: 过平凡的一夜，时间为奋斗标下注脚，为幸福刻下年轮。晨光里的奔赴，夜色中的守护，街巷间的问候，屏幕前的专注。我们用千万种方式书写着生活，应答着时代。当过去的一年即将装入记忆，请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心跳，关于幸福该如何定义。
1: 幸福应该是有热爱的工作，真挚的朋友，还有有爱的家人。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吧。
2: 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生活，简简单单，然后家庭幸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
3: 我觉得幸福呢，它是来自于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刻你才有满满的幸福感。
4: 幸福，心里安稳踏实，有事可做，
5: 就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6: 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
7: 我做好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
1: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主体班，然后当有学员来到我身边跟我说，哎，说张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对我以后这个时间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然后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是这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是我14年来依然热爱我在党校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原因。
2: 今年夏天送了一封清华大学的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相当的激动，也非常开心。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8: 觉得2025年让你觉得比较温暖幸福的小事是什么？
3: 2025年我觉得这两年吧，通过学习绘画呢，我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唐山展区的这个展出，这是我感觉到。
4: 就是有一回我给他们送餐的时候，下雪天特别冷啊，顾客提出来给我了瓶露露，哎呀，我特别暖心，感觉特别幸福。
5: 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母亲节举办亲子运动会，当妈妈和孩子相拥的一刻，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7: 我和结对的孩子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的时候最幸福，看着孩子们的快乐才是我心中的真正的幸福。
1: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工作顺利。
4: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龙马精神身体棒，马到成功事事旺，把每份温暖送给大家。
2: 祝愿父老乡亲马年大吉，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5: 新的一年我们社区会把工作做得更细更贴心，让大家都能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让幸福在邻里之间传递下去。
6: 新的一年祝大家出行马踏平川，一路绿灯，平安抵达。
9: 祝大家马到成功，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3: 马年大吉，阖家幸福，
1: 马上好运，马上大吉，马到成功。
2: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大利。
4: 新年快乐，马年吉祥。
0: 幸福是奋斗的坐标，也是出发的号角，珍藏这份温暖，汲取这股力量，前路开阔，春风正好，让我们以梦为马，共赴新城。新的一年，愿你我，愿这座城，脚步不停，热爱不减，一起写下下一个幸福的答案。

0: 您好，我们是社区的啊，我叫秦磊，他叫小赵。哎
1: 哎，小成啊，我的弟弟，你可回来了。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妈年纪大了，这脑子呀有点不好。
0: 奶奶，嗯，哎，你太会挑了，我的年纪啊，我都能当您孙子了。
3: 这不就正好说明你老成吗？
1: 他是你儿子
0: 啊？对，这是我儿子，
1: 叫姑姑啊。
4: 姑姑好。
1: 儿子好，
2: 真不好意思，你快请坐。哎，有点呀，
1: 这是我呀，早给你买的，一直没舍得吃，就等着你回来。你也吃。哎，这是你4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的。

0: 就等着你回来吃呢，好吃吧？
1: 这点心几十年了。
2: 我妈呀，过去的事啊忘不了，现在的事啊她想不起来。你吃吧，没多久。
1: 吓死我了。
2: 这是去年过年时候吃的。
0: 慢点吃，慢点，慢点，慢点。
1: 啊。这样。我看奶奶的状况呢，我觉得我的能力有限，然后我还是叫我们领导来吧，这事儿让我们领导来办，好吧？
2: 小伙子，你等会儿，我妈现在这样啊，你也看见了，就是能不能找到我舅舅，你也常来我们家坐坐。您辛苦了。
1: 为什么呀？
2: 医生说，我妈快不行了。

0: 虎坚果、铁鼻涕、地下核桃，属缩草科缩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油沙豆地上叶片狭长，深绿色，地下块茎椭圆，黄褐色，大小与鹰嘴豆相似。油沙豆全身都是宝，地上茎叶蛋白质含量高，收割后可作为牲畜优质饲料。油沙豆果实含有丰富的淀粉、油脂、糖及膳食纤维，营养价值高，目前市场上已经开发出多种产品。脱皮油沙豆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浸泡6到7个小时，口感更佳，有鼻涕的清脆香甜。油沙豆豆浆清甜醇香，是一种健康营养的植物源饮品。油沙豆磨成的圆粉可以加工成多种食品，油沙豆酿成的啤酒嘌呤含量基本为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新型饮品。油沙豆油营养丰富，富含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及多种微量矿物元素，品质可与橄榄油、茶油媲美，其油脂含量20%到30%，亩产油量170千克以上，约为大豆的4到6倍，花生的1.5倍，油菜的2倍。规模化种植油沙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大豆供给缺口，支撑国家粮油安全战略。油沙豆原产于非洲，适应性强，耐贫瘠，有沙漠作物之王的美誉。兵团第3师54团地处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从2017年开始引进种植油沙豆，并确立为团场特色产业。经过多年种植，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还为团场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
1: 油沙豆首先来说，改善了我们的那个居住环境，啊，它的适生能力比较强，啊，我们这个土地很贫瘠，种了这个以后有防风固沙的作用，改变了我们这个团场的小环境，啊，我们的现在雨水是明显的比前几年是多了，这个大风天气比原先减少了很多。
2: 尤其像兵团，很多团场分布在这个沙漠边缘区，所以每年的这个风沙危害也非常严重。那么其他作物种植它很难抵抗这个高强度的高频率的这种风沙，但是油沙豆呢，它的适应非常强，它能够应对这种恶劣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能够保持一定产量。同时呢，大量种植以后呢，它也可以阻挡这个风沙的一些危害，调节一些当地的一些小环境。
0: 油沙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生产中作为一年生作物栽培，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可以多功能利用的作物。沙化土地种植油沙豆，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能够防风固沙，起到绿化和保持水土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包括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收获4个方面内容。一、播前准备。一、选地。油沙豆对土壤要求不严，多数土壤都能生长，沙质土壤特别是透气良好的沙质土和沙壤土更有利于块茎膨大和机械收获。但由于风沙土土壤贫瘠，应适当加大肥料投入，施用有机肥或腐蚀旧肥做基肥。犁地前每亩施用有机肥200到300千克或腐蚀旧肥1到1.5吨，增加土壤肥力。二、整地。整地质量要达到齐、平、松、碎、净5字标准，即整齐、 平整、疏松

0: 细碎干净。一、离地作业。离地机具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旋转式5华离作业，离地深度20到25厘米，确保地头地中深浅一致。离地要求土阀翻转良好，将地面残茬和肥料深翻入土，覆盖严密，做到不重耕不漏耕。离地后地表平整。
1: 我们知道油沙豆是一个浅根系的，它基本上接豆的部位呢是在这个10到15厘米之内，所以我们如果深翻的过深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块茎的接豆的部位呢往下移，所以这样呢不利于后期的这个机械收获，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翻耕的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
0: 二、平地作业。离地后及时平地，建议使用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框，45度对角平地，以便把高低不平的土块混匀，使土地表面平整，确保播种时种子深浅一致，不建议直线平地。三、土壤封闭。平地后立即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一般选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亩地用量为200到300毫升，除草剂按照使用说明兑水稀释后使用。四、坝地作业。喷施除草剂药液之后要及时坝地混土，目的是让除草剂和土壤混匀，杀灭杂草，同时减少阳光直射，避免造成药性分解。坝地作业宜浅不宜深，混土深度3到4厘米为宜，一般采用对角45度和直线两遍作业，坝后地面平整，土壤松碎。三、种子准备。油沙豆种子要经过沥选，种粒饱满，粒径一致，成熟度好，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纯度90%以上，净度97%以上，发芽率85%以上，水分不高于9%。播种前，种子在阳光下晾晒1到2天，可以打破种子休眠，起到催芽作用，确保苗齐苗壮。二、播种。一、播期选择。农谚说，种的不在早，温度要看好，早播温度低，豆子待地里，只要温度高，10天出其苗。油沙豆对温度，特别是出苗期的温度要求较高，因此应做到适时播种。
1: 油沙豆这个播下去以后呢，种子出苗呢对这个温度要求非常严苛，一般来说呢低温在20度左右，那么再加上适当的这个充足的吸收水分以后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芽，但如果这个低温低了，发芽就比较迟缓，甚至不发芽，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地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赶紧抢早播种，那么如果低温不到，它可能1个月之内它都不发芽，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5厘米的低温，1周之内如果能够保持在15度，那我们就开始播种了，掌握住这个基本的要求就可以。
0: 油沙豆生育期只有90到130天，在4月下旬至6月中旬播种都能成熟。二、播种量。为了获得高产，油沙豆每亩地的播种量应不低于10千克，最佳播种量10到15千克，播种量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高产群体构建，播种量过低会导致密度不足，直接影响总产量，播种量过高则会导致植株间竞争加剧，单株发育不良，块茎数量和大小下降，同样无法实现高产。三、种肥。油沙豆播种时可用过磷酸钙做种

0: 肥，种肥和种子的比例为15:25:15可混合播，也可以用复合肥做种肥。使用复合肥做种肥，要注意将种子和肥料分开，分别倒进不同的仓盒，分箱机械播种，避免肥料烧种子。四、播种方式。油沙豆采用陆地播种，不覆地膜，可避免土地污染，也有利于后期收获。播种机械携带滴灌袋、种子和肥料，一次完成铺滴灌袋、播种、种肥施用作业。油沙豆种植采取30厘米等行距配置，株距10厘米，播种深度4到5厘米，每亩理论株数在2万株左右。三、田间管理。一、滴出苗水。播种之后，连接地面滴灌管道，将支管接上出水管，再将已经铺好的滴灌袋接在支管上。管道连接好之后，及时滴出苗水，滴水量为每亩30方，要求地表全部见湿。
1: 我们现在播完种以后，紧接着就要灌水。实际上，在我们这有一个专业说法叫做"干播湿出"。其实就是滴水出苗，说油沙豆种子它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以后呢，它才能够去萌发。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吸水量达到这个干豆，就是干的这个块茎的重量的50%到60%以后呢，才能算是它这个充分的膨胀了。那如果水分不足，就影响它的一个萌发。沙质土壤来说呢，至少要放到每亩25方到30方水。滴水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只顺着滴灌袋两边滴湿润就行。那么在滴灌袋之间呢，整个地表呢叫湿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下一水怎么样来确定呢？我们不能说是按照3天、5天、10天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判断呢？8下2厘米，它的下面土层已经没有伤了，开始变干了，那我们说下一个滴水周期就开始了。
0: 油沙豆种子吸水膨胀后才会发芽，因此滴出苗水一定要充足。滴出苗水的同时，每亩地可随水滴施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3000克，以减轻土壤盐碱危害，防止土壤板结，优化土壤生境。二、苗期管理。油沙豆出苗后要及时查苗，未出苗的可适当补种。苗期田间管理的措施主要是水肥管理。苗期要促根壮苗，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25到30方，随水滴施尿素2000克，全水溶磷酸铱铵1到2000克，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肥料3000克。充足的水肥可以促进根系生长，达到增根壮苗、促分孽的作用。三、分孽期管理。油沙豆通常在出苗后15至20天开始分孽，不断长出新的茎叶，快速生长。一、水肥管理。油沙豆是洗肥作物，合理施用氮磷钾肥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分孽期适当增加肥料用量，促进根系生长，可以形成更多有效分孽。分孽期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30方左右，每亩随水滴施尿素3到4千克，全水溶磷酸铱铵2到3千克，硫酸钾1至2千克，有机液体肥3千克，腐殖酸肥3千克。由于沙地漏水漏肥严重，每次滴水70%之后再随水滴施肥料，减少肥料浪费。二、除草。当油沙豆长到10到15厘米的时候，要注意除草。田间主要有芦苇、败草、棘藜草、灰草、灰藜等。

0: 杂草，可以选择对油沙豆要害较小的低毒除草剂化学除草。灰藜防除，可以用新鲜锈本精。芦苇防除，可用高效氟吡钾和磷喷施。药剂浓度一定要低一些，避免影响油沙豆的生长。油沙豆生育中后期，田间仍然会生长杂草，此时不宜使用化学除草剂，可采用人工拔除杂草。三、虫害防治。油沙豆病虫害较少，整个生育期基本无病害，虫害只有一种鸣虫。鸣虫是蛀心虫，危害茎叶及块茎，在南疆地区一年发生3到4代，要及早防治。
1: 我们防治这个鸣虫这块也基本上就在7月初，是一个鸣虫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就说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防治，也预防，建议呢也就是防2次，那就是一次这个阿维菌素比虫灵，一次阿维菌素加定虫蜜，也避免这个虫子呢产生这个抗药性。第一遍打完10天左右，第二遍防治第二遍2次左右就控制住了这个虫害。
0: 四、生长调节。油沙豆分孽期以营养生长为主，主要是长根长叶，对营养的需求量显著增加。除了滴水施肥，还要根据田间长势喷施叶面肥2到3次，间隔时间15到20天，每次每亩喷施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20千克喷雾。如果长势过旺，要适当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控制长势。
1: 如果这个地块过旺，长势过旺啊，我们建议就是要打矮桩素来控旺啊，避免后期因为这个长势过旺倒伏。如果说油沙豆田间长势比较正常，就是在打虫子的同时呢，我们建议呢带上我们的磷酸二氢钾尿素啊，然后一起带点叶面肥一块打下去。通过一次肥防呢，干几件事儿节省一个成本。
0: 四、接豆初期管理。一般来说，油沙豆在分孽后的25天左右，地下块茎的膨大速度最快，大约有一半的产量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时进入接豆初期。
2: 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知道是块茎的一个形成期了，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如何更好的促进它的分裂，增加它的分裂，促进它的生的生长是非常关键的。
3: 分裂后呢就要转向就控制氮肥，因为这个氮肥使用多以后，它地上部分长得非常这个太旺盛了，然后影响这个分裂后呢就是控氮，促进这个磷肥和钾肥的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我们不能调控好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地上旺长，地下块茎数量少，产量上不去。
0: 油沙豆在接豆初期光合作用非常旺盛，是水分养分需求最大的时期，要提供充足的灌溉，6到8天滴水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水30方。施肥时要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促进生殖生长，多接豆。每次每亩地随水滴施尿素3到5千克，泉水溶磷酸一铵3到4千克，硫酸钾2千克，有机液体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五、接豆盛期管理。油沙豆一般出苗后50到60天达到接豆盛期，接豆盛期关键是增粒数、增粒重，进一步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油沙豆在接豆盛期对水肥需求略有降低，可以减少滴水施肥次数，一般8到10天滴灌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灌量25方左右。施肥时减少氮肥用量，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每次每亩随水滴施尿素3千克，泉水溶磷酸一铵5千克， 硫酸钾3到4千克，水溶性有机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一般收获前20天左右停止滴水。接豆盛期如果管理不当，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水肥供应不足，叶片发黄，出现早衰；另一种情况是氮肥施用过量，导致地上茎叶摊青徒长，造成倒伏。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接豆的数量和产量，导致减产。如果出现早衰，可以加强水肥管理，促使茎叶返青。如果茎叶倒伏，又该怎么处理呢？
2: 看到这块地呢，平均株高已经达到95厘米了，快接近一个接豆盛期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它整个这个豆的数量还是非常少，那什么原因呢？就它整个管理上，尤其控制株高这一块没有做到位。我们看油沙豆呢，没有主茎。第二个呢，叶片比较狭长，同时它的叶鞘部分呢，我们看它这个基介组织也不发达，所以这个特性呢，导致它很容易倒伏，极大程度影响它这个块茎的一个形成。那么如何控制这种现象的产生呢？目前呢，就除了我们说这个合理的科学的控制这个氮肥施用之外，那么还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通过化控来控制它的高度。在这个油沙豆长到大概是60厘米左右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喷施一次矮桩唑，每亩用量是50克，基本上在整个旺盛生长阶段呢，喷上2次，就把这个株高就控制了，就不易发生这种倒伏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常用的，就一割，基本上在长到1米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的上部呢把它给它割掉，那么下部呢留到这个40到60厘米，减少它无谓的消耗，然后控制它地上的生长，同时也把这个整个地面的这个通风透光现象也增强了，那么更有利于它这个油沙豆地上不易生长。
0: 四，收获。油沙豆经过3到4个月生长，地上茎叶逐渐枯黄，地下接豆饱满硬实，表明油沙豆进入成熟期，要适时收获。油沙豆的收获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是收草，第二步是收豆。
2: 进入了秋季，油沙豆的收获期，那么为了确保油沙豆获得更好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确定一个适宜的收获时期。怎么样去判断到达了这个收获期呢？2个标准，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地表的茎叶，这个地表茎叶呢达到50%到70%的枯黄的时候，说明这个可以进入收割这个草的阶段。地下的块茎呢，我们看呢，整个块茎呢灌浆比较饱满了，而且转成这个黄褐色，一咬呢它基本上是有硬度了，说明呢它已经进入了这个成熟期，那我们就去可以进行这个地下块茎的一个收获了。
0: 一，收草。在收获油沙豆块茎之前，先将地上的茎叶用割草机进行收割。割草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割草机作业。割完草要晾晒2到3天，之后用专业机械打捆，并运出田，作为饲草使用。油沙豆的茎叶是一种优质饲草，每亩地平均可收获400千克饲草。二，收豆。油沙豆的地上茎叶收割犁田之后，进行收豆作业，将地下的块茎收上来。油沙豆收获采用专用收获机，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专用收获机将油沙豆块茎所在的土层整体翻开，经过去秧、脱粒、筛土、除尘等多道工序后，一粒粒油沙豆通过传送带收集到舱斗内。舱斗装满之后，将油沙豆块茎倒进运输车辆，装车犁田。 油沙豆的

0: 收获时间相对较短，如果收获不及时，不仅会降低油沙豆的品质，还可能错过适宜的晾晒天气，甚至导致油沙豆被冻在土壤中。因此要及时组织收获机械收获，确保在11月上旬前收获结束。三、晾晒。油沙豆收获以后要及时晾晒。新疆地区降雨量稀少，气候干燥，可以利用气候条件将油沙豆摊在地面上自然晾干脱水。对于晚播或者复播的油沙豆来说，收获后正值秋冬季，天气变化较大，如果无法及时晾干，需要使用适当的设备进行烘干。油沙豆晒干或烘干后，要用机械筛选去杂、清洗、分级、销售或储藏。
1: 油沙豆特别适合这种贫瘠的土地，它这个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啊。我们也是从最初的一亩地70公斤啊，达到现在的最高700公斤啊，我们职工能带来几千块钱的啊纯收入。第二个也是它的这个根茎啊，我们每年收完以后，它在地里面变成这个有机质啊，改善了它这个土壤的团粒结构，我们的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增强了，土地也变得肥沃了。
0: 到这里，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就介绍完了。我们期待这一技术体系成为广大种植者的金钥匙，破解沙地资源约束难题，推动油沙豆产业实现助力农户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生态与产业协同三大核心价值，为绿洲农业生态加经济双赢模式提供范例。未来，兵团将从科技赋能、品种优化、政策协同三方面深化技术应用，整合种植保险及产销对接政策，形成全链条保障机制。我们坚信，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油沙豆将在新疆乃至全国边际土地上释放巨大潜力，为乡村振兴、生态修复与国家粮油安全战略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重要的油料作物。随着纺织和服装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棉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粮棉征地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我国农业科技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了可在麦后直接播种的短季棉。那么什么叫短季棉呢？所谓短季棉，就是指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棉花。它是棉花家族里的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是早熟性非常突出，株形较矮且紧凑，开花结龄很集中，抗旱性强。种植短季棉可实现冬播小麦夏播棉，又有粮食又有钱的目标，所以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短季棉为锦葵科棉属，它的生育期一般在105天左右，比中早熟春播棉短20天左右，比中熟和晚熟春播棉短25天左右。短季棉适合高密度种植，麦收后每亩直播密度在8000到10000株，株高60到90厘米，花冠为乳白色，开花后第二天转成红色，3天后凋谢，留下绿色小型的硕果，学名叫棉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棉桃。棉铃的大小适中，龄期较短，龄壳较薄。棉铃成熟后裂开，露出柔软的纤维，纤维为白色，长约2.7厘米左右。短季棉是喜热、耗光、耐旱的作物，适合在旱薄地、水浇地种植。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均可种植。短季棉相对于其他品种的棉花来讲，生长周期较短，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较小，所以更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培育的441短季棉为例，向大家详细介绍它的种植管理技术。短季棉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小麦进行的，因为麦收后的土壤伤情是关系短季棉播种后出苗的最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应在小麦收获前15天左右，也就是5月中旬前后进行一次浇水。浇这一水不仅可以提高小麦产量，还能为小麦收获后直接播种棉花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保证棉花的出苗率，起到一水两用的效果。5月底6月初小麦成熟后，我们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收割，收割时注意留下的麦茬高度不要超过15厘米，这样更有利于短季棉的播种。收割完毕就可以直接播种棉花了。另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种子虽然都是经过处理的包衣种子，但在播种前我们还要选择晴朗天气，将种子摊开晾晒2到3天后再进行播种。
这样更有利于种子发芽。短茎棉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6月1日至5日之间进行，最晚不能晚于6月10日。播种过早或过晚都会降低出苗率，影响生育周期，从而导致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下降。播种前，我们还要查看一下土壤伤情。方法是，在即将播种的地里，抓一把土壤，用力握能成团，然后从80到100厘米高的地方落下来。如果土壤能自然散开，这说明土壤伤情是适合播种的。如果土壤不能自然散开，说明土壤伤情不适合播种。短茎棉的优点之一就是播种前不需要再对地块进行任何处理，所以播种前我们只要准备好专用的播种机，并把行距调成45厘米，然后再把准备好的种子倒入播种机里，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时每亩可施入5氧化2磷2.5到3千克，氧化钾5到6千克作为底肥，播种深度为2厘米左右，种子与种子之间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亩大约用种子5千克。由于短茎

年播种时的地温已明显高于春播时的地温，因此播种时不需要覆盖地膜，这样就节省了覆盖地膜的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播种后4天左右，幼苗就可以出土了，7到10天幼苗就能出齐。短季棉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幼苗出土到建苗前这段时间里，基本不需要进行管理，因此又节省了不少劳动力。由于短季棉播种量较大，幼苗出土数量远远超过了留苗数量，所以在棉苗出齐之后，我们就要及时进行建苗。建苗时要本着留壮苗去弱苗、留大苗去小苗的原则进行。如果遇到低温或连续阴雨天时，就要推迟建苗的时间，以免幼苗受害。当幼苗长至15厘米左右时，我们还要及时进行定苗，使幼苗有一个较好的生长空间，这是培育健壮幼苗的重要措施。定苗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拔除那些弱苗、病苗、虫害苗等。一般相邻两棵幼苗的距离为20厘米左右，如果不及时进行定苗，就容易发生幼苗拥挤、互相遮光、争夺养分，同时也增加了病菌侵染和扩散的机会，造成幼苗前期营养不良，从而使中后期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另外，在建苗的同时，还应将田间杂草除掉。建苗定苗后不久，我们就要对棉田进行第一次中耕了。这次中耕是培育壮苗，促使植株根系下扎和地上部分健壮生长的一项关键措施。苗期一般要进行浅耕，中耕深度一般为3到5厘米为好，并注意靠近幼苗的地方不要耕得太深，以免伤及幼苗根系，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另外，还要将靠近植株的麦茬一起除掉。短季棉苗期中耕的次数可以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而定。一般情况下，在降雨后都要进行中耕。这项工作直到棉花丰隆以后就不再进行了。在幼苗生长的同时，田间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从而影响棉花的生长。所以我们要在中耕时将杂草一起除掉，防止它们与植株争肥争水。到了6月下旬，由于气温升高，虫害传播速度加快，所以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治虫害的发生。棉蚜是短季棉的重要害虫之一，它寄居在叶片的背面或嫩尖部位，吸食枝叶，叶片受害后向背面卷缩，造成畸形。受害后的植株矮小，叶片变小，新陈代谢受损，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严重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发病初期可用10%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20%定虫米可湿性粉剂1500到2000倍液均匀喷雾，每隔3到4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喷湿药。

物时要注意，叶子的正面和背面都要喷到，这样才能保证防治效果。到了六月底，棉花的植株已长至40到50厘米高，此时如果雨水较多，棉田里的杂草很快就会生长出来，影响植株的生长。这时我们用除草剂进行除草，效果会更好。工厂使用的除草剂是33%二甲戊乐林乳油600倍液进行喷施，喷药时应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进行，目的是避免除草剂被风吹到棉花上发生药害。田间作业时，喷雾器的喷头要低一些，一般距离地面10到15厘米为好，千万不要让药液喷洒到棉花植株上，尽量减少药害的发生。为了促使短剂棉植株生长，防止早衰，为后期多结龄打下基础，在苗期我们应根据植株的长势喷施适量的叶面肥，一般情况下每亩可用0.2%磷酸二氢钾溶液40到50千克，或1%尿素溶液50到60千克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明显的效果。7月初至8月初这30天左右为短剂棉的花蕾期，这一时期是棉花丰产的关键时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植株顶端的生长优势，让大部分营养供应棉铃的生长发育。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棉花打顶。打顶就是将棉花第一主枝的顶尖掐掉，这样做可以消除植株顶端生长优势，调节体内水分养分的运输方向，使较多的养分供给结果枝，减少无效果枝对水肥的消耗，促进棉花多结龄少脱落。打顶工作一般在7月中旬结束，如果打顶时间晚了，就会造成短剂棉的生育期推迟，从而影响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影响夏茬小麦的最佳播种时间。打顶完成后，我们还要再对短剂棉进行一次整枝打岔，促使植株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达到保幼龄增龄种的目的。由于短剂棉种植密度大，应将植株下部第一果枝以下的风叉打掉，一般每株留3到5个果枝，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保证棉铃所需营养，从而使棉铃正常生长。在打岔的同时，我们还要去掉植株底部老叶和带有病害虫害的叶片，以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进行花蕾期管理工作，除了要对棉苗进行打顶、整枝、打岔以外，还要做好棉花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棉花粒枯病是由粒枯丝合菌引起的，主要危害棉花的叶片。发病时，幼叶上出现黄褐色、水渍状病斑，并逐渐扩散，最终导致

年苗枯萎。在痢哭病发病初期，及时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液，或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7天喷湿一次，喷湿2到3次即可。棉花花蕾期主要的虫害是棉芒蝽，它以成虫、幼虫刺吸植株枝叶，造成蕾鳞大量脱落。棉芒蝽危害后，叶片上有很多明显的孔洞，危害严重时，大多叶片全部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棉枝。当植株上发现棉芒蝽时，可以使用2.5%秀晴菊酯乳油3000倍液，或20%晴雾菊酯乳油稀释3000倍，进行喷湿防治。每隔7天喷湿一次，喷湿2次即可除治。花蕾后期短季棉的长势过旺，因此我们还应采用药物控膏的方法防止植株徒长，可用98%甲泮定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喷湿，一般每隔5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即可。每次喷湿的用量不宜过多，以少量多次为好，这样才能确保植株在花蕾期都能正常生长，不会出现旺长或不长的情况。喷药后6小时内，如果遇上雨天，还要进行补喷。8月份是短季棉花龄期，也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从这时起，棉花就进入了生殖生长期，它是棉花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的高峰期，也是决定棉花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8月初，棉花植株上已经长出大量的棉鳞来，这时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施肥了。通常采用根部撒施的方法，一般每亩施硫酸钾或氯化钾5到10千克，就能满足棉花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施肥过多，植株容易发生徒长，枝叶过分茂密，使棉田过早封垄，影响通风透光，导致花蕾过多脱落。施肥过少则会造成植株早衰，影响棉鳞的正常生长发育。由于短季棉生育期短，生长速度快，耗肥量集中，所以一般施这一次肥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施肥完成后，我们要立即进行浇水。在短季棉花龄期管理过程中，施肥浇水应同时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发挥肥料的作用，促使棉鳞正常生长发育。施肥后如果浇水不及时，肥效发挥较慢，造成棉鳞营养不良，出现个小和严重早衰现象，使整个生育期推迟，导致棉鳞攀青晚熟，影响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在花龄期管理过程中，我们也要加强对虫害的防治工作。棉鳞虫是棉花花龄期重要的害虫，主要以幼虫危害棉花叶片、花蕾、棉鳞以及其他组织。主要防治方法如下：
当发现植株上出现棉铃虫时，可用50%新硫磷乳油6000倍液，或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一般每5天左右喷雾一次，共喷雾2到3次，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由于短季棉的生育期比较短，一般在8月底以后开的花都不能正常成龄吐絮，所以要及时将这些无效花蕾去掉，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进一步提高棉田通风透光性能。短季棉棉铃的生长旺季正是雨季，为了防止植株发生徒长现象，所以还要进行药物控膏，以促进营养向棉铃传输，促使棉铃生长发育。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98%甲泮定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调控，一般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喷药时，对那些长势较强的植株应适当多喷一些，而对于那些长势较弱的植株应适当少喷一些，这样才能保证棉花的长势一致。由于每年的8月底前后气温较高，雨水较大，棉田的湿度也较大，促使植株生长加快，往往在棉花植株的节间处会滋生出大量的幼嫩枝杈，影响棉铃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要及时把它打掉，以减少营养消耗，提高棉田通风透光能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短季棉一般在9月初开始吐絮，大约在10月上旬采收结束。这段时间是棉花纤维生长发育的主要阶段，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要进行必要的管理，才能提高棉花的品质和产量。短季棉的嫩桃开裂主要是由于播种时间偏早，导致嫩棉铃壳表面缩水变薄并开裂，从而影响了棉花纤维不能正常生长，因此要及时将它摘除并带出田外集中处理。短季棉生长后期植株群体较大，生长旺盛，容易导致棉铃攀青晚熟，不能正常开裂，从而影响棉花的品质和产量。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使用40%乙烯利水剂3000倍液进行喷施。喷施重点是棉株上的青铃，促使青铃的铃壳脱水，提早开裂，从而达到正常采收的目的。一般每7天左右喷施一次，喷施的次数可以根据青铃的多少和摊青的程度来确定。短季棉在吐絮收获期发生病虫害时，会使棉花产量降低，品质变劣，严重影响棉农的经济效益。棉花枯萎病一般由植株下部叶片开始发生，逐渐向上发展，病叶叶缘主脉间出现不规则淡黄色斑块，叶缘向下卷曲，后期斑块扩大，最后病叶变为褐色，直至枯死。发病时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到800倍液，或65%，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液进行液面喷雾防治，一般喷湿一次即可。棉红蜘蛛聚集在棉花叶片的背面，吸食汁液，致使叶绿素受到破坏，叶片呈现灰黄点和斑块，严重时叶片干枯脱落，影响棉花的生长发育。防治棉红蜘蛛时，可用20%三氯沙螨酚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到4000倍液喷雾防治，一般每5到7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即可。短季棉的采收期比较长，一般从吐絮到采收结束需要40到50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适时进行采收，这样可以增加产量，提高棉花纤维的质量和品级。短季棉最适宜的采收时间一般是棉鳞开裂后10天左右为好，因此我们要从棉花开始吐絮后每隔10天就要采摘一次。如果采摘过早，棉花的纤维还没有充分成熟，导致棉花产量和品质降低。如果采摘过晚，成熟的棉絮经过风吹日晒会降低纤维的拉力，色泽也会受到环境的污染，从而降低了棉花的质量。等到全部棉花都采摘完毕后，我们还要及时拔除棉杆儿，并进行整地，为播种下一茬农作物做好准备。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前六项。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

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四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后六项。七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八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十一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十二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把这份任务书、路线图一项一项抓搞清楚、弄明白、抓到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分享的微党课主题内容是传承法治文化，谱写法治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塑造南宁地域文化品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决定，芜湖市南宁县在2022年成功上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南宁历史悠久，人文鼎沸，以法治世，以法为教，以法育民，古则有之。立足自然禀赋，人文积淀，以法治为根，以文化为魂，与时代同行，塑造富有南宁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启探索、淬炼、蜕变之旅。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法治历史文化脉络，从治军、治乱、治恶三方面总结提炼周瑜的法治理念。在治军上，创制乐水军军法17条，实现有法可依；在治乱上，严格执法，打破历朝有令不行、禁而不绝的怪圈；在治恶上，公平公正，剿抚并重，柔性执法，百姓安居乐业。结合依法治县实际，南宁县从引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塑造周郎法治文化品牌，赋予传统法治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为法治南宁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为全面依法治县提供丰厚滋养。溯源追远，读史启智，考究历代法治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法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那么我身后呢，是由八间徽派民居改建而成的全省首家农民普法馆，里面陈列的是一些与农民衣食住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张家伦老人的个人简介和他的普法事迹。张家伦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奖章。1980年，张家伦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法律宣传的文章，受到启发，走上普法之路。他自制了2块10平方米的墙报栏，1000余人口的板石岭村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法治宣传阵地。在他的辛勤付出下，村民们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也因之从无到有，逐渐增强起来。晚年，当记者来采访张家伦老人时，他的老伴说，让他不要抄就是不听，昨天一粒米都没有吃进去。而此时身患食道癌而两旁清瘦的张家伦老人却展现出乐观。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吉山镇的企业普法馆、益江镇的排湾法治阵地，以及和顺口袋公园的法治长廊等等。如今的南宁县围绕重点普法对象，通过搭建法治阵地、拓展法治文化覆盖面、优化法治服务、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创新法治模式、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感，使得品牌成果不断涌现，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安全指数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
0: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位于三里镇中兴初中的青少年普法馆，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是芜湖市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1: 现已成为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法治主题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禁毒禁赌教育、公共安全教育、法治实践活动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身心成长特点，以法治文化体验为核心，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南陵县将法治文化品牌的打造贯穿于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全过程，法治文化品牌建设仍然在路上。我们将持续在丰富周朗法治文化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扩展品牌外延上做文章，为建设市域南部现代化副中心、建设强优美副现代化六个南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大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不误“十五五”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如此，就这一群。
2: 这个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三十多年来就靠他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了。 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

0: 些老友难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1: 看到了吗？东古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1: 哎，罗老师。
2: 哎，小溪。
1: 月下湖啊。
2: 对对对，
1: 咱接着回啊。今天
2: 可能要到明天吧，看运气的。
1: 好了，注意安全啊。
2: 好嘞。
0: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湖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空间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可湖区夏夜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鱼晒贝、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
1: 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悦，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他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
0: 2014年夏天，
3: 返乡青年、支付带头人等青年骨干的沟通服务与跟踪指导，成功培育了4名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级班子后继有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加实开展无职党员涉岗尽责、迎新进级工作，结合村级重点工作和党员个人意愿、能力、技能等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政策法规宣传岗、党务村务监督岗、热情民意收集岗、矛盾纠纷调解岗等岗位，主动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和党员认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为党员服务群众搭建了载体和平台。
4: 近年来，上川从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等方式，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
3: 经产业促发展，做好乡村振兴。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峨眉乡村上泉二村映入眼帘。清晨，村庄内缝纫机的运转声打破了宁静，奏响了新一天的序曲。村庄的日常劳作正式拉开帷幕。上泉二村地处典型的半脑山地区，全村常住85户303人。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且抗风险能力较弱。为打破现实产业发展困境，入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内留守妇女较多且熟练掌握针线活等优势，村集体全额注资10万元改造80平方米旧党员活动室，购置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以生产加工、地质样品带为主的村办企业黄源全盛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壮大，入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全员上阵参与运营管理，从谈订单、跑销售、垫资金、买原料、搞培训、抓质量。

0: 道，拓展思路，出新品，合成本发工资，收成品送货物，纺织部加公司加留守妇女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小投入撬动了大收益，也见证着红色车间的蝶变。截至2025年6月，全盛劳保公司累计承接各类矿品采样袋21.49万个，帆布宣传袋、公文袋、培训包3.09万个，公路养护鸭袋0.56万个，订单总额突破161.7万元，发放工资、奖金等37.35万元，带动27名留守妇女就业，含9名脱贫户，熟练工日薪达到270元，实现集体经济收益分红50,000元。
1: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上桥村党组织集中村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理念，以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做好事做实事为落脚点，讲述了各类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纾民困，解民忧，当好邻里乡亲的贴心人。除了留守妇女占比比较高，村内还有不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照料不足，饮食缺乏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单亲家庭少年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支持等问题比比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驻村第一书记李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正式建成上泉儿老年幸福食堂并投入使用，实行每周6天的就餐制度，目前接纳了村内65岁以上老人20余人，解决了老人的日常饮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餐桌上，李东书记了解到，村里老人到省城大医院看病检查不方便，就医程序复杂等，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他邀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2名专家来。腿疼及关节病的专项诊疗惠民活动，通过移动诊疗加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3位一体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3甲医院的优质资源，成为健康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就享受到了省级医院名专家面对面的免费诊疗服务。上泉儿村幼儿园撤并后，村里4名幼儿需转学到4公里外的波杭乡中心幼儿园读书，其中一名单亲幼儿家庭条件尤为困难，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爷爷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奶奶慢性病缠身，接送孩子上学成了老两口的难题。李东书记得知后，多方奔走为该幼儿募捐到学前教育阶段保育费、生活费以及在校附近房屋租赁费12,400元，并协调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幼儿提供2年的专业服务，确保爱心资金用到实处。通过此次实践，李东书记总结出一套筹资、监管、项目实施的思路及制度保障方案，并在共青团黄源县委的支持下，将该方案在全县推广，配套成立了圆梦助苗专项基金。2023年10月，通过该模式，成功为上泉儿村一名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募集到1年的在校生活费3200元。2024年4月，又为5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高中学子募集到3年的学费及在校生活费43,284元。
2: 我们要用圆梦助苗这温暖的炭火，助力农村困难家庭学子用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
0: 尽管村里已经实现了脱贫，但多数脱贫户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零散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驻村干部意识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帮助村民掌握一门实用的就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于是驻村干部积极对接济宁市金星职业培训学校，为村里的脱贫群众量身定制了麦秆化制作培训课程。25名脱贫群众积极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学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麦秆化制作的精湛技艺，还学会了

0: 如何将作品推向市场。如今这些曾经的脱贫户不仅生活得更加殷实，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曾经的纸钱记忆正逐步转化为纸钱经济，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上泉尔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1: 作为新一届驻村工作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续写好上泉尔村全面振兴的壮丽篇章。

0: 十年久旱靠天吃饭，这是黄土高原上无数农人世代面临的困局。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到4倍，干旱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 苹果虽然是耐旱的果树，但在花期、幼果膨大期和果实展色期对水分特别敏感，一旦遇到春旱或伏旱，往往会出现坐果率低、果个小、糖度差、色泽不鲜艳等问题，严重的年份甚至出现减产30%以上。有的果园干旱3年后还会出现树体早衰、树实衰退、病害加重等问题。
2: 那么目前整个黄土高原苹果的面积和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的1/4。都说全球有4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于黄土高原地区。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区域整个果树的一个高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农业专家学者不断研究，一场融合农民智慧与农业科技的变革正在发生。
2: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在一家一户的时候，我们做的主要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个降水
0: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作为一项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的创新实践，果农们提起这项技术无不交口称赞。
3: 我们叫抠丝肥水，3月份栽的树，5月份就开始做这个抠丝肥水，里面一层土一层粪一层农家肥一层黄土，它这个又能保沙保水，地部上面所有的雨水都接收到这一块，对果树生长、果子口味、着色都有关系。
4: 你看它这个机器果啊，它一般结得特别小，但是有了这个抠丝肥水以后，它的果个你看它结得这么繁这么稠，像这个这么大的果个也在市场上都是10到13块之间，就是一斤，而且它这个果个果形色泽鲜艳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得益于什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旱作栽培的这个小技术。
0: 坑湿肥水不仅能影响苹果的品质，对于土壤的改良成果也十分显著。
5: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啊，它的硬度是非常硬的，你看到这一块的话用力才下去了这么多，这是个行间的这个情况，你看用劲儿，基本上这个土壤是板结的，都是下不去的，你看这个就更浅，所以对根系的发育是不利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肥水坑这个地区的话，你看保水效果多好，基本上最深处基本上可以达到1米多的一个长度，所以跟刚才的比的话，它效果更明显。
0: 一个普通的土坑为何能让山地苹果园在干旱中依然吃得饱、喝得足、长得壮呢？这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5: 它的原理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降水啊直接汇聚起来，不通过我们地表的向下入渗这个过程，直接将水分直接导入我们的果树根区来进行。

0: 一个补关应用的，坑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很多的啊。
1: 这个看似简单的土坑藏着黄土高原果农们的智慧，更藏着科技点亮的希望。它是一把破解十年久旱的金钥匙，也为黄土高原带来了更多的果香四溢。坑施肥水，节水也节肥，增产又增效。可关键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挖坑。坑要怎么挖，多深多宽，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最后的成效。
0: 乔化果树在一般情况下平地果园里面，我们这个坑就放在我们两棵树之间，做一个是正方形的坑。为什么做正方形的坑呢？这个水分啊，它是要往我们果树方向来运移的，工程圆了的话，它那个水分就会发散出去。弄成平的，就是直接对针对我们果树根去来进行入渗的。其实咱们这个坑呢，基本上的一个边长也就是80乘80的，80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80%以上都集中在我们40到80厘米土层，所以说我们果树的这个根坑的深度啊，基本上挖到40到6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坑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这个就是黄土高原传统果园的一个土层的，就相对来比极薄啊，一看能不能看出来的。管它7年的情况下，平均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这个深度的话，基本上就是60左右，也是刚刚好。接着的话，我们把那个管子放在我们中间，就是往这中间踩一下，四周的水分都是要沿着那个坡度啊，直接都汇聚到我们中间，通过这些小管的管子上面的孔径，来入渗到我们这个整个坑的区域的。
1: 坑挖好后放上塑料管，只算是完成了第一步。若不处理，时间一长，泥土滑入，水分也会快速蒸发。于是第二步就是要填坑。
0: 山地果园里每一年都要进行修剪枝条的，再一个很多杂草，通过一割了以后啊，很多那个枝条没法运下去，因为我们这山度很高很远，老百姓运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分层的铺到我们这坑里面，逐渐的腐化，又成为我们还田的一种有机肥。首先呢，一层草或者一层那个废弃物有机物，再加上一层羊粪啊、有机肥拌好的这些腐殖质土，好，再踩一踩，弄进去。这枝条啊相对比较疏松，孔隙度很大，我们这个土呢孔隙度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要把它进行采石一下。一般情况下20公分20公分的往上加，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呢，里面再加一些化学肥料，进行一些碳氮比这个调控，对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后期的话果农会施一些水溶肥，所以说我们前期做的时候这个化学肥料的调控就稍微少一些。
1: 填坑也不能乱填，一层秸秆枝条，一层有机肥土，每层20厘米左右，层层踏实，直到填满。而真正的巧妙藏在第三步，坑的四周被修成缓坡，微微向中心倾斜，这样雨水就能顺着坡度自然汇入坑中。
2: 它树上雨水下多了，一片垫，现在地部啊都收的就都在地里了。
1: 雨水来了怎么留住？蒸发是黄土高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的方法却简单的让人意外。一块80厘米见方的黑色塑料布，
0: 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的，冬天的可以保伤保温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它有气孔的，它可以浅层入渗，也可以把它的汇聚起来深层导入。
1: 如果不是在苹果园，这节塑料管加上地漏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浴室，而它的作用也类似，防止落叶杂物堵住管道，让水顺畅下渗。
0: 咱这个坑虽小，虽然简单，但是它真正的是解决问题。做过试验的话，丰水年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土壤水分达到20%到30%以上，基本上是能满足的。
3: 这样既能节水，又能保证产量和品质，还能保护土壤、改善生态，实现旱能保产、丰能提质的目标。

0: 除了收集天然降水，这小小的一个坑也让后期施肥浇水变得轻松不少。
1: 你下边我们这儿没有可施肥水，它上来要堆点水溶肥，哎，周围刨坑，可没有这个每一次要刨坑。长原先我跟我老伴俩搁上来一刨坑一浇水，现在我一个人上来就行，罐里头管子往那一放，你干其他活扭勺呀修剪呀不是，等20分钟买来我再倒一坑，节省劳力节省的太多了。
0: 坑施肥水不仅保山保水，而且投入少产量高，这让在山上种了多年苹果的果农们尝到了科技带来的香甜滋味。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为我们应对旱情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完善的旱作技术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成熟的技术，它们与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高效的技术工具箱，为苹果的稳产增收协同发力。
2: 果树这个旱作技术上呢，我们主要是掌握在果园里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起垄覆膜，或者是开沟，或者是挖一个储水穴，我充分利用雨水，尽量把那点水保住，在它特别干旱的时期它还有那么一点点水，这叫保命水。
0: 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带来果农的增产增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熟的技术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果农的经营理念和面临的挑战也在变。
2: 就是以前的果农，尤其在我们山区这种旱地果园，你必须得种这种乔化大树，因为它山区它没有水，乔化大树它是根深叶茂嘛，它的根系非常深，这样的话它适度的干旱了没问题，果实它的品相好，风味足，糖分高，所以说在山区种植乔化大树，这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这个乔化大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产量太低了，你像这种这果园也就是个3000多斤吧，而且不适于机械操作，你看这个机器就进不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果农呢岁数也大了，都60、70岁的人了，上不了树，这就没办法弄，像这种果树逐渐也就被慢慢的就要淘汰。
0: 产量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果农意识到必须改变，果园开始从传统的乔化大树转向矮化密植。
2: 这种矮化树型呢，产量能达到5000-6000到10000斤，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果园，这个行距非常宽，机械从这儿就进去了，两边打药没问题，完了中间有草的话呢，用割草机一割。
0: 以往2米多高的乔化吸脂果树，每亩只能种植不到50棵，亩产量3000斤左右，而如果采用4米行距、1.5米株距的矮化密植方式来种植苹果树，每亩可以种植110棵，是以往的2倍多。更重要的是，全耕机、喷药机等现代农机具可以全面入驻，省工省力的同时，亩产能达到6000斤以上。对比乔化吸脂果树的3000斤，产量轻松实现翻倍。当传统乔化果树因产量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接棒登场的新一代果树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满足今天的果园呢？
3: 我们构建了科研团队加地方政府加企业加果农合作社的协同机制，通过田间培训和现场观摩，让果农直观学习掌握技术，初试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4: 现在从我们这个果业的一个集约化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它必须还是要升级的，要升级应用的，和我们灌溉节水或者其他方面的节水技术还是都是要耦合起来来进行了一个应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也才能助力我们这个陕北或者黄土高原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
0: 而任何一种新的选择都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考卷，在它带来高产与高效的同时，又会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挑战？
5: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老果园改造，把以前的这些种植果树这些坡地啊，现在都改成了这个梯田啊，就像现在我

0: 开对面开街的这些啊，都改成梯田了。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二一个就是保水性啊。但是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矮化，蓄水蓄肥量它比较大的一个。
1: 果园里矮化密植正悄然替换着传统种植模式，它的配套设施也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完善。矮化密植后，果树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可降雨并没有变多，更关键的是雨水来的时间不对，春天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雨偏偏不下，七八九月雨水集中却难以有效利用，卡脖子汗成了果农心头的一根刺。另一方面，水源大多集中在山下的沟渠里，把水运上山不仅费劲，成本也很高。
2: 因为本身这果园地实地拉的浇已经不是个办法，根本就浇不过个，沟地拉上来了最起码就得半个小时以内才能拉一回，拉这么一块下的就是浇个二十来棵树。你像水基本抽到山上，最起码安全能跑有半钟，一天反正就是能跑个五六回。你尤其我们这三流子，你本身这个山车基建不好，以前我们就一直出事了吧，三流子混着不到马山车了，一把拐了车都翻转了，有时就连热都碰上了。
1: 如何引水上山的同时不增加农民负担，成为众多专家学者们重点突破的方向，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入选陕西省2024-2025年农业主推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果园采纳。那么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3: 那我们就充分利用了整个这个地形地貌和这个光泽资源丰富的特点，就是研发的就是我们这种四位一体的蓝鳍蓄布技术，就是将这个整个降雨期间的这种降雨径流进行有效的拦截，然后利用光热资源产能丰富的这个优点引水上山，然后在山上修建各种各样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做群储设施或者蓄水设施，将水群储起来，在果树需要的时候进行补充灌溉，
4: 实现了雨水变蓄水，蓄水变产量，是现代果园水分管理的智慧体现。四位一体技术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主推技术。
1: 了解了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整体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看清了它的整体运转框架。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把它拆开，看看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由什么构成，搞懂它内部每一个零件是怎么转起来的。
3: 像这个就是沟道坝的拦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指的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沟道坝、节前流等拦截雨洪资源进行蓄水。
3: 原先没有这么多的降雨资料，如何来计算？但是黄土高原周边的一些地区，它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其他的一些水文观测设施，我们利用它的水文资料，通过相关性的一个分析，来移植到这一区域，来解决这一区域的径流预测，到底这里进行可以拦截利用的这个潜力量雨水量有多大，如何拦截，如何计算，现在方法就解决了缺资料地区的一个径流预测，这块就有效实现了它整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工程建设，哎，有时建了工程没水可用，有时建的工程又不够用的问题。
1: 解决了水的来源，将水蓄积起来之后呢？
3: 整个太阳能光伏都通过发电的一个提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二步提，指的是利用太阳能板吸收日照辐射，将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驱动水泵抽水上山。
3: 提水上山之后，经过整个这个迷宫式这个沉沙池进行泥沙的这个沿路程的一个沉降之后，然后把将水引到这个蓄水池里边。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三步蓄，指的是将雨水地表径流的水通过提水上山储备在山顶的蓄水设施中，
3: 然后通过蓄水池整个进行一个补充灌溉，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救命水或者卡脖子汗，说解决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进行一个补充灌溉。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四步补，指的是在果树的不同蓄水阶段，通过磨下滴灌、涌泉根灌、

0: 陶瓷根管等节水灌溉技术为果树补水。
1: 经过这种整个我们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来实现果树的一个高产。这果园应用之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测产，就是我们在多季多检的一个测产，基本上果树的产量增产60%以上。
0: 原来四位一体基于补灌技术，指的就是拦水后提水上山，在高处蓄水，最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补充灌溉。这看似简单的技术，正在破解着矮化密植对于水资源的高需求困境。在完成了对四位一体技术的系统认知后，下一步是实现它的精

0: 面积，我们都种的什么植物，然后确定蓄水池大小和容量，测量之后我们在土上开始做工作，然后进行计算，是一级抽上来还是两级抽，配套多大的功率的光伏板和水泵，然后上水管是多粗，我们要通过水力计算，然后呢才能确定。
1: 由于每个果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大不相同，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当然，哪怕前期计算的再周密，真正实施时仍要不断调整。
2: 这个地方就是四位一体沟道坝提水，这个最开始我们做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因为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周围的这个村子唯一就这一条河，但是如果把这个做这个拦河坝，把这个水拦了以后，下游的水影响右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圣水井，就是我地下再挖了10米，挖到河床上，挖到河床上进行一个做一个再用那个圣水管道，然后这个石子填起来，填起来慢慢就渗水，靠这个渗进去的这个水来满足这个四位一体的二级、三级还有山顶上这个高位储水的这个功能。
1: 沟道坝拦水既要考虑汇集径流，也不能影响村民日常用水。如果当地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那么拦这个阶段就需要完全依靠降雨了。
3: 这个是四位一体基于补灌技术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收集利用田上的雨水，靠的是这种短时强降雨，主要就是我们利用现有的屋面和这个地面场面这种积雨，然后把它雨水通过地面活动流到这个蓄水池里面。咱们现在看的呢，这个是一号蓄水池，这个池子的容积是300立方米，它主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过滤沉淀的一个作用。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二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容量是1500方，通过咱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器，还有这个石肥罐，然后就可以把水浇灌到地里面。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解决了水从哪儿来的问题。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更难的提，也就是提水上山的问题。过去运水上山要么靠车拉，要么靠水泵抽，花费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4: 一车水我们就出个4倍，每车一车就来个17-8方，不买水那你树再要这不得活吗？都干土吗？今年因为我们这个去年栽的，今年开发的，今年才土上才栽的这个小苗嘛，就咱这种出这个七天地都是我们刚今年土上栽的。你不买水，那没办法，自三轮拉不来嘛。
2: 就一般的，就是家用这种电带不动，所以需要这个栽那种拉那种那个高压电，特别费电。
1: 为了提水上山的同时减少果农投入，专家们这一次将主意打到了天上。
0: 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水源，水源是从这儿打了一口井，是450米深。配了一台水泵，水泵的动力就是通过这28块光伏板驱动水泵提水上山。我们这一块光伏板是1米乘2.8米，总共是28块。光伏发电在这个陕北的地区，特别在国家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啊，这个用处很大。农民浇地不要钱，
1: 用光伏板发电带动水泵提水，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一整套系统。配电箱、远程控制 GPRS、 光伏水泵专用逆变器、光伏试电兼容模块等，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作用。
0: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所以它不配蓄电池，就是即发即用。即发即用这么当光强的时候和光弱的时候，水泵的转速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什么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小马拉大车，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把水泵烧坏。逆变器它就说是当光强的时候，我把电的频率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然后水泵转快一些，光弱时候转慢一些，这样的话水泵永远在最佳工况去工作。水泵在井里边啊，水位下降，水泵掉空之后啊，它空转会烧坏水泵的。那么就说我们有打开系统，就是当水泵一发热时候，它自动关泵，过了几小时之后它自动开启。如果开启之后水位还是低水位，它再关闭。到一定水位的时候，它液位仪给逆变器发指令，说我已经满了，你停止工作。就是我们有 GPRS 功能，就是说只要你在有网络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我开启水泵或者关闭水泵，这是第一功能。第二，数据采集，就是我今天呢，我从手机里边我就能看出来是吧？ 几点开的泵，几点关的泵，几点抽了多少水，发了多少电啊，这我们就是数据采集。

0: 配置到位后，便是结合山势的灵活发挥，凝聚着科技工作者和当地果农们集体智慧的结果，被以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1: 这个是四维立体一体里面的二级提水，后来我们做成一个月牙式的一个观赏性的一个鱼塘，它是为了供应三级提水，然后再从三级提水提到最高的那个水坦克里面进行这个四维一体补灌。
0: 分级修建蓄水池，既是为了逐级提水，也成了山间意外的美景，为技术添上了一抹人情的温度。
1: 每天下午都有这小朋友啊，这老年人散散步，周围的都特别多，啊，这里面有很多鱼，有2万多条鱼，来这玩钓鱼的、捕鱼的，特别喜欢。
0: 经过三级提送，水终于抵达山顶，存入大型蓄水池，智慧补灌至此有了坚实的保障。
1: 这个容量是500立方。这基本能灌溉，基本能达到满足这个整个我们这1280亩这个苹果果园的这个灌溉。
0: 三级提水使得水在低处流，人在山上愁，成为了历史。同时，卡脖子旱的问题也得以成功解决。
2: 那么，我们有了四维一体这个提水补灌的这个技术以后呢，就可以把河沟里的水提到山上。那么秋季的时候雨水太多了，过量，可是呢，大量的雨水秋季的时候都白白的流走了。那么我们有了这项技术，在秋季的时候把大量的雨水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拦堤蓄补，提到山顶上建一个大池子，这就达到一个什么秋水充用，在冲季干特别干旱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我们再结合上我们的旱作果园的一些节水栽培模式，哎，这就能够使原来是叫什么优质，但是它不高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达到优质丰产。你想山地果园这个苹果风味好，价格高，我们又能达到优质，又能达到丰产，农民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翻番。
0: 水在黄土高原果农们的心中是宝贵的，在提水上山之后，为了防止蒸发，专家和农户又不断改良着蓄水池装置。
3: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大型敞口式防蒸发蓄水池，这个容量是5400方，它可以补灌近800亩的梯田。这个蓄水池有什么特点？它一个就是容量大，第二次造价低，第三它建设工期短，它就是一个礼拜6天到12天它就可以建成。第四，它对土地无污染，因为它没有一袋子水泥一块砖，一次蒸发效率可以达到85%。第二方面，它是保护水质，防止水质劣化。第三方面，它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干旱的时候，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动物会进来喝水，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会被淹死的。
0: 容量大、造价低、快速建成、生态友好，这四大亮点让防蒸发蓄水池成为山区灌溉的利器。那么，这个利器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
3: 这个蓄水池的基本结构是先挖一个倒梯形的土基，然后再用1000克的高分子植物进行防渗处理。这个就原理就是啥，它是水位上升跟着上升，水位下降跟着下降。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我们陕北这个地区啊，冬天是风很大，树叶了、杂草，它们都垂在水体里边了，这污染水体。如果有我们防蒸发系统，它都是漂浮在上面。
0: 与此同时，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盐碱也会留在植物上面，从而抑制水体恶化。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中的拦提蓄都已就位，那最后的补又有什么门道呢？
4: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四位一体的灌溉首部，这个灌溉首部吧，指的就是那个水源进入这个泵房以后，经过两级过滤，就直接可以进入那个农田和那个果园。这个两级过滤指的就是，第一级过滤就是这个砂石过滤器。这个砂石过滤器顾名思义，就是过滤水里面这个沙子啊，是泥土啊，还有这个藻类啊、蕨类这一类这个大一点的颗粒。然后是过滤完以后，从那个管道又进入我们这个，二级过滤这个碟片式过滤器。这个碟片式过滤器就是相当于过滤水里边的这个微生物，然后过滤微小颗粒过滤完以后，直接就进入我们农田里的那个滴灌带啥的，就直接可以灌溉了。
5: 这样在

0: 我是蓄水关键期，就可以用自己收集的雨水进行精准及时的救命水回补产水补充，形成一个天雨地需虚实灌水的系统。
1: 从沟道坝拦水到光伏提水高位蓄水，最终精准补回果园，这就是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完整闭环。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土高原，看到的已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被动与无奈，而是一个个充满生机的果园，它们交织成绚烂的锦绣，将这里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诉说着一个关于蜕变与希望的全新故事。

0: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诊病从来不只看单个脏器、单个疾病，而是会考虑脏腑之间的生理协调关系、病理影响程度，从多个维度来审慎地查病，以找到发病的真正根源。
1: 中医诊断要做到思外揣内，见微知著，以长恒变，因发知寿。
0: 在临床诊疗中，中医讲究四诊合参，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全面了解病情，识别真伪，探求本源。在脾胃病的诊断中，每一诊都包含诸多项诊断要点，这不仅要求医生对脾胃病的症状都谙熟于心，更要细致周到，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1: 我们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每一个症状的产生根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脾胃病的诊法。那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呢？今天呢，我主要呢跟大家呢从三个方面啊来做一个交流。第一，我们中医是靠什么来诊断疾病的？第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看病有四大法宝，望闻问切。那对于诊断脾胃病，我们怎么来进行望闻问切这四大步骤呢？我们都知道啊，现代医学呢传入中国大概呢也就是10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对于我们5000年的华夏文明来讲，那中医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没有血液学的一些检查啊，没有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抽个血化验一下，那也没有胃肠镜的检查，也没有这些 B 超或者说 CT 这样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中医到底是靠什么来去给病人进行疾病的诊断呢？这个呀，是我今天第一部分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以我之笔，以表之理，以观过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那这个内容啊，就是跟我们提到了中医诊断疾病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说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叫思外揣内。第二个呢是见微知著，第三个呢我们叫以长恒变，第四部分

本呢，我们叫应发之兽。那下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四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说什么是思外揣内，我们说从外在的一些表现，到内脏的一些病理的一些变化，这些呢是中医诊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在灵枢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从外知内，还有一句话呢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其实是比较浅显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它的外在表现就可以知道它内脏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说脏腑啊跟体表它是内外相应的，我们来观察人体的一些外部的表现，就可以从中测知内脏的一些变化，从而呢了解疾病发生它的部位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从而呢我们可以认清它疾病的一个内在的状态和它的病理的本质，这样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疾病的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相信大家呀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原文呢是这样说的：扁鹊见蔡桓公立有见，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又过了十天，扁鹊又来了，见到蔡桓公呢，又给他说：“君有疾在肌肤。”之后又过了十日呢，说：“君有疾在胃肠。”这个故事的结局啊，相信大家都了解。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诊病它最重要的这个思外揣内的原则。那蔡桓公在扁鹊面前展露出来的一些外在表现，帮助扁鹊啊测知了他内在的一些机体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过程啊是非常复杂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学中医的啊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境界。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见微知著。那所谓微，就是指微小的局部的变化；著呢，是指明显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人体的这些局部的微小的一些变化，它常常是可以反映整体的一个状况的。那我们说，我们在肝硬化的病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掌是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叫肝掌啊，就在我们手的这个大小余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发红的。那还有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在颈部、前胸出现一些蜘蛛痣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一旦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推测他的脏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微小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们观测到他内脏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我们说这个呀是见微知著的第一个层次。那我们还说这个从局部来看整体，这也是见微知著它的另一个概念。怎么叫从局部来看整体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中医看病呢要看什么，先伸出你的舌头来看一看。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舌头呢？因为看舌头啊，我们可以测知五脏六腑它的气血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外在的邪气在体内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啊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会这样说：“说大夫，你看我的舌头上这么多齿痕，我是不是脾虚了？你看我的舌苔这么厚，我是不是有湿气？”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我们中国人啊，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中医。其实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在生活中，在用中医的一些诊病的原理，在帮别人看他的身体状况，在观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第三部分呢，中医诊病啊，它还有一个原则叫以常恒变。那在《素问》当中，五色脉变，魁夺其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通过色脉的诊查比较来揣测推断他脏腑是否正常。那所谓常，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变呢，就是异常的病理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在望诊在脉诊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我们只有在认识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辨别发现太过以及不宜的一些病理的变化。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这个异常横变啊，它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说从整体的人群的状态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正常值，我们去做血常规，去看这个白细胞它在不在这个正常值范围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状态。那它这个正常值它是怎么获知的呢？我们说这是在统计学上进行的一些工作，我们邀请到100名健康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血象的检测，100人当中第二名到第99名之间，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他的这种值的范围就确定为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就拿这个正常值呢去衡量是不是存在一些疾病状态，这个呢是从整体的人群的层面来讲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比如说他会来跟我讲说，大夫，我每4天才有一次大便，但是呢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说健康的这种大便啊，我们认为每天一次，或者说1到2天一次啊，甚至1到3天一次，我们觉得它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4天一次啊，它确实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那这个就是你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姚明啊，他身高很高，他的这个身高呢肯定是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但是他有问题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去客观的去看待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全身的表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去他那里进行诊治和判断啊，不要有了一些异常呢就非常的紧张。那第四部分呢，这个原则叫因发知受。那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呢，它有一句话叫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候和情况，我们就能够推断他疾病他是怎么样的发生发展的，他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是什么。那这个发呢，就是指人在疾病当中出现的一些症候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表现为乏力倦怠啊，表现为这种少气懒言，四肢懒得动啊，就喜欢躺着，这种呢我们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症候表现。那我们基于他的症候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的邪气是什么，他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就是感受的邪气还有你人体的一个反应状态，我们都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这些症候表现来进行推断。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据这个人体啊他在疾病中反应的症候的特征，确定呢它是寒还是热，是风还是湿。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少气懒言啊，这样的患者我们认为他是存在脾虚啊气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从他的外在表现，从他的一些症候，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刚才呢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到了中医脾胃病它是怎么样进行诊断的，我们中医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来进行疾病的诊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望闻问切四大法宝，那这在脾胃病的诊治过程中，这个望诊和闻诊切诊还有我们说的

问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继续啊进行交流。我们先来看中医脾胃病是怎么样进行望诊的。我刚才也提了哈，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可能都是一个中医大夫，你都是在中医药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氛围当中的。我们很多人见了朋友会说，哟，你的气色不错。那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中医去望患者的这个形神啊，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两位老人家形神壮啊，肌肉丰满，四肢有力，看他的眼神呢啊，炯炯有神。你跟他去交流啊，他也是思维敏捷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群，他就是脾胃健旺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样的一个老者，我们看到他这个形体消瘦啊，已经瘦的已经成了皮包骨头了，而且呢目光他是少神的啊，他没有力量，他也不会跟我们对视，他不知道在望向哪里，他的反应呢也是迟钝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脾胃虚弱。那这就是我们说望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望诊很重要的还要看他的面色。那对于我们在临床看病看病人来讲啊，我们经常的感受就是患者他打开诊室门一往进走，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诊疗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从他的步态，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那坐在你面前了呢，我们首先会看到他的这个面色。中医这个望面色啊，它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中，阴阳五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我们会把面色跟五脏进行一个配属。比如说我们认为青赤黄白黑它分别是配属到肝心脾肺肾的，这个患者他的脸色比较黄，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比如说有些患者呢脸色除了黄他还发暗，那我们认为这种暗代表的就是一种虚、一种瘀，我们会诊查到这个患者他是属于一个久病的病人，他存在气虚血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患者呢，他好像总是肿肿的样子，脸上浮肿，那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够了。那水湿呢就会在体内停留，有些患者呢表现到面部的浮肿，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发现他的腿部也会有浮肿的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有些患者，哎呀，这个皮肤很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每个个体之间它是会存在差异的，有些人确实皮肤比较白，但是对于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存在肺气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肺配属的颜色呢就是白。那还有呢，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啊看到一些透析的一些患者，那透析的患者呢，他是肾脏出了问题，肾功能衰竭，所以呢需要通过透析的方法啊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那这样的一些患者你去看啊，他的面色是非常离黑的，这个就是我们望面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和方法，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诊断和治疗当中去发挥作用。那望完面色呢，我们还会再聚焦到他面部的唇色上。我们说这个唇呢，它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气血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之处。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重病卧病在床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出血有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些人群，你去看，包括产后的一些产妇啊，她的这种唇色是很淡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对她进行诊断啊，气血两虚，气不足啊，血不充。那还有一些患者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去游泳的这些小孩，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他可能去这个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泳池，他去游一会儿泳，你去看他的唇色就青紫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就代表一种寒凝血瘀，有寒气了，那这个血运啊，它就不够流畅，不够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的血是处于一个瘀滞的状态，那他的唇色就会表现为青紫。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看到啊，他会出现口角流涎，或者说呢，他的描述是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或者说我平常觉得我的口水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它是存在脾虚湿盛啊，就是对于水湿的这种运化能力。那脾呢，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我们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喝进去的这些水饮。如果说它的功能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饮食的停滞，或者说水饮停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唇色比较红的，还有包括有一些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种热啊，红肿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热象，它是有一些胃热的上犯，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不光有热还有湿，还有湿气兼杂在其中。当然我们去看它的齿牙齿，包括它的牙龈的状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诊断上的提示。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中医看病那一定是要看舌头的。那这个看舌头呢，我们说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的是舌体，就是看它这个舌头它是胖啊还是瘦啊。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附在这个舌体上面的这个舌苔。我们在医院啊看病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体会呢，就是患者对于这个舌苔的关注啊是非常大的。很多患者呢他会刮舌苔，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朋友希望呢你能够在来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啊不要刮舌苔。那我们说舌体的胖提示什么呢？舌体胖提示患者啊他可能存在脾虚气虚的表现。那舌体瘦呢，我们认为啊它是阴虚。那对于舌苔这样的表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水湿啊，就刚才说的它代谢不出去了啊，停留在体内了。比如说存在一些黄苔或者说黑苔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内热。相信呢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例子，这个馒头一加热啊它就黄了，一烤它就黄了，其实道理啊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说舌苔舌体舌象在中医的诊病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舌头，一旦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啊是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要的疾病了，这个呢也是大可不必的。那关于望诊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望的内容是什么？是望患者的排出物。人体它会排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有涕、鼻涕、唾液、痰、痰液，还有呢就是一些呕吐物，还有呢就是二便、大小便。那对于我们脾胃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他的呕吐物还有他的大便。如果说患者存在呕吐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呕吐物你的性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清晰的还是粘稠的，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呕吐物中是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我们会判断啊这个患者是不是之前他有一些饮食不洁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多了或者说吃的东西不够健康不够卫生。那在大便的观察上啊，因为不是所有患者啊都会有呕吐，那所有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便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对于大便的这个
观察啊，也是在我们诊

病当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大便呢，一个是正常的哈，再有呢就是患者会有便秘或者说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大便的次数、它的性状，还有呢就是你排便过程当中伴随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大便，比如说它的颜色呢像柏油便啊，黑的，嗯，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气不摄血，然后血呢溢出脉外，出现的一个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便它像蛋花汤一样，那这种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虚湿盛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妄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闻诊。这个闻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听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嗅气味。那我们怎么听这个声音呢？实际患者一来到这个诊室啊，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说话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是低沉的还是说宏大有力的，这个对我们做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患者语声低微，那我们认为脾虚中气不足。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的声音高亢响亮，那我们一方面啊认为他是健康的状态，当然呢也很有可能这个患者存在一些我们说肝火比较旺盛啊，胃气比较充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除了声音这一个层面啊，我们说在脾胃科我们会关注患者他的打嗝，我们叫嗳气啊，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他有没有一些肠鸣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他排气他的声音大不大高不高，这些都在我们临床的这个诊断当中呢有非常大的一些鉴别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嗳气它没有这种酸腐气味，它的声音比较低沉，那就属于是脾胃虚弱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们相应呢就要使用一些治疗脾胃虚弱健脾益气的中药来进行治疗。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声音啊特别高亢，同时呢伴随着一些酸腐的气味出来，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素食停滞，也就是说前期吃的东西啊超过了我们消化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说发现患者他的嗳气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响亮，而且呢也非常平啊，一声连着一声，同时呢跟情志相关的，那我们会认为呢是属于肝气犯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疏肝理气降逆止恶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闻气味呢也是这个闻诊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闻气味呢主要我们说在临床中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患者的口气他是不是有一些口臭的一些情况，嗯，还有呢就是说大便啊他自己去描述他的大便他的气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会特地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大便啊他这个特别臭，然后呢还有些患者呢会描述他的大便呢是非常酸腐的。比如说对于气味臭秽的患者，那我们认为他存在肠道湿热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后续的治疗中呢会使用一些清热化湿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有些患者描述的这种酸气，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消食导滞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问诊呢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患者医生呢会跟患者交流他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对于疾病的认知啊，我们都会跟患者交流。那这个呢就是问诊。问诊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它一直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我们说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十问歌。十问歌呢它最早呢它是出现在景岳全书当中。那到后世呢在清朝啊陈修元啊他的录

论著当中提到的这个十问歌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啊最常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了解的这些信息，需要了解的患者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的啊，从头到脚啊都要问。对于脾胃科大夫来讲，我们会去特别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患者他的食欲和食量怎么样，患者知不知道饿，想不想吃东西，食量怎么样。有些患者呢，我们讲他出现了这个食欲减退，我们在中医当中呢会把它叫做纳呆。那这个呢就提示患者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叫脾胃运化失司。那还有呢，有些患者他的描述是饥不欲食，我知道饿，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吃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多数考虑呢它是一个胃阴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多食易饥，他说我饿得很快，我还没到饭点呢我就想吃东西了。这种食欲亢进和进食量的增多代表一种胃火的亢盛。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这个三多一少啊，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他吃东西吃的比较多啊，多食易饥这样的患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就中医认知为胃火亢盛的人，他也会表现这种多食易饥。还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嗜，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他觉得吃完以后特别舒服。我们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啊，必定是内有所缺才会外有所需。那这些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理呢？我们会认为啊，他会存在一些胃寒或者说水饮内停的这样的一些病机。那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啊，我就恨不得冰箱里刚拿出来啊，我就把它吃下去。那这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呢多数我们说是有胃热或者说肝胃瘀热这样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些有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喜欢吃啊寒凉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说从中医啊一个脾胃病科大夫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认为不管是多吃辛辣还是多吃生冷，我们认为对于人体的这个机体状态啊它都是有影响的。短暂的进食我们认为少量的啊，或者说间歇性的这样进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大量长期去食用一些有偏性的食物，那必然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偏性。那再有呢，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口味，就是患者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在临床中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描述自己口腔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和气味。比如说有人说自己口苦啊，有人说口甜，我嘴巴里有一股酸的臭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呢我觉得我口淡乏味，我觉得我的口怎么这么淡呀。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它都提示其后是有相应的这个病理状态的。比如说口苦啊，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一个热症。那这个热体现在哪些脏腑上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肝胆之火。当然有一些有心火的或者说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口苦。当然我们也会结合患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来共同进行这个疾病的判断。那口甜的患者呢，有些人说我吃什么都是甜的，那我有时候也跟患者开玩笑，我说您这个挺好的，什么时候都是甜的啊，都不用吃糖了。但是患者实际他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存在脾胃湿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些清利湿热，包括其实它最根本的病机还是脾胃的不足，那我们就会给它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在脾胃病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关注患者的腹部或者说胃脘部它的一些症状的情况。我们说这个上腹部，肚脐以上我们叫做脘，肚脐以下呢我们会叫做腹。那很多来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啊，有很大一部分它会表现为胃脘部的疼痛，或者说腹部的疼痛和胀气。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啊，一个是它痛不痛，那对于它的这个疼痛呢，我们会关注它的疼痛它的一个性质，它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然后包括它的发作时间，它是餐后发生啊还是餐前发生啊。我们还会关注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你是固定的还是说你会四处走啊，疼痛的部位是不固定的。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在疼痛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疼痛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压着，或者说呢拿一些暖宝宝之类的啊，这个温暖他的这个胃部。那这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去判断他这个疼痛他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喜按，他喜欢按着喜欢拿东西暖着，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虚症寒症。那如果说他的这个疼痛呢，他一按哎呦太疼了你别摁，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症。那还有呢，这种痛有定处啊，它就是固定在一个部位，针刺样的这种疼痛，我们认为它是以血瘀为主的。那如果说它这个疼痛啊到处走，哪儿都有，哪儿都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啊，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气滞。尤其呢，如果连带后背的一些疼痛，我们一般会在临床上诊断啊，它是一个肝郁气滞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对应的，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这个胀，它有没有这种胀气，它发生的部位，比如说是胃部呢，还是在它的腹部？那在小腹部呢，还是说在中腹部？这个都是我们临床去进行疾病诊断啊需要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说胀呢，多是由于气机不畅啊导致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这种胀气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辩证的提醒。比如说患者表现为两胁部啊，就是这个我们叫肋叉子啊，肋叉子两边这儿的这种胀满啊，我们认为啊它是属于肝气不舒的表现，因为这个部位呢在中医讲它是属于肝区。那还有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脐周啊，脐周的不舒服，脐周的胀满，那我们认为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它讲大腑属脾，那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腑，它是属于肝脾不调一定有脾虚它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呢参与其中的。那说完痛和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这种满，他觉得我这个我也不是胀，我就是吃完了以后，或者说我总觉得我这个肚子里满满的，好像没消化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满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个我们说脾满，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上下气机不通，我们会使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来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名方。那它呢主要就是来调畅我们这个中焦的气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脘腹，就是去关注它胃脘部以及腹部的这个症状，那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疾病的这个诊断，从而呢提示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再有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啊，患者不同的这种大便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频次，包括它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进行相应的这个后期的药物治疗提供线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肠湿热症这一类型的腹泻，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患者呢会描述我的这个大便啊次数很多，但每次呢量都很少，
有一种里脊厚重。什么叫里脊厚重？我想去，但是去

去了以后呢又解不出来，而且呢我的肛门呢总是觉得有点热，越拉我这个肛门的这个灼热感越强，那这种呢我们就说它是大肠湿热症。那还有呢，比如说食积症，食积症的患者他的腹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会觉得哎呦我肚子一疼，哎我就想去拉，我拉完呢我就好了，我就舒服了。包括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呕吐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减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存在食积。那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夏秋季啊，有很多患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差了，然后去当地吃了东西，然后饮食不太规律，也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闹肚子啊，拉肚子，胃疼，然后呕吐，一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它最根本的这个病因啊其实是食积啊，就是饮食不节。那比如说还有一类我们叫肝脾不和型的这个腹泻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的这种不舒服呢会因为情绪波动而诱发，比如说他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报告了，需要进行一个演讲，或者说进行一个答辩，答辩之前哎呦他肚子疼得厉害，他得赶紧去上厕所。那这种类型的腹泻我们说它必然是有这个肝气啊参与其中的，我们叫肝脾不和。还有一些这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就有些患者他会说我这个大便啊，我每天四五点钟我就得起来，我就得去拉，不去呢不行，特别急。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种认知来讲，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肾阳虚的。那我们在治疗上不仅要去健脾化湿止泻，那我们同时还要去温助肾阳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医的思外揣内啊，健微之助。那最后一部分呢想跟大家谈啊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到了这个切诊。那其实切诊啊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脉诊，就是切脉。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脉诊啊是大家心中寥寥指下难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28种脉象我们都学了啊，都知道啊，条文也背得很熟，但是实际你真的去临床去实践的时候，实际脉诊啊它是望闻问切当中最难的一个这种诊疗的这个技术，它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才能够掌握啊。我们说也跟医生啊他的这个悟性也特别相关。那什么是脉诊，怎么脉诊呢？什么时候去脉诊呢？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脉诊呢应该是在早上清晨啊，在相应的古籍当中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清晨呢阴气未动阳气未散，这个时候你去诊脉呢诊的是最准确的，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吃饭啊，也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去诊脉它可能是最能够体现你机体的这个状态的。但实际大家也知道啊，目前我们去医院诊病可能并不能够一定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诊疗。那我们诊脉呢一般会要求患者啊他这个手呢要跟啊心脏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进行搭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师徒四人去到朱子国啊，然后给这个皇上诊脉，悬丝诊脉。包括我们既往在古籍当中，其实药王孙思邈他是给长孙公主进行过诊脉的啊，然后通过这种悬丝诊脉来诊断清楚这个病情，然后进而呢达到了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当然这个都是传说啊，或者是这个神话当中啊提到的内容。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还是要去搭脉啊，一定要摸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去搭自己的脉。那怎么搭呢？我们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寸关尺三步，
那你首先定位的是你的关部啊，你用你这三个指头来搭啊。这个我们说中指呢，你要找这儿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我们说这个叫桡骨茎突。这个桡骨茎突的内侧啊，你去触摸啊，它就有这个搏动啊，它是这个桡动脉。我们摸的呢就是桡动脉。那你定了这个关部以后，那你的寸、关、尺这三步你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是三步。那我们再去摸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按不同的力度啊，去体察这个脉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举按循，举呢就是扶取啊，轻轻的一搭。那循呢，我们就说要非常重啊，都在骨头间了，你要摸到骨头了，这叫循。按呢，就是这两者之间啊，你去体察它的脉象。那我们说叫左心肝肾，右肺脾命，就是你的寸关尺的部位，你对应的其实是你不同的这个内脏啊。浮取、浮中沉这三种取脉方法，我们看到的是疾病它在表还是在里，还是在表里之间。当然这其中啊，它有非常精妙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短时间内呢跟大家去讲清楚。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脉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频次，其实这个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其实就是心率。那西医他去数这个患者的心率，那他也是通过这个搭脉来数的。如果说一个患者他的脉呢，脉来迟，就是脉次频率，就他的心率比较低，那我们会认为呢他是偏寒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脉硕啊，心率八九十次、九十一百次，那这种患者我们会描述他是一个硕脉。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这种体内有热象的一个表现。再有呢，除了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频次，我们还去关注什么呢？我们去关注他的这种脉势、脉力，就是他你摸上去重按使得呀，就是你非常很重的你去按你才能够摸到呀，还是说搭上去你就有了，一搭上去就有我们叫浮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病位，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存在一些外感，比如说感冒了啊。如果说沉取使得，就重重的你都摸到骨头了你才摸到，那这个呢我们叫沉脉或者说细脉。沉细脉当然一般也经常相间而出现啊。那这种沉脉我们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虚的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脉诊来讲，我们说它有很精妙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那除了我们说切脉以外，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其实也会去触碰患者他的一些肌肤。比如说他说，大夫，我老觉得我这个手心热，那我们就会去摸摸他的手心。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我老是出汗，那我们也会去感知一下他的一个皮肤状态。虽然这种啊并没有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论当中，但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切诊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再有呢，其实中医他还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腹诊，就是去摸摸肚子啊，尤其是我们去搞这个消化科去做这个脾胃科的大夫，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他的脾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腹部啊，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分区，我们大体呢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哪六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叫一个心下啊，心下呢就在这个剑突下方，那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其实呢我们胸部这儿有一个骨头啊，我们叫胸骨剑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称作心下。那我们的胃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在心下以及偏左的一个部分。在古代呢，这个心胃它是同质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它心胃不分。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的胃是跟心脏它的部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呢我们叫心下。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大腑的概念，这个大腑呢我们说它就是心下到脐上这一块，我们叫大腑。
那胃脘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心下啊这一块儿。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把大腑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胃脘部的一个部位。再有呢，就是我们脐周啊，大家都知道肚脐哈、啊，肚脐周围的一些部位。再有呢，就是小腹部。我们说这个小腹部啊，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辨别它疾病的这个病位，我们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在脐下啊、到我们说这个耻骨，耻骨的上缘，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小腹。

的一个分区。怎么去按这个腹部呢？怎么去对腹部进行切诊呢？那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它的胃脘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它是一个脾症的话，那你去按的话，它是软的，而且呢，患者呢，他不会描述啊，我疼痛，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脾症。那还有一种患者呢，你去按啊，你按着呢非常硬，它这个抵触感很强，而且呢会发生疼痛，这个呢我们会叫它结胸症。那我们相应的呢也会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种疼痛感，你按压的这个疼痛感呢，他会非常强，我们可以叫痛不可按，你按他一下他就哎呦哎呦，他就会大叫。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讲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属于血结胸。那可能对应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呢，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有腹膜炎的一些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除了按上腹，我们还可以按下面的腹部。那下腹部呢，我们去看呢，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是血瘀症，那患者在被你按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他的这个腹部呢是非常坚硬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去按触他的腹部，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腹痛呢，是绕在脐部的。然后呢，你按着呢，会感觉到它里面有块，有结块。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燥屎内结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中医讲这个肠痈，肠痈呢，它会表现为这个右侧少腹部按之疼痛啊。这个肠痈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阑尾炎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不管是我们进行脉诊，还是进行腹诊，都会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脾胃病的疾病的诊断。

0: 仍然称稀世珍宝。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秦、楚、燕、韩、赵、魏、齐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于是才有了“战国七雄”之称。根据刚才铜壶上的铭文得出的中山国国君世袭表看出，到了错时，中山国的国君称号改成王，也就开始了同称王的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一段历史。那么，处在赵国、燕国之间的弹丸小国的中山国，他是如何斗胆称王的呢？这与一个叫张登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的时候，中山国君主不甘寂寞，也想称王。当时魏国、赵国、韩国、燕国都表示没有意见，可是齐国却很不满。齐威王对赵魏说：“寡人休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法治，以废齐王。”中山王听后十分害怕，找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张登谋求对策。张登到齐国游说齐王说，齐国谋划讨伐中山，中山害怕必然要去掉王号而臣属赵魏，不如暂且承认中山称王，使中山与赵魏的关系疏远而亲近齐国。齐王采纳了张登的意见。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要征伐你们了，原来齐国休与中山为王，现在突然召见中山并允许中山称王，是想调用中山的兵力攻击你们，你们赶快承认中山的王号吧。赵魏同意，加强了与中山的关系，这样几番往来活动，中山称王之事终于成功被各国承认。张登

0: 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几番说辞就获得了10万雄兵也难以取得的胜利。中山称王表面看来是得益于张登的三寸不烂之舌，实际上是中山国国势、兵力、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山王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中山王错去世之后，继任的新国君是子孜。子孜为错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了豪华的享堂。这件略显高低不平的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中山王错陵区建筑规划图，它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奥秘。
1: 子孜在生前就为其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豪华的享堂，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享堂就是后人祭祀先人的地方。这五个享堂分别为王堂、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五个享堂的外围用银丝线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以及两层宫墙轮廓线，图中标识出了各个建筑的长度和间距，经测算得知图的比例为1:500。
0: 我们常说十墓九空，也就是说大部分古墓在发掘的时候已是多次被盗，空空如也。那么中山王错的墓就没有被盗过吗？当然不是，中山王错的墓被发掘的时候，墓地也已经两次被盗。盗贼究竟是谁？他们偷走了哪些珍宝？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最可恨的是，盗墓贼不仅偷走了这里的珍宝，还纵火焚烧墓室，残留的物品都化为灰烬。那么，这件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又是怎样得以保留下来的呢？
1: 原来这个墓非常特别，主墓室两侧有两个专门用来放置陪葬品的仓库，它们与主墓室之间互不相连。这种超出常规的墓葬格局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设计也骗过了很多盗墓贼，从而使珍贵文物幸免于难。但是这个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却是1977年秋中山王墓的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时，人们在主墓室的一堆灰烬中意外发现的。原来盗墓贼的大火并没有将它融化，而是灼烧卷曲变形后，经工匠神奇修复才让它重见天日。这个错金银铜版诏狱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铜版正面是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图像与今天的地图方向正好相反。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版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0: 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的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起来，当时的国君也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开始不断的讨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于是就诞生了下面这件国宝。
1: 这个错金银虎室入屏风座长51厘米，是中山王用的屏风下面的底座。这款屏风座整体造型为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猛虎正用利爪抓一只小鹿的后腿，血盆大口紧紧咬住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可是始终无法脱身，鹿的四肢已经无力，头扭搭在虎颈的左

0: 下侧，两眼僵直，嘴微微张着，一只猛虎，一只幼鹿，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凄惨场面的真实再现。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它的活灵活现，而在于它的构造。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所以整个坐身的平衡就借用了鹿腿来支撑。但是这样一件器物跟中山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帮助中山王改变了四处征伐、以卵击石的决策呢？
1: 传说中山国的大臣司马周，为了减少国军狂妄膨胀的暴力之气，他想到了一计。他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得到国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日，国君和殷姬睡下后，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呀，她梦见一只小鹿在河边饮水，突然一只猛虎从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的意味，但是又想不明白它预示着什么。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周来解这个梦。司马周认为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血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君听到连连点头，于是他便下令铸下这座虎视鹿屏风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
0: 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历史上中山国确实有相当长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最后实力壮大，周围的大国不得不接受它成为诸侯中的一员，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虎视鹿气座也成了中山国的最好见证。
1: 中山王在位时，中山国的国力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中山国的经济也是相当发达，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这样一件被国家禁止出境的河北博物院十大珍宝之一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0: 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漆板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座为铜制，案的下部有两雌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只蜷曲呈椭圆环形地座，中间部分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均有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接成一个圆环，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缠绕，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两升式的斗拱，托起方形暗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但是造型精巧还不仅仅是它被限制出境的全部原因，别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据学者研究统计，这件器物是由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制成的。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即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入沟槽，再用金片嵌入槽中，最后再用错石错平磨光。曾经有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如此的独一无二，也难怪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同前文说到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一起成为了我国首批被限制出境展览的文物。
1: 驻足于这件

着金银光泽的艺术品前静静欣赏，我的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我在想啊，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一定是中山国王的钟爱之物，才能够和主人一起沉睡地下2000多年。而上世纪70年代，他一经现身便震惊后人。走出河北博物院已是子夜时分，我身边这条路呢，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一条名为中山的大马路。从当年的地图上看，石家庄正处于古中山国的中心位置。如今石家庄的中山路应该是全国城市当中啊最早的同名大道，因为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从战国中山到西汉中山，这段传奇故事也成了浩瀚博大的燕赵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却给我们中华文明留下了千古绝唱。

0: 如今，一些为政府企业代言的新网红不断破圈，他们用时下最流行的信息传播方式，放大声音，拓展服务，与广大网民亲切互动，讲述着一个个时代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西城区一群充满活力的姑娘，她们创建了小影化营商短视频宣传品牌，生动地为企业和群众解读惠企政策，从小小的窗口走向世界，营造西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1: 欢迎来到小影化营商
2: 新公司法小课堂开课啦。
3: 那大家知道企业名称也是有保留期的吗？
4: On the entire process of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1: 关注小影化营商。大家好，我是小影。最近啊，有人问我什么是告知。
5: 现实中，他们是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网络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影化营商”。
6: 公司开办怎么办？这些经营范围怎么选？地址、材料怎么准备？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平时办事的时候，老百姓都觉得我们可能告知单有一些专业性的语言，他们并不是能很好的理解，都需要我们再重新用语言大白话再解释一遍。
5: 为了帮助企业掌握办事流程，了解惠企政策，2021年9月，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了短视频“小影化营商”。
1: 一个地址可以注册多个营业执照吗？答案是可以。那么现在呢？其实北京市已经开放了一址多照的政策。
6: 让自己上网上去买了一个三脚架，拍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总觉得自己效果不好，所以反反复复尝试过很多次，想要呈现那种效果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就要研究，然后去学习，去经常去搜索，然后找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那些课程分享，真正的就是从零到一的不断的去完善。
5: 第一期视频虽然稍显粗糙，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很快，同事们纷纷加入到主播行列之中。
6: 刚好我们科其实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探索新事物的这种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自拍自导自演自剪，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牺牲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中午拍，晚上剪，就相当于是把工作时间是给空出来的。
5: 因为说的都是企业和办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开播仅仅4个月，小影们就收获了第一条爆款视频。
1: 优化营商环境5.0来喽！开业难，注销难，都将不再难。
6: 3天的时间，就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你想，我们平时给老百姓讲解政策，他来前台咨询都是1对1，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的魅力吧。慢慢的我们也走出去，比如说发改委那个低效楼宇改造升级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去到现场带大家看看这个楼宇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喜欢看短剧，那么我们也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情景剧的这种形式。
7: 相信在直播间已经听过类似的话，
1: 让我们直播间买100送1000，赶紧下单上链接。
8: 直播展示的赠品是市场价较贵的浓香型5粮液酒，而实际赠送的是市场价较低。

0: 大定增要求，属于基站消费者。
1: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2023年底，小影化营商还推出了第一期英文短视频，后又通过中国日报网运营的中国对外政务信息服务平台网站和投资中国英文网，向40多个国家宣传惠企政策。
2: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from outside the Chinese mainland, you can now set up businesses in Beijing entirely online, as long as you have these 6 types of ID documents.
1: 如今英文视频已经推出了5期，姑娘们正加紧练口语，争取人人都能成为英语主播。
3: 我也是找了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朋友还有以前的英语老师来帮我进一步的矫正这个发音，大量的去朗读去练习。
1: 不知不觉间，小影化营商马上就3岁了，每周更新1至2期，在北京西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官方账号平台同步发布。截至目前，共发布视频130期，点击量近40000万次，成为西城优化营商环境的形象窗口。
4: 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形式，确实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我，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份使命感。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对外开放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小影化营商团队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六条，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事，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实际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事、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出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同时，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趋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出实际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

0: 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1: 条例新增第57条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官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盲目举债、寅吃卯粮，违法违规或者变相举债融资形成隐性债务问题突出，或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条例第57条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官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做出了上述调整。
2: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加12个停车位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这车停在这儿指不定停多久呢。要我说呀，还得堵。
3: 你能想到的啊，人家交警啊肯定早就想到了，而且呢这治理方法啊好些个呢，还有后招。
2: 什么后招？
3: 不告诉你。谁让那天你不参加讨论会来着？
2: 行，我算知道了。你就想拖着不是吗？过两天你退休了，我再投诉，投不到你头上了，是不是？
3: 甭激我，没用。不管你说什么啊，这后招就是不告诉你，你啊，就请好吧。
4: 这太深给我差评了。
5: 没事儿，你继续好好干啊，反正小吃街这个问题咱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6: 哟，您可回来了。老李那边怎么说啊？
3: 他说他说什么不重要，这事包我身上了。我已经找着啊怎么能让老李满意的方法了，不过呢得等待时机。
4: 高主任，那你等多久啊？
3: 哟，小曼来了，有事儿啊？
5: 嗨，今天上午啊有一个女孩叫宋明月，特地打电话来让我感谢一下小赵，让我务必当面转达。
4: 那这件事情我也参与了， 总得表扬表扬我呀。
7: 哎呀，那这就得归咎于我的个人魅力了啊。
6: 你那姑娘表扬小赵，那也等于表扬了你，表扬咱们社区，那不一样吗？
3: 哎，一样一样啊。
5: 正好高主任您回来了，我还有问题找您。
3: 往屋里说。来，
4: 我也参与了，我也想要好评。哎呦，
6: 要长凡干嘛愁眉苦脸的嘀嘀咕咕呢？这个李大爷啊，给你差评也不是冲你，那冲我们，你就是一个志愿者，你不用承担责任的啊。
7: 他哪是怕担责任呢，大姐，他是想要个好评，好在人里漫面前显摆显摆。
4: 姐，您是不知道，我第一次见李曼，我连家都找不着了，我好像是那大傻子一样。我就是想要个好评，让李曼觉得我其实也没那么差。实际上，李大爷上来就给我来。高主任说的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8: 高主任，明天就退休了。
4: 什么？
8: 什么时机？你还真信他呀？他就是跟你玩缓兵之计。
6: 忽然忽然什么呀？这哪儿听着哪儿听，哪阵儿都听着呀？啊，没影的事不要瞎传，行不行啊？行不行啊？真是，甭听他的啊！高主任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人啊！再这么说了，他退休还远着呢，还有一天呢啊！明天没准那个时机就来了。
5: 好，我是坐席李曼。好的，赵失散的弟弟。请问弟弟几岁了？74。
8: 叫吴守成是吧？哎，好嘞，我知道了啊。
3: 哎，高主任，高主任。您明天就光荣退休了，
2: 我想着晚上咱找一个地儿聚聚。
3: 还找什么地儿啊？今儿下班以后啊，都去我们家，我请。
8: 我这个可能去不了了。
2: 怎么了？
8: 刚刚李曼打电话过来说，咱社区有一个吴奶奶，要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弟弟啊，叫吴守成。你说这给个名字，我上哪儿找去？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古英泰。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词。沁园春·古英泰·古少东，碧水流金，晴岚绕岸，弱柳疏城，本神农四穴，江淇一脉，中州后裔，树北雄鹰，五辈文华，千怀礼志，人道由来冠盛名，琼林市看高标二甲，廉洁殊荣，杜之小鹿才情，恰似那紫薇震斗星，有奇文万册，龙池累赞，波澜千丈，左右聆听，教子谆谆，风行落落，两浙如弓尽雅声，修清简得瑶台玉鉴，志士真评。古英泰，字耕瑜，别号林苍，明朝光宗太昌元年，生于素有丰润四大家族中的古家。古家世代勤学立耕，崇德尚廉。古英泰在这种醇厚家风影响下，自幼就乖巧懂事，敬老孝亲，尤其是对乡里中的孤寡老人同情怜悯，经常用稚嫩的小手捧着食物衣物送给这些可怜的老人。大家都说从小看大，三岁至老，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古英泰青少年时代，父亲把他送到县学念书，他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老师对他喜爱有加，经常单独把他留下来进行教诲，教育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取功名，并要不断修养自身的品德，将来做一个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父母师长及天下苍生的有担当的廉洁官员。古英泰牢记恩师的教导，发奋读书，精修品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和他一起求学的学子们博学奋进，深得同窗的敬重。20岁时，古英泰终于不负众望，如愿以偿考中了举人。7年后，清顺治4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荣耀地取得了进士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户部是朝廷掌管财政、户籍、土地等重要的职能部门，很多人在此岗位上不显山不漏水地收受贿赂，挣得钵满盆平，家产无数。古英泰却时刻牢记父母恩师的教诲及家乡父老的嘱托，如履薄冰，廉洁自律，经常有人向他馈赠厚礼，他言辞拒绝，秉公办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一致好评，更得到了朝廷的数次褒奖。顺治13年，古英泰因政绩出色，被朝廷提任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两浙一带生活富庶，经常有学子家长车辆载满贵重礼品请求他通融提携。古英泰丝毫不为所动，他兢兢业业，勤勉廉洁办差，他对所有学子的考评考选公正，让真正有才华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栋梁。大家公认古英泰为当时政界的一股清流，照亮了两浙学子的求学从政之路。
直到现在，浙江一带仍然对当年古英泰的廉洁事迹交口称赞。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西湖不仅是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更是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理想场所。古英泰内心恬静，无意功名利禄，于是有意效仿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潜心诗文，史书创作。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古林仓著书处”。他倾注心血完成的史学巨著《明史记事本末》，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史籍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广纳寒门学子来此博览群书，不仅分文不取，还时常予以资助。古英泰品行敦厚，才气超凡，著作等身，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誉。大家崇高地评价他为清代文苑第一人。廉能养志，廉能怡情，廉可生威，古英泰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出类拔萃，在清正廉洁上更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南无锡，北丰润，数不胜数的丰润志士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古英泰无疑是其中更耀眼夺目的一员，我为古英泰点赞。

随着我国牛奶产业的发展，奶牛场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奶牛场的疫病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发展的趋势。由于一些养殖户管理上的疏忽，未能认识到奶牛场卫生防疫的重要性，致使疫病频频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奶牛场疫病的发生呢？首先，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增强防疫意识，坚持预防为主、养防结合的方针，通过采取优化环境、加强饲养管理、搞好环境卫生、实行科学免疫、定期驱虫等综合性防治措施，将饲养管理工作和防疫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取得防病灭病的综合效果。下面介绍一些科学有效的防疫技术措施，供大家参考。有的奶农在选购奶牛时，为了图便宜而购买其他牛场的淘汰个体，这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奶牛品质的优劣对产奶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到管理规范、信誉高的规模化种牛场引种，并做好实地考察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挑选，把好质量关。目前我国饲养的最优秀奶牛品种是中国荷斯塔牛，也叫黑白花奶牛。它的体型较大，产奶量高，购买时要根据牛的品种特性进行挑选。纯种黑白花牛的外观特征表现为背毛黑白相间，花色分明，额部多有白斑，腹底部、尾端、四肢膝关节以下呈白色，脚体蜡白色，脚尖黑色。凡是出现全黑、全白、灰色、尾肘黑色、腹部全黑、腿部全黑的牛，往往是黑白花牛与其他品种牛杂交的一代、二代牛，不是纯种黑白花牛。加强饲养管理。奶牛是一种比较耐寒且不耐高温的动物，炎热的气候条件会导致奶牛热平衡破坏或失调，造成奶牛热应激反应，致使产奶量和繁殖率显著下降，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增高。因此，在夏秋高温天气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中，防暑降温成为奶牛生产的主旋律。防暑，遮阳避暑。奶牛舍门窗外和运动场应栽有大树，或建有遮阳棚遮阳。有树大招风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效应，以隔断辐射热，少受其害，可减少日光辐射热量40%以上，能较好地吸收牛体热量，使牛浑身通体凉快，爱吃草，能多产奶。据报道，奶牛有遮阳设备，可比无遮阳设备的泌乳牛多吃料，每日7.1兆卡，多产奶每日3.6千克。遮盖屋顶。牛舍屋顶如果太薄，火热的太阳能晒透，会提高舍温，对奶牛不利，可采取遮盖房顶的办法，以阻止太阳热量的吸收，减少反射热量。
奶牛设房顶、墙壁及场地，都能大量吸收太阳能，提高设温。为防止热量，可采取减少反射热量的办法，降低设温。牛舍刷白灰，可用白灰水加白漆涂刷牛舍屋顶和墙壁，可把日光的热量反射出去，能阻止部分热量的吸收，降低热应激的危害。场地种草，牛舍外场地裸露在太阳底下，吸收热量多，烘烤着牛舍，把牛舍烤成热岛。为解除其害，可种草坪或栽树等，以吸收热量，降低对牛舍的反射热。放牧，调整奶牛放牧时间，最好在下午太阳落山后，避免阳光照射。降温，针对夏秋季白天气温高的特点，为减轻对奶牛的危害，应采取如下方法，以尽快促进牛体热量的散失，缓解牛心肺机能障碍为原则。通风降温，自然通风降温，天热后要撤掉棚舍周边障碍物，加大空气对流和流速，保证通风畅通无阻。机械通风降温，如遇风量小的闷热天气，牛舍通风不好时，可开机通风，根据需要用电风扇或大型排风扇，使风直吹牛体，可降温2至3摄氏度。洒水降温，高温天气可用水泵抽取深水井或自来水向奶牛身上喷洒，这样可起到迅速降温的效果。给水降温，供应充足清洁饮水，保证牛有足够的饮水，每供应1公斤干物质，需要提供7升水，每天最多提供250升水。高温天气奶牛饲喂技术，良好的饲养管理不但可以增强奶牛的体质，提高奶牛的体温调节能力，有效地防止或减轻奶牛中暑和多种疾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品质，提高饲养效益。具体注意事项如下：增加饲料的营养比例。夏季天气炎热，奶牛食欲下降，采食量下降，因此应根据奶牛的采食量情况，适当增加日粮中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比例，提高日粮的营养水平。确定适当的饲喂时间，夏季中午气温高，奶牛食欲低，所以最好避开中午饲喂奶牛，最好选择在早晚气温凉爽时饲喂，以提高奶牛的采食量，满足其产奶需要，同时还要适当增加青绿饲料的饲喂量，严禁饲喂霉变和带露水的饲草。喂稀料，把部分精料用水泡开，制成粥料喂牛，这样既可增加营养物质的进食量，

又能满足水的需要，同时增强了饲料的倾泻性，是很有益的。选择适口性好的饲料，优质甘草3000克，优质玉米倾注20千克，新鲜啤酒糟10千克左右，延长饲喂时间，增加饲喂次数。夏季中午牛舍内比舍外温度低，可让奶牛在舍内多停留一些时间，这样既能增强奶牛食欲，又能增加饲喂时间，并且把日粮的2/3放在早晨7点前和晚上21点后饲喂，夜间在运动场食草中加喂青草和糟粕类饲料。适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实践表明，炎热的夏季在奶牛的日粮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杆菌肽锌等饲料添加剂，可有效防止或减轻夏季高温对奶牛的危害，提高奶牛产奶性能。挤奶时间，每天的挤奶时间一般在上午6至7点，下午6至7点。时间确定后，奶牛就建立了下奶的条件反射，因此必须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变。挤奶间隔，挤奶间隔均等分配，最有利于获得最高奶产量。每天2次挤奶，最佳挤奶间隔是12小时。间隔超过13小时，会影响产奶量。挤奶前的乳房准备，挤奶前观察或触摸乳房外表是否有红、肿、热、痛症状或创伤。先用温水擦洗乳头、乳房，再用拧干的毛巾擦拭乳房，以防脏水进入乳头。按摩乳头，在擦干乳头的同时，应对乳头做水平方向的按摩，按摩时间为20秒钟，以保证挤奶前足够的良性刺激。挤奶操作，挤奶准备结束后，在45秒钟内上好奶杯，充分利用奶牛排乳的生理特性，奶杯妥帖地套在乳头上，防止空气吸入及奶杯上涌，调准奶杯位置，使奶杯均匀分布在乳房底部。进乳头，挤奶一结束必须马上进乳头，因为在挤奶后约15分钟，乳头括约肌才能完全闭合，阻止细菌的侵入。进乳头是降低乳腺炎发病的关键步骤之一。挤奶后，挤奶机械要擦洗干净，另外储奶设备也要保持清洁，为防止蚊虫进入，需挂设纱门。挤水，每天要供给充足的饮水，夏季要用凉水，并增加饮水次数。冬季水温要有12至16摄氏度，切不可饮冰水。运动场中还可以吊挂一些盐砖，让牛自由舔食，以补充矿物质元素。奶牛是大型动物，一旦生了病，不仅治疗起来麻烦，对生产影响也比较大。如果遇到传染性疾病，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一定要搞好卫生保健。其措施这里强调以下几点：要及时清除牛舍内外，
运动场上的粪便及其他污物，使之不积水，保持干燥。奶牛舍中的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浓度过大，会使牛的体质变差，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升高等，所以应安装通风换气设备。每次奶牛下槽后，饲槽、牛床一定要洗刷干净，清除出去的粪便，及时发酵处理。每次转舍前都要对牛舍进行消毒，防止病毒交叉感染。严格防疫、检疫和其他兽医卫生管理制度。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奶牛，应及时隔离并尽快确诊。同时对病牛的分泌物、粪便、剩余饲料、入草及剖析的病变部分等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经常刷拭。刷拭方法：饲养员先站左侧，用毛刷由颈部开始，从前向后，从上到下依次刷拭。中后区刷完后，再刷头部、四肢和尾部，然后再刷右侧，每次3至5分钟。刷拭宜在挤奶前30分钟进行，否则由于尘土飞扬污染牛奶。刷下的牛毛应收集起来，以免牛舔食而影响牛的消化。有试验资料表明，经常刷拭牛体可提高产奶量3%至5%。及时休啼。在摄饲条件下，奶牛活动量小，蹄子长得快，易于引起肢蹄病或肢蹄患病，引起关节炎。而且奶牛长肢蹄会划破乳房，造成乳房损伤及其他感染疾病，因此应经常保持蹄壁周围及蹄叉清洁无污物。修蹄一般在每年春秋两季定期进行。铺垫入草，牛床上应铺碎而柔软的入草，如麦秸、稻草等，并每天进行铺换。为了保持牛体卫生，还应清洗乳房和牛体上的粪便污垢。夏天每天应进行一次水浴或淋浴。在奶牛养殖过程中，一定要抓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奶牛正常产奶。牛场生产区和生活区严格分开，建围墙或防疫沟，生产区门口设消毒室、消毒池，经常清理牛场环境卫生，使运动场无石头、砖块、塑料、铁丝及积水等。牛舍每天清扫，然后用清水冲洗水泥地面，粪便需及时清除。牛舍冲洗后的污水可引于沼气池，用于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供日常所用，既清洁卫生又节省了能源。奶牛场的用水需要取自无污染的池塘或深水井，水槽要经常清洗，饮用水需每天更换。尿槽先用笤帚清扫，然后再用清水冲洗。牛场周围环境需要定期喷洒杀虫、除草剂。堆放饲料的仓库要保持卫生，饲料堆放要整齐。做好防蚊灭蝇工作，每月对牛舍运动场彻底消毒一次，
每年按免疫程序对牛群进行疫苗接种和驱虫工作，定期对牛群进行检疫，发现重大疫情及时上报，封锁隔离、治疗或淘汰，必要时进行紧急预防接种。消毒剂，消毒剂

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锌吉尔镍，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锌吉尔镍、煤酚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牛舍清洗完毕后的喷洒消毒、带牛环境消毒、牛场道路和进入厂区的车辆。净液消毒，用一定浓度的锌吉尔镍、有机碘混合物或煤酚的水溶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紫外线消毒，对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热水消毒，用33至46摄氏度温水及70至75摄氏度的热碱水清洗挤奶机器管道，以除去管道内的残留矿物质。消毒制度：环境消毒，牛舍周围环境每周用2%氢氧化钠消毒或撒生石灰一次，厂周围及厂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每月用漂白粉消毒一次，在大门口和牛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2%至4%活碱，为保证药液的有效，应15天更换一次药液。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应穿出厂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牛舍消毒，牛舍在每班牛只下槽后应彻底清扫干净，定期用高压水枪冲洗牛床，并进行喷雾消毒。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0.1%锌吉尔镍或0.2%至0.5%过氧乙酸消毒。日常用具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消毒和清洗。牛体消毒，挤奶、助产、配种、注射治疗及任何对奶牛进行接触操作前，应先将牛有关部位，如乳房、乳头、阴道口和后区等进行消毒擦拭，以降低牛乳的细菌数，保证牛体健康。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厂具体情况的疫病防疫程序，定期进行预防注射和药物预防，牛群定期进行驱虫，一般牛场进行下列免疫预防接种：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疫苗犊牛4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怀孕牛不接种。牛病毒性腹泻，
牛病毒性腹泻灭活苗，任何时候都可以

使用，妊娠母牛也可以使用。第一次注射后14天应再注射一次。牛病毒性腹泻弱毒苗，毒牛1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牛副流感，牛副流感3型疫苗，毒牛于6至8月龄时注射一次。牛布氏杆菌病，牛布氏杆菌19号菌苗，母毒牛5至6月龄接种，免疫期12至14个月。卫氏梭菌病，皮下注射5毫升卫氏梭菌灭活苗，免疫期6个月。口蹄疫，每年春秋2季各用同型的口蹄疫弱毒疫苗接种一次，肌肉或皮下注射。1至2岁牛1毫升，2岁以上牛2毫升。注射后14天产生免疫力，免疫期4至6个月。奶牛的驱虫，驱虫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疥癣等体表寄生虫的检查。6至9月份绦虫病流行区要定期检查并做好灭皮工作。10月份对牛群进行一次肝片吸虫等的预防驱虫工作。春季对毒牛群进行球虫的普查和驱虫工作，或按以下方法预防。体内寄生虫，4至6月龄毒牛用左旋咪唑、芬本达唑，配种前30天用左旋咪唑、苯芬达唑驱虫一次，产后20天用哈罗松或银都灵驱虫一次。体外寄生虫，4至6月龄毒牛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配种前30天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疫病监测，每年春秋2季进行2次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的检疫。方法按农业部颁发的动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出阳性反应牛应送隔离场或场外屠宰，可以反应牛隔离复检后按法规处置。在牛群中应定期进行传染性鼻气管炎和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的血清学检查。当发现病牛或抗体阳性牛时，应隔离观察，必要时注射疫苗。

0: 一月是寿光市秋茶番茄收获的季节。凌晨五点半，种植户杨凯和妻子董秋红就早早地来到了大棚。忙碌大半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获，但是两人的脸上却没有收获的喜悦。
1: 摘的有点小啊，还是不见长的柿子。
2: 那这个病还得那啥？
1: 还得止住它。
2: 病影响呗。
1: 对，这产量很低呀，这摘的很小，人也不愿意要。
2: 真小太多了。
0: 求助农户杨凯、董秋红，25岁，种植三个番茄大棚。求助问题：茎秆中空、腐烂，番茄个头小。
3: 王小妹、小林，
4: 你好，
3: 你好，杨凯。哎，这是你媳妇儿吧？
4: 媳妇儿，董秋红。
3: 哦，秋红。嗯。哦，你们俩这是在忙活啥呢？
5: 拾底下那叶子呢。
3: 哎，我这沿路走过来看，咱这西红柿长得都挺红红的呀。
1: 它这茎子里边都坏了，我劈开了几颗。
3: 劈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4: 对。
6: 就是感觉摸上去还黏黏糊糊的，这个黑色的液体。嗯。
3: 其他的也是这样吗？嗯，
4: 这边也是。我给你劈开一个，你看一下。
3: 哎呀，还真是，这个中间就发黑了。一直往上蔓延的吗？
4: 对，
5: 它跟着那个水分往上走啊。哦，
3: 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西红柿的生长，是吧？
4: 对，影响它的那个养分。
0: 在番茄的生长过程中，茎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输营养。而一旦茎部出现问题，营养传输通道受阻，番茄生长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3: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好的呀？好的这个茎
4: 也有，我给你长辈，你看这个。
3: 哦，好的里面它是发白的。
4: 对，好的里边是白的。
3: 这个一看就有点像，朽木那样的感觉一样。当时真是吓了一跳，西红柿的棵子怎么还能长这样呢？而且跟好的相比，它就只剩一层皮儿了。但是后来杨凯告诉我，在他的棚里面还有更严重的情况。
4: 这边这就是死磕的。
3: 这个就是像刚才看到的那样一个现象，情况严重了就会变成这样。
4: 对，发现这棵的时候就叶子已经就是耷拉下来了，已经就不行了。
3: 这上面还有西红柿呢。
4: 像这种情况很多，你前面还有。
5: 这边有，这有一个。哦
3: 呀，这上面还这么多柿子呢。嗯，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些柿子是在它死亡之前长好的，是吗？
4: 对，已经长这么大了。
0: 因为病害的影响，除了不断出现的死磕，番茄个头也受到很大影响。
5: 都是这样的。哦，包括这种太小了都。
3: 这种的是小。
5: 对，然后包括这四个里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是够个的，这三个都不够个。
3: 对，感觉就是两个才能顶到这边的一个。
5: 嗯，包括底下这几面都是。
3: 啊，这么小就变红了。嗯，
5: 都不行，就浆果了，就不长了，就已经。
0: 杨凯夫妻种的是大粉种类的番茄，果实正常能长到12到15厘米，但是在他的棚里个头不达标的占到了近一半。这样的情况不仅影响产量，价格也卖不上去。
5: 跟人比的话，可能说价格上2块多钱吧，这也就1块3分，1块4分。
3: 那像这些剩下的呢？
5: 这种的就连1块钱有可能都卖不到。
4: 上次卖这种小的，卖了800斤，3毛钱一斤卖的，卖了240块钱。
3: 800斤，3毛钱。嗯，
4: 对。
0: 杨凯几年前一直是跑长途车运送蔬菜，不仅辛苦，而且风险很大。2020年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两人决定改行，因为岳父岳母一直在种植大棚，效益也不错，于是两人也租了3个大棚，种上了西红柿。谁知第一年种植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帮小妹有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难题呢？

0: 画画啊，讲究这个形神兼备。然后画的时候呢，你得一笔一画呀，得有耐心，而且呢，得注重细节。就像咱们搞种植是一样，一样的道理。咱们每一棵苗，从栽上苗到收获，就像是做完了一幅很满意的这个画一样，画的作品一样。
1: 乡土专家于强，高级农艺师，从事设施番茄栽培24年，合作社有番茄大棚300多个。
2: 他种的西红柿，咱们去里边找找他。
1: 嗯，行啊。
0: 哎呦，这不大呀，
1: 不大呀，
0: 大是吗？
1: 个头不大呀。
2: 这给你们请来的专家，你好，这是秋红，这是杨凯，还有什么问题？现在，他这把这茎杆里边发黑，
1: 杆里边发黑是吧？
2: 对，来找一棵咱看一看，往里边，它，哦，挺多的是吧？
3: 对，这现在得有70%吧，以上吧，
1: 一半收多点了。
2: 看这边也是有这个症状，你看是吗？
1: 嗯。
2: 哟，这挺严重啊。
1: 嗯。
2: 像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1: 有20多天了。
2: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不是从杆上外边什么症状也没有是吧？
1: 对。
2: 就是突然有一棵是耷了叶了。
4: 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它这叶子什么都那样蔫蔫了，包括它这个果都长不大。你看底下这个可小了，就已经红了。
5: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5: 这是典型的一个细菌性髓部坏死的一个表现。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是一种由皱纹假单胞菌引起的细菌性病害，患病植株茎秆髓部发生褐变、中空。
2: 严重的会发生大面积死磕，甚至绝收。现在杨凯夫妻最大的疑问就是，自己的大棚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病害呢？哟，这够干的呀！
1: 一直没浇水呀。
2: 有多长时间不浇水了？
1: 我问过我爸，让他来看了看。 他说这个怕一浇水，它走得更快，所以我就不敢浇了。
2: 嗯，
1: 哎，对。
2: 其实这个做法是很对的，就是说当发生这个病之后啊，就是需要控水，因为湿度越大，它是越严重啊。
1: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整这个棚嘛，这个水量掌握就是不那么好，就是一浇的话就浇1个半小时。
2: 1个半小时啊？
1: 对。
2: 正常情况下，你也就1个小时就可以了。没盖地膜。
1: 就会导致棚里边湿度比较大，那个时间段，
4: 杨凯浇水采用的是微喷袋，这本来是一种成本低、灌溉均匀的好设备，但是因为浇水时间过长，又没有覆盖地膜，导致棚内湿度过大。
1: 我这之前那个雇人拾那个拾叶子，里边露水很大，人家出来拾完叶子，那棉袄棉裤都湿了，已经，一拧都能拧不出水来。
2: 对，这是一个，就说前期浇水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棚内土壤和空气湿度越高，病菌繁殖速度越快，苛子的蒸腾作用也越强，病害菌在苛子里的传输越快，最终导致病害的快速蔓延。但是发生病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于老师再次对病科进行观察，通过划开的部位，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发病的部位啊，嗯，都是，你看，是吧？都是在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这块也是，是吧？
1: 嗯。
2: 都是在这个位置。
4: 植株发病位置一致，这又说明什么呢？
2: 那么从这个地方往下呢，髓部是没有任何的病变，
1: 下边没事，
2: 下边没事，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打叶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是个叶片，
1: 对对对。
2: 那么从这个地方发病再往上，一直往上啊，嗯。那么从这儿再往上的话，里边的髓部它就没有。
0: 才发生病变，也就是说，发病的这个位置就是集中在这么一个位置，比如说正好是打叶的这个阶段。番茄长到一定高度，下部老化叶片要及时进行摘除，好处是通风透光，节省营养，但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那就是伤口暴露，不易愈合。 那么打叶与茎秆患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打完叉子之后，这个杀菌剂跟上了没？
2: 是劈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才打的，就是不是说是当时劈完叶子就打的。
1: 这个大棚里边病害菌是无。

0: 处不在的呀。就当咱们没有防治及时的时候，伤口干不了，病菌可能就从这个伤口去侵染进去。
1: 就隔两三天就不算及时了是吗？
0: 那你等一天以后，它这个病害菌不就侵染进去了？哦、啊，
2: 这个事儿其实早在得有，就没冷之前，就一个月以前吧，我丈母爷就已经告诉我了，就是抓紧弄上，抓紧弄。我就是抱有侥幸心理，没事，打药打得不及时。
3: 原来正是因为打液之后杀菌剂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病菌从伤口侵入，再加上前期湿度大，病害迅速蔓延。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因为它这个病变是在茎秆里边嘛，你如果从外边咱们没法去防治它，是吧？所以说就得，只要是上病的就得把这个杆给它划开，它
4: 十小刀挨个划。
0: 对，这样的话我做个示范。在划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不能把它给划断了，尽可能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划。首先一个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咱把这个杆豁开它，磕子没事，它死不了。
3: 原来番茄茎杆从外向内大致可分为皮层、尾管束和髓部。尾管束呈环形，分布在皮层与髓部之间，是植物营养和水分的输送通道。髓部起到储存营养的作用，所以划开茎杆只损伤了极少数的尾管束，对植株长势影响很小。
0: 这个全划完了以后，就是晴天的下午，就赶紧往上喷药。这样咱喷完之后啊，等到落棉被的时候，喷上的药它也干了。
3: 专家建议选用高效低毒的杀菌剂，只喷施在患病部位，这样不仅可以止住死磕，果实的色泽、口感都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4: 挨个划的话，主要是工作量也太大了，因为我们还有两个这样的大棚，肯定是忙不过来啊。
1: 那如果咱们就是不划开呢，有没有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
4: 保守一点的那种，就是说打药啊什么的，能不能行？
0: 保守的方法真没有啊，因为上了这个病，原则上是必须得拔呀，是吧？你看上边有，最起码还有这些果啊，那这个损失呢就真的大了去了啊。
3: 因为杨凯的番茄已经开始销售，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只能采取划科这种应急的办法。
0: 咱们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划开科子，几乎相当于这是一个刮骨疗伤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4: 已经就是有一个全拔没了，就没有挣钱全赔上了，还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工去划的话，要是不成的呢，要是他要不行呢，还是继续死呢。
3: 为了让杨凯和秋红赶紧做决定，第二天一早于老师决定先带两人去一个地方看看。
5: 张大哥，
2: 哎，
5: 忙着呢。
2: 啊，于老师，
5: 这是张家井子的小伙。
4: 你好，张大哥。
2: 啊，你好。
5: 这是帮小妹。
2: 啊，你好，你好。
0: 咱这一个户在过去他也是经历过，就是遇到过这样的和他一样的这个情况吧，也是通过把这个壳子划开之后，最终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4: 你揉壳子活，你安呢？
2: 不吐不吃任何。
4: 柿子也光红了。你那时候是就全劈开了。
6: 就是刚拔的话很厉害，胃炎很厉害那种拔了，略微差点，一发现这种事儿，你把它划开。
4: 我寻思如果不劈开，光打医院的话，看
6: 打医院他那个吸收血管很低啊。
4: 要不行哈，他主要只能劈开了是吧？
6: 你老兵也会劈开不行。
4: 他那个牙撒谎了是吧？
6: 牙撒谎不属于那种，没事。
4: 口干还没。
6: 口干好像没事。
4: 他上边还是看下招是吧？就要没
6: 死开
4: 的。
6: 招个管的是没事了，就健康那些，肯定是略微缩小点。那年我那碰是那么低，正好也有出四万的，出了三万二。不划开的话，是一分钱不换。你划开，最起码那骨都拔成了。这划着我试过。
4: 那我回去我就得试试了，最起码先剥肉管呢。
6: 哎，对对对。
4: 划开的话，它在那个就是说口感啊什么的都不好，那跟拔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今天听那个大哥说了，人说能治住这个病了，不会再蔓延更厉害了。看他成功了之后能敢划开，那我也愿意尝试试试。
3: 秋红的担忧解决了，但是于老师为他安排的参观并没有结束。
1: 一串串和灯笼似的，是吗？
0: 很漂亮是吧？
7: 挺好看。

0: 给你俩一人一个小任务，好不好？
1: 什么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去摘柿子去。
1: 摘什么样的呢？
0: 摘不同的品种，看看能摘出几个品种出来。
1: 好。

0: 试一下。
1: 我也差不多了。
0: 那你摘，你摘的花比我多呀。
1: 我摘的这种大一点的多。嗯，咱们去找于老师吧。
0: 好的。
2: 那现在咱们检验一下你俩的劳动成果。
1: 好好。
2: 看看摘了几个品种。
1: 好嘞。我摘了一个这样的大的。
2: 大的红的啊。嗯。嗯。
0: 我有个这个的。
1: 对。
0: 这个小的。
2: 小的粉色的。
1: 粉的。
0: 对。
1: 这个是黄的。
2: 嗯，黄颜色。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啊，我还有这个，
2: 这是个橙色的，
1: 哦，橙颜色啊。七个
2: 品种啊，
1: 这么多，
2: 分别尝一尝吧。来，先挑自己最喜欢的。
1: 我尝一个这个吧，哎，这个颜色看着很好看，
0: 这个。
2: 尝完了哪种最好吃啊？来，
0: 我感觉这个最好吃。
1: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脆脆的，也挺甜，
0: 这个挺甜。
2: 我喜欢吃这个，
1: 面面的。
2: 行啊，咱就分头把它都吃掉吧。
0: 幸亏我没选了这个。
3: 让秋红采摘品尝不同品种的番茄，只是为了让他对品种有个大致了解。接下来才是品尝的真正目的。
0: 它是怎么卖呀？
2: 主要是卖给电商的。
1: 哦，嗯，哦，它这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棚里面不同品种的全都放到一个箱子里了。
2: 对，它因为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嘛，这样搭配起来。
0: 价格呢？它走那个电商的吗？
2: 现在是6块。
0: 那价格挺好。
2: 你像咱那个棚啊，也可以说是多种几个品种。
0: 哦，然后跟他们一样吗？
2: 对。这个电商平台卖的话，就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是比较高的呀。
0: 对，它比那个我们像市场去卖价格还高点。
2: 就是嘛，你就说同样的产量，价格高了，怎么收益就大嘛，是不是？嗯
0: 嗯。啊，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2: 对。
3: 原来于老师带秋红来参观小番茄的目的，就是让两人在种完这一茬之后，也可以多种几个品种的小番茄，尝试新的销售模式，争取更高的效益。

0: 怎么有道壳呀？哎，易老师，这个稻壳是用来干？
1: 稻壳肯定有用，待会儿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咱要把这个杆儿给划开，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考虑为了能保住这个柿子，你可以也可以划开，
1: 可以是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上了病，咱很长时间不敢浇水了，是吧？
0: 对。
1: 那你不浇水的话，上边的果儿它又长不大呀，但是一浇水呢，湿度又很大，这个病情它还会发展。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嘛。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呢，我就给你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它的用途啊。
3: 为了止住髓部坏死，于老师首先要教给杨凯如何进行划科。
1: 从这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从这个茎杆的中间啊，中间来划。你看这一颗呢，往上不太要紧，那就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
2: 我划一手就是。
4: 试一下。
1: 小心手啊。对，就是这样。
3: 茎杆划开后，还要在划开的部位及时喷上杀菌剂。
1: 我看这些叶子呀，地里边这些叶子，咱得划了。
3: 杂草和枯叶收拾完后，接下来就该铺稻壳了。
4: 大概撒到一个什么量呀？
1: 就是往这个种植行里边，把那个滴灌管把它盖起来。

0: 在喷灌带上铺上一层稻壳，浇水时就能起到了隔离作用，水绝大部分向下渗透，蒸发量大大减少。再加上稻壳本身有很好的吸潮作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棚内湿度。浇上水，棵子上部的果实就能继续生长，产量也就保住了。在专家的指导下，杨凯和秋红不仅解决了眼下的难题，对番茄产业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的番茄之梦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1: 王小妹，过年好，来今天给你看看我们新建的青年商店两个大棚，这个呢是我们种的那个阳光黄色的小柿子，这个大棚种的是迷彩，预计今年的这个价格的话能卖十多万是没问题啊。过年了难受吧，在家户户年夜饭上最不能少的一道菜就是这个虎头鸡，
2: 这是寿光的特色菜。虎头鸡先把整个的鸡剁碎剁小，然后包裹上面粉，放入油锅中炸，炸到七八成熟再捞出来，再放的那个就跟咱炖菜一样，再炖一遍，然后这个虎头鸡就出锅了。
1: 正好今年呢又是虎年，
2: 虎头鸡的寓意就是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红红火火。
3: 在这里我也祝 CCTV 时期越办越好，
4: 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日子越过越红火，将在这些一起同行。
0: 进入四月以来，济南市历城区的金鱼养殖户李瑶每天凌晨五点都要早早来到鱼棚里，因为眼下金鱼正处在繁殖期，对于金鱼养殖户来说，这既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是李瑶却只剩下忙碌而看不到希望。
5: 话里还是不行啊，不能太熟了。
0: 求助农户李瑶，30岁，养殖金鱼4年。求助问题：金鱼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农户的求助信息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探访。
6: 你好，李瑶。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帮小妹。
5: 小妹，你好，你好，你好。
6: 你捞鱼呢？
5: 对对对对对。
6: 这鱼怎么了？
5: 马上要繁殖了。
6: 繁殖？
5: 对对，要打籽了。
6: 打籽儿？
5: 对对对。
6: 打籽儿是什么呢？
5: 它是就是公鱼和母鱼，配一对儿，配一对儿，然后你得放到盆子里单独繁殖，堆到一块儿，然后就两个一块儿挤，
6: 挤它的腹部。
5: 对对对，挤它的腹部，然后公鱼就出来它那个精液。
6: 在哪能看到吗？
5: 你看这白色的。
6: 这个白色的出来一条一条的。
5: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是精液。
5: 对对对，母鱼会出这个卵。
6: 母鱼的卵我可以看到吗？
5: 可以可以
6: 可以。也能看到，就是这种很小很小黄色的小球球出来的。
0: 人工受精是将雌雄种鱼的腹部对齐，然后两手同时挤压，精卵同时排出，直接接触，这个过程就被称为打籽或者甩籽。
6: 李瑶，你现在具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
5: 孵化率太低。
6: 是什么情况具体？
5: 具体的你就看这些。
6: 这么多盆子呢，这每个盆子里面都

0: 是有鱼卵是吗？
1: 对对对，都有鱼卵。
2: 嗯，像这些出的一些小鱼，
0: 这个能拿上来看看不？
1: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它这个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这么小呢，就像那个人的眼睫毛一样。
1: 对对，
0: 黑色的。
1: 对。
0: 我在这个盆子里面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这种发黑的点，还有发黄白的点，这是卵吗？
1: 对，也是卵。发黑的点啊，就是证明这小鱼马上要破壳了。它会发黑。但是这发黄的呢，就是没有受精的那些卵。
0: 现在都出不了壳了。
1: 对，现在都出不了了。哟，
0: 这孵化率能达到多少啊？
1: 像我这第三批孵化率能达到50%吧。
0: 50%。
1: 对，正常孵化应该在90%左右。像这一个应该是卵没有受精。一条出鱼的都没有，一条发黑的都没有。
0: 啊，你是说卵发黑是吗？
1: 没有，全是白卵。
0: 有多少鱼卵啊？这里面？
1: 这里边大概有2000-3000鱼卵吧。
0: 就那这一盆就相当于2000个卵，
1: 对，
0: 没了。
1: 对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孵化率太低的问题。
3: 理论上，金鱼每年有春秋两个时机可以达到性成熟，但是因为秋季金鱼活力差，北方绝大多数养殖场只在春季3月底到5月初进行繁殖。但是李瑶从3月份开始已经繁殖了2批，都以失败告终。关键是李瑶的种鱼繁殖次数也即将达到上限。
1: 现在这些种鱼已经打的这是第3次打籽了。一般是第2批和第3批的鱼卵是最好的。如果是打第4次或者是第5次的话，它的鱼卵的品质会下降，受精率也会下降。
0: 我的天哪，就是越了解发现事情越严重。我没有想到种鱼只能用3次，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属于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3: 李瑶是退伍军人，2015年回到当地一家国企工作，因为喜欢金鱼，2018年便辞职养起了金鱼。因为缺乏经验，前2年都没能赚到钱。李瑶之所以压力这么大，除了渔场遇到了问题，也和他当初决定养金鱼有关。现在说起这件事，李瑶的父亲依然是耿耿于怀。
4: 就是保安这个棚来养鱼的时候，他偷着保安来的。他报了以后，人家签完合同以后，人家说是他这个单位很不错，他人家辞职了，很不愿意啊，他妈也不愿意。我既然我想走他，我说。
0: 那个时候您都气到这个份上了。
4: 有句老俗话，养鱼养花，耽误种庄稼，看着就和不务正业似的。
3: 刚开始养殖时，父亲因为生气也不去棚里帮忙。慢慢的，李瑶发现父亲有了转变，有事儿没事儿就给他打个电话。
0: 就是白天的时候，爸爸给你打电话都会说什么呢？
5: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感觉是没什么事，
4: 没什么。就是你看这个有经验的人和我说，还得注意点，里头鱼能达到40-50度，高有时候50-60度。
6: 没山往下刺啊，因为旁边是鱼，你要白天吃到水里，打到隔壁去，隔壁鱼的鱼当兵了。
4: 对对对。
6: 这个从哪里捡到一袋鱼往
1: 上吃？行行行。每天都很累，但是你还干不了多少活，你干的活是有可能是人家的一半都不到。
3: 通过边干活边学习，李瑶对于金鱼养殖也有了新的认识。临近春节，李瑶也给我们发回了几条视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7: 方小妹你好，在樊老师的指导下，养的鱼还很不错，现在正好是冬季，主要让它保持状态，然后等到明年开始打籽再繁殖。
1: 快过年了。在济南，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餐桌上必须得有糖醋鲤鱼，一道经典的鲁菜。

定型，要扎到比鱼表龙门的那个形状。然后熬糖醋汁儿浇到鱼上。这道菜也有很好的寓意，是预示着比鱼表龙门在新的一年能有更好的发展。

人生悟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内容极为丰富，内涵十分深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前六项。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所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四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五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六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12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八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十一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十二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把这份任务书、路线图一项一项抓，搞清楚、弄明白、抓到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分享的微党课主题内容是传承法治文化，谱写法治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塑造南宁地域文化品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决定，芜湖市南宁县在2022年成功上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南宁历史悠久，人文鼎沸，以法治世，以法为教，以法育民，古则有之，立足自然禀赋，人文积淀，以法治为根，以文化为魂，与时代同行，塑造富有南宁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启探索、淬炼、蜕变之旅。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法治

史文化脉络，从治军、治乱、治恶三方面总结提炼周瑜的法治理念。在治军上，创制乐水军军法17条，实现有法可依；在治乱上，严格执法，打破历朝有吏不行、禁而不绝的怪圈；在治恶上，公平公正，剿抚并重，柔性执法，百姓安居乐业。结合依法治县实际，南陵县从引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塑造周郎法治文化品牌，赋予传统法治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为法治南陵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为全面依法治县提供丰厚滋养。溯源追远，读史启智，考究历代法治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法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那么我身后呢，是由八间徽派民居改建而成的全省首家农民普法馆，里面陈列的是一些与农民衣食住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张家伦老人的个人简介和他的普法事迹。张家伦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奖章。1980年，张家伦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法律宣传的文章，受到启发，走上普法之路。他自制了2块10平方米的墙报栏，1000余人口的板石岭村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法治宣传阵地。在他的辛勤付出下，村民们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也因之从无到有逐渐增强起来。晚年，当记者来采访张家伦老人时，他的老伴说，让他不要抄就是不听，昨天一粒米都没有吃进去。而此时身患食道癌，而两旁清瘦的张家伦老人却展现出乐观。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吉山镇的企业普法馆、益江镇的排湾法治阵地以及和顺口袋公园的法治长廊等等。如今的南陵县围绕重点普法对象，通过搭建法治阵地、拓展法治文化覆盖面、优化法治服务、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创新法治模式、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感，使得品牌成果不断涌现，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安全指数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位于三里镇中兴初中的青少年普法馆，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是芜湖市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现已成为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法治主题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禁毒禁赌教育、公共安全教育、法治实践活动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身心成长特点，以法治文化体验为核心，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南陵县将法治文化品牌的打造贯穿于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全过程，法治文化品牌建设仍然在路上。
我们将持续在丰富周郎法治文化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扩展品牌外延上做文章，为建设市域南部现代化副中心、建设强优美副现代化六个南邻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鸬鹚，就这一群。
2: 这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是屁股鸟。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30多年来就靠他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接老友南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3: 看到了吗？东古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个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3: 哎，罗老师。
4: 哎，小姐。
3: 又下湖啊？
4: 对对对。
3: 咱几点钟回啊？今天？
4: 可能要到明天吧，看运气的。
3: 好，那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0: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湖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空间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

0: 可胡须下叶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鱼晒背、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跃，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它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2014年夏天，李明虎第一次在岳阳君山公园见到野化麋鹿，特别兴奋，放下望远镜就要去追。那时候无人机拍摄还没有普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望山走死马，快快快赶天光，等下天黑了就拍不到了。望远镜4公里的距离，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喜欢吧，所以还能再坚持坚持。2024年夏天，洪水淹没周滩，李明虎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麋鹿送去补给，竟一次性记录到140余头麋鹿聚集岸边悠闲的栖息觅食，创下了野生种群数量新高。今年是李明虎持续拍摄麋鹿的第13个年头，现在他也当起了老师。
1: 这种气场，它们警觉性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种长焦，用这种吊去吊，就是尽量。
0: 如今，洞庭湖麋鹿种群数量近400头，自然野化率居全国前列，成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板。这也是全会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在洞庭湖结出的累累硕果。
2: 有人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离我们的镜头究竟有多远呢？其实它就回荡在候鸟清脆的欢歌里，闪耀在江豚腾跃的浪花中，定格在麋鹿奔腾的壮美画卷上。从老记者的默默坚守到新生代的接力前行，从镜头中的每一只生灵到身边的绿水青山，我们的青春早已与洞庭湖的碧水蓝天紧紧相连，不可分割。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以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扛起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用镜头记录生态之美，用青春守护碧水安澜，让江豚腾跃、候鸟翩跹、麋鹿奔腾的美景永驻洞庭，生生不息，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七律长征。2024年是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出征9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下，我们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首诗是长征时期毛泽东主席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律诗，他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有高度凝练的诗句，将25000里的万水千山还有攻坚克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其中也展现了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的精神。今天呢，我将从三个角度，诗词背景、诗词赏析，还有诗词对于当下的意义，对这首诗词进行赏析。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首书《七律长征》。长征是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采用了错误的一个战略措施，使得我们的中共中央非常的被动，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苏区的形势日渐危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当时我们被迫进行了一个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路线，是从江西的瑞金出发，突破了敌人的四道防线，强渡了乌江，也占领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到宁夏西吉县蒋台铺镇会师。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奇迹，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380多次的战斗，我们损失了营以上的干部是430多名。那这首诗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取得一个基本胜利，毛泽东主席召开一个复排级以上的会议时朗诵了这首诗。好，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首诗当中。这是一首七律诗。七律诗它是全诗一共有8句，一共分为4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红军不害怕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万水千山我们红军只把它看作稀松平常。这是全诗统纲性的一句话，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在长征的360多天里，我们总共翻越了18座山，其中的5座山是常年积雪，并且跨越了11个省、20多条大河，到最后的中央部分部队到陕北的时候只有8000多位。第二句叫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一句诗是全诗的一个颔联，它承接的是上一句的千山。这五岭指的是大余岭、齐田岭、蒙珠岭、都庞岭还有越城岭。五岭是南岭当中的代表山脉，它们连绵横亘，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呢只把它当作一个细浪一样。而后面的乌蒙磅礴，说磅礴的乌蒙山啊，我们共产党人看它的时候就像泥丸一样。在这种阳与阴的对比当中，更展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那这一句承接的是首联当中的万水，金沙江的水拍打着高耸入云的山崖，让人感到温暖。大渡桥上的铁索，这只有13根铁索，让人们感到深深的寒意。这其中的暖与寒的对比，其实既是环境的一种感受，也是战士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加喜悦的呢是度过了千里雪的岷山，比刚才的逶迤的五岭还有磅礴的乌蒙山更加的险峻，让我们战士感到更加的喜悦。三军过后金开颜，这个是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剩余的这个主力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它已经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当中，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他也强调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的长征路是什么？我们的长征路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都要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我是范琪。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毛泽东诗词是《七律·登庐山》。这首诗啊，是毛主席在1959年7月1日的时候创作的。那最早呢，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面。在1959年的时候呢，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级领导干部啊，在原来高指标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更高的生产指标。党中央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又提出了更高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的左倾的错误呢，就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开来。当时啊，我们毛泽东主席呢，通过自己在各地视察的情况呢，他对于国内的形势评价是这样说的：他说，成绩很大，错误不少，但前途光明。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的一些问题啊，并且呢准备去纠正它。那在1959年6月29日的时候呢，他就辞别了故乡韶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登上庐山，准备去组织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他被这个庐山的壮美景色所吸引啊，所以在当晚下榻到庐山古岭住所的时候呢，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登庐山》。先来看首句：一山飞至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飞至句写山，月上句写人，这样一飞一月之间，把山和人的精神气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颔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冷一热之间，也是主席在借景抒怀。因为当时登上庐山，他并不是要游山玩水，而是要在山上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讨论对内对外的问题。对外要冷，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啊，在这个一些意识形态上面有一些分歧，所以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了恶化的阶段。主席相信，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迎难而上啊，不怕大国压力，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对内呢，要热，这个热呀，一语双关，一方面呢，指的是七月的盛夏，另外一方面呢，也指的是当时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颈联当中写道：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呢是登上庐山之后远眺的一个景色。一方面呢是诗人的广阔胸襟和我们这种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相结合的艺术杰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浪显现和诗画反映。尾联当中写道：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来作结，在这个反问的句式当中，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幻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当中耕耘劳作是很难在现实当中看到的。就连陶渊明，他也只能是在自己这个幻想的桃花源当中去这样劳作耕种。唯有如今当家做主了的中国人民，才能够将社会主义建设当作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尽管啊，毛泽东主席在古典诗词方面是颇有造诣的，但是他从不满足。每每成诗之后啊，他不仅是自己要反复修改，还会请党内的同志反复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不管对方身份如何，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只要是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主席都会欣然的采纳。这首《七律·登庐山》当中，诗里诗外所体现到的这样一种广阔胸襟和磅礴气势，孜孜不倦且学问思辨，作为成诗、治学、为人的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去追随学习的。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张泉二村位于黄原县波塘乡人民政府东南5公里处，距县城9公里，耕地面积1965.41亩，全村共193户692人，党员48名，其中女党员19名，男党员29名，平均年龄53岁。全村以种养殖业为主，实施高标准农田800亩，流转土地1295亩，农民增收约10万元。2021年6月，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的称号。2021年12月，获得黄原县2020至2021年度文明村镇荣誉称号。2024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2024年度被评为优秀村两委班子。抓班子带队伍，助力村级发展。羊群走路看头羊，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党支部就是头羊。面对多数党员外出务工，村两委班子工作不熟悉，一盘棋思想有待加强等困境，驻村干部立足实际，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党员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设置支部小讲堂，常态化开展经验分享、方法讲解和工作协商等活动，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履职水平和办事能力不断提升，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聚焦村级后备人才储备难题，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农户家中，全面掌握情况，了解需求，积极推行人才回影计划，加强与农村返乡青年、支付带头人等青年骨干的沟通服务与跟踪指导，成功培育了4名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级班子后继有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扎实开展扶植党员涉岗尽责、平心静气工作，结合村级重点工作和党员个人意愿、能力、技能等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政策法规宣传岗、党务村务监督岗、热情民意收集岗、矛盾纠纷调解岗等岗位，主动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和党员认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为党员服务群众搭建了载体和平台。
1: 近年来，上泉从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等方式，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
0: 经产业促发展，做好乡村振兴。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和美乡村上泉二村映入眼帘。清晨，村庄内缝纫机的运转声打破了宁静，奏响了新一天的序曲，村庄的日常劳作正式拉开帷幕。上泉二村地处典型的半脑山地区，全村常住85户303人，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且抗风险能力较弱。为打破现实产业发展困境，入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内留守妇女较多且熟练掌握针线活等优势，村集体全额注资10万元，改造80平方米旧党员活动室，购置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以生产加工抑制样品袋为主的村办企业——黄原全盛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壮大，入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全员上阵参与运营管理，从谈订单、跑销售、垫资金、买原料、搞培训、抓质量，到拓展思路、出新品、核成本、发工资、收成品、送货物，党支部加公司加留守妇女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小投入撬动了大收益，也见证着红色车间的蝶变。截止2025年6月，全盛劳保公司累计承接各类矿品采样袋21.49万个，帆布宣传袋、公文袋、培训包3.09万个，公路养护鸭袋0.56万个，订单总额突破161.7万元，发放工资、奖金等37.35万元，带动27名留守妇女就业，含9名脱贫户，熟练工日薪达到270元，实现集体经济收益分红5万元。
1: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上泉从党组织起驻村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理念，以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做好事做实事为落脚点，讲述了各类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纾民困，解民忧，当好邻里乡亲的贴心人。除了留守妇女占比比较高，村内还有不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照料不足，饮食缺乏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单亲家庭少年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支持等问题比比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驻村第一书记李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正式建成上泉儿老年幸福食堂，并投入使用，实行每周6天的就餐制度，目前接纳了村内65岁以上老人20余人，解决了老人的日常饮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餐桌上

0: 李东书记了解到，村里老人到省城大医院看病检查不方便，就医程序复杂等，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他邀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2名专家来村义诊，主要针对顶、肩、腿疼及关节病的专项诊疗惠民活动。通过移动诊疗加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三位一体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成为健康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就享受到了省级医院名专家面对面的免费诊疗服务。上泉尔村幼儿园撤并后，村里4名幼儿需转学到4公里外的郭行乡中心幼儿园读书，其中一名单亲幼儿家庭条件尤为困难，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爷爷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奶奶慢性病缠身，接送孩子上学成了老两口的难题。李东书记得知后多方奔走，为该幼儿募捐到学前教育阶段保育费、生活费以及在校附近房屋租赁费12400元，并协调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幼儿提供2年的专业服务，确保爱心资金用到实处。通过此次实践，李东书记总结出一套筹资、监管、项目实施的思路及制度保障方案，并在共青团黄源县委的支持下，将该方案在全县推广，配套成立了圆梦助苗专项基金。2023年10月，通过该模式，成功为上泉尔村一名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募集到1年的在校生活费3200元。2024年4月，又为5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高中学子募集到3年的学费及在校生活费43284元。
1: 我们要用圆梦助苗这温暖的炭火，助力农村困难家庭学子用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
0: 尽管村里已经实现了脱贫，但多数脱贫户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零散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入村干部意识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帮助村民掌握一门实用的就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于是入村干部积极对接金宁市金星职业培训学校，为村里的脱贫群众量身定制了麦秆化制作培训课程。25名脱贫群众积极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学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麦秆化制作的精湛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作品推向市场。如今这些曾经的脱贫户不仅生活得更加殷实，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曾经的指尖技艺正逐步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上泉尔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作为新一届驻村工作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续写好上泉尔村全面振兴的壮丽篇章。

0: 十年久旱，靠天吃饭，这是黄土高原上无数农人世代面临的困局。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到4倍，干旱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 苹果虽然是耐旱的果树，但在花期、幼果膨大期和果实转色期对水分特别敏感，一旦遇到春旱或伏旱，往往会出现坐果率低、果个小、长度差、深深不显眼等问题，严重的年份甚至出现减产30%以上。有的果园干旱3年后还会出现四体早衰、四时衰退、病害加重等问题。
2: 那么目前整个黄土高原苹果的面积和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的1/4。那么说全球有4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于黄土高原地区。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区域整个果树的一个高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农业专家学者不断研究，一场融合农民智慧与农业科技的变革正在发生。
2: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在一家一户的时候，果农做的主要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个降水、
0: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作为一项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的创新实践，果农们提起这项技术无不交口称赞。
3: 我们叫坑死肥水，3月份栽的树，5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坑死肥水，里面一层土一层粪一层农家肥一层黄土，它这个又能保沙保水，地铺上面所有的雨水都接收到这一块，对果树生长、果子口味、着色都有关系。
4: 你看它这个机器果啊，它一般结得特别小，但是有了这个坑死肥水，因为它的果个，你看它结得这么繁这么稠，像这个这么大的果个也在市场上都是10到13块之间，就是一斤，而且它这个果个、果形、色泽鲜艳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得益于什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旱作栽培的这个小技术。
0: 坑施肥水不仅能影响苹果的品质，对于土壤的改良成果也十分显著。
5: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啊，它的硬度是非常硬的，你看到这一块的话，用力才下去了这么多，这是个行间的这个情况，你看用劲儿，基本上这个土壤是板结的，都是下不去的，你看这个就更浅，所以对根系的发育是不利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肥水坑这个地区的话，你看保水效果多好，基本上最深处基本上可以达到1米多的一个长度，所以跟刚才的比的话，它效果更明显。
0: 一个普通的土坑为何能让山地苹果园在干旱中依然吃得饱、喝得足、长得壮呢？这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5: 它的原理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降水啊直接汇聚起来，不通过我们地表的向下入渗这个过程，直接将水分直接导入我们的果树根区来进行一个补灌应用的。坑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很多的啊。
0: 这个看似简单的土坑藏着黄土高原果农们的智慧，更藏着科技点亮的希望。它是一把破解十年久旱的金钥匙，也为黄土高原带来了更多的果香四溢。坑施肥水，节水也节肥，增产又增效。可关键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挖坑。坑要怎么挖，多深多宽，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最后的成效。
5: 乔花果树在一般情况下平地果园里面，我们这个坑就放在我们两棵树之间，做一个是正方向的坑。为什么做正方向的坑呢？这个水分啊，它是要往我们果树方向来运移的，弄成圆的话它那个水分就会发散出去，弄成平的就是直接对针对我们果树根去来进行入渗。其实咱们这个坑呢，基本上的一个边长也就是80乘80的，80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80%以上都集中在我们40到80厘米土层， 所以说我们果树的这个跟坑的深度啊，基本上挖到40到6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坑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这个就是黄土高原传统果园的一个土层的，就相对来比极薄啊，一看能看出来的。管它7年的情况下，平均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这个深度的话，基本上就是60左右，也是刚刚好。接着的话，我们把那个管子放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往这中间踩一下，四周的水分都是要沿着那个坡度啊，直接都汇聚到我们中间，通过这些小管的管子上面的孔径来入渗到我们这个整个坑的区域。
0: 坑挖好后放上塑料管，只算是完成了第一步。若不处理，时间一长，泥土滑入，水分也会快速蒸发。于是第二步就是要填坑。
5: 山地果园里每一年都要进行修剪枝条的，再一个很多杂草通过一割了以后啊，很多那个枝条没法运下去，因为我们这山度很高很远，老百姓运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分层的铺到我们这坑里面，逐渐的腐化，又成为我们还田的一种有机肥。首先呢，一层草或者一层那个废弃物有机物，再加上一层羊粪啊、有机肥拌好的这些腐殖质的土，然后再踩一踩，弄进去。这枝条啊相对比较疏松，孔隙度很大，我们这个土呢孔隙度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要把它进行采石一下。一般情况下20公分20公分的往上加。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呢，里面再加一些化学肥料，进行一些碳氮比这个调控，对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后期的话果农会施一些水溶肥，所以说我们前期做的时候，这个化学肥料的调控就稍微少一些。
0: 填坑也不能乱填，一层秸秆枝条，一层有机肥土，每层20厘米左右，层层踏实，直到填满。而真正的巧妙藏在第三步，坑的四周被修成缓坡，微微向中心倾斜，这样雨水就能顺着坡度自然汇入坑中。
6: 它树上雨水下多了，一边颠到地部啊，都收的就结构在地里了。
0: 雨水来了怎么留住？蒸发是黄土高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的方法却简单的让人意外。一块80厘米见方的黑色塑料布，
5: 过来，脚开，这么露着。
7: 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的，冬天呢可以保温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它有气孔的，它可以浅层入渗，也可以把它的汇聚起来深层导入。
0: 如果不是在苹果园，这节塑料管加上地漏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浴室，而它的作用也类似，防止落叶杂物堵住管道，让水顺畅下渗。
5: 咱这个坑虽小虽然简单，但是它真正的是解决问题。做过试验的话，丰水年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土壤水分达到20%到30%以上，基本上是能满足的。
1: 这样既能节水，又能保证产量和品质，还能保护土壤，改善生态，实现旱能保产、丰能提质的目标。
0: 除了收集天然降水，这小小的一个坑也让后期施肥浇水变得轻松不少。
6: 你下边我们这儿没有可施肥水，它上来要这点水溶肥，哎，周围刨坑，可没有这个，每一次要刨坑。长原先我跟我老伴俩搁上来，一个刨坑一个浇水。现在我一个人上来就行，罐里头管子拉那一放，你干其他活扭勺呀、修剪呀，不是等20分钟满了，我再倒一坑，节省劳力节省的太多了。
0: 坑施肥水不仅保伤保水，而且投入少，产量高，这让在山上种了多年苹果的果农们尝到了科技带来的香甜滋味。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为我们应对旱情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完善的旱作技术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成熟的技术，它们与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高效的技术工具箱，为苹果的稳产增收协同发力。
8: 果树这个焊铸技术上呢，我们主要是掌握在果园里头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我们起垄、覆膜，或者是开沟，或者是挖一个储水穴，我充分利用雨水，尽量把那点水保住，在它特别干旱的时期它还有那么一点点水，这叫保命水。
0: 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带来果农的增产增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熟的技术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果农的经营理念和面临的挑战也在变。
8: 就是以前的果农，尤其在我们山区这种旱地果园，你必须得种这种乔化大树，因为它山区它没有水，乔化大树它是根深叶茂嘛，它的根系非常深，这样的话它适度的干旱了没问题，果实它的品相好，风味足，糖分高，所以说在山区种植乔化大树，这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这个乔化大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产量太低了。你像这种这果园也就是个3000多斤吧，而且不适于机械操作，你看这个机器就进不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果农呢岁数也大了，都60、70岁的人了，上不了树，这就没办法弄。像这种果树逐渐也就被慢慢的就要淘汰。
0: 产量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果农意识到必须改变，果园开始从传统的乔化大树转向矮化密植。
8: 这种矮化树型呢，产量能达到5000-6000到10000斤，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果园，这个行距非常宽，机械从这儿就进去了，两边打药没问题，完了中间有草的话呢，用割草机一割。
0: 以往2米多高的乔化吸脂果树，每亩只能种植不到50棵，亩产量3000斤左右，而如果采用4米行距、1.5米株距的矮化密植方式来种植苹果树，每亩可以种植110棵，是以往的2倍多。更重要的是，旋耕机、喷药机等现代农机具可以全面入驻，省工省力的同时，亩产能达到6000斤以上。对比乔化吸脂果树的3000斤，产量轻松实现翻倍。当传统乔化果树因产量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接棒登场的新一代果树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满足今天的果园呢？
1: 我们构建了科研团队加地方政府加企业加果农合作社的协同机制，通过田间培训和现场观摩，让果农直观学习掌握技术，初试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5: 现在从我们这个果业的一个集约化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它必须还是要升级的，要升级应用它，和我们灌溉节水或者其他方面的节水技术还是都是要耦合起来来进行了一个应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也才能助力我们这个陕北或者黄土高原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
0: 而任何一种新的选择都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考卷，在它带来高产与高效的同时，又会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挑战？
9: 这几年啊，我们通过这个老果园改造，把以前的这些种植果树这些坡地啊，现在都改成了这个梯田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对面看见的这些啊，都改成梯田了。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二一个就是保水性啊。但是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矮化蓄水蓄肥量它比较大的一个
0: 果园里，矮化密植正悄然替换着传统种植模式，它的配套设施也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完善。矮化密植后，果树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可降雨并没有变多，更关键的是雨水来的时间不对，春天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雨偏偏不下，7、8、9月雨水集中却难以有效利用，卡脖子旱成了果农心头的一根刺。另一方面，水源大多集中在山下的沟渠里，把水运上山不仅费劲，成本也很高。
10: 因为本身这果园地实地烂的浇就不是个办法，根本就浇不过个，沟底拉上来了最起码就得半个小时以内才能拉一回，那这么一关下的就是浇个20厘米，你像 水机关抽的山上最起码安全能保一半钟，一天反正就是能跑个五六回。尤其我们这三流子，你本身这个刹车机械不好，以前我们就一直出事了吧。三流子混着不到马刹车了，一挂拐了车都翻转了，有时就连人都碰上了。
0: 如何引水上山的同时不增加农民负担，成为众多专家学者们重点突破的方向，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入选陕西省2024-2025年农业主推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果园采纳。那么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那我们就充分利用了整个这个地形地貌和这光着山下丰富的特点，就是研发的就是我们这种四位一体的拦旗蓄补技术，就是将这个整个降雨期间的这种降雨径流进行有效的拦截，然后利用光热山占农丰富的这个优点引水上山，然后在山上修建各种各样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做群储设施或者蓄水设施，将水群储起来，在果树需要的时候进行补充灌溉，
1: 实现了雨水变蓄水，蓄水变产量，是现代果园水分管理的智慧体现。四位一体技术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主推技术。
0: 了解了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整体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看清了它的整体运转框架。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把它拆开，看看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由什么构成，搞懂它内部每一个零件是怎么转起来的。
2: 像这个就是沟道坝的拦水。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指的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沟道坝、节前流等拦截雨洪资源进行蓄水。
2: 原先没有这么多的降雨资料，如何来计算？但是黄土高原周边的一些地区，它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其他的一些水文观测设施，我们利用它的水文资料，通过相关性的一个分析，来移植到这一区域，来解决这一区域的径流预测，到底这里进行可以拦截利用的这个潜力量雨水量有多大，如何拦截，如何计算，像这方法就解决了缺资料地区的一个径流预测，这块就有效实现了它整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工程建设，哎，有时建了工程没水可用，有时建的工程又不够用的问题。
0: 解决了水的来源，将水蓄积起来之后呢？
2: 整个太阳能光伏都通过发电的一个提水。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二步，提，指的是利用太阳能板吸收日照辐射，将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驱动水泵抽水上山。
2: 提水上山之后，经过整个这个迷宫式这个沉沙池进行泥沙的这个沿路程的一个沉降之后，然后把将水引到这个蓄水池里边。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三步，蓄，指的是将雨水、地表径流的水通过提水上山，储备在山顶的蓄水设施中。
2: 然后通过蓄水池整个进行一个补充灌溉，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救命水或者卡脖子旱，就解决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进行一个补充灌溉。
0: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四步，补，指的是在果树的不同蓄水阶段，通过磨下滴灌、涌泉根灌、陶瓷根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为果树补水。
2: 经过这种整个我们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来实现果树的一个高产。这果园应用之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测产，就是我们在多季多检的一个测产，基本上果树的产量增产60%以上。
0: 原来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指的就是拦水后提水上山，在高处蓄水，最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补充灌溉。这看似简单的技术正在破解着矮化密植对于水资源的高需求困境。在完成了对四位一体技术的系统认知后，下一步是实现它的精准高效落地。在此之前还有关键一步，我们需要一份清晰的策划案来确保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4: 工程实施的第一步，先需要对地形进行勘测，首先确定水源、 水源在什么地方，水源的高程是多少。那么我们第二步确定蓄水池，蓄水池要求是高位蓄水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绘的地形图，然后确定水源的位置，确定水池的位置，确定我们的灌蓄面积，我们都种的什么植物，然后确定蓄水池的大小和容量，测量之后我们在图上开始做工作，然后进行计算，是一级抽上来还是两级抽，配套多大的功率的光伏板和水泵，然后上水管是多粗，我们要通过水力计算，然后呢才能确定。
0: 由于每个果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大不相同，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当然，哪怕前期计算的再周密，真正实施时仍要不断调整。
11: 这个地方就是四位一体沟道坝提水。这个最开始我们做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因为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周围的这个村子唯一这就这一条河，但是如果把这个做这个拦河坝，把这个水拦了以后，下游的水影响用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圣水井，就是我地下再挖了10米，挖到河床上，挖到河床上进行一个做一个再用那个圣水管道，然后这个石子儿填起来，填起来慢慢就渗水，靠这个渗进去的这个渗。

0: 和这个地面场面这种积雨，然后把它雨水透过地面它都流到这个蓄水池里面。咱们现在看的呢，这个是一号蓄水池，这个池子的容积是300立方米，它主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过滤沉淀的一个作用。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二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容量是1500方，通过咱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器还有这个石灰罐，然后就可以把水浇灌到地里面。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栏解决了水从哪儿来的问题，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更难的提，也就是提水上山的问题。过去运水上山要么靠车拉，要么靠水泵抽，花费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2: 一车水我就出个400，每车一车就来个17-18方。不买水那你树怎样这不得活吗？都干土吗？今年因为我们这个去年栽的，今年开发的，今年才村上才栽的这个小苗嘛，就查种出这个7天地都是我们刚今年村上栽的。你不买水那没办法，是三轮拉不来嘛。
3: 就一般的就是家用这种电带不动，所以需要这个栽那种拉那种那高压电，特别费电。
1: 为了提水上山的同时减少果农投入，专家们这一次将主意打到了天上。
4: 这个大家看，这个就是水源，水源是从这打了一口井，是450米深，配了一台水泵。水泵的动力就是通过这28块光伏板驱动水泵提水上山。我们这一块光伏板是1米乘2.8米，总共是28块。光伏发电在这个陕北的地区，特别在国家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啊，这个用处很大。农民浇地不要钱，
1: 用光伏板发电带动水泵提水。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一整套系统：配电箱、远程控制 GPRS、 光伏水泵专用逆变器、光伏试电兼容模块等，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作用。
4: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所以它不配蓄电池，就是即发即用。即发即用这么当光强的时候和光弱的时候水泵的转速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什么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小马拉大车，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把水泵烧坏。逆变器它就说是当光强的时候，我把电的频率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然后水泵转快一些，光弱时候转慢一些，这样的话水泵永远在最佳工况去工作。水泵在井里边啊，水位下降，水泵掉空之后啊，它空转会烧坏水泵的。那么就是我们有打开系统，就是当水泵一发热的时候它自动关泵，过了几小时之后它自动开启。如果开启之后水位还是低水位，它再关闭。到一定水位的时候，它液位仪给逆变器发指令，说我已经满了，你停止工作。就是我们有 GPRS 功能，就是说只要你在有网络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我开启水泵或者关闭水泵，这是第一功能。第二，数据采集，就是说我今天呢，我从手机里边我就能看出来是吧，几点开的泵，几点关的泵，今天抽了多少水，发了多少电啊，这我们就是数据采集。
1: 配置到位后，便是结合山势的灵活发挥，凝聚着科技工作者和当地果农们集体智慧的结果，被以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3: 这个是4维立体里面的二级提水，后来我们做成一个鸳鸯式的一个观赏性的一个鱼塘，它是为了供应三级提水，然后再从三级提水提到最高的那个水坦克里面进行这个4维立体补灌。
1: 分级修建蓄水池，既是为了逐级提水，也成了山间意外的美景，为技术添上了一抹人情的温度。
3: 每天下午都有这小朋友啊，这老年人散散步，周围的特别多，啊，这里面有很多鱼，有2万多条鱼，来这玩钓鱼的、捕鱼的，特别喜欢。
1: 经过三级提送，水终于抵达山顶，存入大型蓄水池，智慧补灌至此有了坚实的保障。
3: 这个容量是500立方，这基本能灌溉，基本能达到满足这个整个我们这1280亩这个苹果果园的这个灌溉。
1: 三级提水使得水在低处流，人在山上愁，成为了历史，同时卡脖子汗的问题也得以成功解决。
5: 那么我们有了四位一体这个 提水补灌的这个技术了以后呢，就可以把河沟里的水提到山上。那么秋季的时候雨水太多了，过量，可是呢

0: 大量的雨水秋季的时候都白白的流走了。那么我们有了这项技术，在秋季的时候把大量的雨水收集起来，然后把它拦堤蓄补，提到山顶上建一个大池子，这就达到一个什么秋水冲用，在冲季干特别干旱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我们再结合上我们的旱作果园的一些节水栽培模式，哎，这就能够使原来是叫什么优质但是它不高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达到优质丰产。你像山地果园的这个苹果风味好，价格高，我们又能达到优质，又能达到丰产，农民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翻番。
1: 水在黄土高原果农们的心中是宝贵的，在提水上山之后，为了防止蒸发，专家和农户又不断改良着蓄水池装置。
2: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大型敞口式防蒸发蓄水池，这个容量是5400方，它可以补灌近800亩的梯田。这个蓄水池有什么特点？它就一个就是，容量大；第二次造价低；第三它建设工期短，它就是一个礼拜6天到12天它就可以建成；第四它对土地无污染，因为它没有一袋子水泥一块砖，一直蒸发效率可以达到85%。第二方面，它是保护水质，防止水质劣化；第三方面，它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干旱的时候，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动物会进来喝水，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会被淹死的。
1: 容量大、造价低、快速建成、生态友好，这四大亮点让防蒸发蓄水池成为山区灌溉的利器。那么，这个利器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
2: 这个蓄水池的基本结构是先挖一个倒梯形的土基，然后再用1000克的高分子植物进行防渗处理。这个就原理就是啥，它是水位上升跟着上升，水位下降跟着下降。如果没有防蒸发系统，我们陕北这个地区啊，冬天是风很大，树叶了杂草它们都垂在水体里边了，这污染水体。如果有我们防蒸发系统，它都是漂浮在上边。
1: 与此同时，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盐碱也会留在植物上面，从而抑制水体恶化。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中的拦、提、蓄都已就位，那最后的补又有什么门道呢？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四位一体的灌溉首部，这个灌溉首部吧，指的就是那个水源进入这个泵房以后，经过两级过滤，就直接可以进入那个农田和那个果园。这个两级过滤指的就是，第一级过滤就是这个砂石过滤器。这个砂石过滤器顾名思义，就是过滤水里面这个沙子啊，是泥土啊，还有这个藻类啊、蕨类这一类这个大一点的颗粒。然后是过滤完以后，从那个管道又进入我们这个，二级过滤这个碟片式过滤器。这个碟片式过滤器就是相当于过滤水里面的微生物，然后过滤微小颗粒过滤完以后，直接就进入我们农田里的那个滴灌带啥的，就直接可以灌溉了。
4: 这样在果实蓄水关键期，就可以用自己收集的雨水进行精准及时的救命水回补产水补充，形成一个天雨地需虚实灌水的系统。
1: 从沟道坝拦水到光伏提水、高位蓄水，最终精准补回果园，这就是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完整闭环。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土高原，看到的已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被动与无奈，而是一个个充满生机的果园，它们交织成绚烂的锦绣，将这里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诉说着一个关于蜕变与希望的全新故事。

0: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诊病从来不只看单个脏器、单个疾病，而是会考虑脏腑之间的生理协调关系、病理影响程度，从多个维度来审慎地查病，以找到发病的真正根源。
1: 中医诊断要做到思外揣内，见微知著，以长恒变，因发知受。
0: 在临床诊疗中，中医讲究四诊合参，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全面了解病情，识别真伪，探求本源。在脾胃病的诊断中，每一诊都包含诸多项诊断要点，这不仅要求医生对脾胃病的症状都谙熟于心，更要细致周到，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
1: 我们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每一个症状的产生根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脾胃病的诊法。那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呢？今天呢，我主要呢跟大家呢从三个方面啊来做一个交流。第一，我们中医是靠什么来诊断疾病的？第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看病有四大法宝，望闻问切。那对于诊断脾胃病，我们怎么来进行望闻问切这四大步骤呢？我们都知道啊，现代医学呢传入中国大概呢也就是10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对于我们5000年的华夏文明来讲，那中医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没有血液学的一些检查啊，没有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抽个血化验一下，那也没有胃肠镜的检查，也没有这些 B 超或者说 CT 这样的一些检查，那我们中医到底是靠什么来去给病人进行疾病的诊断呢？这个呀，是我今天第一部分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以我知彼，以表知理，以观过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那这个内容啊，就是跟我们提到了中医诊断疾病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说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叫思外揣内。第二个呢，是见微知著。第三个呢，我们叫以长恒变。第四部分呢，我们叫因发知受。那下面呢，我也会跟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四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说什么是思外揣内，我们说从外在的一些表现，到内脏的一些病理的一些变化，这些呢是中医诊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在灵枢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从外知内，还有一句话呢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其实是比较浅显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它的外在表现就可以知道它内脏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说脏腑啊跟体表它是内外相应的，我们来观察人体的一些外部的表现，就可以从中测知内脏的一些变化，从而呢了解疾病发生它的部位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从而呢我们可以认清它疾病的一个内在的状态和它的病理的本质，这样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疾病的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我相信大家呀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原文呢是这样说的，扁鹊见蔡桓公立有见，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又过了10天， 扁鹊又来了，见到蔡桓公呢，又给他说啊，君有疾在肌肤。之后又过了十日呢，说君有疾在胃肠。这个故事的结局啊，相信大家都了解。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诊病它最重要的这个思外揣内的原则。那蔡桓公在扁鹊面前展露出来的一些外在表现，帮助扁鹊啊测知了他内在的一些机体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过程啊是非常复杂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学中医的啊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境界。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见微知著。那所谓微，就是指微小的局部的变化，著呢是指明显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人体的这些局部的微小的一些变化，它常常是可以反映整体的一个状况的。那我们说我们在肝硬化的病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掌是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叫肝掌啊，就在我们手的这个大小余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发红的。那还有的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在颈部前胸出现一些蜘蛛痣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一旦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推测他的脏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微小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们观测到他内脏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我们说这个呀是见微知著的第一个层次。那我们还说这个从局部来看整体，这也是见微知著它的另一个概念。怎么叫从局部来看整体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中医看病呢要看什么，先伸出你的舌头来看一看。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舌头呢？因为看舌头啊，我们可以测知五脏六腑它的气血的状态，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外在的邪气在体内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啊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会这样说，说大夫你看，你看我的舌头上这么多齿痕，我是不是脾虚了？你看我的舌苔这么厚，我是不是有湿气？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我们中国人啊，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中医，其实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在生活中在用中医的一些诊病的原理在帮别人看他的身体状况，在观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第三部分呢，中医诊病啊，它还有一个原则叫以常恒变。那在《素问》当中，五色脉变回夺其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色脉的诊查比较来揣测推断他脏腑是否正常。那所谓常，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变呢，就是异常的病理的一个状态。我们说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在望诊在脉诊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我们只有在认识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辨别发现太过以及不以及的一些病理的变化。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这个以常恒变啊，它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说从整体的人群的状态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正常值，我们去做血常规去看这个白细胞它在不在这个正常值范围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状态。那它这个正常值它是怎么获知的呢？我们说这是在统计学上进行的一些工作，我们邀请到100名健康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血象的检测，100人当中第二名到第99名之间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他的这种值的范围就确定为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就拿这个正常值呢去衡量是不是存在一些疾病状态，这个呢是从整体的人群的层面来讲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 比如说他会来跟我讲说，大夫，我每4天才有一次大便，但是呢，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说，健康的这种大便啊，我们认为每天一次，或者说1到2天一次啊，甚至1到3天一次，我们觉得它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4天一次啊，它确实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那这个就是你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姚明啊，他身高很高，他的这个身高呢肯定是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但是他有问题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去客观的去看待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全身的表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去他那里进行诊治和判断啊，不要有了一些异常呢就非常的紧张。那第四部分呢，这个原则叫因发之受。那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呢，它有一句话叫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候和情况，我们就能够推断他疾病他是怎么样的发生发展的，他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是什么。那这个发呢，就是指人在疾病当中出现的一些症候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表现为乏力倦怠啊，表现为这种少气懒言，四肢懒得动啊，就喜欢躺着，这种呢我们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症候表现。那我们基于他的症候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的邪气是什么，他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就是感受的邪气还有你人体的一个反应状态，我们都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这些症候表现来进行推断。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据这个人体啊他在疾病中反应的症候的特征，确定呢它是寒还是热，是风还是湿。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少气懒言啊，这样的患者我们认为它是存在脾虚啊气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从它的外在表现，从它的一些症候，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刚才呢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到了中医脾胃病它是怎么样进行诊断的，我们中医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来进行疾病的诊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望闻问切四大法宝，那这在脾胃病的诊治过程中，这个望诊和闻诊切诊还有我们说的问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继续啊进行交流。我们先来看中医脾胃病是怎么样进行望诊的。我刚才也提了哈，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可能都是一个中医大夫，你都是在中医药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氛围当中的。我们很多人见了朋友会说，哟，你的气色不错。那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中医去望患者的这个形神啊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两位老人家形神壮啊，肌肉丰满，四肢有力，看他的眼神呢啊炯炯有神，你跟他去交流啊他也是思维敏捷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群他就是脾胃健旺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样的一个老者我们看到他这个形体消瘦啊，已经瘦的已经成了皮包骨头了，而且呢目光他是少神的啊，他没有力量，他也不会跟我们对视，他不知道在望向哪里，他的反应呢也是迟钝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脾胃虚弱。那这就是我们说望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望诊很重要的还要看他的面色。 那对于我们在临床看病人来讲，我们经常的感受就是，患者他打开诊室门，一往进走，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诊疗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从他的步态，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那坐在你面前了呢，我们首先会看到他的这个面色。中医这个望面色啊，它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中，阴阳五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我们会把面色跟五脏进行一个配属，比如说我们认为青赤黄白黑，它分别是配属到肝心脾肺肾的。这个患者他的脸色比较黄，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比如说有些患者呢，脸色除了黄他还发暗，那我们认为这种暗代表的就是一种虚、一种瘀。我们会诊查到这个患者他是属于一个久病的病人，他存在气虚血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患者呢，他好像总是肿肿的样子，脸上浮肿，那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够了。那水湿呢就会在体内停留，有些患者呢表现到面部的浮肿，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发现他的腿部也会有浮肿的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有些患者，哎呀，这个皮肤很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每个个体之间它是会存在差异的，有些人确实皮肤比较白，但是对于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存在肺气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肺配属的颜色呢就是白。那还有呢，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啊看到一些透析的一些患者，那透析的患者呢，他是肾脏出了问题，肾功能衰竭，所以呢需要通过透析的方法啊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那这样的一些患者，你去看啊，他的面色是非常离黑的，这个就是我们望面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和方法，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诊断和治疗当中去发挥作用。那望完面色呢，我们还会再聚焦到他面部的唇色上。我们说这个唇呢，它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气血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之处。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重病卧病在床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出血有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些人群，你去看，包括产后的一些产妇啊，她的这种唇色是很淡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对她进行诊断啊，气血两虚，气不足啊，血不充。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去游泳的这些小孩，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他可能去这个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泳池，他去游一会儿泳，你去看他的唇色就青紫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就代表一种寒凝血瘀，有寒气了，那这个血运啊，它就不够流畅，不够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他的血是处于一个瘀滞的状态，那他的唇色就会表现为青紫。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看到啊，他会出现口角流涎，或者说呢他的描述是，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或者说我平常觉得我的口水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虚湿盛啊，就是对于水湿的这种运化能力。那脾呢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我们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喝进去的这些水饮。如果说它的功能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饮食的停滞，或者说水饮停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唇色比较红的，还有包括有一些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种热啊，红肿，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热象，它是有一些胃热的上犯，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不光有热，还有湿，还有湿气兼杂在其中。当然我们去看它的 齿、牙齿，包括它的牙龈的状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诊断上的提示。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中医看病那一定是要看舌头的。那这个看舌头呢，我们说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的是舌体，就是看它这个舌头它是胖啊还是瘦啊。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附在这个舌体上面的这个舌苔。我们在医院啊看病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体会呢，就是患者对于这个舌苔的关注啊是非常大的。很多患者呢他会刮舌苔，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朋友希望呢你能够在来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啊不要刮舌苔。那我们说舌体的胖提示什么呢？舌体胖提示患者啊他可能存在脾虚气虚的表现。那舌体瘦呢，我们认为啊它是阴虚。那对于舌苔这样的表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水湿啊，就刚才说的它代谢不出去了啊，停留在体内了。比如说存在一些黄苔或者说黑苔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内热。相信呢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例子，这个馒头一加热啊它就黄了，一烤它就黄了，其实道理啊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说舌苔、舌体、舌象，在中医的诊病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舌头，一旦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啊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要的疾病了，这个呢也是大可不必的。那关于望诊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望的内容是什么？是望患者的排出物。人体它会排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有涕、鼻涕、唾液、痰、痰液，还有呢就是一些呕吐物，还有呢就是二便、大小便。那对于我们脾胃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他的呕吐物还有他的大便。如果说患者存在呕吐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呕吐物你的性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清晰的还是粘稠的，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呕吐物中是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我们会判断啊这个患者是不是之前他有一些饮食不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多了或者说吃的东西不够健康不够卫生。那在大便的观察上啊，因为不是所有患者啊都会有呕吐，那所有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便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对于大便的这个观察啊也是在我们诊病当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大便呢，一个是正常的哈，再有呢就是患者会有便秘或者说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大便的次数、它的性状，还有呢就是你排便过程当中伴随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大便比如说它的颜色呢像柏油便啊，黑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气不摄血，然后血呢溢出脉外，出现的一个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便它像蛋花汤一样，那这种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虚湿盛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望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闻诊。这个闻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听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嗅气味。那我们怎么听这个声音呢？实际患者一来到这个诊室啊，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说话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是低沉的还是说宏大有力的，这个对我们做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患者语声低微，那我们认为脾虚中气不足。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的声音高亢响亮， 那我们一方面啊认为它是健康的状态，当然呢也很有可能这个患者存在一些我们说肝火比较旺盛啊，胃气比较充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除了声音这一个层面啊，我们说在脾胃科我们会关注患者他的打嗝，我们叫嗳气啊，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他有没有一些肠鸣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他排气他的声音大不大高不高，这些都在我们临床的这个诊断当中呢有非常大的一些鉴别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嗳气它没有这种酸腐气味，它的声音比较低沉，那就属于是脾胃虚弱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们相应呢就要使用一些治疗脾胃虚弱健脾益气的中药来进行治疗。那如果说它的这个声音啊特别高亢，同时呢伴随着一些酸腐的气味出来，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素食停滞，也就是说前期吃的东西啊超过了我们消化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说发现患者他的嗳气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响亮，而且呢也非常平啊，一声连着一声，同时呢跟情志相关的，那我们会认为呢是属于肝气犯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疏肝理气降逆止恶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闻气味呢也是这个闻诊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闻气味呢主要我们说在临床中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患者的口气他是不是有一些口臭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大便啊他自己去描述他的大便他的气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会特地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大便啊他这个特别臭，然后呢还有些患者呢会描述他的大便呢是非常酸腐的。比如说对于气味臭秽的患者，那我们认为它存在肠道湿热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后续的治疗中呢会使用一些清热化湿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有些患者描述的这种酸气，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消食导滞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问诊呢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患者医生呢会跟患者交流他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对于疾病的认知啊，我们都会跟患者交流。那这个呢就是问诊。问诊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它一直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我们说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十问歌，十问歌呢它最早呢它是出现在锦略全书当中，那到后世呢在清朝啊陈修元啊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这个十问歌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啊最常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了解的这些信息，需要了解的患者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的啊，从头到脚啊都要问。对于脾胃科大夫来讲，我们会去特别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患者他的食欲和食量怎么样，患者知不知道饿，想不想吃东西，食量怎么样。有些患者呢我们讲他出现了这个食欲减退，我们在中医当中呢会把它叫做纳呆。那这个呢就提示患者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叫脾胃运化失司。那还有呢有些患者他的描述是饥不欲食，我知道饿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吃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多数考虑呢它是一个胃阴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多食易饥，他说我饿得很快，我还没到饭点呢我就想吃东西了。这种食欲亢进和进食量的增多代表一种胃火的亢盛。那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这个三多一少啊，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他吃东西吃的比较多啊，多食易饥这样的患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就中医认知为胃火亢盛的人，他也会表现这种多食易饥。还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嗜，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他觉得吃完以后特别舒服。我们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啊，必定是内有所缺才会外有所需。那这些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理呢？我们会认为啊，他会存在一些胃寒或者说水饮内停的这样的一些病机。那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啊，我就恨不得冰箱里刚拿出来啊，我就把它吃下去。那这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呢多数我们说是有胃热或者说肝胃郁热这样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些有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喜欢吃啊寒凉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说从中医啊一个脾胃病科大夫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认为不管是多吃辛辣还是多吃生冷，我们认为对于人体的这个机体状态啊，它都是有影响的啊。短暂的进食我们认为少量的啊，或者说间歇性的这样进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大量长期去食用一些有偏性的食物，那必然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偏性。那再有呢，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口味，就是患者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在临床中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描述自己口腔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和气味，比如说有人说自己口苦啊，有人说口甜，我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臭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呢我觉得我口淡乏味，我觉得我的口怎么这么淡呀。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它都提示其后是有相应的这个病理状态的。比如说口苦啊，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一个热症，那这个热体现在哪些脏腑上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肝胆之火。当然有一些有心火的或者说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口苦。当然我们也会结合患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来共同进行这个疾病的判断。那口甜的患者呢，有些人说我吃什么都是甜的，那我有时候也跟患者开玩笑，我说您这个挺好的，什么时候都是甜的啊，都不用吃糖了。但是患者实际他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存在脾胃湿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些清利湿热，包括其实它最根本的病机还是脾胃的不足，那我们就会给它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在脾胃病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关注患者的腹部或者说胃脘部它的一些症状的情况我们说这个上腹部肚脐以上我们叫做脘，肚脐以下呢我们会叫做腹。那很多来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啊，有很大一部分他会表现为胃脘部的疼痛或者说腹部的疼痛和胀气。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啊，一个是他痛不痛，那对于他的这个疼痛呢，我们会关注他的疼痛他的一个性质，他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然后包括他的发作时间，他是餐后发生啊还是餐前发生啊。我们还会关注他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你是固定的还是说你会四处走啊，疼痛的部位是不固定的。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在疼痛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疼痛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压着，或者说呢拿一些暖宝宝之类的啊，这个温暖他的这个胃部。那这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去判断他这个疼痛他 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喜按，他喜欢按着啊，喜欢拿东西暖着，那这个

呢，就是一个虚症、寒症。那如果说他的这个疼痛呢，他一按，哎呦，太疼了，你别摁。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症。那还有呢，这种痛有定处啊，它就是固定在一个部位，针刺样的这种疼痛，我们认为它是以血瘀为主的。那如果说他这个疼痛啊到处走，哪儿都有，哪儿都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啊，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气滞。尤其呢，如果连带后背的一些疼痛，我们一般会在临床上诊断啊，它是一个肝郁气滞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对应的，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这个胀，他有没有这种胀气，他发生的部位，比如说是胃部呢，还是在他的腹部，那在小腹部呢，还是说在中腹部，这个都是我们啊临床去进行疾病诊断啊需要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说胀呢，多是由于气机不畅啊导致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这种胀气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辩证的提醒。比如说患者表现为两胁部啊，就是这个我们叫肋叉子啊，肋叉子两边这儿的这种胀满啊，我们认为啊它是属于肝气不舒的表现，因为这个部位呢在中医讲它是属于肝区。那还有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脐周啊，脐周的不舒服，脐周的胀满，那我们认为这个啊，中医理论当中他讲大腑属脾，那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腑，它是属于肝脾不调啊，一定有脾虚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呢参与其中的。那说完痛和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这种满，他觉得我这个我也不是胀，我就是吃完了以后，或者说我总觉得我这个肚子里满满的，好像没消化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满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个啊，我们说脾满，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上下气机不通，我们会使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来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名方。那它呢主要就是来调畅我们这个中焦的气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脘腹，就是去关注它胃脘部以及腹部的这个症状，那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疾病的这个诊断，从而呢提示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再有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啊，患者不同的这种大便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频次，包括它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进行相应的这个后期的药物治疗提供线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肠湿热症这一类型的腹泻，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患者呢会描述我的这个大便啊次数很多，但每次呢量都很少，有一种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我想去，但是去了以后呢又解不出来，而且呢我的肛门呢总是觉得有点热，越拉我这个肛门的这个灼热感越强。那这种呢我们就说它是大肠湿热症。那还有呢，比如说食积症，食积症的患者他的腹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会觉得哎呦我肚子一疼，哎我就想去拉，我拉完呢我就好了，我就舒服了。包括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呕吐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减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存在食积。那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夏秋季啊，有很多患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差了，然后去当地吃了东西，然后饮食不太规律，也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闹肚子啊，拉肚子，胃疼，然后呕吐，一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它最根本的这个病因啊，其实是食积啊，就是饮食不节。那比如说还有一类我们叫肝脾不和型的这个腹泻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的这种不舒服呢会因为情绪波动而诱发，比如说他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报告了，需要进行一个演讲，或者说进行一个答辩，答辩之前哎呦他肚子疼得厉害，他得赶紧去上厕所。那这种类型的腹泻，我们说它必然是有这个肝气啊参与其中的，我们叫肝脾不和。还有一些
这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就有些患者他会说，我这个大便啊，我每天4-5点钟我就得起来，我就得去拉，不去呢不行，特别急。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种认知来讲，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肾阳虚的。那我们在治疗上不仅要去健脾化湿止泻，那我们同时还要去温助肾阳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医的思外揣内啊，健微之助。那最后一部分呢，想跟大家谈啊，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到了这个切诊。那其实切诊啊，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脉诊，就是切脉。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脉诊啊，是大家心中寥寥，指下难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28种脉象我们都学了啊，都知道啊，条文也背得很熟。但是实际你真的去临床去实践的时候，实际脉诊啊，它是望闻问切当中最难的一个这种诊疗的这个技术，它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才能够掌握啊。我们说也跟医生啊，他的这个悟性也特别相关。那什么是脉诊？怎么脉诊呢？什么时候去脉诊呢？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脉诊呢，应该是在早上，清晨啊，在相应的古籍当中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清晨呢，阴气未动，阳气未散，这个时候你去诊脉呢，诊的是最准确的。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吃饭啊，也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去诊脉，它可能是最能够体现你机体的这个状态的。但实际大家也知道啊，目前我们去医院诊病，可能并不能够一定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诊疗。那我们诊脉呢，一般会要求患者啊，他这个手呢要跟啊心脏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进行搭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师徒四人去到朱子国啊，然后给这个皇上诊脉，悬丝诊脉。包括我们既往在古籍当中，其实药王孙思邈，他是给长孙公主进行过诊脉的啊，然后通过这种悬丝诊脉来诊断清楚这个病情，然后进而呢，达到了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当然这个都是传说啊，或者是这个神话当中啊提到的内容。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还是要去搭脉啊，一定要摸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去搭搭自己的脉。那怎么搭呢？我们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寸关尺三步。那你首先定位的是你的关部啊，你用你这三个指头来搭啊。这个我们说中指呢，你要找这儿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我们说这个叫桡骨茎突。这个桡骨茎突的内侧啊，你去触摸啊，它就有这个搏动啊，它是这个桡动脉。我们摸的呢就是桡动脉。那你定了这个关部以后，那你的寸、关、尺这三步你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是三步。那我们在去摸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按不同的力度啊，去体察这个脉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举按寻，举呢就是扶取啊，轻轻的一搭。那寻呢，我们就说要非常重啊，都在骨头间了，你要摸到骨头了，这叫寻。按呢，就是这两者之间啊，你去体察它的脉象。那我们说叫左心肝肾，右肺脾命，就是你的寸关尺的部位，你对应的其实是你不同的这个内脏啊。浮取、浮中沉这三种取脉方法，我们看到的是疾病它在表还是在里，还是在表里之间。当然这其中啊，它有非常精妙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短时间内呢跟大家去讲清楚。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脉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频次。其实这个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其实就是心率。那西医他去数这个患者的心率，那他也是通过这个搭脉来数的。如果说一个患者他的脉呢，脉来迟，就是
脉次频率，就他的心率比较低，那我们会认为呢，他

是偏寒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脉数啊，心率80-90次、90-100次，那这种患者我们会描述他是一个硕脉。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这种体内有热象的一个表现。再有呢，除了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频次，我们还去关注什么呢？我们去关注他的这种脉势、脉力，就是他你摸上去重按使得呀，就是你非常很重的你去按你才能够摸到呀，还是说搭上去你就有了，一搭上去就有，我们叫浮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病位，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存在一些外感，比如说感冒了啊。如果说沉曲使得，就重重的你都摸到骨头了你才摸到，那这个呢我们叫沉脉或者说细脉。沉细脉当然一般也经常相间而出现啊。那这种沉脉我们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虚的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脉诊来讲，我们说它有很精妙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那除了我们说切脉以外，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其实也会去触碰患者他的一些肌肤，比如说他说大夫我老觉得我这个手心热，那我们就会去摸摸他的手心，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我老是出汗，那我们也会去感知一下他的一个皮肤状态。虽然这种啊并没有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论当中，但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切诊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再有呢，其实中医他还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腹诊，就是去摸摸肚子啊，尤其是我们去搞这个消化科去做这个脾胃科的大夫，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他的脾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腹部啊，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分区，我们大体呢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哪六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叫一个心下啊，心下呢就在这个剑突下方，那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其实呢我们胸部这儿有一个骨头啊，我们叫胸骨剑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称作心下。那我们的胃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在心下以及偏左的一个部分。在古代呢，这个心胃它是同质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它心胃不分，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的胃是跟心脏它的部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呢我们叫心下。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大腑的概念，这个大腑呢我们说它就是心下到脐上这一块我们叫大腑。那胃脘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心下啊这一块，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把大腑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胃脘部的一个部位。再有呢就是我们脐周啊，大家都知道肚脐哈、啊、肚脐周围的一些部位。再有呢就是小腹部，我们说这个小腹部啊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辨别它疾病的这个病位我们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在脐下啊，到我们说这个耻骨的上缘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小腹。那小腹部的不适一般呢会提示我们就是它存在啊脾虚或者说脾脏有问题啊，它功能失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再有呢我们说中医啊，西医它是不讲这个少腹的，但是我们中医会讲这个少腹。这个少腹呢它是位于小腹的两侧啊，在这两边啊，这个部位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呢它是一个肝胆的一个分区。怎么去按这个腹部呢？怎么去对腹部进行切诊呢？那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它的胃脘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它是一个脾症的话，那你去按的话它是软的，而且呢患者呢他不会描述啊我疼痛，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脾症。那还有一种患者呢，他你去按啊，你按着呢非常硬，它这个抵触感很强，而且呢会发生疼痛，这个呢我们会叫它结胸症。那我们相应的呢也会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种疼痛感，你按压的这个疼痛感呢它会非常强，我们可以叫痛不可按。
你按它一下，它就哎呦哎呦，它就会大叫。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讲呢，我们会认为它是属于血结胸。那可能对应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呢，我们会认为它可能有腹膜炎的一些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除了按

块有结块，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燥屎内结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中医讲这个肠痈，肠痈呢它会表现为这个右侧少腹部按之疼痛啊。这个肠痈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阑尾炎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不管是我们进行脉诊还是进行腹诊，都会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脾胃病的疾病的诊断。

0: 但堪称稀世珍宝。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秦、楚、燕、韩、赵、魏、齐等各诸侯国纷纷称王，于是才有了“战国七雄”之称。根据刚才铜壶上的铭文得出的中山国国君世袭表看出，到了错时，中山国的国君称号改成王，也就开始了同称王的战国七雄平起平坐的一段历史。那么，处在赵国、燕国之间的弹丸小国的中山国，他是如何斗胆称王的呢？这与一个叫张登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的时候，中山国君主不甘寂寞，也想称王。当时魏国、赵国、韩国、燕国都表示没有意见，可是齐国却很不满。齐威王对赵魏说：“寡人休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法治，以废齐王。”中山王听后十分害怕，找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张登，谋求对策。张登到齐国，游说齐王说：“齐国谋划讨伐中山，中山害怕，必然要去掉王号而臣属赵魏，不如暂且承认中山称王，使中山与赵魏的关系疏远而亲近齐国。”齐王采纳了张登的意见。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要征伐你们了，原来齐国休与中山为王，现在突然召见中山并允许中山称王，是想调用中山的兵力攻击你们，你们赶快承认中山的王号吧。”赵魏同意，加强了与中山的关系，这样几番往来活动，中山称王之事终于成功，被各国承认。张登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几番说辞，就获得了十万雄兵也难以取得的胜利。中山称王，表面看来是得益于张登的三寸不烂之舌，实际上是中山国国势、兵力、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山王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中山王错去世之后，继任的新国君是子资。子资为错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了豪华的享堂。这件略显高低不平的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中山王错陵区建筑规划图，它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奥秘。
0: 子子在生前就为其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豪华的享堂，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享堂就是后人祭祀先人的地方。这五个享堂分别为王堂、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五个享堂的外围用银丝线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以及两层宫墙轮廓线，图中标识出了各个建筑的长度和间距，经测算。

0: 知图的比例为1:500。
1: 我们常说十墓九空，也就是说大部分古墓在发掘的时候已是多次被盗，空空如也。那么中山王错的墓就没有被盗过吗？当然不是，中山王错的墓被发掘的时候，墓地也已经两次被盗。盗贼究竟是谁？他们偷走了哪些珍宝？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最可恨的是，盗墓贼不仅偷走了这里的珍宝，还纵火焚烧墓室，残留的物品都化为灰烬。那么，这件错金银铜板照玉图又是怎样得以保留下来的呢？
0: 原来，这个墓非常特别，主墓室两侧有两个专门用来放置陪葬品的仓库，它们与主墓室之间互不相连。这种超出常规的墓葬格局，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设计也骗过了很多盗墓贼，从而使珍贵文物幸免于难。但是，这个错金银铜板照玉图却是1977年秋中山王墓的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时，人们在主墓室的一堆灰烬中意外发现的。原来，盗墓贼的大火并没有将它融化，而是灼烧卷曲变形，后经工匠神奇修复，才让它重见天日。这个错金银铜板照玉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铜板正面是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图像与今天的地图方向正好相反。错金银铜板照玉图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板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1: 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的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起来，当时的国军也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开始不断的讨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下面这件国宝。
0: 这个错金银虎室入屏风座长51厘米，是中山王用的屏风下面的底座。这款屏风座整体造型为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猛虎正用利爪抓一只小鹿的后腿，血盆大口紧紧咬住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可是始终无法脱身，鹿的四肢已经无力，头扭搭在虎颈的左下侧，两眼僵直，嘴微微张着。一只猛虎，一只幼鹿，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凄惨场面的真实再现。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它的活灵活现，而在于它的构造。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所以整个坐身的平衡就借用了鹿腿来支撑。但是这样一件器物跟中山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帮助中山王改变了四处征伐、以卵击石的决策呢？
1: 传说中山国的大臣司马周，为了减少国军狂妄膨胀的暴力之气，他想到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得到国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日，国君和殷姬睡下后，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呀，她梦见一只小鹿在河边饮水，突然一只猛虎从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的意味，但是又想不明白它预示着什么。此时殷姬提醒他，司马周认为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

0: 着国外的强敌，血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君听到，连连点头，于是他便下令筑下这座虎视路屏风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
1: 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历史上中山国确实有相当长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最后实力壮大，周围的大国不得不接受它成为诸侯中的一员，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虎视戮气座也成了中山国的最好见证。
0: 中山王在位时，中山国的国力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中山国的经济也是相当发达，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这样一件被国家禁止出境的河北博物院十大珍宝之一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1: 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漆板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座为铜制，案的下部有两雌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只蜷曲呈椭圆环形地座，中间部分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均有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接成一个圆环，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缠绕，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两升式的斗拱，托起方形暗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但是造型精巧还不仅仅是它被限制出境的全部原因，别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据学者研究统计，这件器物是由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制成的。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及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入沟槽，再用金片嵌入槽中，最后再用错石错平磨光。曾经有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如此的独一无二，也难怪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同前文说到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一起成为了我国首批被限制出境展览的文物。
0: 驻足于这件闪着金银光泽的艺术品前，静静欣赏，我的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我在想啊，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一定是中山国王的钟爱之物，才能够和主人一起沉睡地下2000多年。而上世纪70年代，他一经现身便震惊后人。走出河北博物院已是子夜时分，我身边这条路呢，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一条名为中山的大马路。从当年的地图上看，石家庄正处于古中山国的中心位置。如今石家庄的中山路应该是全国城市当中啊最早的同名大道，因为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从战国中山到西汉中山，这段传奇故事也成了浩瀚博大的燕赵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却给我们中华文明留下了千古绝唱。

0: 民情节互动，讲述着一个个时代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西城区一群充满活力的姑娘，她们创建了小影画营商短视频宣传品牌，生动地为企业和群众解读惠企政策，从小小的窗口走向世界，营造西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1: 欢迎来到小影画营商
2: 新公司法小课堂开课啦。
3: 那大家知道企业名称也是有保留期的吗？
4: The entire process of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1: 关注小影画营商。大家好，我是小影。最近啊，有人问我什么是告知。
5: 现实中他们是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网络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影画营商。
6: 公司开办怎么办？这些经营范围怎么选？地址材料怎么准备？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平时办事的时候，老百姓都觉得我们可能告知单有一些专业性的语言，他们并不是能很好的理解，都需要我们再重新用语言大白话再解释一遍。
5: 为了帮助企业掌握办事流程，了解惠企政策，2021年9月，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了短视频小影画营商。
1: 一个地址可以注册多个营业执照吗？答案是可以。那么现在呢，其实北京市已经开放了一纸多照的政策。
6: 让自己上网上去买了一个三脚架，拍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总觉得自己效果不好，所以反反复复尝试过很多次。想要呈现那种效果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就要研究，然后去学习，去经常去搜索，然后找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那些课程分享，真正的就是从零到一的不断的去完善。
5: 第一期视频虽然稍显粗糙，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很快，同事们纷纷加入到主播行列之中。
6: 刚好我们科其实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探索新事物的这种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自拍、自导、自演、自剪，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牺牲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中午拍，晚上剪，就相当于是把工作时间是给空出来的。
5: 因为说的都是企业和办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开播仅仅4个月，小影们就收获了第一条爆款视频。
1: 孵化营商环境5.0来喽！开业难，注销难，都将不再难。
6: 3天的时间就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你想，我们平时给老百姓讲解政策，他来前台咨询都是1对1，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的魅力吧。慢慢的我们也走出去，比如说发改委那个低效楼宇改造升级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去到现场带大家看看这个楼宇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喜欢看短剧，那么我们也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情景剧的这种形式。
7: 相信你在直播间已经听过类似的话，
1: 在我们直播间买100送1000，赶紧下单上。
8: 直播展示的赠品是市场价较贵的浓香型五粮液酒，而实际赠送的是市场价较低的帝尊药酒，属于欺骗消费者。
5: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2023年底，小影画营商还推出了第一期英文短视频，后又通过中国日报网运营的中国对外政务信息服务平台网站和投资中国英文网，向40多个国家宣传惠企政策。
4: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from outside the Chinese mainland, you can now set up businesses in Beijing entirely online, as long as you have these 6 types of ID documents.
5: 如今英文视频已经推出了5期，姑娘们正加紧练口语，争取人人都能成为英语主播。
9: 我也是找了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朋友还有以前的英语老师来帮我进一步的矫正这个发音，大量的去朗读去练习。
5: 不知不觉间，小影画营商马上就3岁了，每周更新1至2期，在北京西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官方账号平台同步发布。截至目前，共发布视频130期，点击量近4000万次，成为西城优化营商环境的形象窗口。
6: 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形式，确实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我，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份使命感。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对外开放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小影画营商团队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六条，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事，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条例第56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实际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事、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出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同时，条例第56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趋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出实际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

0: 贪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1: 条例新增第57条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官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0: 两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盲目举债，问题突出，或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进行正确政绩观，把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条例第57条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观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做出了上述调整。
1: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加12个停车位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这车停在这儿指不定停多久呢。要我说呀，还得堵。
2: 你能想到的，人家交警啊肯定早就想到了，而且呢这治理方法好些个呢，还有后招。
1: 什么后招？
2: 不告诉你。谁让那天你不参加讨论会来着？
1: 行，我算知道了。你就想拖着不是吗？过两天你退休了，我再投诉，投不到你头上了，是不是？
2: 甭激我，没用。不管你说什么啊，这后招就是不告诉你，你啊就请好吧。
3: 他也真够差评了。
4: 没事儿，你继续好好干啊，反正小吃街这个问题咱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5: 哟，您可回来了。老李那边怎么说啊？
2: 他说他说什么不重要，这事包我身上了。我已经找着啊怎么能让老李满意的方法了，不过呢得等待时机。
3: 高主任，那你等多久啊？
2: 哟，小曼来了，有事儿啊？
4: 嗨，今天上午啊，有一个女孩叫宋明月，特地打电话来让我感谢一下小赵，让我务必当面转达。
3: 哎，那这件事情我也参与了，总得表扬表扬我呀。
6: 哎呀，那这就得归咎于我的个人魅力了啊。
5: 您这姑娘表扬小赵，那也等于表扬了你，表扬咱们社区，那不一样吗？
2: 哎，一样一样啊。
4: 正好高主任您回来了，我还有问题找您。
2: 屋里说。来，
3: 我也参与了，我也要好评。
5: 常凡，干嘛愁眉苦脸的嘀嘀咕咕呢？这个李大爷啊，人给你差评也不是冲你，那冲我们，你就是一个志愿者，你不用承担责任的啊。
6: 他哪是怕担责任呢，大姐，他是想要个好评，好在人里慢面前显摆显摆。
3: 姐，您是不知道，我第一次见李曼，我连家都找不着了，我好像是个大傻子一样。我其实我就是想要个好评，让李曼觉得我其实也没那么差。谁知道李大爷上来就给我来了。高主任说的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7: 高主任，明天就退休了。
3: 什么？
7: 什么时机？你还真信他呀？他就是跟你玩缓兵之计。
5: 慌什么呀？这哪儿听啊哪儿听啊，哪阵儿都听着呀？没影的事不要瞎传，行不行啊？行不行啊？真是，你甭听他的啊！高主任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人。再这么说了，他退休还远着呢，还有一天呢。明天没准那个时机就来了。
8: 找我。
4: 你好，我是坐骑李曼。好的，找失散的弟弟。请问弟弟几岁了？74。
3: 叫吴守成是吧？哎，好嘞，我知道了啊。
9: 哎，高主任，高主任，您明天就高荣退休了，
2: 我想着晚上咱找一个地儿聚聚。还找什么地儿啊？今儿下班以后啊，都去我们家，我请。
3: 哎呀，这个可能去不了了。
9: 怎么了？
3: 刚刚李曼打电话过来说，咱社区有一个吴奶奶，要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弟弟啊，叫吴守成。你说这给个名字，我上哪儿找去？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古英泰。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词。沁园春·古英泰，古少东。碧水流经，晴岚绕岸，弱柳疏城，本神农四穴，江淇一脉，中州后裔，树北雄鹰。吾辈文华，千怀礼志，人道由来冠盛名。琼林市，看高标二甲，廉洁殊荣。杜之小路才情，恰似那紫薇震斗星。有奇文万册，龙池累赞，波澜千丈。左右聆听，教子谆谆，风行落落。两浙如弓，尽雅声。修清简，得瑶台玉鉴，志士真评。古英泰，字耕宇，别号林苍，明朝光宗太昌元年，生于素有丰润四大家族中的古家。古家世代勤学立耕，崇德尚廉。古英泰在这种醇厚家风影响下，自幼就乖巧懂事，敬老孝亲，尤其是对乡里中的孤寡老人同情怜悯，经常用稚嫩的小手捧着食物衣物送给这些可怜的老人。大家都说从小看大，三岁至老，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古英泰青少年时代，父亲把他送到县学念书，他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老师对他喜爱有加，经常单独把他留下来进行教诲，教育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取功名，并要不断修养自身的品德，将来做一个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父母师长及天下苍生的有担当的廉洁官员。古英泰牢记恩师的教导，发奋读书，精修品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和他一起求学的学子们博学奋进，深得同窗的敬重。20岁时，古英泰终于不负众望，如愿以偿考中了举人。7年后，清顺治4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荣耀地取得了进士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户部是朝廷掌管财政、户籍、土地等重要的职能部门，很多人在此岗位上不显山不漏水地收受贿赂，挣得钵满盆平，家产无数。古英泰却时刻牢记父母恩师的教诲及家乡父老的嘱托，如履薄冰，廉洁自律，经常有人向他馈赠厚礼，他言辞拒绝，秉公办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一致好评，更得到了朝廷的数次褒奖。顺治13年，古英泰因政绩出色，被朝廷提任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两浙一带生活富庶，经常有学子家长车辆载满贵重礼品，请求他通融提携。古英泰丝毫不为所动，他兢兢业业，勤勉廉洁办差。他对所有学子的考评考选公正，让真正有才华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栋梁。大家公认古英泰为当时政界的一股清流，照亮了两浙学子的求学从政之路。
直到现在，浙江一带仍然对当年古英泰的廉洁事迹交口称赞。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西湖不仅是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更是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理想场所。古英泰内心恬静，无意功名利禄，于是有意效仿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潜心诗文，史书创作。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古林仓著书处”。他倾注心血完成的史学巨著《明史记事本末》，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史籍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广纳寒门学子来此博览群书，不仅分文不取，还时常予以资助。古英泰品行敦厚，才气超凡，著作等身，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誉。大家崇高地评价他为清代文苑第一人。廉能养志，廉能怡情，廉可生威，古英泰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出类拔萃，在清正廉洁上更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南无锡，北丰润，数不胜数的丰润志士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古英泰无疑是其中更耀眼夺目的一员，我为古英泰点赞。

随着我国牛奶产业的发展，奶牛场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奶牛场的疫病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发展的趋势。由于一些养殖户管理上的疏忽，未能认识到奶牛场卫生防疫的重要性，致使疫病频频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奶牛场疫病的发生呢？首先，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增强防疫意识，坚持预防为主、养防结合的方针，通过采取优化环境、加强饲养管理、搞好环境卫生、实行科学免疫、定期驱虫等综合性防治措施，将饲养管理工作和防疫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取得防病灭病的综合效果。下面介绍一些科学有效的防疫技术措施，供大家参考。

有的奶农在选购奶牛时，为了图便宜而购买其他牛场的淘汰个体，这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奶牛品质的优劣对产奶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到管理规范、信誉高的规模化种牛场引种，并做好实地考察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挑选，把好质量关。目前我国饲养的最优秀奶牛品种是中国荷斯塔牛，也叫黑白花奶牛。它的体型较大，产奶量高，购买时要根据牛的品种特性进行挑选。纯种黑白花牛的外观特征表现为背毛黑白相间，花色分明，额部多有白斑，腹底部、尾端、四肢膝关节以下呈白色，脚体蜡白色，脚尖黑色。凡是出现全黑、全白、灰色、尾肘黑色、腹部全黑、腿部全黑的牛，往往是黑白花牛与其他品种牛杂交的一代、二代牛，不是纯种黑白花牛。加强饲养管理。奶牛是一种比较耐寒且不耐高温的动物，炎热的气候条件会导致奶牛热平衡破坏或失调，造成奶牛热应激反应，致使产奶量和繁殖率显著下降，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增高。因此在夏秋高温天气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中，防暑降温成为奶牛生产的主旋律。防暑，遮阳避暑。奶牛舍门窗外和运动场应栽有大树或建有遮阳棚遮阳，有树大招风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效应，以隔断辐射热，少受其害，可减少日光辐射热量40%以上，能较好地吸收牛体热量，使牛浑身通体凉快，爱吃草，能多产奶。据报道，奶牛有遮阳设备，可比无遮阳设备的泌乳牛多吃料，每日7.1兆卡，多产奶每日3.6千克。遮盖屋顶。牛舍屋顶如果太薄，火热的太阳能晒透，会提高舍温，对奶牛不利，可采取遮盖房顶的办法，以阻止太阳热量的吸收，减少反射热量。奶牛舍房顶、墙壁及场地都能大量吸收太阳能，提高舍温。为防止热量，可采取减少反射热量的办法，降低舍温。牛舍刷白灰，可用白灰水加白漆涂刷牛舍屋顶和墙壁，可把日光的热量反射出去，能阻止部分热量的吸收，降低热应激的危害。场地种草。牛舍外场地裸露在太阳底下，吸收热量多，烘烤着牛舍，把牛舍烤成热岛。为解除其害，可种草坪或栽树等，以吸收热量，降低对牛舍的反射热。放牧，调整奶牛放牧时间，最好在下午太阳落山后，避免阳光照射。降温，针对夏秋季白天气温高的特点，

为减轻对奶牛的危害，应采取如下方法，以尽快促进牛体热量的散失，缓解牛心肺机能障碍为原则。通风降温，自然通风降温，天热后要撤掉棚舍周边障碍物，加大空气对流和流速，保证通风畅通无阻。机械通风降温，如遇风量小的闷热天气，牛舍通风不好时，可开机通风，根据需要用电风扇或大型排风扇，使风直吹牛体，可降温2至3摄氏度。洒水降温，高温天气可用水泵抽取深水井或自来水向奶牛身上喷洒，这样可起到迅速降温的效果。给水降温，供应充足清洁饮水，保证牛有足够的饮水，每供应1公斤干物质需要提供7升水，每天最多提供250升水。高温天气奶牛饲喂技术，良好的饲养管理不但可以增强奶牛的体质，提高奶牛的体温调节能力，有效地防止或减轻奶牛中暑和多种疾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品质，提高饲养效益。具体注意事项如下：增加饲料的营养比例。夏季天气炎热，奶牛食欲下降，采食量下降，因此应根据奶牛的采食量情况，适当增加日量中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比例，提高日量的营养水平。确定适当的饲喂时间，夏季中午气温高，奶牛食欲低，所以最好避开中午饲喂奶牛，最好选择在早晚气温凉爽时饲喂，以提高奶牛的采食量，满足其产奶需要，同时还要适当增加青绿饲料的饲喂量，严禁饲喂霉变和带露水的饲草。喂稀料，把部分精料用水泡开，制成粥料喂牛，这样既可增加营养物质的进食量，又能满足水的需要，同时增强了饲料的倾泻性，是很有益的。选择适口性好的饲料，优质甘草3000克，优质玉米新注20千克，新鲜啤酒糟10千克左右。延长饲喂时间，增加饲喂次数。夏季中午牛舍内比舍外温度低，可让奶牛在舍内多停留一些时间，这样既能增强奶牛食欲，又能增加饲喂时间，并且把日量的2/3放在早晨7点前和晚上21点后饲喂，夜间在运动场食草中加喂青草和糟粕类饲料。适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实践表明，炎热的夏季在奶牛的日量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杆菌肽锌等饲料添加剂，可有效防止或减轻夏季高温对奶牛的危害，提高奶牛产奶性能。挤奶时间，每天的挤奶时间一般在上午6至7点，下午6至7点。时间确定后，奶牛

就建立了下奶的条件反射，因此必须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变。挤奶间隔，挤奶间隔均等分配，最有利于获得最高奶产量。每天两次挤奶，最佳挤奶间隔是12小时。间隔超过13小时，会影响产奶量。挤奶前的乳房准备。挤奶前观察或触摸乳房外表是否有红、肿、热、痛症状或创伤。先用温水擦洗乳头、乳房，再用拧干的毛巾擦拭乳房，以防脏水进入乳头。按摩乳头，在擦干乳头的同时，应对乳头做水平方向的按摩，按摩时间为20秒钟，以保证挤奶前足够的良性刺激。挤奶操作，挤奶准备结束后，在45秒钟内上好奶杯，充分利用奶牛排乳的生理特性，奶杯妥帖地套在乳头上，防止空气吸入及奶杯上涌，调准奶杯位置，使奶杯均匀分布在乳房底部。进乳头，挤奶一结束必须马上进乳头，因为在挤奶后约15分钟，乳头括约肌才能完全闭合，阻止细菌的侵入。进乳头是降低乳腺炎发病的关键步骤之一。挤奶后，挤奶机械要擦洗干净，另外储奶设备也要保持清洁，为防止蚊虫进入需挂设纱门。挤水，每天要供给充足的饮水，夏季要用凉水，并增加饮水次数。冬季水温要有12至16摄氏度，且不可饮冰水。运动场中还可以吊挂一些盐砖，让牛自由舔食，以补充矿物质元素。奶牛是大型动物，一旦生了病，不仅治疗起来麻烦，对生产影响也比较大。如果遇到传染性疾病，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一定要搞好卫生保健。其措施这里强调以下几点：要及时清除牛舍内外、运动场上的粪便及其他污物，使之不积水，保持干燥。奶牛舍中的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的浓度过大，会使牛的体质变差、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升高等，所以应安装通风换气设备。每次奶牛下槽后，饲槽、牛床一定要洗刷干净，清除出去的粪便，及时发酵处理。每次转舍前都要对牛舍进行消毒，防止病毒交叉感染。严格防疫、检疫和其他兽医卫生管理制度。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奶牛，应及时隔离并尽快确诊。同时对病牛的分泌物、粪便、剩余饲料、入草及剖析的病变部分等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经常刷拭，刷拭方法，饲养员先站左侧，用毛刷由颈部开始，从前向后，从上到下依次刷拭。中后区刷完后，再刷头部、四肢和尾部，然后再刷右侧，每次3至5分钟。
刷拭宜在挤奶前30分钟进行，否则由于尘土飞扬污染牛奶。刷下的牛毛应收集起来，以免牛舔食而影响牛的消化。有试验资料表明，经常刷拭牛体可提高产奶量3%至5%。及时休啼，在摄饲条件下，奶牛活动量小，蹄子长得快，易于引起肢蹄病或肢蹄患病，引起关节炎。而且奶牛长肢蹄会划破乳房，造成乳房损伤及其他感染疾病。因此应经常保持蹄壁周围及蹄叉清洁无污物。修蹄一般在每年春秋两季定期进行。铺垫褥草，牛床上应铺碎而柔软的褥草，如麦秸、稻草等，并每天进行铺换。为了保持牛体卫生，还应清洗乳房和牛体上的粪便污垢。夏天每天应进行一次水浴或淋浴。在奶牛养殖过程中，一定要抓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奶牛正常产奶。牛场生产区和生活区严格分开，建围墙或防疫沟，生产区门口设消毒室、消毒池，经常清理牛场环境卫生，使运动场无石头、砖块、塑料、铁丝及积水等。牛舍每天清扫，然后用清水冲洗水泥地面，粪便需及时清除。牛舍冲洗后的污水可引于沼气池，用于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供日常所用，既清洁卫生又节省了能源。奶牛场的用水需要取自无污染的池塘或深水井，水槽要经常清洗，饮用水需每天更换。料槽先用笤帚清扫，然后再用清水冲洗。牛场周围环境需要定期喷洒杀虫除草剂。堆放饲料的仓库要保持卫生，饲料堆放要整齐，做好防蚊灭蝇工作，每月对牛舍运动场彻底消毒一次，每年按免疫程序对牛群进行疫苗接种和驱虫工作，定期对牛群进行检疫，发现重大疫情及时上报，封锁隔离、治疗或淘汰，必要时进行紧急预防接种。消毒剂，消毒剂应选择对人、奶牛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和在牛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石碳酸、酶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高锰酸钾、硫酸铜、辛吉二镍、松油、酒精和莱苏尔等。消毒方法，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辛吉二镍、酶酚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牛舍清洗完毕后的喷洒消毒、带牛环境消毒、牛场道路和进入厂区的车辆。
敬业消毒，用一定。

浓度的辛吉尔镍、有机碘混合物或煤分的水溶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紫外线消毒，对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热水消毒，用33至46摄氏度温水

净，每株用2%氢氧化钠消毒，或撒生石灰一次。场周围及场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每月用漂白粉消毒一次。在大门口和牛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2%至4%活碱。为保证药液的有效，应15天更换一次药液。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应穿出厂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厂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厂区工作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厂内防疫制度。牛舍消毒，牛舍在每班牛只下槽后应彻底清扫干净，定期用高压水枪冲洗牛床，并进行喷雾消毒。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0.1%新洁尔灭或0.2%至0.5%过氧乙酸消毒。日常用具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消毒和清洗。牛体消毒，挤奶、助产、配种、注射治疗及任何对奶牛进行接触操作前，应先将牛有关部位，如乳房、乳头、阴道口和后区等进行消毒擦拭，以降低牛乳的细菌数，保证牛体健康。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场具体情况的疫病防疫程序，定期进行预防注射和药物预防，牛群定期进行驱虫，一般牛场进行下列免疫预防接种：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疫苗犊牛4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怀孕牛不接种。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灭活苗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妊娠母牛也可以使用。第一次注射后14天应再注射一次。牛病毒性腹泻弱毒苗，犊牛1至6月龄接种，空怀青年母牛在第一次配种前40至60天接种，妊娠母牛在分娩后30天接种，免疫期6个月。牛副流感，牛副流感三型疫苗，犊牛于6至8月龄时注射一次。牛布氏杆菌病，牛布氏杆菌19号菌苗，母犊牛5至6月龄接种，免疫期12至14个月。卫氏梭菌病，皮下注射5毫升卫氏梭菌灭活苗，免疫期6个月。口蹄疫，每年春秋两季各用同型的口蹄疫弱毒疫苗接种一次，肌肉或皮下注射。1至2岁牛1毫升，2岁以上牛2毫升，注射后14天产生免疫力，免疫期4至6个月。奶牛的驱虫，
驱虫、

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疥癣等体表寄生虫的检查。六至九月份，绦虫病流行区要定期检查，并做好灭皮工作。十月份对牛群进行一次肝片吸虫等的预防驱虫工作。春季对毒牛群进行球虫的普查和驱虫工作，或按以下方法预防。体内寄生虫，四至六月龄毒牛用左旋咪唑、芬本达唑，配种前三十天用左旋咪唑、苯芬达唑驱虫一次，产后二十天用哈罗松或银都灵驱虫一次。体外寄生虫，四至六月龄毒牛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配种前三十天用阿维菌素驱虫一次。疫病监测，每年春秋两季进行两次结核病、副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的检疫。方法按农业部颁发的动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出阳性反应牛，应送隔离场或场外屠宰。可以反应牛隔离复检后，按法规处置。在牛群中应定期进行传染性鼻气管炎和牛病毒性腹泻黏膜病的血清学检查。当发现病牛或抗体阳性牛时，应隔离观察，必要时注射疫苗。

0: 一月是寿光市秋茶番茄收获的季节。凌晨五点半，种植户杨凯和妻子董秋红就早早地来到了大棚。忙碌大半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获，但是两人的脸上却没有收获的喜悦。
1: 摘的有点小啊，还是不见长的柿子。
2: 那这个病还得那啥？
1: 还得止住它。
2: 病影响的呗。
1: 对，这产量很低呀、啊，这摘的很小，人也不愿意要。
2: 这种小太多了。
0: 求助农户杨凯、董秋红，25岁，种植3个番茄大棚。求助问题：茎秆中空、腐烂，番茄个头小。
3: 帮小妹小林，
4: 你好，
3: 你好杨凯。哎，这是你媳妇儿吧？
4: 媳妇儿，董秋红。
3: 哦，秋红。嗯。哦，你们俩这是在忙活啥呢？
5: 拾底下那叶子呢。哎，
3: 我这沿路走过来看，咱这西红柿长得都挺红红的呀。
1: 它这茎子里边都坏了，我劈开了几颗。
3: 劈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4: 对。
6: 就是感觉摸上去还黏黏糊糊的，这个黑色的液体。嗯。
3: 其他的也是这样吗？嗯，
1: 这边也是。我给你劈开一个，你看一下。
3: 哎呀，还真是，这个中间就发黑了。一直往上蔓延的吗？
1: 对，
5: 它跟着那个水分往上走啊。哦，
3: 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西红柿的生长，是吧？
1: 对，影响它的那个养分。
0: 在番茄的生长过程中，茎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输营养。而一旦茎部出现问题，营养传输通道受阻，番茄生长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3: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好的呀？好的这个茎
1: 也有。我给你长辈，你看这个。
3: 哦，好的里面它是发白的。
1: 对，好的里边是白的。
3: 这个一看就有点像，朽木那样的感觉一样。当时真是吓了一跳，西红柿的棵子怎么还能长这样呢？而且跟好的相比，它就只剩一层皮儿了。但是后来杨凯告诉我，在他的棚里面。

0: 他有更严重的情况。这边的，这就是死核的。这个就是像刚才看到的那样一个现象，情况严重了就会变成这样。
1: 对，
2: 发现这颗的时候，就叶子已经就是耷拉下来了，已经就不行了。
0: 这上面还有猩红柿呢。
2: 像这种情况很多，前面还有。
1: 这边，这边也有，这有一个。
0: 哦，呀。
1: 这上面还这么多柿子呢，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些柿子是在它死亡之前长好的，是吗？
2: 对，已经长这么大了。
1: 因为病害的影响，除了不断出现的死磕，番茄个头也受到很大影响。都是这样的，哦，包括这种太小了都。
0: 这种的是小，
1: 对。然后包括这四个里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是够个的，这三个都不够个。
2: 对，感觉就是两个才能顶到这边的一个。
1: 嗯，包括底下这几面，都是，啊，
2: 这么小就变红了。
1: 嗯，都不行，就浆果了，就不长了，就已经。
3: 杨凯夫妻种的是大粉种类的番茄，果实正常能长到12到15厘米，但是在他的棚里，个头不达标的占到了近一半，这样的情况不仅影响产量，价格也卖不上去。
1: 跟人比的话，可能说价格上2块多钱吧。
0: 这也就1块1块3/4/1块4/5。
3: 那像这些剩下的呢？
1: 这种的就连1块钱有可能都卖不到。
2: 上次卖这种小的，卖了800斤，3毛钱一斤卖的，卖了240块钱。800斤，3毛钱。
1: 嗯，
0: 对。
3: 杨凯几年前一直是跑长途车运送蔬菜，不仅辛苦，而且风险很大。
0: 2020年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两人决定改行，因为岳父岳母一直在种植大棚，效益也不错，于是两人也租了3个大棚，种上了西红柿。谁知第一年种植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帮小妹有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难题呢？

0: 画画啊，讲究这个形神兼备。然后画的时候呢，你得一笔一画呀，得有耐心，而且呢，得注重细节。就像咱们搞种植是一样的道理，咱们每一棵苗从栽上苗到收获，就像是做完了一幅很满意的这个画一样，画的作品一样。
1: 乡土专家于强，高级农艺师，从事设施番茄栽培24年，合作社有番茄大棚300多个。
2: 他给我们西红柿，咱们去里边找找他。
1: 嗯，行啊，哎呦，这果儿不大呀，
2: 不大是吗？
1: 个儿都不大呀。
2: 就给你们请来的专家，你好，这是秋红，这是杨凯。
3: 还有什么问题？现在，他这打的茎杆里边发黑，
1: 杆里边发黑是吧？
3: 对，
1: 来找一棵咱看一看。
3: 往里面，
1: 哦，
3: 挺多的是吧？
1: 对，这现在得有七成吧，以上吧。
2: 一半收多点了。
1: 看这边也是有这个症状，你看是吧？
2: 嗯。
1: 哟，这挺严重啊。
2: 嗯。
1: 像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2: 有20多天了。
1: 20多天了。
2: 嗯。
1: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不是从杆上外边什么症状也没有是吧？
2: 对。
1: 就是突然有一棵是耷拉叶了。
4: 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它这叶子什么都那个蔫了，包括它这个果儿都长不大。你看底下这个可小了，就已经红了。
1: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3: 不知道，
4: 这是典型的一个细菌性髓部坏死的一个表现。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是一种由皱纹假单胞菌引起的细菌性病害，患病植株茎秆髓部发生褐变，中空。 严重的会发生大面积死棵，甚至绝收。现在杨凯夫妻最大的疑问就是，自己的大棚里为什么会发生

0: 生这种病害呢？
1: 哟，这够干的呀。
2: 一直没浇水呀。
1: 有多长时间不浇水了？
2: 我问过我爸，让他来看了看，他说这个他一浇水，他走得更快，所以我就不敢浇了。
1: 对，其实这个做法是很对的，就说当发生这个病之后啊，就是需要控水，因为湿度越大，它是越严重啊。
2: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整这个棚嘛，这个水量掌握就是不那么好，就是一浇的话就浇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啊？
2: 对。
1: 正常情况下，你也就一个小时就可以。那个地膜就会导致棚里边湿度比较大，那个时间段。
0: 杨凯浇水采用的是微喷袋，这本来是一种成本低、灌溉均匀的好设备。但是因为浇水时间过长，又没有覆盖地膜，导致棚内湿度过大。
3: 我这之前那个雇人拾那个拾叶子，里边露水很大，人家出来拾完叶子，那棉袄棉裤都湿了，已经一拧都能拧出水来。
1: 对，这是一个，就说前期浇水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棚内土壤和空气湿度越高，病菌繁殖速度越快，苛子的蒸腾作用也越强。病害菌在壳子里的传输越快，最终导致病害的快速蔓延。但是发生病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于老师再次对病科进行观察，通过划开的部位，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发病的部位啊，都是，你看，是吧，都是在这个地方，是吧，你看看，对吧？你像这一块也是，是吧？都是在这个位置。
0: 蜘蛛发病位置一致，这又说明什么呢？
1: 那么从这个地方往下呢，虽不是没有任何的病变，
3: 下边没事，
1: 下边没事。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打叶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是个叶片。
3: 对对对。
1: 那么从这个地方发病再往上。一直往上啊，那么从这儿再往上的话，里边的髓部它就没有再发生病变，也就是说发病的这个位置就是集中在这么一个位置，比如说正好是打叶的这个阶段。
0: 番茄长到一定高度，下部老化叶片要及时进行摘除，好处是通风透光，节省营养，但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那就是伤口暴露，不易愈合。那么打叶与茎秆患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打完叉子之后，这个杀菌剂跟上了没？
3: 是劈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才打的，就是不是说是当时劈完叶子就打的。
1: 这个大棚里边病害菌是无处不在的呀，就当咱们没有防治及时的时候，伤口干不了，病菌可能就从这个伤口去侵染进去。
4: 就隔两三天就不算及时了，是吗？
1: 那你等一天以后，它这个病害菌不就侵染进去了吗？
3: 这个事儿其实早在得有，就没冷之前，得有一个月以前吧，我丈母爷就已经告诉我了，就是抓紧弄上。我就是抱侥幸心理，没事，打药打得不及时。
0: 原来正是因为打叶之后杀菌剂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病菌从伤口侵入，再加上前期湿度大，病害迅速蔓延。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因为它这个病变是在茎秆里边嘛，你如果从外边咱们没法去防治它，是吧？所以说就得，只要是上病的就得把这个杆给它划开，它
2: 是小刀挨个划。
1: 对，这样的话我做个示范。在划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不能把它给划断了，尽可能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划。首先一个，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咱把这个杆豁开它，壳子没事，它死不了。
0: 原来番茄茎秆从外向内大致可分为皮层、尾管束和髓部。尾管束呈环形，分布在皮层与髓部之间，是植物营养和水分的输送通道。髓部起到储存营养的作用，所以划开茎秆只损伤了极少数的尾管束，对植株长势影响很小。
1: 它全滑完了以后，就是晴天的下午，就赶紧往上喷药。这样咱喷完之后啊，等到落棉被的时候，喷上的药它也干了。
0: 专家建议选用高效低毒的杀菌剂，只喷施在患病部位，这样不仅可以止住死磕，果实的色泽、口感都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2: 挨一个滑的话，主要是工作量也太大了，因为我们还有两个这样的大棚，肯定是忙不过来啊。
4: 那如果咱们就是不划开呢，有没有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
2: 保守一点的那种，就是说打药啊什么的，能不能行？
1: 保守的方法真没有啊，因为上了这个病，原则上是必须得拔呀，是吧？你看上边有，最起码还有这些果啊，那这个损失呢就真的大了去了啊。
0: 因为杨凯的番茄已经开始销售，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只能采取划科这种应急的办法。
1: 咱们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划开科子，几乎相当于这是一个刮骨疗伤的这么一个过程，还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2: 已经就是有一个全拔没了，就没有挣钱全赔上了，还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工去划的话，要是不成的呢，要是他要不行呢，还是继续死呢。
0: 为了让杨凯和秋红赶紧做决定，第二天一早，于老师决定先带两人去一个地方看看。
5: 张大哥，
3: 哎，
5: 忙着呢。哈，
3: 于老师，
5: 这是张家井子的小伙伴。
2: 你好，张大哥。啊，
3: 你好。
5: 这是方小妹。
3: 啊，你好，你好。
1: 咱这一个户在过去，他也是经历过，就是遇到过这样的和他一样的这个情况嘛，也是通过把这个壳子划开之后，最终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2: 你这块子活，你安呢？
3: 不吐不吃进口啊？
2: 是的，也光红的。你那时候是就是就全劈开了？
6: 就是刚拔的话，很厉害，胃炎很厉害那种拔了，略微差点。你发现这种人，你把它划开。
2: 我寻思，如果不劈开，光打点药就好看。
6: 打药，它那么吸收血管很低。
2: 也不行啊，他主要只能劈开了，是吧？
6: 得痨病也非劈开不行。
2: 他那个牙脏黄了是吧？
6: 牙脏黄不是牙，没事。
2: 口感还没。
6: 口感还没事。
2: 他上边还是开下招是吧？就要没死开的。
6: 招个管的是没事了，就顶上那是，肯定是略微瘦小点。那年我的朋友是那么低，正好也有出四万的，出了三万的。不划开的话，是一分钱不还。你划开，最起码能拖住八成啊。这划用我试过。
2: 那我回去我就得试试了，最起码先剥着果呢。
6: 哎，对对对。
2: 划开的话，它在那个就是说口感啊什么的都不好，那跟拔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今天听那个大哥说了，人说能吃住这个病了，不会再蔓延更厉害了。看他成功了之后能敢划开，那我也愿意尝试试试。
0: 秋红的担忧解决了，但是于老师为他安排的参观并没有结束。
4: 这一串串和灯笼似的，是吗？
1: 很漂亮是吧？
2: 挺好看。

0: 我们俩一人一个小任务，好不好？
1: 什么任务啊？
0: 去摘柿子去。
1: 摘什么样的呢？
0: 摘不同的品种，看看能摘出几个品种出来。
1: 好。

0: 出现。
1: 我也差不多了。
0: 那你摘，你摘的花比我多呀。
1: 我摘的这种大一点的多。嗯，咱们去找于老师吧。
0: 好的。
2: 那现在咱们检验一下你俩的劳动成果。
1: 好好。
2: 看看摘了几个品种。
1: 好嘞。我摘了一个这样的大的。
2: 大的红的啊。
1: 嗯。
2: 哎
0: 呦。我有个这个叫。
1: 对。
2: 这个小的。小的粉色的。
1: 粉的。
0: 对。
1: 这个是黄的。
2: 嗯，黄颜色。
0: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还有这个，
2: 这是个橙色的，
1: 哦，橙颜色啊。
0: 七个
2: 品种，七个品种啊，
0: 哇，这么多，
2: 分别尝一尝吧。来，先挑自己最喜欢的。
1: 我尝一个这个吧，哎，这个颜色看着很好看，
0: 这个。
2: 尝完了哪种最好吃啊？来，
0: 我感觉这个最好吃。
1: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脆脆的，也挺甜，
0: 特别甜。
2: 我喜欢吃这个，
1: 面面的。
2: 行啊，咱就分头把它都吃掉吧。
0: 幸亏我没选了这个。
3: 让秋红采摘品尝不同品种的番茄，只是为了让她对品种有个大致了解。接下来才是品尝的真正目的。
0: 它是怎么卖？
2: 主要是卖给电商的。
1: 哦，它这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棚里面不同品种的全都放到一个箱子里了。
2: 对，它因为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嘛，这样搭配起来。
0: 价格呢？它走那个电商的吗？
2: 现在是6块。
0: 那价格挺好的。
2: 你像咱那个棚啊，也可以说是多种几个品种。
0: 哦，然后跟他们一样吗？
2: 对。这个电商平台卖的话，就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是比较高的呀。
0: 对，它比那个我们像市场去卖价格还高点。
2: 就是嘛，你就说同样的产量，价格高了，就是收益就大嘛，是不是？
0: 嗯嗯。啊，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2: 对。
3: 原来于老师带秋红来参观小番茄的目的，就是让两人在种完这一茬之后，也可以多种几个品种的小番茄，尝试新的销售模式，争取更高的效益。

0: 歌怎么有倒壳呀？哎，易老师，这个倒壳是用来干？
1: 倒壳肯定有用，待会儿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咱要把这个杆儿给划开，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考虑为了能保住这个柿子，你可以也可以划开，
1: 可以是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上过病，咱很长时间不敢浇水了，是吧？
0: 对。
1: 那你不浇水的话，上边的果儿它又长不大呀。但是一浇水呢，湿度又很大，这个病情它还会发展。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嘛。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呢，我就给你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它的用途啊。
3: 为了止住水不坏死，于老师首先要教给杨凯如何进行划科。
1: 从这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从这个茎杆的中间，是吧？中间来划。你看这一颗呢，往上不太要紧，那就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
2: 我划一口，于老师。
4: 试一下。
1: 小心手啊！对，就是这样。

0: 茎秆划开后，还要在划开的部位及时喷上杀菌剂。
1: 我看这些叶子呀，地里边这些叶子上就划了。
0: 杂草和枯叶收拾完后，接下来就该铺稻壳了。
2: 大概撒到一个什么量呀？
1: 就是往那个种植行里边，把那个滴灌管把它盖起来。

在喷灌带上铺上一层稻壳，浇水时就能起到了隔离作用，水绝大部分向下渗透，蒸发量大大减少。再加上稻壳本身有很好的吸潮作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棚内湿度。浇上水，棵子上部的果实就能继续生长，产量也就保住了。在专家的指导下，杨凯和邱红不仅解决了眼下的难题，对番茄产业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的番茄之梦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0: 的是迷彩，预计今年的这个价格的话能卖10多万是没问题呀、啊。过年了难受不？家家户户年夜饭上最不能少的一道菜就是这个虎头鸡，
1: 这是寿光的特色菜。虎头鸡先把整个的鸡剁碎剁小，然后包裹上面粉，放入油锅中炸，炸到7-8成熟，再捞出来，再放上那个，就跟咱炖菜一样，再炖一遍，然后这个虎头鸡就出锅了。
0: 正好今年呢又是虎年，
1: 虎头鸡的寓意就是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红红火火。
2: 在这里，我也祝 CCTV 时期越办越好。
3: 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
4: 进入4月以来，济南市历城区的金鱼养殖户李瑶每天凌晨5点都要早早来到鱼棚里，因为眼下金鱼正处在繁殖期，对于金鱼养殖户来说，这既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是李瑶却只剩下忙碌而看不到希望。
5: 哎，风化率还是不行，很多事说了。
4: 求助农户李瑶30岁，养殖金鱼4年，求助问题金鱼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农户的求助信息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探访。
6: 你好李瑶、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帮小妹
5: 回来。哎你好你好你好，
6: 你捞鱼呢？
5: 对对对对对。
6: 这鱼怎么了？
5: 马上要繁殖了。
6: 繁殖？
5: 对对，要打籽了。
6: 打籽？
5: 对对对。
6: 打籽是什么呢？
5: 它是，就是公鱼和母鱼，
6: 嗯，
5: 配一对儿，然后你得放到盆子里单独繁殖，堆到一块儿，然后就两个一块儿挤，
6: 挤它的腹部。
5: 对对对，挤它的腹部，然后公鱼就出来它那个精液。
6: 啊、嗯，在哪能看到吗？
5: 你看，你看这白色的。
6: 哦，这个白色的出来一条一条的。
5: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是精液。
5: 对对对，母鱼会出这个卵。
6: 母鱼的卵我可以看到吗？
5: 可以可以
6: 可以。哦，也能看到，就是这种很小很小黄色的小球球出来的。
4: 人工受精是将雌雄种鱼的腹部对齐，然后两手同时挤压，精卵同时排出，直接接触，这个过程就被称为打籽或者甩籽。
6: 李瑶，你现在具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
5: 孵化率太低。
6: 是什么情况具体？
5: 具体的你就看这些。
6: 哦，这么多盆子呢？这每个盆子里面都是有鱼卵是吗？
5: 对对对，都有鱼卵。
6: 哦，
5: 那像这些出的一些小鱼，
6: 这个能拿上来看看不？
5: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6: 哦，它这个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这么小呢，就像那个人的眼睫毛一样。
5: 对对，
6: 黑色的。
5: 对。
6: 我在这个盆子里面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这种发黑的点，还有发黄白的点，这个是这是卵吗？
5: 对，也是卵。发黑的点啊，哦、就是证明那小鱼马上要破壳了。
6: 嗯、
5: 哦，它会发黑。
6: 哦。
5: 但是这发黄的呢，就是没有受精的那些卵。
6: 哦。现在都出不了壳了。
5: 对，现在都出不了了。
6: 哟，这孵化率能达到多少啊？
5: 像我这第三批孵化率能达到50%吧。
6: 50。
5: 对，正常孵化应该在90%左右。像这一个应该是卵没有受精。一条出鱼的都没有，一条发黑的都没有。
6: 啊，你是说卵发黑是吗？
5: 对，全是白卵。
6: 有多少鱼卵啊？这里面？
5: 这里边大概有2-3千鱼卵吧。
6: 就那这一盆就相当于2000个卵，没了。
5: 对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孵化率太低的问题。
4: 理论上金鱼每年有春秋两个时机可以达到性成熟，但是因为秋季金鱼活力差，北方绝大多数养殖场只在春季3月底到5月初进行繁殖。但是李瑶从3月份开始已经繁殖了2批，都以失败告终。关键是李瑶的种鱼繁殖次数也即将达到上限。

0: 现在这些种鱼已经打的这是第三次打籽了，一般是第二批和第三批的鱼卵是最好的，如果是打第四次或者是第五次的话，嗯，它的鱼卵的品质会下降，受精率也会下降。
1: 我的天哪，就是越了解发现事情越严重。我没有想到种鱼只能用三次，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属于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李瑶是退伍军人，2015年回到当地一家国企工作，因为喜欢金鱼，2018年便辞职养起了金鱼。因为缺乏经验，前两年都没能赚到钱。李瑶之所以压力这么大，除了渔场遇到了问题，也和他当初决定养金鱼有关。现在说起这件事，李瑶的父亲依然是耿耿于怀。
3: 就是保安那个棚来养鱼的时候，他偷着保安来的。他报了以后，人家签完合同以后才说，他这个单位很不错。他已经辞职了，很不愿意啊，他妈也不愿意。我提前我想走他，我是。
1: 那个时候您都气到这个份上了。
3: 有句老俗话，养鱼养花，耽误种庄稼，看着就和不务正业似的。
2: 刚开始养殖时，父亲因为生气也不去棚里帮忙。慢慢的，李瑶发现父亲有了转变，有事儿没事儿就给他打个电话。
1: 就是白天的时候，爸爸给你打电话都会说什么呢？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感觉是没什么事，
3: 没什么事。就是你像这个有经验的这人和我说，那就注意点，里头鱼都能达到40多，高有时候50多。你要不经常喝水，你要真闷里头，就一个人就很麻烦。你看有的时候我没事啊，我闲着，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可能觉得还很烦。咱这个心里可不是，你又不再给你了，又不放心。
1: 如果现在爸爸不说，你是没有察觉到的，是吗？
0: 对对对。
1: 没想到是吗？
0: 对，没想到。
3: 对，
0: 想不到。忏悔是有，但是仍然是想见，是因为我想看到成果。你看到成果之后，才能恢复。

0: 我是从十二三四岁吧就开始养煎鱼，这几十年来以后啊一直没有间断。煎鱼呢意味着我这一生的爱好，给我带来了一生的快乐。煎鱼呢对我这一生是我最好的伙伴。
1: 乡土专家樊东仁60岁，从事金鱼养殖40多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会长。第二天一早，帮小妹和樊老师来到李瑶的养殖场。那樊老师能为李瑶解决现在的问题吗？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樊老师，您看我种鱼够标准吗？
3: 种鱼很重要是吗，樊老师？
0: 对啊。
3: 那您看一看。
0: 才也就是在8公分、10公分左右，这个鱼呢，就是说体格太小，体格不是很粗壮。你打籽量非常少，嗯，
2: 就这种小盆儿也就能打2盆吧，
0: 数量太少。这个做种的话就差一点，留一部分粗壮一些的种鱼。
2: 因为这时候留的话，都是品质来说都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品质差的在年前，在去年就已经出来。
0: 他们留的这个鱼呢，就是他们一年过生产过程中就算挑出来是好的了。
1: 种鱼体格过小，体型不够健壮，产出的卵数量就少，成熟度不够，从而影响孵化率。但是帮小妹在前期的探访中还了解到另外一个信息。
3: 因为之前李瑶跟我说过，他之前卖了一批鱼，你能把这个情况给樊老师说一说吗？当时那些鱼的品质怎么样呀？
2: 品质看花色大小来说，比这些要个头要大，那得13到15公分左右吧。
3: 他这个方式到底合不合适？
0: 你这个东西啊，没有合适不合适，啊，它就是一个利益。这条鱼200块钱，可能是它最好的，有人喜欢，啊，给你出的价格比较高，他就卖掉了。嗯，啊，我们是不会卖的，
2: 不会卖。
3: 您为什么不会卖呀？
0: 我不可能把我的好鱼随随便便的卖掉，因为我要做生产用。啊，将来生产更好的鱼，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理念。啊，我生产出好鱼来，我先换钱。
2: 就是讲不对，其实和他说法差不多。最好的我是先以卖钱为主了。留了人就是稍微好一点。
1: 因为对渔场的定位和养鱼的理念不同，李瑶为了早见效益，卖出了最好的鱼。留下的种鱼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影响了下一代育苗的品质和繁殖水平。随后樊老师又让李瑶演示一下他是如何打籽的，这个环节会有问题吗？
3: 您之前怎么操作的？现在
2: 就是从你们操作。

0: 怎么样，方老师？
1: 基本上是对，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啊，要再量化一下。咱打比方说，啊，这个鱼拿到手里，啊，一定要手这样把鱼嘞，两个大拇指，看到没有啊？啊，这样，这样呢，这样对一下，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挤，母鱼再挤，啊，懂吗？这个水是这样的。这样滑动，这姿势比较均匀的。
0: 嗯，我看李瑶刚才也说了，他那样不行吧？还
1: 所以说你注意细节。
0: 嗯，
1: 李瑶是这么拨。
0: 嗯，
1: 但是这边的水是不动的，我是这么拨。
0: 对，
1: 明白吧？
0: 嗯，
1: 拨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李瑶有一个转盘的动作，他就意识到这边有籽了，这边没籽，
2: 容易重叠。重叠了以后呢，它就出软路就低。
3: 哦，谢谢樊老师，又学到一招。
4: 经过排查，李瑶在种鱼选择以及繁殖手法上都出现了问题，导致金鱼孵化率低。随后樊老师也给出了几个建议，
1: 找一些厂家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种鱼没有做生产的，你拿回来还做啊，这个时间还能来得及。再一个呢，在不忙的情况下啊，经常出去走走，看看人家这些好厂是怎么养的，怎么管理的，还不能丝袜硬套。丝袜硬套也不行，是吧？
0: 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专家可以去参观学习学习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没问题，欢迎。
3: 好，谢谢樊老师，谢谢樊老师。
1: 你从里面选几条，你看你想中的那几条能做种，我看看你选鱼的眼光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1: 你上去。
0: 你要需要准备什么不？盆子什么的？
3: 有。
0: 哦，那儿有。

0: 拉手的话多是选择背后，背后的宽度啊，头率的发达还可以，应该说还是可以，但是有几条是不行的。像我给你选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个鱼的背后啊。
1: 李瑶，你拿一条你选的最好的跟老师来做一个对比，老师您拿着您选的那条。
0: 这就是说李瑶选的跟我选的有区别的，这个鱼背太直了，是不是啊？太直了。
1: 李瑶能观察出来吗？
2: 能。
0: 再就是它这个宽度跟这个鱼的宽度是不一样，这个鱼胖不起来，壮不起来。
2: 所以说一捞品质确实是比我。

0: 要让我是捞起来，然后看一会儿，哎，看看它被那个还行，但是它那个大家一看它就捞出来，那就是本事了。它就吃不住水，它就塞头。
1: 还真是，哎，
0: 看吧，是吧？因为它这个尾型不行，对吧？它就塞头了吧，对吧？
1: 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往下游呢。
0: 哎，不。
2: 学会了如何选择种鱼，为了让李瑶掌握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为李瑶做起了示范。
0: 首先呢，先用两个鱼，啊，一手一个，啊，拿稳它，啊，把水来以后拨动起来，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挤，母鱼再挤。

0: 的了吗？
1: 嗯，好多呀，这个恐惧。
0: 这个手法来讲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啊。鱼软呢，跟鱼精呢以后同时的碰撞，它的受精率是比较高的。这一盆就够了，这个数量就可以了。
1: 李阳，你现在看这两盆的籽，
0: 哎，
1: 是不是很多呀？
2: 这个，而且分布很均匀。
1: 对。
3: 学习了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带两人来到自己的保种场。在这里，不光有很多难得一见的传统品种，也包含着樊老师对于金鱼事业的热爱。
0: 我这里呢，主要是保存了咱们这些金鱼的品种，啊，这些古老的品种，一些你像这个凤凰珍珠啊，还有这个鹤顶红啊，这都是咱们一些传统的金鱼。啊，这个厅里面光品种就得有50多个。

0: 一件事做40多年，除了喜欢，还需要投入情感，投入心血才能完成。某种程度上，金鱼也成了樊老师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个养鱼啊，养的年岁多了，跟这个鱼有感情，他看到你的时候啊，呜呜的到你脸前跑，就像小孩子一会儿上你脸前冲的这个感觉似的，说叫做一个喜庆，心情啊也非常舒畅，
2: 心都化了是吗？
1: 对，所以说一天见不到鱼啊，就像掉了魂似的。
0: 在园中休息时，樊老师也给我们说出了自己与金鱼结缘的往事。
1: 小的时候啊，同学们在一块啊，我一个同学呢，他爸爸养金鱼，就跟他爸爸要了几条小金鱼，啊，要了小金鱼自己回家就养。偶然的机会以后，同学的爸爸到我们那，到我家里去，一看我，他送我的小金鱼养得不错。啊，得到表扬，
2: 夸奖，
1: 说哎，我这个人做事啊比较认真，啊，就听我的人家夸奖，说是一直就对这个金鱼啊就喜欢上了，对这个金鱼的热爱啊，应该说到了基本上就是到了疯的这一点，给我起了鱼名字叫鱼痴啊。
2: 鱼痴。
0: 结束了一天的参观，送走李瑶后，在办公室里，樊老师对于李瑶渔场的现状依然忧心不已，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1: 看到他们前期打的第一批、第二批基本上都死没了，啊，这样对于一个渔场来讲，损失是很大的。到了真正产鱼期的时候，它的种鱼都产过了。
2: 他已经是第三次打死了，对他来说，机会已经不多了。
1: 对呀。那我就希望李瑶到我这里来，我正好在产鱼期，在这里学习几天，再按照我这个方式再进行生产，它才能产出鱼来。
3: 我这里边就想不能了，把这好的贵鱼吃了，你在这喂喂也是可以的。我上那边去待上几天回来，我再重新开始养。
0: 第三天一早，李瑶又来到了樊老师的繁殖棚。棚里几位工人早已开始忙碌，那李瑶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1: 今天呢，以后这个时间呢，打籽都打过去了。今天呢，又选小苗，看看这个小苗怎么选。

0: 这个鱼我跟你说怎么挑啊？你先大眼看哪个四尾哪个好，先选好的，看到吗？先把四尾选出来，最后那些不是四尾的，你再斟酌它。
1: 在樊老师的基地里，分工都很明确。跟樊老师学习完筛选鱼苗，李瑶又跟着一位工人大哥学习刷鱼池。

0: 哎，兄弟，咱吃了这是货，我就耍咱帅哥，不是胡来哈！啊，吃好了之后啊，
1: 看这鸭子吗？还得吃。
0: 从那鸭吗？从那鸭，看我逮到鸭了，这是妹妹的，我要吃。看到吗？啊！为啥我要吃啊？因为旁边是鱼，你要不然这吃水里，打到隔壁去，隔壁鱼鱼当兵了。
1: 对对对。啊！
0: 这不从咱的眼到一身的，我要吃。
1: 行行行。啊！每天都很累，但是你还干不了多少活，你干的活是有可能是连的一半一半都不到。
2: 通过边干活边学习，李敖对于金鱼养殖也有了新的认识。临近春节，李敖也给我们发回了几条视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3: 高小妹你好，在樊老师的指导下，养的鱼还很不错，现在正好是冬季，主要让它保持状态，然后等到明年就开始打籽再繁殖。
4: 快过年了，在济南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餐桌上必须得有糖醋鲤鱼，一道经典的鲁菜。

直升物透明方向，挺英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

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12个重点领域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主要瞄准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点问题，明确了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十一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十二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把这份任务书、路线图一项一项抓，搞清楚、弄明白、抓到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享的微党课主题内容是传承法治文化，谱写法治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塑造南宁地域文化品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决定，芜湖市南宁县在2022年成功上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南宁历史悠久，人文鼎沸，以法治世，以法为教，以法育民，古则有之。立足自然禀赋，人文积淀，以法治为根，以文化为魂，与时代同行，塑造富有南宁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启探索、淬炼、蜕变之旅。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法治历史文化脉络，从治军、治乱、治恶三方面总结提炼周瑜的法治理念。在治军上，创制乐水军军法17条，实现有法可依；在治乱上，严格执法，打破历朝有令不行、禁而不绝的怪圈；在治恶上，公平公正，剿抚并重，柔性执法，百姓安居乐业。结合依法治县实际，南宁县从引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塑造周朗法治文化品牌，赋予传统法治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为法治南宁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为全面依法治县提供丰厚滋养。溯源追远，读史启智，考究历代法治人物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法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那么我身后呢，是由八间徽派民居改建而成的全省首家农民普法馆。

里面陈列的是一些与农民衣食住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张家伦老人的个人简介和他的普法事迹。张家伦曾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奖章。1980年，张家伦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法律宣传的文章，受到启发，走上普法之路。他自制了2块10平方米的墙抱栏，1000余人口的板石岭村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法治宣传阵地。在他的辛勤付出下，村民们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也因之从无到有，逐渐增强起来。晚年，当记者来采访张家伦老人时，他的老伴说，让他不要抄就是不听，昨天一粒米都没有吃进去。而此时身患食道癌而两旁清瘦的张家伦老人却展现出乐观。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吉山镇的企业普法馆、益江镇的排湾法治阵地以及和顺口袋公园的法治长廊等等。如今的南陵县围绕重点普法对象，通过搭建法治阵地、拓展法治文化覆盖面、优化法治服务、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创新法治模式、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感，使得品牌成果不断涌现，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安全指数有效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位于三里镇中心初中的青少年普法馆，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是芜湖市首家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现已成为面向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法治主题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禁毒禁赌教育、公共安全教育、法治实践活动的主阵地，结合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身心成长特点，以法治文化体验为核心，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南陵县将法治文化品牌的打造贯穿于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的全过程，法治文化品牌建设仍然在路上。我们将持续在丰富周朗法治文化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扩展品牌外延上做文章，为建设市域南部现代化副中心、建设强优美副现代化6个南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大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鸬鹚，就这一群。
2: 这个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30多年来就靠他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了。 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接老友南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3: 看到了吗？洞谷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3: 哎，罗老师。
4: 哎，这鸡。
3: 又下湖啊？
4: 对对对。
3: 咱们几点钟回啊？今天？
4: 可能要到明天吧，看运气的。
3: 好，你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0: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湖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空间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可湖区夏夜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鱼晒背、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 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跃，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他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
5: 2014年夏天，李明虎第一次在岳阳君山公园见到野化麋鹿，特别兴奋，放下望远镜就要去追。那时候无人机拍摄还没有普及，他

0: 也不懂得什么叫望山走死马。快快快，赶天光，等下天黑了就拍不到了。望远镜4公里的距离，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喜欢吧，所以还能再坚持坚持。2024年夏天，洪水淹没周滩，李明虎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麋鹿送去补给，竟一次性记录到140余头麋鹿聚集岸边悠闲的栖息觅食，创下了野生种群数量新高。今年是李明虎持续拍摄麋鹿的第13个年头，现在他也当起了老师。
1: 这个是长，它们警惕性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种长焦，用钓去钓，就是尽量。
0: 如今，洞庭湖麋鹿种群数量近400头，自然野化率居全国前列，成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板。这也是全会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在洞庭湖结出的累累硕果。
2: 有人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离我们的镜头究竟有多远呢？其实它就回荡在候鸟清脆的欢歌里，闪耀在江豚腾跃的浪花中，定格在麋鹿奔腾的壮美画卷上。从老记者的默默坚守，到新生代的接力前行，从镜头中的每一只生灵，到身边的绿水青山，我们的青春早已与洞庭湖的碧水蓝天紧紧相连，不可分割。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以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扛起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用镜头记录生态之美，用青春守护碧水安澜，让江豚腾跃、候鸟翩跹、麋鹿奔腾的美景永驻洞庭，生生不息，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七律·长征》。2024年是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出征9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下，我们重温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首诗是长征时期毛泽东主席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律诗，他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有高度凝练的诗句，将25000里的万水千山，还有攻坚克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其中也展现了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的精神。今天呢，我将从三个角度，诗词背景、诗词赏析，还有诗词对于当下的意义，对这首诗词进行赏析。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首书《七律·长征》。长征是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采用了错误的一个战略措施，使得我们的中共中央非常的被动，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苏区的形势日渐危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当时我们被迫进行了一个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路线，是从江西的瑞金出发，突破了敌人的四道防线，强渡了乌江，也占领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到宁夏西吉县蒋台铺镇会师。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奇迹，在这期间我们进行了380多次的战斗，我们损失了营以上的干部是430多名。那这首诗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取得一个基本胜利，毛泽东主席召开一个复排级以上的会议时朗诵了这首诗。好，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这首诗当中。这是一首七律诗，七律诗它是全诗一共有8句，一共分为4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红军不害怕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万水千山我们红军只把它看作稀松平常。这是全诗统纲性的一句话，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在长征的360多天里，我们总共翻越了18座山，其中的5座

山是常年积雪，并且跨越了11个省、20多条大河，到最后的中央部分部队到陕北的时候只有8000多位。第二句叫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句诗是全诗的一个颔联，它承接的是上一句的千山。这五岭指的是大余岭、齐田岭、蒙珠岭、都庞岭还有越城岭。五岭是南岭当中的代表山脉，它们连绵横亘，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呢只把它当作一个细浪一样。而后面的乌蒙磅礴，说磅礴的乌蒙山啊，我们共产党人看它的时候就像泥丸一样。在这种阳与阴的对比当中，更展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那这一句承接的是首联当中的万水，金沙江的水拍打着高耸入云的山崖，让人感到温暖。大渡桥上的铁索，这只有13根铁索，让人们感到深深的寒意。这其中的暖与寒的对比，其实既是环境的一种感受，也是战士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加喜悦的呢是度过了千里雪的岷山，比刚才的逶迤的五岭还有磅礴的乌蒙山更加的险峻，让我们战士感到更加的喜悦。三军过后金开颜，这个是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剩余的这个主力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它已经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当中，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他也强调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的长征路是什么呢？我们的长征路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都要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我是范琪。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毛泽东诗词是《七律·登庐山》。这首诗啊，是毛主席在1959年7月1日的时候创作的。那最早呢，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面。在1959年的时候呢，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级领导干部啊，在原来高指标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更高的生产指标。党中央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又提出了更高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的左倾的错误呢，就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开来。当时啊，我们毛泽东主席呢，通过自己在各地视察的情况呢，他对于国内的形势评价是这样说的，他说，成绩很大，错误不少，但前途光明。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的一些问题啊，并且呢准备去纠正它。那在1959年6月29日的时候呢，他就辞别了故乡韶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登上庐山，准备去组织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他被这个庐山的壮美景色所吸引啊，所以在当晚下榻到庐山古岭住所的时候呢，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登庐山》。先来看首句，一山飞至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飞至句写山，月上句写人，这样一飞一月之间，把山和人的精神气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啊，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颔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冷一热之间，也是主席在借景抒怀。因为当时登上庐山，他并不是要游山玩水，而是要在山上开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来讨论对内对外的问题。对外要冷，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啊，在这个一些意识形态上面有一些分歧，所以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了恶化的阶段。主席相信，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迎难而上啊，不怕大国压力。

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对内呢，要热，这个热呀，一语双关。一方面呢，指的是七月的盛夏；另外一方面呢，也指的是当时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景联》当中写道：“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呢是登上庐山之后远眺的一个景色。一方面呢是诗人的广阔胸襟和我们这种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相结合的艺术杰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浪显现和诗画反映。尾联当中写道：“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来作结。在这个反问的句式当中，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幻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当中耕耘劳作是很难在现实当中看到的。就连陶渊明，他也只能是在自己这个幻想的桃花源当中去这样劳作耕种。唯有如今当家做主了的中国人民，才能够将社会主义建设当作自己的理想目标，并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尽管啊，毛泽东主席在古典诗词方面是颇有造诣的，但是他从不满足。每每成诗之后啊，他不仅是自己要反复修改，还会请党内的同志反复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不管对方身份如何，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只要是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主席都会欣然的采纳。这首《七律·登庐山》当中，诗里诗外所体现到的这样一种广阔胸襟和磅礴气势，孜孜不倦且学问思辨，作为成诗、治学、为人的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去追随学习的。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张泉尔村位于黄原县播放乡人民政府东南5公里处，距县城9公里，耕地面积1965.41亩，全村共193户692人，党员48名，其中女党员19名，男党员29名，平均年龄53岁。全村以种养殖业为主，实施高标准农田800亩，流转土地1295亩，农民增收约10万元。2021年6月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的称号，2021年12月获得黄原县2020至2021年度文明村镇荣誉称号，2024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2024年度被评为优秀村两委班子。抓班子带队伍，助力村级发展。羊群走路看头羊，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党支部就是头羊。面对多数党员外出务工，村两委班子工作不熟悉，一盘棋思想有待加强等困境，驻村干部立足实际，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党员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设置支部小讲堂，常态化开展经验分享、方法讲解和工作协商等活动，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履职水平和办事能力不断提升，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聚焦村级后备人才储备难题，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农户家中，全面掌握情况，了解需求，积极推行人才回影计划，加强与农村返乡青年、支付带头人等青年骨干的沟通服务与跟踪指导，成功培育了4名村级后备干部，为村级班子后继有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扎实开展无职党员涉岗尽责、迎新进级工作，结合村级重点工作和党员个人意愿、能力、技能等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政策法规宣传岗、党务村务监督岗、热情民意收集岗、矛盾纠纷调解岗等岗位，主动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和党员任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为党员服务。

0: 动搭建了载体和平台。
1: 近年来，上泉从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等方式，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
0: 听产业促发展，做好乡村振兴。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和美乡村上泉二村映入眼帘。清晨，村庄内缝纫机的运转声打破了宁静，奏响了新一天的序曲。村庄的日常劳作正式拉开帷幕。上泉二村地处典型的半脑山地区，全村常住85户303人，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且抗风险能力较弱。为打破现实产业发展困境，入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内留守妇女较多且熟练掌握针线活等优势，村集体全额注资10万元改造80平方米旧党员活动室，购置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成立了省内第一家以生产加工地质样品袋为主的村办企业黄源全盛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为推动公司发展壮大，入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全员上阵参与运营管理，从谈订单、跑销售、垫资金、买原料、搞培训、抓质量，到拓展思路、出新品、核成本、发工资、收成品、送货物，党支部加公司加留守妇女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以小投入撬动了大收益，也见证着红色车间的蝶变。截至2025年6月，全盛劳保公司累计承接各类矿品采样袋21.49万个，帆布宣传袋、公文袋、培训包3.09万个，公路养护鸭袋0.56万个，订单总额突破161.7万元，发放工资、奖金等37.35万元，带动27名留守妇女就业，含9名脱贫户，熟练工日薪达到270元。实现集体经济收益分红50000元。
1: 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上泉村党组织集中村工作队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理念，以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做好事、做实事为落脚点，讲述了各类乡村振兴的故事。
0: 纾民困、解民忧，当好邻里乡亲的贴心人。除了留守妇女占比比较高，村内还有不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活照料不足，饮食缺乏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单亲家庭少年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支持等问题比比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入村第一书记李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正式建成上泉二老年幸福食堂并投入使用，实行每周6天的就餐制度，目前接纳了村内65岁以上老人20余人，解决了老人的日常饮食问题，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餐桌上，李东书记了解到，村里老人到省城大医院看病检查不方便，就医程序复杂等，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他邀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2名专家来村义诊，主要针对顶、肩、腿疼及关节病的专项诊疗惠民活动。通过移动诊疗加精准筛查加科普宣教3位一体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成为健康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就享受到了省级医院名专家面对面的免费诊疗服务。上泉二村幼儿园撤并后，村里4名幼儿需转学到4公里外的波航乡中心幼儿园读书，其中一名单亲幼儿家庭条件尤为困难，爸爸常年在外打工，爷爷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奶奶慢性病缠身，接送孩子上学成了老两口的难题。李东书记得知后，多方奔走，为该幼儿募捐到学前教育阶段保育费、生活费以及在校附近房屋租赁费12400元，并协调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幼儿提供2年的专业服务，确保爱心资金用到实处。通过此次实践， 李东书记总结出一套筹资、监管、项目实施的思路及制度保障方案，并在共青团黄源县委的支持下，将该方案在全县推广。配套成立了圆梦筑苗专项基金，2023年10月，通过该模式，成功为上泉尔村一名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募集到一年的在校生活费3200元。2024年4月，又为5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高中学子募集到3年的学费及在校生活费43284元。
2: 我们要用圆梦筑苗这温暖的炭火，助力农村困难家庭学子用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
0: 尽管村里已经实现了脱贫，但多数脱贫户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许多村民只能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零散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驻村干部意识到，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帮助村民掌握一门实用的就业技能，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造血能力。于是驻村干部积极对接金宁市金星职业培训学校，为村里的脱贫群众量身定制了麦秆化制作培训课程。25名脱贫群众积极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学习，他们不仅掌握了麦秆化制作的精湛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作品推向市场。如今这些曾经的脱贫户不仅生活得更加殷实，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曾经的指尖技艺正逐步转化为指尖经济，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上泉尔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作为新一届驻村工作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续写好上泉尔村全面振兴的壮丽篇章。

0: 十年久旱靠天吃饭，这是黄土高原上无数农人世代面临的困局。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到4倍，干旱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 苹果虽然是耐旱的果树，但在花期、幼果膨大期和果实转色期对水分特别敏感，一旦遇到春旱或伏旱，往往会出现坐果率低、果个小、长度差、深深不显叶等问题，严重的年份甚至垂涎，减产30%以上。有的果园干旱3年后还会出现四体早衰、四时衰退、病害加重等问题。
2: 那么目前整个黄土高原苹果的面积和产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的1/4。那么说全球有4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就来自于黄土高原地区。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区域整个果树的一个高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农业专家学者不断研究，一场融合农民智慧与农业科技的变革正在发生。
2: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在一家一户的时候，果农做的主要就是利用天然的一个降水、
0: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作为一项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的创新实践，果农们提起这项技术无不交口称赞。
3: 我们叫坑施肥水，3月份栽的树5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坑施肥水，里面一层土一层粪一层农家肥一层黄土，它这个又能保伤保水，地部上面所有的雨水都接收到这一块，对果树生长、果子口味、着色都有关系。
4: 你看它这个机芯管啊，它一般其实特别小，但是有了这个坑

0: 次地是因为它的果个，你看它结得这么繁这么稠，像这个这么大的果个也在市场上都是到13块之间，就是一斤，而且它这个果个果形色色鲜艳，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得益于什么？离不开我们这个旱作栽培的这个小技术。
1: 坑湿肥水不仅能影响苹果的品质，对于土壤的改良成果也十分显著。
2: 旁边的这一块土地啊，它的硬度是非常硬的，你看到这一块的话，用力才下去了这么多，这是个行间的这个情况，你看用劲儿，基本上这个土壤是板结的，都是下不去的，你看这个就更浅，所以对根系的发育是不利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肥水坑这个地区的话，你看保水效果多好，基本上最深处基本上可以达到1米多的一个长度，所以跟刚才的比的话的效果更明显。
1: 一个普通的土坑为何能让山地苹果园在干旱中依然吃得饱喝得足长得壮呢？这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它的原理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降水啊直接汇聚起来，不通过我们地表的向下入渗这个过程，直接将水分直接导入我们的果树根区来进行一个补完应用的。坑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很多的啊。
1: 这个看似简单的土坑藏着黄土高原果农们的智慧，更藏着科技点亮的希望。它是一把破解10年久旱的金钥匙，也为黄土高原带来了更多的果香四溢。坑湿肥水，节水也节肥，增产又增效。可关键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挖坑。坑要怎么挖，多深多宽，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最后的成效。
2: 乔花果树在一般情况下平地果园里面，我们这个坑就放在我们两棵树之间，做一个是正方向的坑。为什么做正方向的坑呢？这个水分啊，它是要往我们果树方向来运移的，弄成圆的话它那个水分就会发散出去，弄成平的就是直接对针对我们果树根去来进行入渗的。其实咱们这个坑呢基本上的一个边长也就是80乘80的，80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果树的根系80%以上都集中在我们40到80厘米土层，所以说我们果树的这个根坑的深度啊基本上挖到40到60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坑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这个就是黄土高原传统果园的一个土层的就相对来比极薄啊，一看能够看出来的。管它7年的情况下平均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这个深度的话基本上就是60左右，也是刚刚好。接着的话我们把那个管子放在我们中间，就是把那中间踩一下，四周的水分都是要沿着那个坡度啊直接都汇聚到我们中间，通过这些小管的管子上面的孔径来入渗到我们这个整个坑的区域。
1: 坑挖好后放上塑料管，只算是完成了第一步。若不处理，时间一长泥土滑入，水分也会快速蒸发，于是第二步就是要填坑。
2: 山地果园里每一年都要进行修剪枝条的，再一个很多杂草通过一割了以后啊，很多那个枝条没法运下去，因为我们这山度很高也很远，老百姓运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分层的铺到我们这个坑里面，逐渐的腐化又成为我们还田的一种有机肥。首先呢一层草或者一层那个废弃物有机物，再加上一层羊粪啊有机肥拌好的这些腐殖质的土，然后再踩一踩，弄进去这枝条啊相对比较疏松，孔隙度很大，我们这个土呢孔隙度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要把它进行踩实一下。一般情况下20公分20公分的往上加，从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呢，里面再加一些化学肥料进行一些碳氮比这个调控，对它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后期的话果农会施一些水溶肥，所以说我们前期做的时候这个化学肥料的调控就稍微少一些。
1: 填坑也不能乱填，一层秸秆枝条，一层有机肥土，每层20厘米左右， 层层踏实，直到填满。而真正的巧妙藏在第三步，坑的四周被修成缓坡，微微向中心倾斜，这样雨水就能顺着坡度自然汇入坑中。
0: 它树上雨水下多了，一边颠，现在地部啊都收的就是接触在地里了。
1: 雨水来了怎么留住？蒸发是黄土高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解决的方法却简单的让人意外。一块80厘米见方的黑色塑料布，
0: 过来，脚开，这个弄着。
2: 它本身是个黑色的，冬天的可以保伤、保温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它有气孔的，它可以浅层入渗，也可以把它的汇聚起来深层导入。
1: 如果不是在苹果园，这节塑料管加上地漏的组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浴室。而它的作用也类似，防止落叶杂物堵住管道，让水顺畅下渗。
2: 咱这个坑虽小，虽然简单，但是它真正的是解决问题。做过实验的话，丰水年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土壤水分达到20%到30%以上，基本上是能满足的。
3: 这样既能节水，又能保证产量和品质，还能保护土壤，改善生态，实现旱能保产、丰能提质的目标。
1: 除了收集天然降水，这小小的一个坑也让后期施肥浇水变得轻松不少。
0: 你下边我们这儿没有可施肥水，它上来要给点水溶肥，哎，周围刨壳，可没有这个每一次要刨壳。常原先我跟我老伴俩给上来一个刨壳一个浇水，现在我一个人上来就行，罐里头管子往那一放，你干其他活扭勺呀、修剪呀，不是，等20分钟满了，我再倒一坑，节省劳力，节省的太多了。
1: 坑施肥水不仅保伤保水，而且投入少，产量高，这让在山上种了多年苹果的果农们尝到了科技带来的香甜滋味。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为我们应对旱情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完善的旱作技术体系正在形成，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成熟的技术，它们与雨水集聚深层入渗技术共同构成一个多元高效的技术工具箱，为苹果的稳产增收协同发力。
4: 果树这个旱作技术上呢，我们主要是掌握在果园里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起垄、覆膜，或者是开沟，或者是挖一个储水穴，我充分利用雨水，尽量把那点水保住，在它特别干旱的时期，它还有那么一点点水，这叫保命水。
1: 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带来果农的增产增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成熟的技术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果农的经营理念和面临的挑战也在变。
4: 就是以前的果农，尤其在我们山区这种旱地果园，你必须得种这种乔化大树，因为它山区它没有水，乔化大树它是根深叶茂嘛，它的根系非常深，这样的话它适度的干旱了没问题，果实它的品相好，风味足，糖分高，所以说在山区种植乔化大树，这是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但是这个乔化大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产量太低了。你像这种这果园也就是个3000多斤吧，而且不适于机械操作，你看这个机器就进不去。那么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果农呢，岁数也大了，都60、70岁的人了，上不了树，这就是没办法弄。像这种果树，逐渐也就被慢慢的就要淘汰。
1: 产量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果农意识到必须改变。果园开始从传统的乔化大树转向矮化密植。
4: 这种矮化树型呢，产量能达到5000-6000到10000斤，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果园，这个行距非常宽，机械从这儿就进去了，两边打药没问题，完了中间有草的话呢，用割草机一割。
1: 以往2米多高的乔化吸脂果树，每亩只能种植不到50棵，亩产量3000斤左右，而如果采用4米行距、1.5米株距的矮化密植方式来种植苹果树，每亩可以种植110棵，是以往的2倍多， 更重要的是全耕机、喷药机等现代农机具可以全面入驻，省工省力的同时，亩产能达到6000斤以上。对比乔化西脂果树的3000斤，产量轻松实现翻倍。当传统乔化果树因产量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接棒登场的新一代果树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满足今天的果园呢？
3: 我们构建了科研团队加地方政府加企业加果农合作社的协同机制，通过田间培训和现场观摩，让果农直观学习，掌握技术，初试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2: 现在从我们这个果业的个集约化这个形式来看的话，它必须还是要升级的，要升级应用的，和我们灌溉节水或者其他方面的节水技术，还是都是要耦合起来来进行了一个应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应，也才能助力我们这个陕北或者黄土高原果业的个提质增效。
1: 而任何一种新的选择都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考卷，在它带来高产与高效的同时，又会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挑战？
5: 这几年啊，我们通过这个老果园改造，把以前的这些种植果树的这些坡地啊，现在都改成了这个梯田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对面看见的这些啊，都改成梯田了。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二一个就是保水性啊。但是这里面就是，尤其是矮化，蓄水蓄肥量它比较大的一个。
1: 果园里矮化密植正悄然替换着传统种植模式，它的配套设施也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完善。矮化密植后，果树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可降雨并没有变多，更关键的是雨水来的时间不对，春天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雨偏偏不下，七八九月雨水集中却难以有效利用，卡脖子汗成了果农心头的一根刺。另一方面，水源大多集中在山下的沟渠里，把水运上山不仅费劲，成本也很高。
6: 因为本身这果园地实地烂的浇着就不是个办法，根本就浇不过个沟地拉上来了，最起码就得半个小时以内才能拉一回，那这么一灌下的就是浇个20来棵树。你像水尽管抽到山上，最起码安全能跑一半钟，一天反正就是能跑个5、6回。你尤其我们这三轮子，你本身这个刹车机械不好，以前我们就一直出事了吧。三轮子或者不到马刹车了，一把关了车都翻转了，有时就连热都碰上了。
1: 如何引水上山的同时不增加农民负担，成为众多专家学者们重点突破的方向，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入选陕西省2024-2025年农业主推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果园采纳。那么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7: 那我们就充分利用了整个这个地形地貌和这个光泽资源丰富的特点，就是研发的就是我们这种四位一体的蓝鳍蓄布技术，就是将这个整个降雨期间的这种降雨径流进行有效的拦截，然后利用光热资源特能丰富的这个优点引水上山，然后在山上修建各种各样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做群储设施或者蓄水设施，将水群储起来，在果树需要的时候进行补充灌溉，
3: 实现了雨水变蓄水，蓄水变产量，是现代果园水分管理的智慧体现。四位一体技术已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主推技术。
1: 了解了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整体概念，就相当于我们看清了它的整体运转框架。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把它拆开，看看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由什么构成，搞懂它内部每一个零件是怎么转起来的。
7: 像这个就是沟道坝的拦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拦指的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沟道坝、节前流等拦截雨洪资源进行蓄水。
7: 原先没有这么多的 降雨资料如何来计算。但是黄土高原周边的一些地区，它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其他的一些水文观测设施，我们利用它的水文资料，通过相关性的一个分析，来移植到这一区域，来解决这一区域的径流预测，到底这里进行可以拦截利用的这个潜力量有雨水量有多大，如何拦截，如何计选，现在方法就解决了缺资料地区的一个径流预测，这块就有效实现了它整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工程建设，哎，有时建了工程没水可用，有时建的工程又不够用的问题。
1: 解决了水的来源，将水蓄积起来之后呢，
7: 整个太阳能光伏都通过发电的一个提水。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二步提，指的是利用太阳能板吸收日照辐射，将光伏阵列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驱动水泵抽水上山。
7: 提水上山之后，经过整个这个迷宫式这个沉沙池进行泥沙的这个沿路程的一个沉降之后，然后把将水引到这个蓄水池里边。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三步蓄，指的是将雨水、地表径流的水通过提水上山，储备在山顶的蓄水设施中，
7: 然后通过蓄水池整个进行一个补充灌溉，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救命水或者卡脖子旱，就解决果树最需要水的时候进行一个补充灌溉。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四步补，指的是在果树的不同蓄水阶段，通过磨下滴灌、涌泉根灌、陶瓷根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为果树补水。
7: 经过这种整个我们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来实现果树的一个高产。这果园应用之后，根据我们现在的测产，就是我们在多季多减的一个测产，基本上果树的产量增产60%以上。
1: 原来四位一体基于补灌技术，指的就是拦水后提水上山，在高处蓄水，最后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补充灌溉。这看似简单的技术，正在破解着矮化密植对于水资源的高需求困境。在完成了对四位一体技术的系统认知后，下一步是实现它的精准高效落地。在此之前还有关键一步，我们需要一份清晰的策划案，来确保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0: 工程实施的第一步，先需要对地形进行航测，首先确定水源，水源在什么地方，水源的高程是多少。那么我们第二步确定蓄水池，蓄水池要求是高位蓄水池，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绘的地形图，然后确定水源的位置，确定水池的位置，确定我们的灌蓄面积，我们都种的什么植物，然后确定蓄水池大小和容量，测量之后我们在图上开始做工作，然后进行计算，是一级抽上来还是两级抽，配套多大的功率的光伏板和水泵，然后上水管是多粗，我们要通过水力计算，然后呢才能确定。
1: 由于每个果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大不相同，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当然，哪怕前期计算的再周密，真正实施时仍要不断调整。
8: 这个地方就是四位一体沟道坝提水。这个最开始我们做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因为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周围的这个村子唯一就这一条河，但是如果把这个做这个拦河坝，把这个水拦了以后，下游的水影响右水，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圣水井，就是我地下再挖了10米，挖到河床上，挖到河床上进行一个做一个再用那个圣水管道，然后这个石子填起来，填起来慢慢就渗水。靠这个渗进去的这个水来满足这个四位一体的二级、三级，还有山顶上的这个高位储水的这个功能。
1: 沟道坝拦水既要考虑汇集径流，也不能影响村民日常用水。如果当地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那么拦这个阶段就需要完全依靠降雨了。
9: 这个是四位一体基于补灌技术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收集利用天上的雨水，靠的是这种短时强降雨，主要就是我们利用现有的屋面和这个地面场面这种积雨，然后把它雨水通过地面滑动流到这个蓄水池里面， 咱们现在看的呢，这个是一号蓄水池，这个池子的容积是300立方米，它主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过滤沉淀的一个作用。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二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容量是1500方，通过咱们再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器，还有这个石灰罐，然后就可以把水浇灌到地里面。
1: 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的第一步栏，解决了水从哪儿来的。

0: 问题，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更难的提，也就是提水上山的问题。过去运水上山要么靠车拉，要么靠水泵抽，花费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1: 一车水我们就出个400，每一车一车就来个17-18万。不买水那你树再要这不得活吗？都干土吗？今年因为我们这个去年在的今年开发的今年才

0: 就是通过这28块广腹板驱动水泵提水上山。我们这一块广腹板是1米乘2.8米，总共是28块。广腹发电在这个陕北的地区，特别在国家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啊，这个用处很大。农民浇地不要钱。
1: 用光伏板发电带动水泵提水，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一整套系统：配电箱、远程控制 GPRS、光伏水泵专用逆变器、光伏试电兼容模块等，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作用。
0: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所以它不配蓄电池，就是即发即用。激发机油这么当光强的时候和光弱的时候水泵的转速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什么大马拉小车或者是小马拉大车，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把水泵烧坏。逆变器它就是当光强的时候，我把电的频率由50赫兹变成60赫兹，然后水泵转快一些，光弱时候转慢一些，这样的话水泵永远在最佳工况去工作。水泵在井里边啊，水位下降，水泵掉空之后啊，它空转会烧坏水泵的。那么就说我们有打开系统，就是当水泵一发热的时候，它自动关泵，过了几小时之后，它自动开启。如果开启之后水位还是低水位，它再关闭。到一定水位的时候，它液位仪给逆变器发指令，说我已经满了，你停止工作。就是我们有 GPRS 功能，就是说只要你在有网络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遥控。我开启水泵或者关闭水泵，这是第一功能。第二，数据采集，就是我今天呢，我从手机里边我就能看出来这，几点开的泵，几点关的泵，几点抽了多少水，发了多少电啊，这我们就是数据采集。
1: 配置到位后，便是结合山势的灵活发挥，凝聚着科技工作者和当地果农们集体智慧的结果，被以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2: 这个是四维立体一体里面的二级提水，后来我们做成一个院崖式的一个观赏性的一个鱼塘，它是为了供应三级提水，然后再从三级提水提到最高的那个就水坦克里面进行这个四维一体补灌。
1: 分级修建蓄水池既是为了逐级提水，也成了山间意外的美景，为技术添上了一抹人情的温度。
2: 每天下午都有这小朋友啊，这老年人散散步，周围的特别多，啊，这里面有很多鱼，有2万多条鱼，来这玩钓鱼的、捕鱼的，特别喜欢。
1: 经过三级提送，水终于抵达山顶，存入大型蓄水池，智慧捕灌至此有了坚实的保障。
2: 这个容量是，
3: 它在不在这个正常值范围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状态。那它这个正常值它是怎么获知的呢？我们说这是在统计学上进行的一些工作。我们邀请到100名健康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血象的检测。100人当中，第2名到第99名之间，这样的一些人群的，他的这种值的范围就确定为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就拿这个正常值呢去衡量是不是存在一些疾病状态，这个呢是从整体的人群的层面来讲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比如说他会来跟我讲说，大夫，我每4天才有一次大便，但是呢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说健康的这种大便啊，我们认为每天一次，或者说1到2天一次啊，甚至1到3天一次，我们觉得它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4天一次啊，它确实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但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那这个就是你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姚明啊，他身高很高，他的这个身高呢肯定是不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但是他有问题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去客观的去看待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他的一些情况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全身的表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去他那里进行诊治和判断啊，不要有了一些异常呢就非常的紧张。 那第四部分呢，这个原则叫因法。

之寿。那在中医的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呢，它有一句话叫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那我们就是通过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候和情况，我们就能够推断他疾病他是怎么样的发生发展的，他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是什么。那这个发呢，就是指人在疾病当中出现的一些症候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表现为乏力倦怠啊，表现为这种少气懒言，四肢懒得动啊，就喜欢躺着，这种呢我们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症候表现。那我们基于他的症候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的邪气是什么，他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就是感受的邪气还有你人体的一个反应状态，我们都可以从他发出来的这些症候表现来进行推断。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据这个人体啊他在疾病中反映的症候的特征，确定呢它是寒还是热，是风还是湿。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少气懒言啊，这样的患者我们认为他是存在脾虚啊气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从他的外在表现，从他的一些症候，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刚才呢第一部分啊，我们讲到了中医脾胃病它是怎么样进行诊断的，我们中医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来进行疾病的诊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望闻问切四大法宝，那这在脾胃病的诊治过程中，这个望诊和闻诊切诊还有我们说的问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继续啊进行交流。我们先来看中医脾胃病是怎么样进行望诊的。我刚才也提了哈，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啊可能都是一个中医大夫，你都是在中医药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氛围当中的。我们很多人见了朋友会说哟你的气色不错，那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中医去望患者的这个形神啊它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这两位老人家形神壮啊，肌肉丰满，四肢有力，看他的眼神呢啊炯炯有神，你跟他去交流啊他也是思维敏捷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群他就是脾胃健旺的一个人群。那我们看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这样的一个老者我们看到他这个形体消瘦啊，已经瘦的已经成了皮包骨头了，而且呢目光他是少神的啊，他没有力量，他也不会跟我们对视，他不知道在望向哪里，他的反应呢也是迟钝的。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是出了一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脾胃虚弱。那这就是我们说望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望诊很重要的还要看他的面色。那对于我们在临床看病看病人来讲啊，我们经常的感受就是患者他打开诊室门一往进走，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诊疗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从他的步态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那坐在你面前了呢，我们首先会看到他的这个面色。中医这个望面色啊它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中阴阳五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我们会把面色跟五脏进行一个配属，比如说我们认为青赤黄白黑它分别是配属到肝心脾肺肾的，这个患者他的脸色比较黄，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比如说有些患者呢脸色除了黄他还发暗，那我们认为这种暗代表的就是一种虚一种瘀，我们会诊查到这个患者他是属于一个久病的病人，他存在气虚血瘀这样的一个

的情况。那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患者呢，他好像总是肿肿的样子，脸上浮肿，那这种情况我们会认为是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水湿的能力不够了，那水湿呢就会在体内停留。有些患者呢表现到面部的浮肿，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发现他的腿部也会有浮肿的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有些患者，哎呀，这个皮肤很白啊，那这种情况呢，虽然说每个个体之间它是会存在差异的，有些人确实皮肤比较白，但是对于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会认为它存在肺气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肺配属的颜色呢就是白。那还有呢，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啊看到一些透析的一些患者，那透析的患者呢，他是肾脏出了问题，肾功能衰竭，所以呢需要通过透析的方法啊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那这样的一些患者你去看啊，他的面色是非常离黑的，这个就是我们望面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和方法，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诊断和治疗当中去发挥作用。那望完面色呢，我们还会再聚焦到他面部的唇色上。我们说这个唇呢，它也是很重要的，它是气血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应之处。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重病卧病在床的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出血有消化道出血这样的一些人群，你去看，包括产后的一些产妇啊，她的这种唇色是很淡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对他进行诊断啊，气血两虚，气不足啊，血不充。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去游泳的这些小孩，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他可能去这个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泳池，他去游一会儿泳，你去看他的唇色就青紫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就代表一种寒凝血瘀，有寒气了，那这个血运啊它就不够流畅，不够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它的血是处于一个瘀滞的状态，那它的唇色就会表现为青紫。那还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会看到啊，它会出现口角流涎，或者说呢它的描述是我睡觉的时候流口水，或者说我平常觉得我的口水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它是存在脾虚湿盛啊，就是对于水湿的这种运化能力。那脾呢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我们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喝进去的这些水饮。如果说它的功能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饮食的停滞，或者说水饮停留在体内。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唇色比较红的，还有包括有一些糜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种热啊，红肿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热象，它是有一些胃热的上犯，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不光有热还有湿，还有湿气兼杂在其中。当然我们去看它的齿牙齿，包括它的牙龈的状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诊断上的提示。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中医看病那一定是要看舌头的。那这个看舌头呢，我们说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看的是舌体，就是看他这个舌头他是胖啊还是瘦啊。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附在这个舌体上面的这个舌苔。我们在医院啊看病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体会呢，就是患者对于这个舌苔的关注啊是非常大的。很多患者呢他会刮舌苔，这样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朋友希望呢你能够在来医院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啊不要刮舌苔。那我们说舌体的胖提示什么呢？舌体胖提示患者啊他可能存在脾虚气虚的表现。那舌体瘦呢，我们认为啊他是阴虚。那对于舌苔这样的

表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啊。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水湿啊，就刚才说的，它代谢不出去了啊，停留在体内了。比如说存在一些黄苔或者说黑苔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存在一些内热。相信呢，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举例子，这个馒头一加热啊，它就黄了；一烤，它就黄了。其实道理啊是一样的。那总之呢，我们说舌苔、舌体、舌象，在中医的诊病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啊，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舌头，一旦出现一些变化，就觉得啊，是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要的疾病了？这个呢，也是大可不必的。那关于望诊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望的内容是什么？是望患者的排出物。人体它会排出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有涕、鼻涕、唾液、痰、痰液，还有呢就是一些呕吐物，还有呢就是二便、大小便。那对于我们脾胃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他的呕吐物，还有他的大便。如果说患者存在呕吐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呕吐物，你的性状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清晰的还是粘稠的？它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呕吐物中是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我们会判断啊，这个患者是不是之前他有一些饮食不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多了，或者说吃的东西不够健康、不够卫生。那在大便的观察上啊，因为不是所有患者啊都会有呕吐，那所有的患者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便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对于大便的这个观察啊，也是在我们诊病当中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大便呢，一个是正常的哈，再有呢就是患者会有便秘或者说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大便的次数、它的性状，还有呢就是你排便过程当中伴随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大便，比如说它的颜色呢像柏油便啊，黑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气不摄血，然后血呢溢出脉外，出现的一个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便它像蛋花汤一样，那这种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一些感染性的腹泻。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脾虚湿盛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望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闻诊。这个闻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我们说叫听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嗅气味。那我们怎么听这个声音呢？实际患者一来到这个诊室啊，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说话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是低沉的，还是说宏大有力的？这个对我们做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患者语声低微，那我们认为脾虚中气不足。那如果这个患者呢，他的声音高亢响亮，那我们一方面啊认为他是健康的状态，当然呢也很有可能这个患者存在一些我们说肝火比较旺盛啊，胃气比较充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除了声音这一个层面啊，我们说在脾胃科我们会关注患者他的打嗝，我们叫嗳气啊，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他有没有一些肠鸣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他排气，他的声音大不大、高不高，这些都在我们临床的这个诊断当中呢有非常大的一些鉴别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嗳气它没有这种酸腐气味，它的声音比较低沉，那就属于是脾胃虚弱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们相应呢就要使用一些治疗脾胃虚弱、健脾益气的中药来进行治疗。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声音啊特别高亢，同时呢伴随着一些酸腐的气味出来，那我们认为呢他是存在素食停滞，也就是说前期吃的东西啊超过了我们消化的这种能力。那如果说发现患者

他的爱妻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响亮，而且呢也非常平啊，一声连着一声，同时呢跟情志相关的，那我们会认为呢是属于肝气犯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疏肝理气、降逆止恶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闻气味呢也是这个闻诊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闻气味呢主要我们说在临床中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患者的口气，他是不是有一些口臭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大便啊，他自己去描述他的大便他的气味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会特地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大便啊他这个特别臭，然后呢还有些患者呢会描述他的大便呢是非常酸腐的。比如说对于气味臭秽的患者，那我们认为他存在肠道湿热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后续的治疗中呢会使用一些清热化湿这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有些患者描述的这种酸气，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消食导滞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问诊呢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去到医院以后呢患者医生呢会跟患者交流他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对于疾病的认知啊，我们都会跟患者交流。那这个呢就是问诊。问诊啊这个呢在中医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它一直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我们说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十问歌，十问歌呢它最早呢它是出现在锦乐全书当中，那到后世呢在清朝啊陈修元啊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这个十问歌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啊最常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医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了解的这些信息，需要了解的患者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的啊，从头到脚啊都要问。对于脾胃科大夫来讲，我们会去特别去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患者他的食欲和食量怎么样，患者知不知道饿，想不想吃东西，食量怎么样。有些患者呢我们讲他出现了这个食欲减退，我们在中医当中呢会把它叫做纳呆。那这个呢就提示患者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叫脾胃运化失司。那还有呢有些患者他的描述是饥不欲食，我知道饿但是呢我就是不想吃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多数考虑呢它是一个胃阴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多食易饥，他说我饿得很快，我还没到饭点呢我就想吃东西了。这种食欲亢进和进食量的增多代表一种胃火的亢盛。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糖尿病这个三多一少啊，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他吃东西吃得比较多啊，多食易饥这样的患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就中医认知为胃火亢盛的人，他也会表现这种多食易饥。还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嗜，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特别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他觉得吃完以后特别舒服。我们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啊，必定是内有所缺才会外有所需。那这些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机理呢？我们会认为啊他会存在一些胃寒或者说水饮内停的这样的一些病机。那还有一些人啊还有一些患者他会说我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啊，我就恨不得冰箱里刚拿出来啊，我就把它吃下去。那这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呢
多数我们说是有胃热，或者说肝胃郁热这样的一些表现，甚至有些有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喜欢吃啊寒凉的一些东西。嗯，当然我们说从中医啊一个脾胃病科大夫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认为不管是多吃辛辣还是多吃生冷，我们认为对于人体的这个机体状态啊，它都是有影响的。短暂的进食，我们认为少量的啊，或者说间歇性的这样进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大量长期去食用一些有偏性的食物，那必然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偏性。那再有呢，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些口味，就是患者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嘴巴里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在临床中啊，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描述自己口腔存在一些异常的感觉和气味。比如说有人说自己口苦啊，有人说口甜，我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臭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呢，我觉得我口淡乏味，我觉得我的口怎么这么淡呀。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它都提示其后是有相应的这个病理状态的。比如说口苦啊，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一个热症。那这个热体现在哪些脏腑上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肝胆之火。当然有一些有心火的或者说胃火的患者，他也会表现为口苦。当然我们也会结合患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来共同进行这个疾病的判断。那口甜的患者呢，有些人说我吃什么都是甜的，那我有时候也跟患者开玩笑，我说您这个挺好的，什么时候都是甜的啊，都不用吃糖了。但是患者实际他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存在脾胃湿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些清利湿热，包括啊，其实它最根本的病机还是脾胃的不足，那我们就会给他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在脾胃病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关注患者的腹部或者说胃脘部它的一些症状的情况啊。我们说这个上腹部肚脐以上我们叫做脘，肚脐以下呢我们会叫做腹。那很多来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啊，有很大一部分它会表现为胃脘部的疼痛，或者说腹部的疼痛和胀气。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关注啊，一个是它痛不痛，那对于它的这个疼痛呢，我们会关注它的疼痛它的一个性质，它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然后包括它的发作时间，它是餐后发生啊还是餐前发生啊。我们还会关注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你是固定的还是说你会四处走啊，疼痛的部位是不固定的。还有呢，我们会关注患者在疼痛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疼痛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手压着，或者说呢拿一些暖宝宝之类的啊，这个温暖他的这个胃部。那这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去判断他这个疼痛他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喜按，他喜欢按着啊，喜欢拿东西暖着，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虚症寒症。那如果说他的这个疼痛呢，他一按哎呦太疼了你别摁，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实症。那还有呢，这种痛有定处啊，它就是固定在一个部位，针刺样的这种疼痛，我们认为它是以血瘀为主的。那如果说他这个疼痛啊到处走，哪儿都有，哪儿都疼，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啊，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气滞。尤其呢，如果连带后背的一些疼痛，我们一般会在临床上诊断啊，它是一个肝郁气滞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对应的，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这个胀，它有没有这种胀气，它发生的部位，比如说是胃部呢，还是在它的腹部，那在小腹部呢，还是说在中腹部，这个都是我们啊临床去进行疾病诊断啊需要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说胀呢，多是由于气机不畅啊导致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这种胀气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辩证的提醒。
比如说患者表现为两胁部啊，就是这个我们叫肋叉子。

啊肋叉子两边这儿的这种胀满啊，我们认为啊它是属于肝气不舒的表现，因为这个部位呢在中医讲它是属于肝虚。那还有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脐周啊，脐周的不舒服，脐周的胀满。那我们认为这个啊，中医理论当中他讲大腑属脾，那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腑，它是属于肝脾不调啊，一定有脾虚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呢参与其中的。那说完痛和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为这种满，他觉得我这个我也不是胀，我就是吃完了以后，或者说我总觉得我这个肚子里满满的，好像没消化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满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一个啊，我们说脾满，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上下气机不通，我们会使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来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四大经典《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名方。那它呢主要就是来调畅我们这个中焦的气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脘腑，就是去关注它胃脘部以及腹部的这个症状，那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疾病的这个诊断，从而呢提示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再有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关注患者的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啊，患者不同的这种大便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频次，包括它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都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进行相应的这个后期的药物治疗提供线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肠湿热症这一类型的腹泻，它会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患者呢会描述我的这个大便啊次数很多，但每次呢量都很少，有一种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我想去，但是去了以后呢又解不出来，而且呢我的肛门呢总是觉得有点热，越拉我这个肛门的这个灼热感越强。那这种呢我们就说它是大肠湿热症。那还有呢，比如说食积症，食积症的患者他的腹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会觉得哎呦我肚子一疼，我就想去拉，我拉完呢我就好了，我就舒服了。包括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呕吐以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减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他存在食积。那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夏秋季啊，有很多患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差了，然后去当地吃了东西，然后饮食不太规律，也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闹肚子啊，拉肚子，胃疼，然后呕吐，一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它最根本的这个病因啊其实是食积啊，就是饮食不节。那比如说还有一类我们叫肝脾不和型的这个腹泻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的这种不舒服呢会因为情绪波动而诱发，比如说他马上要去进行一个报告了，需要进行一个演讲，或者说进行一个答辩，答辩之前哎呦他肚子疼得厉害，他得赶紧去上厕所。那这种类型的腹泻我们说它必然是有这个肝气啊参与其中的，我们叫肝脾不和。还有一些这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就有些患者他会说我这个大便啊，我每天四五点钟我就得起来，我就得去拉，不去呢不行，特别急。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种认知来讲，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脾肾阳虚的。那我们在治疗上不仅要去健脾化湿止泻，那我们同时还要去温助肾阳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中医的思外揣内啊，健微之助。那最后一部分呢想跟大家谈啊这个望闻问切啊，我们到了这个切诊。那其实切诊啊，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脉诊，就是切脉。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脉诊啊是大家心中寥寥，指下难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啊，28种脉象我们都学了啊，都知道啊，条文也背得很熟，但是实际你真的去临床去实践的时候，实际脉诊啊它是
望闻问切当中最难的一个这种诊疗的这个技术，它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才能够掌握啊。我们说也跟医生啊，他的这个悟性也特别相关。那什么是脉诊？怎么脉诊呢？什么时候去脉诊呢？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啊，这个脉诊呢，应该是在早上，清晨啊，在相应的古籍当中呢，也有描述说这个清晨呢，阴气未动，阳气未散，这个时候你去诊脉呢，诊的是最准确的。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吃饭啊，也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去诊脉，它可能是最能够体现你机体的这个状态的。但实际大家也知道啊，目前我们去医院诊病，可能并不能够一定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诊疗。那我们诊脉呢，一般会要求患者啊，他这个手呢要跟啊心脏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进行搭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师徒四人去到朱子国啊，然后给这个皇上诊脉，悬丝诊脉。包括我们既往在古籍当中，其实药王孙思邈，他是给长孙公主进行过诊脉的啊，然后通过这种悬丝诊脉来诊断清楚这个病情，然后进而呢达到了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当然这个都是传说啊，或者是这个神话当中啊提到的内容。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还是要去搭脉啊，一定要摸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也可以自己，你也可以自己去搭搭自己的脉。那怎么搭呢？我们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寸关尺三步。那你首先定位的是你的关部啊，你用你这三个指头来搭啊。这个我们说中指呢，你要找这儿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我们说这个叫桡骨茎突。这个桡骨茎突的内侧啊，你去触摸啊，它就有这个搏动啊，它是这个桡动脉。我们摸的呢就是桡动脉。那你定了这个关部以后，那你的寸、关、尺这三步你就确定了。我们说这个是三步。那我们在去摸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按不同的力度啊，去体察这个脉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举按寻，举呢就是扶取啊，轻轻的一搭。那寻呢，我们就说要非常重啊，都在骨头间了，你要摸到骨头了，这叫寻。按呢，就是这两者之间啊，你去体察它的脉象。那我们说叫左心肝肾，右肺脾命，就是你的寸关尺的部位，你对应的其实是你不同的这个内脏啊。浮取、浮中沉这三种取脉方法，我们看到的是疾病它在表还是在里，还是在表里之间。当然这其中啊，它有非常精妙的一些理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短时间内呢跟大家去讲清楚。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脉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频次，其实这个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其实就是心率。那西医他去数这个患者的心率，那他也是通过这个搭脉来数的。如果说一个患者他的脉呢，脉来迟，就是脉次频率，就他的心率比较低，那我们会认为呢他是偏寒的。那如果说他这个脉数啊，心率八九十次、九十一百次，那这种患者我们会描述他是一个硕脉。那这种患者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存在这种体内有热象的一个表现。再有呢，除了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频次，我们还去关注什么呢？我们去关注他的这种脉势、脉力，就是他你摸上去重按使得呀，就是你非常很重的你去按你才能够摸到呀，还是说搭上去你就有了，一搭上去就有我们叫浮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病位，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存在一些外感，比如说感冒了啊。如果说沉取使得，就重重的你都摸到骨头了你才摸到，那这个呢我们叫沉脉或者说细脉。沉细脉当然一般也经常相间而出现啊。那这种沉脉我们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虚的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脉诊来讲，我们说它有很精妙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体系。
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那除了

我们说切脉以外，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其实也会去触碰患者他的一些肌肤，比如说他说大夫，我老觉得我这个手心热，那我们就会去摸摸他的手心，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我老是出汗，那我们也会去感知一下他的一个皮肤状态。虽然这种啊并没有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论当中，但我认为它也是属于切诊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再有呢，其实中医他还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腹诊，就是去摸摸肚子啊，尤其是我们去搞这个消化科去做这个脾胃科的大夫，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他的脾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腹部啊，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分区，我们大体呢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哪六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叫一个心下啊，心下呢就在这个剑突下方，那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其实呢我们胸部这儿有一个骨头啊，我们叫胸骨剑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称作心下。那我们的胃啊实际上基本上就在心下以及偏左的一个部分。在古代呢，这个心胃它是同治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它心胃不分，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的胃是跟心脏它的部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呢我们叫心下。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大腑的概念，这个大腑呢我们说它就是心下到脐上这一块我们叫大腑。那胃脘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心下啊这一块，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把大腑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胃脘部的一个部位。再有呢就是我们脐周啊，大家都知道肚脐哈，肚脐周围的一些部位。再有呢就是小腹部，我们说这个小腹部啊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辨别它疾病的这个病位我们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在脐下到我们说这个耻骨的上缘，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小腹。那小腹部的不适一般呢会提示我们就是它存在啊脾虚或者说脾脏有问题啊，它功能失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再有呢我们说中医啊，西医它是不讲这个少腹的，但是我们中医会讲这个少腹。这个少腹呢它是位于小腹的两侧啊，在这两边啊，这个部位呢我们一般会认为呢它是一个肝胆的一个分区。怎么去按这个腹部呢？怎么去对腹部进行切诊呢？那如果我们去按这个它的胃脘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肚脐以上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它是一个脾症的话，那你去按的话它是软的，而且呢患者呢他不会描述啊我疼痛，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脾症。那还有一种患者呢，他你去按啊，你按着呢非常硬，它这个抵触感很强，而且呢会发生疼痛，这个呢我们会叫它结胸症。那我们相应的呢也会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种疼痛感，你按压的这个疼痛感呢他会非常强，我们可以叫痛不可按，你按他一下他就哎呦哎呦他就会大叫。那这种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讲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属于血结胸，那可能对应于现代医学的疾病呢，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有腹膜炎的一些情况。那再有呢我们说除了按上腹，我们还可以按下面的腹部。那下腹部呢我们去看呢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是血瘀症，那患者在被你按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他的这个腹部呢是非常坚硬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便秘的患者，我们去按触他的腹部，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腹痛呢是绕在脐部的，然后呢你按着呢会感觉到它里面有块有结块，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燥屎内结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中医讲这个肠痈呢，它会表现为这个右侧少腹部按之疼痛啊。这个肠痈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阑尾炎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不管是我们进行脉诊还是

0: 称王的呢？这与一个叫张登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的时候，中山国君主不甘寂寞，也想称王。当时魏国、赵国、韩国、燕国都表示没有意见，可是齐国却很不满。齐威王对赵魏说：“寡人休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法之，以废齐王。”中山王听后十分害怕，找到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张登，谋求对策。张登到齐国游说齐王说，齐国谋划讨伐中山，中山害怕必然要去掉王号而臣属赵魏，不如暂且承认中山称王，使中山与赵魏的关系疏远而亲近齐国。齐王采纳了张登的意见。张登又对赵魏两国的君主说，齐国要征伐你们了，原来齐国休与中山为王，现在突然召见中山并允许中山称王，是想调用中山的兵力攻击你们，你们赶快承认中山的王号吧。赵魏同意，加强了与中山的关系，这样几番往来活动，中山称王之事终于成功被各国承认。张登不费一兵一卒，仅靠几番说辞就获得了十万雄兵也难以取得的胜利。中山称王表面看来是得益于张登的三寸不烂之舌，实际上是中山国国势、兵力、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山王错在位期间，中山国达到了鼎盛。中山王错去世之后，继任的新国君是子资。子资为错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了豪华的享堂。这件略显高低不平的错金银铜版诏狱图，是中山王错陵区建筑规划图，它的价值绝对非同寻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它的奥秘。
1: 子子在生前就为其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墓上建筑豪华的享堂，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享堂就是后人祭祀先人的地方。这五个享堂分别为王堂、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五个享堂的外围用银丝线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以及两层宫墙轮廓线，图中标识出了各个建筑的长度和间距，经测算得知图的比例为1:500。
0: 我们常说十墓九空，也就是说大部分古墓在发掘的时候已是多次被盗，空空如也。那么中山王错的墓就没有被盗过吗？当然不是，中山王错的墓被发掘的时候，墓地也已经两次被盗。盗贼究竟是谁？他们偷走了哪些珍宝？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最可恨的是，盗墓贼不仅偷走了这里的珍宝，还纵火焚烧墓室，残留的物品都化为灰烬。那么，这件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又是怎样得以保留下来的呢？
1: 原来这个墓非常特别，主墓室两侧有两个专门用来放置陪葬品的仓库，它们与主墓室之间互不相连。这种超出常规的墓葬格局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设计也骗过了很多盗墓贼，从而使珍贵文物幸免于难。但是这个错金银铜版诏狱图却是1977年秋中山王墓的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时，人们在主墓室的一堆灰烬中意外发现的。原来盗墓贼的大火并没有将它融化， 而是灼烧卷曲变形，后经工匠神

0: 其修复，才让它重见天日。这个错金银铜版赵玉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铜版正面是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图像与今天的地图方向正好相反。错金银铜版赵玉图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铜版建筑规划图，也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1: 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的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起来，当时的国军也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开始不断的讨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于是就诞生了下面这件国宝。
0: 这个错金银虎饰入屏风座，长51厘米，是中山王用的屏风下面的底座。这款屏风座整体造型为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猛虎正用利爪抓一只小鹿的后腿，血盆大口紧紧咬住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可是始终无法脱身，鹿的四肢已经无力，头扭搭在虎颈的左下侧，两眼僵直，嘴微微张着，一只猛虎一只幼鹿，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凄惨场面的真实再现。最神奇的地方还不是它的活灵活现，而在于它的构造。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所以整个坐身的平衡就借用了鹿腿来支撑。但是这样一件器物跟中山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帮助中山王改变了四处征伐以卵击石的决策呢？
1: 传说中山国的大臣司马周为了减少国军狂妄膨胀的暴力之气，他想到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得到国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日，国军和殷姬睡下后，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呀，她梦见一只小鹿在河边饮水，突然一只猛虎从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的意味，但是又想不明白它预示着什么。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周来解这个梦。司马周认为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血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军听到连连点头，于是他便下令铸下这座虎视鹿屏风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
0: 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历史上中山国确实有相当长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最后实力壮大，周围的大国不得不接受他成为诸侯中的一员，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虎视鹿栖座也成了中山国的最好见证。
1: 中山王在位时，中山国的国力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中山国的经济也是相当发达，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这样一件被国家禁止出境的河北博物院十大珍宝之一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0: 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漆板案面已朽，仅存案座，案座为铜制。

0: 岸的下部有两雌两雄四肢侧卧的梅花鹿，四肢蜷曲呈椭圆环形地座，中间部分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均有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集成一个圆环，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缠绕，一副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两升式的斗拱，托起方形暗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但是造型精巧还不仅仅是它被限制出境的全部原因，别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据学者研究统计，这件器物是由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制成的。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及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出沟槽，再用金片嵌入槽中，最后再用错石错平磨光。曾经有一家北京的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如此的独一无二，也难怪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同前文说到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一起成为了我国首批被限制出境展览的文物。
1: 驻足于这件闪着金银光泽的艺术品前，静静欣赏，我的思绪也随之穿越时空。我在想啊，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一定是中山国王的钟爱之物，才能够和主人一起沉睡地下2000多年。而上世纪70年代，他一经现身便震惊后人。走出河北博物院已是子夜时分，我身边这条路呢，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一条名为中山的大马路。从当年的地图上看，石家庄正处于古中山国的中心位置。如今石家庄的中山路应该是全国城市当中啊最早的同名大道，因为它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从战国中山到西汉中山，这段传奇故事也成了浩瀚博大的燕赵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却给我们中华文明留下了千古绝唱。

0: 民情节互动，讲述着一个个时代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西城区一群充满活力的姑娘，她们创建了小影画营商短视频宣传品牌，生动地为企业和群众解读惠企政策，从小小的窗口走向世界，营造西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1: 欢迎来到小影画营商
2: 新公司法小课堂开课啦。
3: 那大家知道企业名称也是有保留期的吗？
4: On the entire process of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1: 关注小影画营商。大家好，我是小影。最近啊，有人问我城市告知。
5: 现实中，他们是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网络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影画营商”。
6: 公司开办怎么办？这些经营范围怎么选？地址、材料怎么准备？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平时办事的时候，老百姓都觉得我们可能高知单，有一些专业性的语言，他们并不是能很好的理解，都需要我们再重新用语言大白话再解释一遍。
5: 为了帮助企业掌握办事流程，了解惠企政策，2021年9月，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了短视频小影画营商。
1: 一个地址可以注册多个营业执照吗？答案是可以。那么现在呢，其实北京市已经开放了一纸多照的政策。
6: 自己上网上去买了一个三脚架，拍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总觉得自己效果不好，所以反反复复尝试过很多次，想要呈现那种效果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就要

0: 研究，然后去学习，去经常去搜索，然后找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那些课程分享，真正的就是从零到一的不断的去完善。
1: 第一期视频虽然稍显粗糙，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很快同事们纷纷加入到主播行列之中。
0: 刚好我们科其实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探索新事物的这种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自拍自导自演自剪，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牺牲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中午拍晚上剪，就相当于是把工作时间是给空出来的。
1: 因为说的都是企业和办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开播仅仅四个月，小影们就收获了第一条爆款视频。
2: 孵化营商环境5.0来喽，开业难，注销难，都将不再难。
0: 3天的时间就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你想我们平时给老百姓讲解政策，他来前台咨询都是1:1，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的魅力吧。慢慢的我们也走出去，比如说发改委那个地窖楼宇改造升级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去到现场带大家看看这个楼宇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喜欢看短剧，那么我们也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情景剧的这种形式。
3: 相信在直播间已经听过类似的话，
4: 在我们直播间买100送1000，赶紧下单上链接。
5: 直播展示的赠品是市场价较贵的浓香型五粮液酒，而实际赠送的是市场价较低的帝尊药酒，属于欺骗消费者。
1: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2023年底，小影化营商还推出了第一期英文短视频，后又通过中国日报网运营的中国对外政务信息服务平台网站和投资中国英文网，向40多个国家宣传惠企政策。
6: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from outside the Chinese mainland, you can now set up businesses in Beijing entirely online, as long as you have these 6 types of ID documents.
1: 如今英文视频已经推出了5期，姑娘们正加紧练口语，争取人人都能成为英语主播。
7: 我也是找了一些比如说外国的朋友还有以前的英语老师来帮我进一步的矫正这个发音，大量的去朗读去练习。
1: 不知不觉间，小影化营商马上就3岁了，每周更新1至2期，在北京西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官方账号平台同步发布，截至目前共发布视频137，点击量近40000次，成为西城优化营商环境的形象窗口。
0: 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形式，确实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我，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份使命感。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对外开放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小影化营商团队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六条，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事，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条例第56条增写第三款，明确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具有部门和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精神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实际监督中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存在自行其事、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例如，有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

国大循环，只一门心思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或者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有的主台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区保护的优惠政策，设置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等等。对这些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同时，条例第56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热衷表态，趋于应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不见诸实际行动，最终不能掩盖其不抓落实的行为本质。对这些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就是要以严明政治纪律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

0: 端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1: 条例新增第57条第一款，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官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为的处分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应当说，大多数干部能够积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但也有一些干部跟不上。这其中，有的是能力不足或者工作作风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绩官错位造成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偏离政治要求，造成严重危害。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盲目举债、寅吃卯粮，违法违规或者变相举债融资，形成隐性债务问题突出，或者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等等，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本款规定，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中央要求，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条例第57条第二款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原来的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并规定为从重加重处分情形。主要考虑是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的是个人形象，捞的是政治资本，本质上是错误政绩官支配下的急功近利和贪图虚名，必然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机遇浪费，透支一个地区领域的长远健康发展，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条例做出了上述调整。
2: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年人物是古英泰。我们先看一下丰润。

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词。沁园春·古英泰·古少东，碧水流经，晴岚绕岸，弱柳疏城，本神农四穴，江淇一脉，中州后裔，树北雄鹰，武备文华，千怀礼志，人道由来冠盛名，琼林市看高标二甲，廉洁殊荣，杜之小路才情，恰似那紫薇震斗星，有奇文万册，龙池累赞，波澜千丈，左右聆听，教子谆谆，风行落落，两浙如弓尽雅声，朽清简得瑶台玉鉴，志士真评。古英泰，字耕瑜，别号林苍，明朝光宗太昌元年，生于素有丰润四大家族中的古家。古家世代勤学立耕，崇德尚廉。古英泰在这种醇厚家风影响下，自幼就乖巧懂事，敬老孝亲，尤其是对乡里中的孤寡老人同情怜悯，经常用稚嫩的小手捧着食物衣物送给这些可怜的老人。大家都说从小看大，三岁至老，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古英泰青少年时代，父亲把他送到县学念书，他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老师对他喜爱有加，经常单独把他留下来进行教诲，教育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取功名，并要不断修养自身的品德，将来做一个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父母师长及天下苍生的有担当的廉洁官员。古英泰牢记恩师的教导，发奋读书，精修品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和他一起求学的学子们博学奋进，深得同窗的敬重。20岁时，古英泰终于不负众望，如愿以偿考中了举人。7年后，清顺治4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荣耀地取得了进士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户部是朝廷掌管财政、户籍、土地等重要的职能部门，很多人在此岗位上不显山不露水地收受贿赂，挣得钵满盆平，家产无数。古英泰却时刻牢记父母恩师的教诲及家乡父老的嘱托，如履薄冰，廉洁自律，经常有人向他馈赠厚礼，他言辞拒绝，秉公办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一致好评，更得到了朝廷的数次褒奖。顺治13年，古英泰因政绩出色，被朝廷提任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两浙一带生活富庶，经常有学子家长车辆载满贵重礼品请求他通融提携。古英泰丝毫不为所动，他兢兢业业，勤勉廉洁办差，他对所有学子的考评考选公正，让真正有才华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栋梁。大家公认古英泰为当时政界的一股清流，照亮了两浙学子的求学从政之路。直到现在，浙江一带仍然对当年古英泰的廉洁事迹交口称赞。
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西湖不仅是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更是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理想场所。古英泰内心恬静，无意功名利禄，于是有意效仿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潜心诗文，史书创作。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古林仓著书处”。他倾注心血完成的史学巨著《明史记事本末》，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史籍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广纳寒门学子来此博览群书，不仅分文不取，还时常予以资助。古英泰品行敦厚，才气超凡，著作等身，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誉。大家崇高地评价他为清代文苑第一人。廉能养志，廉能怡情，廉可生威，古英泰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出类拔萃，在清正廉洁上更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南无锡，北丰润，数不胜数的丰润志士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古英泰无疑是其中更耀眼夺目的一员，我为古英泰点赞。

0: 一月是寿光市秋茶番茄收获的季节。凌晨五点半，种植户杨凯和妻子董秋红就早早地来到了大棚。忙碌大半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获，但是两人的脸上却没有收获的喜悦。
1: 摘的有点小啊，还是不见长的柿子。
2: 那这个病还得那啥？
1: 还得止住它。
2: 病影响的。
1: 对，这产量很低呀、啊，这摘的还小，人也不愿意要。
2: 真小太多了。
0: 求助农户杨凯、董秋红，25岁，种植三个番茄大棚。求助问题：茎秆中空、腐烂，番茄个头小。
3: 方小妹、小林，
4: 你好，
3: 你好，杨凯。哎，这是你媳妇儿吧？
4: 媳妇儿，董秋红。
3: 哦，秋红。嗯。哦，你们俩这是在忙活啥呢？
5: 拾底下的叶子呢。哎，
3: 我这沿路走过来看，咱这西红柿长得都挺红红的呀。
1: 它这茎子里边都坏了，我劈开了几颗。
3: 劈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1: 对。嗯、
6: 就是感觉摸上去还黏黏糊糊的这个黑色的液体。嗯。
3: 其他的也是这样吗？嗯，
1: 这边也是。我给你劈开一个，你看一下。
3: 哎呀，还真是，这个中间就发黑了。一直往上蔓延的吗？
1: 对，
5: 它跟着那个水分往上走啊。哦，
3: 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西红柿的生长，是吧？
1: 对，影响它那个养分。
0: 在番茄的生长过程中，茎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输营养。而一旦茎部出现问题，营养传输通道受阻，番茄生长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3: 那咱们这边有没有好？我也差不多了。
5: 那你摘，你摘的花比我多呀。
3: 我摘的这种大一点的多。嗯，咱们去找于老师吧。
5: 好的。
7: 那现在咱们检验一下你俩的劳动成果。
3: 好好。
7: 看看摘了几个品种。
3: 好嘞，我摘了一个这样的大的。
7: 大的红的啊。嗯。哎
5: 呦。来我有个这个的，
3: 对，
5: 这个小的
7: 小的粉色的，
3: 粉的，
5: 对，
3: 这个是黄的，
7: 黄颜色。
5: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还有这个，
7: 这是个橙色的，
3: 哦，橙颜色。

0: 七个品种啊，这么多。
1: 咱爹尝一尝吧，来先挑自己最喜欢的。
0: 我尝一个这个吧，哎，这个颜色看着很好看。
2: 这个，
1: 尝完了哪种最好吃啊？来，
2: 我感觉这个最好吃。
0: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脆脆的，也挺甜。
2: 这个挺甜。
1: 我喜欢吃这个，
0: 面面的。
1: 行啊，咱就分头把它都吃掉吧。
3: 幸亏我们选了这个。
4: 让秋红采摘品尝不同品种的番茄，只是为了让她对品种有个大致了解，接下来才是品尝的真正目的。
2: 它是怎么卖啊？
1: 主要是卖给电商的。
0: 哦，它这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棚里面不同品种的全都放到一个箱子里了。
1: 对，它因为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嘛，这样搭配起来。
2: 价格呢？它走这个电商的吗？
1: 现在是6块。
2: 那价格挺好的。
1: 你像咱那个棚啊，也可以说是多种几个品种。
2: 哦，然后跟他们一样吗？
1: 对，这个电商平台卖的话，就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是比较高的呀。
2: 对，它比那个我们上市场去卖价格还高点。
1: 就是嘛，你就说同样的产量，价格高了，就是收益就大嘛，是不是？
2: 嗯嗯。啊，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1: 对。
4: 原来于老师带秋红来参观小番茄的目的，就是让两人在种完这一茬之后，也可以多种几个品种的小番茄，尝试新的销售模式，争取更高的效益。

0: 分怎么有道格呀、啊？哎，易老师，这个稻壳是用来干？
1: 稻壳肯定有用，待会儿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咱要把这个杆儿给划开，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考虑为了能保住这个柿子，可以也可以划开，
1: 可以是吧？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上了病，咱很长时间不敢浇水了，是吧？
0: 对。
1: 那你不浇水的话，上边的果儿就长不大呀。但是一浇水呢，湿度又很大，病情它还会发展。
3: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嘛。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呢，我就给你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它的用处啊。
4: 为了止住水不坏死，于老师首先要教给杨凯如何进行划科。
1: 从这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从这个茎杆的中间，是吧？中间来划。你看这一颗呢，往上不太要紧，那就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
2: 我划一口，于老师。
5: 试一下。
1: 小心手啊！对，就是这样。

0: 茎秆划开后，还要在划开的部位及时喷上杀菌剂。
1: 我看这些叶子呀，地里边这些叶子，咱得划了。
0: 杂草和枯叶收拾完后，接下来就该铺稻壳了。
2: 大概撒到一个什么量呀？
1: 就是往那个种植行里边，把那个滴灌管把它盖起来。

在喷灌带上铺上一层稻壳，浇水时就能起到了隔离作用，水绝大部分向下渗透，蒸发量大大减少。再加上稻壳本身有很好的吸潮作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棚内湿度。浇上水，棵子上部的果实就能继续生长，产量也就保住了。在专家的指导下，杨凯和秋红不仅解决了眼下的难题，对番茄产业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的番茄之梦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0: 是我们种的那个阳光黄色的小柿子。这个大棚种的是迷彩，预计今年的这个价格的话，能卖十多万是没问题呀、啊。过年了，得收吧，家家户户年夜饭上最不能少的一道菜就是这个虎头鸡，
1: 这是寿光的特色菜。虎头鸡先把整个的鸡剁碎剁小，然后包裹上面粉，放入油锅中炸，炸到七八成熟，再捞出来，再放的那个就跟咱炖菜一样，再炖一遍，然后这个虎头鸡就出锅了。
0: 正好今年呢又是虎年，
1: 虎头鸡的寓意就是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红红火火。
2: 在这里，我也祝 CCTV 十七越办越好。
3: 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日子越过越红火，将在这些一起同行。
4: 进入四月以来，济南市历城区的金鱼养殖户李瑶，每天凌晨五点都要早早来到鱼棚里，因为眼下金鱼正处在繁殖期。对于金鱼养殖户来说，这既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是李瑶却只剩下忙碌，而看不到希望。
5: 哎，话里还是不行啊，不能太少了，累了。
4: 求助农户李瑶，30岁，养殖金鱼4年，求助问题：金鱼孵化率低。接到求助农户的求助信息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探访。
6: 你好，李瑶。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帮小妹。
5: 小妹，来。你好，你好，你好。
6: 你捞鱼呢？
5: 对对对对对。
6: 这鱼怎么了？
5: 马上要繁殖了。
6: 繁殖？
5: 对对，要打籽了。
6: 打籽儿？
5: 对对对。
6: 打籽儿是什么呢？
5: 它是，就是公鱼和母鱼。
6: 嗯。
5: 配一对儿，配一对儿，然后，你得放到盆子里单独。单独繁殖，堆到一块儿，然后就两个一块儿挤，
6: 挤它的腹部。
5: 对对对，挤它的腹部，然后公鱼就出来它那个精液。
6: 嗯，在哪里能看到吗？
5: 你看，你看，看白色的。
6: 哦，这个白色的出来一条一条的。
5: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是精液。
5: 对对对，母鱼会出这个卵。
6: 那母鱼的卵我可以看到吗？
5: 可以可以。
6: 可以。
5: 看一下。
6: 哦，也能看到，就是，这种很小很小，黄色的。小球球出来的。
4: 人工受精是将雌雄种鱼的腹部对齐，然后两手同时挤压，精卵同时排出，直接接触，这个过程就被称为打籽或者甩籽。
6: 李瑶，你现在具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呀？
5: 孵化率太低。
6: 是什么情况具体？
5: 具体的你就看这些。
6: 哦，这么多盆子呢？这每个盆子里面都是有鱼卵是吗？
5: 对对对，都有鱼卵。那像这些出的一些小鱼，
6: 这个能拿上来看看不？
5: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6: 哦，它这个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这么小呢，就像那个人的眼睫毛一样。
5: 对对。
6: 黑色的。
5: 对。
6: 我在这个盆子里面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这种发黑的点，还有发黄白的点，这是卵吗？
5: 对，也是卵。发黑的点啊，就是证明。小鱼马上要破壳了，它会发黑。但是那发黄的呢，就是没有受精的那些卵。
6: 现在都出不了壳了。
5: 对，现在都出不了了。
6: 哟，这孵化率能达到多少啊？
5: 像我这第三批孵化率能达到50%吧。
6: 50。
5: 对，正常孵化应该在90%左右。像这一个应该是卵没有受精。一条出鱼的都没有，一条发黑的都没有。
6: 啊，你是说卵发黑是吗？
5: 没有，全是白卵。
6: 有多少鱼卵啊？这里面？
5: 这里边大概有2-3千鱼卵吧。
6: 有，那这一盆就相当于2000个卵，没了。
5: 对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孵化率太低的问题。
4: 理论上，金鱼每年有春秋两个时机可以达到性成熟，但是因为秋季金鱼活力差。北方绝大多数养殖场只在春季3月底到5月初进行繁殖，但是李瑶从3月份开始已经繁殖了2批，都以失败告终。关键是李瑶的种鱼繁殖次数也即将达到上限。
5: 现在这些种鱼已经打的这是第三次打籽了，一般是第二批和第三批的鱼卵是最好的，如果是打第四次或者是第五次的话，它的鱼卵的品质会下降，受精率也会下降。
6: 我的天哪，就是越了解发现事情越严重，我没有想到种鱼只能用三次，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属于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4: 李瑶是退伍军人，2015年

0: 单位，很不错。哎，他已经辞职了，很不愿意啊，他妈也不愿意。我既然我想走他，不是。
1: 那个时候您都气到这个份上了。
0: 有句老俗话，养鱼养花，耽误种庄稼，看着就和不务正业似的。
2: 刚开始养殖时，父亲因为生气也不去棚里帮忙。慢慢的，李瑶发现父亲有了转变，有事儿没事儿就给他打个电话。
1: 就是白天的时候，爸爸给你打电话都会说什么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感觉是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就是你看这个有经验的这人和我说，他就注意点，里头温度能达到40-50度，高有时候50-60度。你要不经常喝水，你要真闷里头，就一个人就很麻烦。那有的时候我没事啊，我闲着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可能觉得还很烦。咱这个心里可不是的，你又不得给你啊，又不放心啊。
1: 如果现在爸爸不说，你是没有察觉到的，是吗？
3: 对对对。
1: 没想到是吗？
3: 对，没想到。
0: 对，
3: 想不到。才会是有，但是仍然是想坚持，因为我想看到成果。你看到成果之后，才能回

0: 我是从十二三四岁吧就开始养煎鱼，这几十年来以后啊一直没有间断。煎鱼呢意味着我这一生的爱好，给我带来了一生的快乐。煎鱼呢对我这一生是我最好的伙伴。
1: 乡土专家樊东仁60岁，从事金鱼养殖40多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会长。第二天一早，方小妹和樊老师来到李瑶的养殖场。那樊老师能为李瑶解决现在的问题吗？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樊老师，您看我种鱼够标准吗？
3: 种鱼很重要是吗，樊老师？
0: 对呀。
3: 那您看一看。
0: 它也就是在8公分、10公分左右。这个鱼呢，就是说体格太小，体格不是很粗壮。你打籽量非常少，嗯，
2: 就这种小盆儿也就能打2盆吧，
0: 数量太少。这个做种的话就差一点，留一部分粗壮一些的种鱼。
2: 因为这时候留的话，都是品质来说都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品质差的在年前，在去年就已经出来。
0: 他们留的这个鱼呢，就是他们一年过生产过程中就算挑出来是好的了。
1: 种鱼体格过小，体型不够健壮，产出的卵数量就少，成熟度不够，从而影响孵化率。但是方小妹在前期的探访中还了解到另外一个信息。
3: 因为之前李瑶跟我说过，他之前卖了一批鱼，你能把这个情况给樊老师说一说吗？当时那些鱼的品质怎么样呀？
2: 品质看花色大小来说，比这些要个头要大，那就在13到15公分左右吧。
3: 它这个方式到底合不合适？
0: 这个东西啊，没有合适不合适，啊，它就是一个利益。这条鱼200块钱，可能是它最好的，有人喜欢，啊，给你出的价格比较高，它就卖掉了。嗯，啊，我们是不会卖的，
2: 不会卖。
3: 您为什么不会卖呀？
0: 我不可能把我的好鱼随随便便的卖掉，因为我要做生产用。啊，将来生产更好的鱼，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理念。啊，我生产出好鱼来，我先花钱。
2: 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其实和他说法差不多。最好的我是先以卖钱为主了。留了人就是稍微好一点。
1: 因为对渔场的定位和养鱼的理念不同，李瑶为了早见效益，卖出了最好的鱼。留下的种鱼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影响了下一代育苗的品质和繁殖水平。随后樊老师又让李瑶演示一下他是如何打籽的，这个环节会有问题吗？
3: 您之前怎么

0: 方老师，基本上是对，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啊，要再量化一下。咱打比方说，啊，这个鱼拿到手里，啊，一定要手这样把鱼的，两个大拇指，看到没有啊？
1: 嗯。
0: 啊，这样，这样对一下，公鱼在下，母鱼在上，公鱼先起，母鱼再起，啊，懂吗？这个水是这样的，这样滑动，这姿势比较均匀的。
1: 我看李瑶刚才也播了，他那样不行吗？
0: 所以说你注意细节。
1: 嗯。
0: 李瑶是这么播。
1: 嗯。
0: 但是这边的水是不动的，我是这么播。
1: 对。
0: 明白吧？
1: 嗯。
0: 播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李瑶有一个转盘的动作，他就意识到这边有籽了，这边没籽。容易重叠啊，重叠了以后呢，它就出软路就低。
2: 哦，谢谢范老师，又学到一招。
3: 经过排查，李瑶在种鱼选择以及繁殖手法上都出现了问题，导致金鱼孵化率低。随后范老师也给出了几个建议，
0: 找一些厂家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种鱼啊，没有做生产的，你拿回来还做，啊，这个时间还能来得及。再一个呢，在不忙的情况下，啊，经常出去走走，看看人家这些好厂是怎么养的，怎么管理的，还不能丝袜硬套，丝袜硬套也不行，是吧？
1: 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专家可以去参观学习学习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没问题，欢迎。
2: 好，谢谢范老师，谢谢范老师。
0: 你从里面选几条，你看你想中的那几条能做种，
2: 嗯，
0: 啊，我看看你选鱼的眼光，啊，怎么样，好不好？
2: 好好
0: 啊，你上去。
1: 你要需要准备什么不？盆子什么的。
2: 就
1: 哦，那儿有。

0: 蓝瘦的话主要是选择背弧，背弧的宽度啊，头椎的发达还可以，应该说还是可以，但是有几条是不行的。行，我给你选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李瑶，你看到没有这个鱼的背弧啊？
1: 李瑶，您拿一条你选了最好的跟老师来做一个对比。老师您拿着您选的那条。
0: 这就是说李瑶选的跟我选的有区别的。这个鱼背太直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太直了。
1: 李瑶能观察出来吗？
2: 能。
0: 再就是它这个宽度跟这个鱼的宽度是不一样，这个鱼胖不起来，壮不起来。
2: 所以说一捞品质确实是比我捞的要高。你要让我是捞起来然后看一会儿，哎，看看它背那个还行，但是它这个大家一看它就捞出来，它就是本事了，
0: 它就吃不住水，它就塞头，
1: 还真是。哎，
0: 看吧，是吧，因为它这个尾型不行，对吧，它就塞头了吧，对吧，
1: 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往下游呢。
2: 哎，不
3: 学会了如何选择种鱼，为了让李瑶掌握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为李瑶做起了示范。
0: 首先呢，先用两个鱼啊，一手一个啊，拿稳它啊，把水来以后拨动起来，鱼在下，

0: 看到了吗？
1: 嗯，好多呀，这条鲤鱼。
0: 这个手法来讲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啊。鱼软呢，跟鱼筋呢以后同时的碰撞，它的受精率是比较高的。这一盆就够了，这个数量就可以了。
2: 李阳，你现在看这两盆的籽，
0: 哎，
2: 是不是很多呀？
3: 这个，而且分布很均匀。
2: 对。
4: 学习了人工繁殖的技巧，樊老师又带两人来到自己的保种场。在这里，不光有很多难得一见的传统品种，也包含着樊老师对于金鱼事业的热爱。
0: 我这里呢，主要是保存了咱们这些金鱼的品种，啊，这些古老的品种，一些你像这个凤凰珍珠啊，还有这个鹤顶红啊，这都是咱们一些传统的金鱼。啊，这个厅里面光品种就得有50多个，

0: 一件事做40多年，除了喜欢，还需要投入情感，投入心血才能完成。某种程度上，金鱼也成了樊老师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个养鱼啊，养的年岁多了，跟这个鱼有感情，他看到你的时候啊，呜呜的到你脸前跑，就像小孩子一会儿上你脸前冲的这个感觉似的，说叫着一个喜庆，心情啊也非常舒畅，
2: 心都化了是吗？
1: 对，所以说一天见不到鱼啊，就像掉了魂似的。
0: 在园中休息时，樊老师也给我们说出了自己与金鱼结缘的往事。
1: 小的时候啊，同学们在一块啊，我一个同学呢，他爸爸养金鱼，就跟他爸爸要了几条小金鱼，啊，要了小金鱼自己回家就养。偶然的机会以后，同学的爸爸到我们那，到我家里去，一看我，他送我的小金鱼养得不错。啊，得到表扬，
2: 夸奖你，
1: 说哎，我这个人做事啊比较认真，啊，就听不得人家夸奖，说是一直就对这个金鱼啊就喜欢上了，对这个金鱼的热爱啊，应该说到了基本上就是到了疯的这一点，给我起了名字叫鱼痴啊。
0: 结束了一天的参观，送走李瑶后，在办公室里，樊老师对于李瑶渔场的现状依然忧心不已，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1: 看到他们前期打的第一批、第二批基本上都死没了，啊，这样对于一个渔场来讲，损失是很大的。到了真正产鱼期的时候，他的种鱼都产过了。
2: 他已经是第三次打死了，对他来说，机会已经不多了。
1: 对呀。那我就希望李瑶到我这里来，我正好在产鱼期，在这里学习几天，再按照我这个方式再进行生产，他才能产出鱼来。
3: 我这地方就天不能了，把那好的贵一个吃，让你在那喂喂，也是可以的。我上那边去待上几天，待上几天回来，我再重新开始养。
0: 第三天一早，李瑶又来到了樊老师的繁殖棚。棚里几位工人早已开始忙碌，那李瑶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1: 今天呢，以后这个时间呢，打籽都打过去了。今天呢，有选小苗。

0: 这个鱼我跟你说怎么挑啊，嗯，你先大眼看哪个四尾哪个好，先选好的，看到吗？先把四尾选出来，最后那些不是四尾的你再斟酌它。
1: 在樊老师的基地里分工都很明确，跟樊老师学习完筛选鱼苗，李瑶又跟着一位工人大哥学习刷鱼池。

0: 哎，兄弟，咱吃了这是瓜，我就耍点帅帅，不受苦。哎，好，啊，吃好了之后啊，
1: 看着眼了吗？
2: 看着挑了。
0: 冲着眼吗？冲着眼我，然后再到眼上，这是妹妹让我要吃，看了吗？啊，为啥往下吃啊？因为旁边是鱼，你要把这吃到水里，打到隔壁去，隔壁鱼的鱼当兵了。
2: 对对对。啊，
0: 真的冲着你，让你再给我要吃。
2: 行行行，好。
0: 每天都很累，但是你还干不了多少活，你干的活是有可能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退伍军人叶晓明带着一腔热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西坎尔兹村，一头扎进这个村容村貌差、集体收益低、群众致富难的三茂村，想办法谋出路，多方争取政策扶持，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机遇，大力发

0: 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1: 叶书记啊，
2: 哎，
1: 叶书记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可算把你盼来了。走，咱们去办公室，我把村里的情况详细的给你介绍介绍。
2: 好的，潘主任。我呀，虽然是咱们西坎儿村土生土长的人，这些年来啊回来的也少，村里的情况呀他也不是很了解。
3: 哎，潘主任潘主任，村上又要交社保吗？哎，我们家妈欠一点点没有，村上再给我借上一点啥。
1: 这借是能借，可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你让我这……
3: 潘主任，
2: 大姐，大姐，你呀，先别急，我呀，先给你交上。
3: 你给我交上？哎，我妈你都不认识，哎，我给你还不上，咋办呢？
2: 没关系的，大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呀，再给我还上吧。
3: 真的？
2: 真的。
3: 喂，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1: 潘主任，
2: 客气。
1: 潘主任，
3: 谢谢谢谢。
1: 潘主任，哎，潘主任，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潘主任，咱们村前两年那个文化活动室不是改造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这个工程款是不是该给我给一下了？
2: 老郭，现在村上没钱，你再等等，再等等，
1: 再等等，再等等。潘主任啊，这个话都说了多少年了，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村干部？这个钱你们到底给不给嘛？
2: 给，给，给。
4: 那我潘主任，潘主任，
2: 你又怎么了？
4: 潘主任，你看这些离哈姆家的牛老拴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牛粪弄得到处都是，你管不管撒？
2: 管，管，管。
0: 刚来第一天，严峻的现实让满怀理想的叶小明陷入了沉思。叶小明心里明白，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让村庄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5: 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能扭转集体口袋没钱、为民办事太难的困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振村两委一班人的信心和决心。
2: 各位委员，我来村上呀也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呀我也了解了，想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必须改变工作模式。今天召集大伙在这开个会，就想着呀和大伙一块商量一下，咱们呀整合全村的集中地，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让咱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啊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让村集体和村民呀都受益。大家有什么想法？
6: 叶书记，这村集体的土地我们要是承包出去，每年还有80万的收入呢，这要是收回来中赔了可咋办？
2: 陈委员，咱们合作社把这些地种上，收入啊它远远高于发包，我们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他们呀还可以到咱们合作社来打工，到年底呀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分红款。你想想看，一个人呀有三份收入呢。
4: 书记啊，你说起来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呢？村集体的地赔了，大不了村集体没收入，但村民的地赔了，我们拿啥还呀？
1: 你们不知道，叶书记为了来咱们村上呀，20万年薪的工作都不要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点子多，见识广，不比咱们强。再说了，咱们西坎儿子村呀也不能一直这样穷下去啊。书记啊，哎，我今天在这表个态，我带头把我家的地呀流转给合作社。
2: 好。各位，咱们村上的情况呀大家都清楚，想要发展就要改变思路，咱们可以学习亿万村腰站子的工作经验吗？人家光年底的分红呀就有450多万，难道大家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吗？
4: 叶书记潘主任，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信心，那我家的地也流转给合作社。
6: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流转。
4: 我同意啊，我们家的地呀也流转。
2: 好，那咱们下去啊分头给村民呀做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不光要靠项目资金，还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1: 叶书记和村两委一班人通过遍访村民，召开村民说事日，集思广益，理清发展思路，最终确定了由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家心中有了方向，
2: 奋斗也变得更有力量。
3: 书记啊，
4: 哎，
3: 书记，你看这2500的庄稼可是长势喜人啊。
4: 是啊，潘主任，你看看大伙儿都在地里面忙活着，今年啊一定有个好收成。我们呀还要发展鸽子经济，发展物业经济，还要搞土地规模化经营，照这样干下来，今年年底呀就能给村民呀分红了。
3: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咱们村呀郭东山的工程款就可以尽早的给他了。书记啊，
4: 哎，
3: 你是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要，我见了他呀都是躲着走呢。
4: 不急不急，他的钱呀今年一定能给他给上。老潘，
3: 哎，
4: 其实当时我计划把这些地统一收回来，统一进行种植，我心里啊也没底儿。现在看来，咱们当初啊大刀阔斧的改变经营种植模式，这个想法呀它是正确的。咱们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让西凯儿子村呀焕发出新的活力。
3: 好，太好了。
1: 叶书记和村两委班子整合村集体机动地2000余亩，按照集约化经营管理，当年就实现盈利223万元。他还组织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制定村民积分管理办法，提高了大家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0: 2024年初，又成立了奇台县惠科农业发展公司、新疆瑞奇丰农农业发展公司、艾瑟拉食品加工厂，建立鸽子交易市场。叶小明和村两委班子一步步实现着他们的目标。
5: 各位村民朋友呀，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咱们西坎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呀第一次给大家发放分红款。虽然啊钱不多，只有63万多，可是这是咱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开始呀。咱们将来呀还要给村民呀办更多的实事好事。
6: 好，
5: 我太高兴了。哎，今年呀村上把欠我的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还清了，而且不算分红，我们家的年收入今年有10万啊。哎，10万啊。
7: 是啊，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了。我们村在产业带动、土地开发、乡村服务方面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我们村民都参与了收益分配，这啊充分凸显了我们村党组织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8: 哎，我比你们妈都要激动。哎，我们家的情况嘛你们都知道了，我的老汉妈她身体不好，打不了工，她挣不了钱。哎，我还要管2个娃娃呢。喂，多亏了我们叶书记、潘主任让我在家门口嘛就把钱挣上了，他们还让我在那个村委会的食堂嘛帮忙的呢。哎，我现在嘛也过上好日子了。
9: 村两委计划出资修建幸福大院，为患重大疾病、高校学生等群体发放资助和奖学金。这一项项惠民举措，让村民幸福满满，活得感十足啊！
10: 对对，说得对，村上呀，为我们修建厕所、清除垃圾、栽树种花，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我做短视频记录生活的时候呀，我的粉丝们都说，要是在农村有一套像这样的农家小院该多好呀。
3: 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加强对后富的帮扶，推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让大

0: 生活呀，一年更比一年好。
1: 好，
0: 太好
1: 了，
2: 太好了，
0: 好，好，能从各位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对聪亮与班子最好的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党员推选我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富裕路，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叫叶小明，我的乡村我振兴，我的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在朝鲜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作战的6个军、30余万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开始了抗美援朝新征程。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铁产量8772万吨，原油产量2.6亿吨，发电量3880亿度。其重工业企业可以造出飞机、航空母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所需的重装备。而中国大陆钢铁产量仅有61万吨，原油产量20万吨，发电量45亿度，基本没有重工业产业。军事工业还处在仿制低端武器的阶段，轻工业产业也不健全，国内物资极端匮乏。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志愿军面对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09个月，且异常艰苦卓绝，但志愿军指战员却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士气，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中国达到了参战的初衷。战争中还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4次参军高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景象，共有207万人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里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1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1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仅增产节约一项就为前线提供了560余万吨物资。这种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上空前的。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的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士的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魂。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客观物质条件极其不利，
但他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军事技术装备极不对称，我方主要是陆军，且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是炒面加步枪，制空权制海权都在敌人一方。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空中绞杀战、细菌战等，造成我方很大伤亡。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总体上强大的敌人，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喝不上水，嘴唇干裂出血，时间长了还会得夜盲症。但他们总是在战斗间隙讲故事、说笑话、演小戏，寻找乐子，激励斗志。大家想方设法布置自己的阵地之家，给自己的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等，洞口贴着战士自己创作的对联、标语以及各种图案。他们以苦为乐，不屈不挠，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昂扬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

以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 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帝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事例数不胜数，不仅激励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也大大激发了国内各界的爱国热情。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国际主义上。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推动了国防和现代化军队的建设。它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则向全世界展示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展示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成为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在皖北的这座小镇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0: 界沟村，原名界沟集，位于苏皖两省三县的交界处，它是蚌埠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处，又是中共秘密界沟区委所在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界沟，全旗多户人家，有多个姓氏，五湖四海一家人，人穷心善，爱国爱家，参加抗战人员多达百人，像个小延安。说起皖北小延安，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原名王乃明，1903年出生，五河县界沟集人。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4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的王亚珍以界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联合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张步奎、邓凡明、袁庆才、韩贤愚等八人入党。1927年8月，在王亚珍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蚌埠境内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界沟支部诞生了。界沟支部通过组织牛头会、光蛋会、扁担会等协会组织，引导农民开展反剥削、反压迫斗争。
1: 界沟支部作为蚌埠地区建立的首个农村党组织，点燃了天津湖两岸革命的星星之火，揭开了蚌埠革命史的崭新一页。
0: 1928年12月，中共界沟区委成立，王亚珍任区委书记和宣传委员，下设五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界沟区委的成立，也使界沟周围村庄成为五河四县地区的党组织活动中心。1930年7月底，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指示，石梁河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王亚珍腿部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至嘉山隐蔽疗伤。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在蚌埠成立，王亚珍在常淮特委安排下改名王耀华，打入驻怀远国民党告子局部新编第20师，在特务营1连任上士文书，秘密开展士兵策反工作。1932年秋，在凤阳县临淮关，王亚珍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狱中的王亚珍羸弱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行走，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顽强，3次参与绝食斗争，誓言要把牢底坐穿。
2: 他跟南京坐牢，他的继父王秀坤知道了，想去救他，就带着馒头去探监了。但是他跟馒头里这样了加一个纸条，纸条里写什么去呢？写着说你认了吧。什么叫认呢？我理解就是你向敌人投降吧。但是王亚珍这个烈士他是坚决这样啊，不能向敌人投降。当王秀坤来亚的时候啊，他用一个明信片给他写了，说十月不能用，就说你叫我认了，叫我向敌人投降，这个月的就我不管那么说，我一定要把牢底做出来啊。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国共合作把他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那还接着去干。
0: 1941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决定兴办四五零凤中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四五零凤中学成为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3: 弥陀寺初中原名为四五零凤县立中学，是中共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这个学校名字的由来呢，因为当时它地处四县五河灵璧凤阳交界，所以命名为四五零凤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徐崇富，第二任校长就是王亚征。王亚征当时时任五河县县长，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所以在此办了这个学校，并且他时任校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兴柏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
0: 在敌后五年的办学时间里，四五零凤县立中学培养了近千名学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当时被称为皖东北地区的革命摇篮，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1942年，王亚珍被调回四五零凤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参议长、县长，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相继建立九个区、100多个乡，四五零凤县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 王亚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向里给群众发放这个过度免疫，他未给自己留下一件，夜里冻尿在厕所，多亏警卫员的及时发现。但人生下三女二嗣，他那时的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傅九奎知道以后呢，给大家送了40斤小麦，王亚珍原封不动地把小麦退回来了。他说共产党干部哪能特殊，我是县长，职务越高越要以身作则。
0: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徐州、蚌埠为中心向淮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年11月，位于五河的主力部队渡过运河撤往山东，王亚珍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斗争。11月27日早晨，浓雾笼罩着皖东北，因寡不敌众，王亚珍和同志们在洪泽湖畔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在打光子弹后，王亚珍壮烈牺牲，年仅43岁。
1: 当年啊，王亚珍是五河县县长，是有条件拍摄照片，可是他牺牲后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当时部门经过了解得知，他的女儿王雪琴长得最像父亲，便用了这张女戴父照作为王亚珍的遗像。
0: 如今五河县先后建成了界沟党史陈列室、弥陀寺中学校史馆、五河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用史实和实物再一次重现了革命先烈们艰苦斗争的过程。
4: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河人，我们听闻了很多五河的红色故事，但是最激励我们的还是自己亲人的故事。我外公王亚珍的革命事迹一点一滴我们都铭记在心，是鼓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岁月更迭，百年党史熠熠生辉，时代变迁，革命精神更续不断。在皖北小延安，红色基因代代流传。

喂，刚治完病了，马上回家。

0: 这啥是黄金呢？
1: 金鸡公司改装日，
0: 把这新鸟喂肉，注意技术，先让新鸟先我处理鞋。景脉推乳，十二天乳一号壳，密切关注生命体征表。
2: 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张俊宏一刻不敢懈怠地努力与死神抗争。
3: 西洋药，镇麻药，镇麻药，镇麻药。
0: 庄总，现在别的生命体征都恢复了。
2: 经过一番努力，患者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张俊宏和整个医护团队也松了一口气。作为乡镇卫生院一名医护人员，这样的夜晚张俊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但面对患者的需求和各种紧急情况，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4: 咱们呢，诸位家庭签约医生，尤其是咱们乡医，咱们一定要切实地为每一位老百姓做好健康档案的建立，并且做到健康档案的及时更新。

0: 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到事处，让每一位村民能够感受到咱们党和国家的医疗关怀。在边马镇，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村民已遍布全镇，依托党建家医疗模式，签约村民按健康状况实行四色管理，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不同群体。 制定定期随访和免费体检政策，精准匹配服务资源，同时开发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APP， 医生可在线记录随访内容，上传检查数据，系统自动提醒到期随访、用药调整，并为村民推送个性化健康知识。正因为有了党员医护团队常年的健康跟踪服务。 才能在患者健康出现状况时，及时准确做出判断，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1: 二楼在家了没有？
0: 村民至他从2024年3月就开始进行健康跟踪的患者李宝顺，作为家庭医生，定期上门为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听取患者近期健康状况。 是他日常工作之一。这就家里两个新药，我看新药有偏方，要不要这个人家的家也有。哦，这个药咋回事？这个药。李宝顺有20年的咽喉病，并伴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张俊宏每次对他的病情进行监测时，都会耐心解释，并指导他正确用药。从最初的硝苯地平单药。 到联合厄贝沙坦、伊纳普利，每次调药他都手写用药卡片，为监督患者服药，他还让患者家属进行药盒拍照打卡，每周发药盒照片到家庭医生群。
1: 说到以后啊，给报上个住院的，一定都是一天细菌量并超过5个多小时，每天超载最多什么状况？就是你根据你超载了多少，自己储备验证了，都这个数量的进行加减就可以了。
0: 为改善李宝顺家高油高盐的不良饮食习惯，从根本上降低患者发病率，张俊宏带着宣传册，为他们详细讲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看咸鱼健康的科普视频，使李宝顺体检时总胆固醇在一年多的时间从 5.7 毫摩尔每升降至 4.8 毫摩尔每升。而在一次随访中，李宝顺随口提了句。 爬梯子时胸口闷，立刻引起了张俊宏的警觉。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张俊宏判断这是典型的冠心病预警，并多次上门及打电话催促其做心脏彩超检查，却总被一句“农忙没空”推脱。直到2025年5月13日傍晚，李宝顺捂着胸口冲进卫生院。
1: 在首诊决断为心梗后，张俊宏立马启动了预案，并安排护士把心电图
0: PDF 上传医共体平台。从接诊到完成转诊申请，全程28分钟，比标准流程快了12分钟，使李宝顺顺利转诊魏县人民医院，经专业救治，最终李宝顺转危为安。
1: 你这边作为一个乡镇卫生员，在医院发展建设的过程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你带头做好连接县级医院和村委的这个关键纽带，强化这个村卫生村的能力。作为专家的建议呢，我都建议了，我们回去之后呢，将以党员干部为骨干，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这个把医工地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汇集更多村民。
0: 为提升卫生院医疗水平。 张俊宏以党建引领医共体建设为核心抓手，主动扛起党员责任。他多次带队到魏县人民医院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牵头成立医共体党建共建小组，联合县级医院党员专家团队，构建上下联动、资源互通、标准统一的医共体管理体系。通过建立。 党员双向转诊先锋队，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极危重症患者快速转运。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由党员技术骨干负责对接，实现县级医院检查设备、药品资源向基层延伸，推行人才共育机制，组织党员医生定期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邀请县级医院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实施质控一体化，以党员质控小组为核心，统一基层医疗服务标准，从机制层面打破基层与县级医院的壁垒，让党建成为医共体建设的红色引擎。
1: 你现在最近有哪不舒服吗？怎么
2: 以前去县医院看病的时候得坐一个多小时前，来回不方便，现在县医院人来这儿看病了挺方便的。
3: 我们就是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以减少他们的奔波之苦。
0: 医院和病房是他践行使命的主阵地，他日复一日用医术守护生命，用人心点亮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成为了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同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今天主要学习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第二，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第三，从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我们来学习了解一下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到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就是2021年7月1日，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那我们下面结合党的历史，来对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的内容来进行理解。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信仰、信念。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坚持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那我们结合一下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到中国的？这个真理的寻找、寻求过程，通俗一点来讲，结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说在小说中西天取经，经历99、81难，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找到了这个真理，我们才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从而把科学的理论变成现实。所以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新老师在他的著作中这样阐述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

径，而这个正确的途径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那好，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个简单的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怎么来到中国的？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做了以下概括，应该有这么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以我自己的理解，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前欧洲渠道，也就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课件右手边看到的1899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性的，比如说当时的晚清政府派到欧洲的一些大使啊，公使，那个时候叫公使，比如说像梁启超这样的到欧洲去游历的一些人士，他们对这一理论，对这一思潮的了解和到传播，这是前欧洲渠道，是吧？从一个概念的传播的最早的这样一个来看，那前欧洲渠道应该是属于最早的。历史文献中，在中国大地上最早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的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最早出现是在1899年上海的租界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这就是我们说的前欧洲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在当时的影响面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做学术梳理的时候又必须指出，这是说的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留法勤工俭学，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第二个渠道俄国渠道。我也把俄国渠道分为前俄国渠道和到后俄国渠道。前俄国渠道也就是最早在五四运动之后1920年春天来到中国的维京时期，他先在北京跟李大钊同志见面，后到上海跟陈独秀见面，那当然在这个范围中就交流了、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他的实践，这是前俄国渠道。同样，前俄国渠道的他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同样他的范围也有限。后俄国渠道同样也是我们大家又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后来国共合作之后，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了，被派往俄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那一批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了啊，这是后俄国渠道。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讲的是前，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那就是日本渠道。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如果说整个这三个渠道里头，日本渠道最为重要，几乎所有信息都来源于对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和到研究。那我们大家就会问，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说还有这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还这么重要，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从20世纪初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主要的渠道。这个已经在学术界，如果大家感兴趣，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由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建华老师主编的著作的，这样三卷本的《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第一卷里头就对这段历史有非常详细的学术梳理。十月革命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这些著名的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日本社会主义者。

建三前、信德秋水、和尚照等等，通过他们的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他们有研究水平的著作，比如说片山前的著作《我的社会主义》，信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和尚照的著作《贫困物语》，唯物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资本论》入门等等。如果仅仅从学理的来看，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很下了功夫，很有见解。那我们说怎么从日本渠道传播到中国来的呢？这跟晚清的当时的一些政策有关系。20世纪初，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清末明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并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据统计，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7285人，这个数字而且后来不断的增加，是吧？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早期的一些人士，包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著名的革命家、先驱者们，比如说李大钊、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1901年去的，先后去了5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者，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倡导者。李汉俊，国民党方面的胡爱民、戴季陶、李大钊同志，也是到1913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达2次前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全文翻译者，陈老也是去日本留学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杨葆桉同志，这样的话，这些人不断地从日本学习回国之后，逐渐地就形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那就是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杨葆桉、陈望道等是其代表。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从寻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角度，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历史地位做了肯定和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地成为当时一种主流的思潮。正如当时有人写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也就是在当时了，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句话非常形象地、突出地、生动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那种局面、那种影响。这种寻求真理，正是因为寻求真理的成功，我们说找到了火炬、找到了方向，那就是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所以我们过去对党的创建史，我们基本是讲仅仅可能停留于在组织的创立的这个层面。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课，同志们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创建之前，
寻求真理，组织创建之后，那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啊。所以那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里头，那我们就接上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接上了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以李大钊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等一大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所以我们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啊，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主流，党的组织的创建、共产党的成立就水到渠成，这就有了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但是组织创建了，走上革命的道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一个考验一个人你的世界观、你的立场啊。那我们结合一大十三个代表不同的归属和的结局来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这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出席中国一大的十三名代表，后来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投党，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个同志。所以根据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这一个过程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把一大出席会议的十三个人分为这样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或牺牲自己，或九死一生，看到革命的胜利。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陈潭秋等七个同志。这七个同志中五个同志是烈士，只有毛主席和到董老幸存，看到革命的胜利。我解释革命史的时候，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谁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所以无论是革命烈士还是看到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董老，他们都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榜样和到典范。在党的一大十三个出席者中，七个人，那六个7:6，这也是多数，那六个人再减掉三个，等一下我们会做具体的分析，最后剩下来的沦为叛徒汉奸的是极少数。所以我们说学习党的历史要抓住主线、主题、主流、本质。那这七个同志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线、主题、主流、本质。第二种类型，走了弯路后来回到党的怀抱，李达是其代表。李达同志后来重新入党了，我们把他仍然可以称为李达同志。还有回到人民中的包惠僧先生。包惠僧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离开组织、离开革命的队伍，在当时白色的恐怖的情况下，包惠僧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离开了革命的队伍，离开了组织。但是需要指出的，离开了党组织和到革命队伍的包惠僧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虽然他自己很害怕，因为当年的同志和到战友们革命胜利了，但是自己后来为了养家糊口到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去工作，虽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心里还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当1949

2019年十月初流落到澳门的包慧生，就给在北京的周总理发来电报。电报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课件上，既有对周总理等那些坚定的革命者们革命胜利的赞许，也有自己离开革命队伍、离开党组织的那种悔恨，在电报里头，语言表达得非常的，是吧？虽然说那种很含糊，但是我们还是读得出来。令包慧生很惊喜的是，北京的周总理给他回去电报，欢迎包先生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对包先生非常高兴，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他后来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是包慧生回到人民中。刘仁静本来出席党的一大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年仅19岁，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但是后来他走了很长一段的弯路，甚至还做过一些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并没有为难他，而且对他的工作生活给了妥善的安排。先是在北师大任教，后来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老人家身体很硬朗，一直活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包慧生先生的去世，最后一大代表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1986年他被选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但是很遗憾的是，在1987年8月5号，在晨练的过程中遇祸而去。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指出的，就是他们是怀着不纯的动机被革命洪流卷入党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走上脱党叛党的道路，沦为可耻的汉奸叛徒。他们是陈公博、朱福海、张国焘，遗臭万年，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一块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考验了每个人。今天新时代在我们新长征的路上同样在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以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就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大浪淘沙，主线主流是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甚至有人叛变。然而只要外于进行，则遇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要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努力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们讲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无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都在努力地践行着这一初心和的使命。在革命史中践行初心有无数的生动的例子，比如说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四川南充伊隆县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1909年初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任滇军旅长。
可以这样说，在旧的军队里头能够干到这个岗位，荣华富贵已经可以了。但是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朱德同志了不起，他没有沉湎于像很多的旧官僚、军队里头的军官一样，是吧？沉湎于自己的享乐，而是在思考国家民族。所以他先是赴上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转到德国，认识了周总理等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这些同志之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到使命，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的朱德同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江西赣州安远天心墟。革命失败了怎么办？上火还是继续革命到底？这支队伍，这七八百人的队伍面临要散伙的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挺身而出，后来把这支队伍辗转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朱毛会师。在这支队伍里头，后来走出了第一元帅、第六元帅、第一大将。如果不回避后来的晚年的林彪，另当别论。但是在当时，林彪也在这七八百人的队伍里头走上革命的道路。践行初心，还要担当使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秋收起义暴动在失败之后，这支队伍到哪里去？面对这样的选择，毛泽东同志以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担当，率领不足1500人的队伍向湘南出发。当然后来上了井冈山，历史过程我就不展开讲。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担当，带领革命队伍、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七八百人后来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开辟了以井冈山根据地、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胜利了，成功了。这里正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担当使命。

第三个层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样一个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是要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勇气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的事业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惜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牺牲。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牺牲在福建长汀。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的优秀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陈延年同志，陈独秀的长子，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还有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还有著名的烈士夏明翰同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刑场上的婚礼中的陈铁军、周文雍，他们牺牲在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让敌人的枪炮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说句心里话，读着这些革命烈士他们的遗言，他们这些牺牲前的诗歌和的话语，确实令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伟大建党精神，更要践行、传承、弘扬这些精神。第四个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第四个层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来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绝对忠诚来践行自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我说，我们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包括对党忠诚，它不是仅仅是我们说表个态、喊个口号，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在党面临的一些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曾经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沈安娜同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对党的忠诚，比如说经组织批准与华明芝同志结婚，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时候辞去工作，辗转找党组织，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都是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所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的这些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新时代和平时期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我们也可以讲个教训，这个教训很沉痛，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现在平反了，
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他为什么会最后是这么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的结果？啊，虽然可以这样说，不存在对党不忠诚，但是就事论事，他在这样的重大的事件上面没有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那显然是不对的，是吧？那就是1943年3月，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挟持去南京见了汪精卫，这样的天大的事情，在这样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

怎么也说不过去。直至1955年，这已经是多少年了？因为党内处理高饶事件，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说，如果还有谁有自己历史上有问题，要主动的坦白。在这种压力下，潘汉年觉得隐瞒不下去，最后才说出来。所以潘汉年同志这个教训，即使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一下，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那天开始就有不负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立场。所以体现的在革命的事业的过程中就有非常突出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毛委员制定的是六项注意。大家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等等，无不生动地体现了不负人民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到新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的政策和到策略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政策，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比如新时代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到支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取得重大的成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所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伟大建党精神不负人民的新时代的体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阐述一下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建党时候共产党人的精神，又是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也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源和本、灵和魂，是贯穿贯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一条红线。从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精神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与生俱来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品质，因此也是最早体现出了的政治优势。清末民初，也就100多年前，当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到社团有多少个？有学者做过统计，312个。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除了今天还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们就不用多讲，大家也都多多的少少了解。其他的所谓的政党组织党派团体，就是当时清末民初的那些号，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些当时就昙花一现。真正走到今天
把事业干成了的，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为什么能够干成那么多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创造那么多世界奇迹？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成立的时候啊就具有胸怀理想。实际上我们党成立的时候手里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白手起家。开会的场所，嗯，这是李汉俊哥哥的家里，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去上海新源路76号那栋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家里，正好一家人出外旅游了，空着的房子，我们党就在那里开了几天的会。住的地方是在博文女校，是通过李达同志的夫人王慧吴个人关系找来的，住的条件相当的艰苦，很多的同志都是打地铺，用个席子，因为七月份的上海啊天气很闷热，包括我们党成立之后，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之前，可以这样说，身无分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有我们有同志问我，是吧？我们党创建初期，我们党的干部的待遇、工资，我就如实的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党创建之初白手起家，我们当时的干部没有任何工资待遇，所以这些，就是因为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到使命。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来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没有工资、没有待遇也干，甚至为了牺牲生命也不惜。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呢？革命胜利之后的1956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回到自己当年开会的地方，感慨万千，提笔写下做事也简，将必也具。我们当年创建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是坚定不移。所以条件很简陋，但是成就的事业则非常的辉煌。尤其今天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进新时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正是从这一点，我们说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当之无愧。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有与生俱来的精神优势，也就是说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便拥有和不断塑造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能够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的。有了先进的理想、科学的理论，有了初心和使命，有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了这些，党的精神世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高屋建瓴的优势。而这个高度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比如说党的理论、纲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正义性、时代性，也包括它的文化的动员力、说服力和的凝聚力等等。我们具体甚至来拿革命事业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面对的国民党方面，大家看，但是最后我们华野各纵队的司令员两者一比较，最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军事战略的英明指挥，

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设，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刚少许多。大家看看所谓的联合国军方面的几个司令，麦克阿瑟、李奇微、柯达克，而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军长，我们打的所谓的联合国军屁滚尿流，哇哇叫，可以这么说。最突出的体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军长还是曾泽生，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这支队伍曾经是国民党集团的一支队伍，涅槃重生，打出了新中国的人民军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国威。这期间我们大家熟悉的体现了，有涌现了很多的为了祖国向我开炮的很多的志愿军战士，是吧？所以正是因为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特有的政治品质和的精神气质和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来又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引，所以归根到底是因为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和的思想的武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形成了内容丰富、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根据中宣部的统计概括，分这么几个时期：新民主革命时期有如下精神。建党精神，然后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赵津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这些精神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我们有些同志今天听课的有些同志可能工作生活的地方就拥有这些这其中的精神，比如说延安，那延安为中心的整个陕北地区，延安精神。这些年我们全国各地对这些精神的研究宣传，对利用地方的特有的红色资源做了非常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做得很好，卓有成效。通过对党史资源、红色资源的利用、宣传，同样转化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优势，做得非常好。比如说，陕西，延安精神等等，这些更不用说了哈。陕西铜川的，造金精神，在那里建了一所非常好的造金干部学院。我自己有幸曾经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邀请，去那里讲过课，当然也去赞扬，去

参观学习了以刘志丹、谢子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的革命前辈，他们红色足迹和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造精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他建设时期有留下一些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两大一新精神、雷锋精神、交易路精神、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交易路精神，以交易路同志为代表的优秀的党的干部的他们形成的一种精神。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交易路同志的事迹的宣传，那是宣传的非常好啊。在河南还建立了一所交易路干部学，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红旗渠精神，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当地也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西迁精神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但是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迁到西安，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党和国家希望我们扎根西北，交大需要我们留下来发展，大西北需要我们培养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广大的青年学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如下这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那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有首歌曲《青藏高原》，可以这样说，是唱出了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感恩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心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铁路的过程，那体现了我们铁路工人他们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女排精神，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我们包括我们当年都直接的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感召、振奋包括自己在通过这种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努力学习包括考上大学当然在还有在各条战线了发扬这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陆续形成了以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等。脱贫攻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许许多多的党的干部，甚至是吧，从部委机关、党中央、国务院部委机关，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那各级党的政府的机关里头，派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奋战在扶贫攻坚的一线，涌现了许许多多新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黄文秀同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听过他的事迹，
在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我听过，当然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过，那令我感动。对，黄文雄同志牺牲的时候，跟陈延年、陈乔年年龄相当，所以从革命事业到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种精神，这里头从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革命先烈传承到今天新时代共产党人扶贫攻坚、脱贫攻坚抗疫精神，同样这里头涌现了很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抗疫，我们许多的医护工作者干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以上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的丰富的、深刻的、崇高的、纯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继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传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庞氏骗局，瞄准的都是老年人手中的钱。
2: 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
0: 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个重要的特征。
2: 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
1: 一些陷入传销陷阱的人不仅难以脱离，反而会越陷越深。
2: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
0: 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在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请呢，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讲传销和庞氏骗局又是哪什么情况，啊，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王老师，到底什么是传销和庞氏骗局呢？
2: 现在老年人啊被骗啊，被犯罪侵害啊，就是传销、庞氏骗局、非法集资，有的时候这个法律上的界定不是很容易界定，所以呢，你不需要拘泥于说我这到底是非法集资啊，还是传销啊，还是这个庞氏骗局啊。作为我们被害一方，我们只要提高警惕，不需要把它分得特别细。那个分特别细的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哈。你跟老年人讲他也听不懂。首先，什么叫庞氏骗局？实际上传销就是一种变相的庞氏骗局。那么庞氏骗局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呢？他那个东西不重要，是吧？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我跟你讲讲他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去讲课，我是讲预防犯罪啊，讲的口干舌燥，我说咱休息会儿吧。在一个特别的，可能是个大饭店，它有不同的这个厅，我们这个厅呢比较冷清，讲完了我说咱休息十分钟，结果我一出去对门就是另一个厅，它那个门虚掩着，我一听里边好像很热闹，我就从那门里一看，哎呦，讲课讲得真好，一个小女孩站在舞台上，底下是300个女同志，这个厅得多大啊，不是坐着站着。这女孩就说，亲爱的同学们，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当你进入超市的时候想买个貂，你没钱的时候，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时候这个老师就喊了一句，10年的苦啊，1年吃啊。这个老师又喊了一句，说10年的钱呐，1年挣啊。气氛烘托到最高潮了，这就是传销。
0: 先洗脑。
2: 那这是洗脑嘛，这就是洗脑嘛。所以传销是什么东西啊，它里边叫什么，经济邪教。它实际上是一种邪教。这就是传销。
0: 那像现在这个老人他怎么去预防这些，比如说现在在传销什么东西呢？过去可能是卖，有过卖墓地的，有过这个卖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说炒这个东西的，现在的这个要预防哪些，说一听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传销的手段。
2: 对，就是挣钱多嘛，利润大嘛，是吧？这个你一听就知道，买森林是怎么回事，说哎， 你5万块钱投进去，年底给你10万，100%的利啊。那么说，那买森林怎么买呀？他得有一个明星做代言人，
3: 嗯，
2: 是吧？某某明星做的代言人，高返回率，明星代言，对吧？但是还得眼见为实啊，说这个森林在哪儿呢？他开着车拉着你去看，真的一片大森林，一望无边。这是你们家的啊，注意，这时候就是你买的这片森林就是你们家，一看，哦，这太棒了，原始森林呐，我给买回来了，对吧？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这老年人还有这种情节。实际上他怎么回事啊？100个老头老太太拉过去都是这一片森林，
3: 哦，看的都是
2: 卖给你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哎，这是卖森林。还有一个绿色食品，这也是个真实的案例，轰动很大。说我们改造这个叫什么有机食品还是什么绿色食品啊，大家投钱，往里投钱，结果你投我投你投我投，结果最后到什么程度呢？疯狂了，
3: 嗯，
2: 就是居然他这个雇了很多人来收钱，
3: 嗯，
2: 就是给他办那个发票什么的哈，很多人要雇很多那个是出纳来收钱，结果到最后一天收的资金千万上亿了。最后他去这个做这个的人自己害怕，到公安机关去自首了。这就是一类，有的时候买森林的绿色食品，你说他到底是传销啊，还是非法集资啊？这个其实法学家有不同的认识，这个不要紧，但是作为老百姓，你可不能就是为了贪图便宜、高利润回报去做这些事儿，特别是中老年人。
3: 就一听说许以特别高回报的，
2: 高回报的
3: 这就要小心，
2: 要小心了。
3: 那庞氏骗局可能更像是过去讲的击鼓传花的那种形式。
2: 对，它这种形式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害人呢，很多。

他们其实被害之后，他们自己知道是被害了，嗯，但是他们自己都保着密，为什么呢？他们希望击鼓传花，这话传给下家，因为他只有下家进来，他才能得到利呀，是吧？这个击鼓传花。

0: 为什么呢？一破我这花儿，我这钱我就得不到了。哎，就是这种心态。实际上，在我们打击传销啊、非法集资这些中，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很多被害人，他明明是知道自己被害，才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这个击鼓传花的这个花，不要落到自己手。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叫被害人学里，它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 H 结构。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写的 H， 这面是一条边，这面是一条边，中间以犯罪行为相连。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写的 H 结构。在诈骗中也是这样，是从加害方向被害方的这个诈骗形式。但是呢，这些个被害人中有很多呢，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变成了下家的加害者，他又回去了，是吧？他又从被害一方变成了加害一方，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击鼓传花。他不愿意把这个谜捅破，甚至说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入到这个犯罪团伙中去的一员，是吧？因为他也要往下一家骗。他说我，你看，每个月有2万块钱，是吧？我还有这个收入，他要说服下家进来，他才能拖出去。
1: 您刚才说，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像现在这个传销，还有什么主要的手段呀，或者是特征，让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到它呢？
0: 传统的传销和最新的传销，它是有一点点变化的。传统的传销比较典型的传销，第一个是黑米饭加地板胶。什么意思呢？密闭空间就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一往往都是同学，给你写个信啊，说你到这儿来吧，一到那儿以后就陷进去了，不让你出去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再有一个呢，晚上睡觉这一间屋子呀，大家就睡在地板上，没有床。然后呢，吃饭怎么吃呢？给你点白菜帮子，还有一个电饭锅，你自己做饭吧。里头你看那米啊，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陈米了哈，叫黑米饭加地板胶，亲戚朋友都骗到。他要发展下家呢，怎么办呢？他只有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把这些同学亲戚朋友都骗到之后，他才可以脱身。哎，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传销的手段和特征。那么现在新的传销特征，它不这么明显了，它甚至可能不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甚至说它还有好多真的有利，但是呢，它的实质上也是一种传销手段。那么传销手段是什么呢？咱们有个词叫 pyramid， 金字塔。第一级是教主，它是虚构的，它不会出现的，它只是说能拱出一个神来。第二级比如说是高管，第三级呢可能比如说是中层，第四级呢一级一级往下发展，它实际上就是发展下家。也就是说你投3000块钱你才能脱身，你投了3000块钱，这3000块钱你投进去了，你怎么能获利呢？你得底下发展6个下家，3×6=18，你就得有18000的收入你拿走了，然后底下再发展一个下家，就是我们说的成几何级数的这么一个递增，就好像那个癌细胞一样，是吧？这个癌细胞它是迅速扩张，
1: 翻着背的
0: 往前走，这就是传销的金字塔的无极结构。但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呢，这个传销呢，它的形式就不像历史上那么明显了，比如说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吃黑米饭加地板胶，它不是了，可能你还能获些利，是吧？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1: 像现在呀，新的这个电信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跨境的呀、跨地区的呀，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方式。像这个方面呢，老年人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或者说去识别呢？
0: 这个传销的这个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高额回报，对吧？特别高的回报。第二个呢，他会带上一些 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植树，
1: 嗯，
0: 是吧？这是一。

0: 是很正能量的东西啊。第三个呢，他不是骗那个没文化的老头，他还骗的都是有文化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啊，甚至这里边有高学历的人。还有一个乐逗的事儿，甚至有高级干部，知道吗？哎，就我遇到过这么一个很高级的干部，他带着一群人去搞这个庞氏骗局。他退休了嘛，他自己想挣钱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远，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近。那么最近呢，又有新的这种跨境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比如说第一类找工作，说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呢说我给你介绍到广州去吧，介绍到边境就是云南去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呢说你来呢我先给你10000块钱的这个像安家费也好叫什么，就这个费用，人家给你买好了机票你到那儿去，所以你就愿意去。还有一类呢是旅游团建，就是说咱们这个公司要组织大家出去玩一圈，上哪儿？上泰国，机票给你买了，还10000块钱零花钱，这不是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吗？对吧？还有一类是闺蜜，就是这个某某女孩子家庭不和离异了，咱们带着这个女孩子到境外去玩一玩，让她这个破镜重圆，几个闺蜜，这个不是面对中老年人的，但是她是老年人的子女，就是这种新的形式，就是大家对她要有新的认识。这几种形式也可能是新型的传销类的或者庞氏骗局类的诈骗。
1: 就是您说，无论是认识的这些熟人，还是或者是老领导、老部下。就是只要他有这种特征，就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给你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便宜，这时候都要小心。
0: 对，
1: 它是一种传销或者是庞氏骗局的这种可能。
0: 这个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家小孩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说王伯伯，我爸在这里边传销，说你能不能救救他？他们子女已经把他爸的那个存折什么都封了，都给藏起来了，因为他爸只要有点钱就投进去了，而且他爸会领着一帮老头老太太上南方去搞这个，他们家的子女已经叫什么人子为战了，是吧？就是不让他爸再去了，所以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
1: 就是像他父亲这种，他要是到了南方去，他怎么就陷入到这个？
0: 那你传统的就是给你限制人身自由，
1: 限制人身要钱，
0: 要钱。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叫二次伤害，就是他已经把你伤害了吧，然后他有你的信息，他在给你子女打电话，说你还得拿钱来赎你们家老爸，是吧？你要不赎，那得拿多少多少钱？你要不赎，这老爸还很危险，叫二次伤害。所以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是我一眼就能识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更加增强了你的判别它的难度，而且它这里边有的还牵扯到境外，所以你去取证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1: 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他中间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卷入到这样一种犯罪了，就他也在传销吧，或者是他是庞氏骗局中的一环，或者他的子女已经给他指出来这种，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
1: 哦，
0: 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他好多挣，因为他投进去这些钱他要收回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害和被害啊，它实际上是转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增强了我们打击的难度，对吧？而且它的面儿要是很广的话，这里边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传销和庞氏骗局它主要应用的就是馅饼牌，对吧？
1: 就给他点甜头，
0: 给他甜头。其实也有亲情牌的内容，也有震撼牌的内容，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说的钱池，
1: 钱池
0: 还是这一类的骗局。最多的过去是馅饼，
1: 三张牌，
0: 亲情震撼， 馅儿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

0: 个例子，我亲自遇到的，我走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一个小伙子拿一个手机说，先生你要不要这手机？我说为什么？便宜。怎么来的？那我您甭管啊，便宜。我一拿一看，哎呦，我还真想买这个手机。这就属于馅儿饼。真正的这个手机是什么您知道吗？这个手机你还能开机，但它只有一个功能是开机，知道吗？打开就没了，就那个屏就亮了，就这么点功能，它可能所有的电子器械就是开机这一下，这个就叫馅儿饼。第二个呢，亲情，就是我们网络诈骗里边70%甚至还多一点是这个婚恋。所以婚恋诈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一个很大的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啊，不是女孩子，就是中年女性，50岁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50岁。她女儿上大学了，你想你有多大哈？她女儿上大学了吗？40-50岁是吧？跟她女儿说我还呢想再找个老伴儿共度这个夕阳红啊。然后呢，他就路过一个婚恋的公司，他说我就想找个外国老伴。婚恋公司说你这样，你给我5000块钱，我给你找60个外国老头。他说你吹吧，你还能给我找60？他说能找。哎，他给了他5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婚恋公司呢，婚介公司又说，你写一份简历，但必须翻成英文。你不是找外国老头吗？对吧？他又给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简历，说你回去等着去吧，10天之后真来一外国老头，知道吧？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挺高档的一个饭店，可是他不会说英文，那老头也不会说中文，这谈恋爱还得找一翻译，知道吧？然后这个老太就问这个翻译说，你问的他爱我吗？是吧？然后这翻译过来说 ：“Yes, I do。”成了，成了。你看，这就是叫情感牌。那么后来呢？他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奥秘了。咱们这个境外有这个叫交友网，是吧？这个婚恋公司就把他的那个英文简历发到这交友网上了。实际上呢，这个外国老头呢是在交友网上认识他。你看，这就属于情感牌。第三个呢是震撼牌。震撼牌呢，这个最狠，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即使我没有贪便宜的心理，是吧？我也不想找老伴儿。那还有一个震撼牌，而且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这个震撼牌越灵，知道吧？我收过这么一个短信啊，爸，我嫖娼了，在公安机关，是吧？你给我寄5000块钱。我这个人好紧张，我一看就毛了，是吧？后来我一想，过了3秒钟，突然想，不对，我儿子在国外念书呢，是吧？这就属于震撼牌。实际上啊，这些中老年人呢，陷到庞氏骗局啊和传销里边以后，他是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知道的，但是自己知道以后，他自己想逃脱出来很难了，甚至包括我们说的二次伤害啊。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杯子定律啊。你看啊，这儿有一个杯子，如果我拿着这个杯子，我手一撒，它掉到地下只有1秒钟，这1秒钟我们是接不住的。这个杯子掉到地下去以后会摔碎的，中老年人他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的，是吧？摔碎了以后，你把它再粘起来，它也是个破杯子，中老年人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一类传销和庞氏骗局中，我们说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你想这一秒钟，我想我老爹被骗到这个庞氏骗局里去，被骗到传销里去，我想把他解救出来很难。那么他家破人亡，人财两空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经济上的弥补，他也是个破杯子。 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中老年人就是陷到传销和庞氏骗局里边去。那么这个有效的是手段是什么？就是防范。而防范怎么能让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大力的这个宣传。
1: 那么这一讲呢，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可能遇到的传销啊、庞氏骗局啊这些诈骗呢，提出了我们应该警惕的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些案例，使我们了解到呢，传销的过程中，或者是跨境的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怎么能够去识别，特别重要的是呢，怎么能够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就避免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将来大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特别是请王大伟教授呢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介绍，也使我们增进了这方面的了解。
0: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杯子定律啊，我觉得抓住它很难，掉到地下粘起来也是个破杯子，对吧？那么怎么办？要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桌子中间，它再怎么晃它也掉不下去，是吧？其实预防犯罪啊，最简单的还是在预防上。
1: 就是王教授特别强调，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预防的前提呢，我们要多宣传，大家多了解这方面各种手段和特征。那今天这讲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远离传销和庞氏骗局，像这一类诈骗行为坚决地说不。谢谢大家。

0: 一场梦旅，成就历史经典之战。20000人对抗70万大军，如何取胜？40万精锐防守数万敌人，败在何处？一首古诗隐藏着被囚帝王的悲哀，一方印记再现一隅消失文明。时隔120年的惊人轮回，历经5000年的民族兴衰，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北风长歌》。
1: 白山西高高，黑水西滔滔，有这样一个族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发迹于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间。他们的后裔漠河、女真、满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曾经前后3次建立国家，从盘踞东北一域到占据半壁江山，最后一统天下，茫茫北境，富饶的三江平原孕育了辉煌的北方渔猎文化。这里曾经是风声鹤唳的古战场，也是灿烂文明的发源地。在这里，一群先民们曾经不屈不挠地与严寒做着斗争，他们在逆境中坚持奋斗，从蒙昧落后向着先进文明攀爬。他们的努力最终铸造了现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冰雪之城。踏着夜色，让我们一同走进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翻看那记忆中的东北往事，一起倾听遗落在历史中的北风长歌。公元1115年，一支超过70万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花江下游一侧。这支部队打着大辽的国旗，是由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自下旨调拨的精英部队，而河岸的另一侧却仅仅只有20000人，这群人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的统领。以20000人对抗70万人，这毫无疑问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举动。这场实力悬殊的仗似乎还没打

0: 便已经注定了结果。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大辽皇帝要派来重兵围剿这个部落呢？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1: 惹得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下令大军剿伐的人是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也是后来建立了大金国、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辽国统治时期，针对周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制度，规定各部落每年需要向上进贡北珠、貂皮、桦木、明马良驹等北方特产。不仅如此，还要定期献上青壮年人力，愿赴辽国内地承担繁重的劳役。这些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北方各民族对契丹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0: 完颜阿骨打久被辽国欺辱，在他心里渐渐有了逆反之心。不过当时的辽国十分强大，军队人数已经超过百万，而他自己却是一穷二白，手底下能打仗的加起来不过两万人，以两万人对付百万人，不用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即使完颜阿骨打心有不满，但也只能强加忍耐。辽国皇帝又在向女真部落的所贡清单上加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完全超越了完颜阿骨打的忍耐底线，他决定铤而走险，起兵抗辽。那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1: 据记载，辽天祚帝喜好打猎，每次外出打猎都要带上猎鹰和猎犬。在当时的北方，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鹰，叫做海东青。相传这种鸟虽然身材不大，但是却极其凶残，常常可以抓不到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辽天祚帝对海东青很是喜爱，便下令女真部让其四处捕捉海东青作为朝贡。
0: 这件文物叫做骨雕鹰首，它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最早创造了带有海东青形象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雕刻方式很简练，只是在一节骨棒上雕琢出了一个鹰首的样子。但是各位有所不知，这件文物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1: 骨雕鹰首出土于密山市新开柳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产物。鹰首顺骨棒走势雕琢而成，长圆圆眼，似在引颈凌空飞翔，手法简练，生动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0: 海东青的学名叫浙鹰，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中有这样的描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在北方的文化体系中，海东青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信仰，有万鹰之神的含义。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对鸟的崇拜中，处于第一位的便是鹰神。相传很多部落认为他们的萨满是鹰神的后代或者化身，而处于第二位的便是天鹅。这件物品的名字叫做玉天鹅，同样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图腾之物，一个是鹰神，一个是天鹅，那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1: 鹰神和天鹅神在古时候产生过激烈的争斗，最终天鹅神惨败，被鹰神所擒获，只得听命于鹰神，为鹰神和他的子民献上猎物以供捕获。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在春季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秋季在山林间捕射火鹿，后世学者为彰显这些民族风俗，称这些带有天鹅或古绝鹅的玉器为春水玉，带有山林虎鹿图案的玉器称为秋山玉。这件哈尔滨新乡坊墓地出土的玉天鹅便是春水玉的代表。从外表上看，这一对玉天鹅呈左右对称状，图案

0: 题相同，天鹅长嘴、曲颈、含首直立，玉雕做工精品，造型结构合理。对水鸟的崇拜体现了萨满教灵禽崇拜的早期特征，这些都与北方先民的渔猎生产和居于水边的地域环境有关。
1: 辽国皇帝为了逼迫女真人上贡海东青，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使者前去征贡。为了体现国家尊严，皇帝们还特意赐予使者们一些象征身份的银牌，寓意着见银牌犹如见皇帝，所以这些使者们又被称为银牌天使。可天使们干的事情可并不怎么友好。
0: 这些代表着辽国皇室的银牌天使，到了女真人的部落之后，大多为所欲为，穷凶极恶。除了像催命一样献其所要海东青之外，他们还四处勒索财物，强行征缴未曾出阁的漂亮女子侍妾，称为贱人。以及后来连部落首领的妻子女儿也不肯放过，这些行为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女真族对辽国的仇恨。
1: 这是一块用契丹文刻着的名为持夷素的金牌，是金代用于传递军政要务的信牌，其作用和辽国银牌天使们所使用的银牌差不多。
0: 这块契丹文赤夷素金牌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时隔千年略有损坏，但是牌面上雕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由于契丹文字已经失传很久，所以关于赤夷素三个字的具体意思，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应属于代表帝王权威的某种印记。用金牌传递政务，在同时期的宋、金、辽等国十分盛行。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就曾连续收到12块金牌令其撤军，最终在风波亭被杀害。而且不仅是金牌，同时期印刻的银牌也起着相似的功效。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分馆，这是由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共同组建的，主要围绕展出的是起源于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金元文化。这是一处艺术形象逼真的还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大军压境，敌众我寡，这个时候的完颜阿骨达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0: 以区区20000人正面对抗70万大军，纵使女真部族的勇士们骁勇善战，但想要取得胜利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加这场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到头来只能白白送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阿骨达的手下们变得犹豫了。
1: 两军交战，敌我实力悬殊，谋略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就两个字儿：拼命。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战役不少，大多是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同敌人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完颜阿骨达想到了一手妙招：哭。
0: 面对着大军压境，完颜阿骨达痛哭流涕。他用剑刃划破自己的脸，对手下众人说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我女真人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作地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作地，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众将士们听罢无不气下，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1: 这是一件金代铁矛，虽然已经时隔千年，这件武器已经锈迹斑斑，但是铁矛的上端依旧不失锋利。当年的完颜阿骨达不仅能用它来杀敌，更敢把矛尖对准自己，不惜以割面来鼓舞士气，足见其破釜沉舟、死战到底的决心。 不过敌我实力悬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面对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他并没有后怕，更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出击。因为凭借着他鹰一般敏锐的目光，他从庞大的辽国军队当中看到了破绽。
0: 辽国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并不团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临时征编的少数民族部落联军。这些军队大多处于契丹皇族的压力以及从战争的利益角度才勉强出兵，对战争仅仅持着观望态度，并非要与女真死战不可。
1: 为了一举消灭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军队，辽天佐帝耶律延禧采取了分兵合围的战略，而大胆的完颜阿骨达则选择了集中兵力猛击敌人核心的方法。辽军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而女真部队以逸待劳，轻装而上，所以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被女真人占了便宜。不过光是如此不足以导致70万大军的失利，天佐帝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惨败而回。
0: 由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城空虚，此时的契丹皇室内部突然出现了争权夺位的事情。耶律延禧急于回朝平定内乱，无心恋战，这给了女真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匆忙回撤，完颜阿骨达率军一路追杀，最终在户部达岗大败辽军。耶律延禧逼不得已，只好弃军而逃，连夜赶回了辽都。
1: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人数的对比是1:35，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能够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极大增强了完颜阿骨达的信心。此时的完颜阿骨达深信，辽王朝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契丹铁蹄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也不再满足从契丹王朝的统治下得到解脱，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0: 户部达岗战役的胜利可谓是金辽战争的转折点。此时的完颜阿骨达刚刚从辽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距离建立大金国不过才数个月的时间。最初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辽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权，不再受剥削和奴役。但是对辽国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意识到，此时的女真民族已经足够强大，而辽国十分衰败，女真和契丹的恩怨已经不可调和，必须要以一方被消灭才能彻底结束。

0: 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
1: 路上体能训练，三千米骑行，跆拳道课，花样游泳训练。她是毛晶晶，一个将体育运动填满课余时间的女孩。与别的小运动员不同，晶晶所在的花样游泳俱乐部是父亲在女儿热爱即将折翼时，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开了一池碧水。
0: 当时原来的俱乐部通知我们家长，他们这个项目将要取消。我把这个消息跟我女儿说了之后，她就一下子很震惊。
2: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些体育项目，当时我已经练了算挺久的了，而且马上就可以比赛了，但是

0: 突然俱乐部就解散了，然后我感觉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失落。
1: 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我以后不能再练了吗？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整个上海有这样的俱乐部也并不多，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2: 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毛爸爸要成立一家专业的花样游泳俱乐部谈何容易。半年时间，毛爸爸的足迹遍布了上海的大部分游泳馆，他一次次地跑体育局和教育部门，和家长们集资邀请原俱乐部主教练，克服种种困难，终于重新点亮了女儿和一众小姑娘的梦想。
0: 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去练花样游泳，继续去参加更多的比赛了。
1: 从俱乐部恢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两年了。我们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组织他们去参加了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就拿到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
3: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4: 位置控制好，横排竖排都看一下。
2: 你一定很好奇，晶晶为什么喊爸爸毛教练？毛爸爸会和主教练一起指导小朋友训练，那是毛爸爸给晶晶的又一惊喜。从来不懂游泳的他，竟然考取了花样游泳教练证。
5: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都是专业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然后考这个教练证的。对于他这样一个素人来说，能够把教练证考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看到他为了女儿这样子努力，我觉得很感动。
2: 当然，花样游泳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支持，那就是晶晶妈妈。
0: 觉得妈妈很辛苦，每次比赛都会当志愿者。
1: 每次带队出去比赛，她要管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上的问题，而且小朋友又多，确实比较累。
6: 他们需要我，我肯定就是随时都在。
2: 如今，晶晶和小伙伴依旧活跃在各个赛场之上，每一次比赛，爸爸妈妈都会赶到现场为晶晶加油助威。花样女孩，继续乘风破浪，快乐前行。

0: 甜，我是姐姐麦冬，你的小名可是我起的，甜字四个格子，正好装下爸爸妈妈我和你，我们全家都在等着要和你一起把这个甜字填得满满的。这是我妈妈万蒂尼经常在电视里说话，现在每天和麦田说悄悄话。爸爸老韩他说自己是麦田护卫队队长，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妈妈首席守护员。
1: 我们三个人来产检啦，
2: 我们进去宝宝的心跳啊。麦冬，你看上面数字读出来给我听一听。
0: 70、69，麦田9.5，
1: 听得到吗？
0: 听不出来吗？
3: 不容易啊，44岁啊，你在我这里算。
2: 我45了。
3: 啊，45了，这个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啊，只是说你在孕前做个评估。对吧，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没有的话我觉得都 OK。
4: 他呢是39岁，然后呢现在是45岁，生二胎啊。为什么会选择在高龄又做了妈妈呢？那其实就是因为麦冬自己的一个祈祷，他希望有一个家人陪伴。
5: 最开始那种感觉是比较担心妈妈的，因为妈妈的话呢确实不容易，她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
1: 麦田出生了，你要带他一起散步吗？
0: 还要把这个小车给麦田。
1: 太棒了，麦冬。
4: 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让宝宝特别的能够有安全感，很自信的面对一切。
0: 麦田，姐姐要变身成四个超级英雄来守护你。姐姐会变成你的万能小管家。这是姐姐第一次见到你的照片。这是麦田，这是麦冬，这是我的衣服，我传给你。第二个，我是你的金牌小老师。麦田，我给你讲一个大象爸爸的故事。大森林里，一只小象出生了，它的名字叫做巴巴。他的妈妈非常爱他。第三个，我是你的小小礼物官，小小猫头鹰，期待你的到来，咕咕咕咕咕咕。最后一个，我是你的勤劳小菜农。麦田，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菜园，西红柿，青菜苗。
4: 我们每次重大的事件，爸爸妈妈会专门飞过来的。麦冬的出生，还有这次麦田的出生，
2: 迎接麦田的到来，吃饺子。
4: 能够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簇拥下，就感觉大家都是扒着脚尖在迎接一个新生命，这是非常期待和让人激动的事情。
5: 好，接下来我们每人给麦田说一句祝福语。
2: 希望麦田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6: 在有了麦冬啊6年以后，然后马上就会有麦田的降生，非常高兴。
7: 外公呢，因为腿受伤了，所以他特地录了一段视频。
8: 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7: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爱你哦。
9: 希望你和你姐姐互帮互助，齐头并进。
4: 希望你能够勇敢做自己，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还祝麦田平平安安。

啊。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0: 国宝级昆曲艺术家梁谷音已经84岁了，却依然活跃在台前幕后，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镌刻在观众心中。
1: 阿古哦，
0: 他的代表作《思凡》刻画了一个天真叛逆的小尼姑，这个人物折射着他自己的影子。幼年时，他被母亲送去尼庵寄养。
2: 我是9岁，爸爸没了，妈妈就上海来打工，就养活我们，就在这个万福庵生活了2年半。应该讲，我的童年是缺少父爱母爱的，所以我基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那种关爱啊，意思就是很独立。
0: 自幼缺失了家庭生活，这让梁谷音对家充满了向往。结婚后，女儿的诞生圆满了他对家的渴望。但没想到，这又是一轮新的遗憾的开始。
2: 我女儿蛮苦的，童年真的是蛮苦的，我很对不起她。
3: 我的小时候记忆是很少碰到她，她很忙啊。
0: 忙碌的梁谷音把女儿送进了戏校学习音乐，却忽视了女儿其实最希望成为的还是妈妈那样的演员。最终，女儿走上了与她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了一名外企职员。
2: 她到现在还怨我，因为她喜欢戏曲。
3: 我是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

0: 两代人的遗憾无法用时间来化解，直到这个家庭迎来了第三代的姑姑坠地。年仅16岁的朱玉妮，她眼神流转间有着外婆的神韵。
1: 从小就是跟外婆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就是每天听她唱，看她练，然后发现自己外婆特别厉害，然后呢，慢慢也跟着她一起哼哼唱唱，然后就喜欢上了。
2: 那么就让她办起来来表演一次，哇！你就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灵啊？我想她妈妈没继承成，那么我就有心。想他继承我的事业了。
0: 3年前，朱玉妮放弃了上海的名校，前往苏州艺校专业学习昆曲。从此，梁谷英也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
2: 那下午外婆的课不怎么累吧？
1: 不累。啊，
2: 那么外婆是文科，你们学的还有点兴趣吗？这个戏？
1: 挺好玩的。啊。
0: 每周四，梁谷英坐车跨越100多公里。去苏州给艺校的孩子们上课，周五下课再把外孙女带回上海的家。
2: 因为那边师资比较缺嘛，所以我就主动我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一直上到现在是3年了。我有一个念想，就是把我的学生再培养出一两个角儿来。
1: 他现在已经84岁了，而且他膝盖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外婆为我付出了挺多的。
3: 我妈妈呢觉得她小时候对我的关爱上是欠缺的，所以她现在潜意识的她加倍把这些爱放到第三代身上去了。
0: 人生不能重来，但是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了两代母女弥补遗憾的机会。
4: 我当天早上准备好小梅花结果出来了不啦？
1: 我现在是江苏省的金花。
4: 哦，是吧？啊、哦，恭喜了，恭喜了，努力努力，要不我就帮侬加工。
2: 得不得奖我们摆在其次，主要是自己一个人不断的进步。不好，因为外婆教的，我可以就放松点，听见吧？
1: 你真的是来给鼓励我吗？不是来给骂我吗？
5: 我在表面上是说你，外和外公私底下老说你。
4: 外公，吃饭，饭我太多了。
5: 我的老姐，
4: 侬根本是最那个，侬明白啥呀侬？
1: 我希望外婆能多给我一点鼓励之类的话，我觉得应该她还是比较担心我的。
2: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希望我能健康，到她中专毕业，我还能教。现在我很享受家里，先生健在，儿女很健康，小外孙女她也很快乐，不忘她大红大紫有用就行了。

0: 条例第八十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第八十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 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分规定。纪律审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性的重要举措。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党员拒绝作证。 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这个要求是一以贯之的。监察法第十八条、政务处分法第四十二条均规定，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在案件审查时，往往会涉及很多证人。 这些证人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涉案人，但意味知道案件相关情况，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作为证人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况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本着对党内同志、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
1: 严肃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共同维护纪律审查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 喂喂，各位乡亲们啊，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情。
3: 哎，他都是还要见你们，
2: 我们上不去。
3: 咱们村要选拔蒙自掌管的小女人了，
2: 这可是个过儿日子啊！
4: 我这普通话也不错哎，可能是穷啊。
2: 破冰，
4: 你妈无赖搞啊！
3: 你射球吗？请报名报上山吗？
2: 这是一句过儿日子讲啊，大家都要积极参与。
5: 小茶叶，你们又在调皮捣蛋？小叔叔，我们就是闹着玩的。村子是大家的，需要共同守护。我看你精力这么旺盛，我有好主意，以后跟着我干点正经事怎么样？
6: 这个时候的这场战役，
7: 1988年5月12日上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秦皇河口。
8: 这小俩讲的真不错，
9: 确实，对红色文化也比较了解，形象也不错。

相传，小茶叶的成长是这片土地上最甜的故事。

0: 你不能这样，
1: 我帮你撕。
2: 原来我们这村里面全是花坛，全是种的花，你看现在全部被你种成菜。
1: 我在我家门口，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管你什么事啊，该转就转。
3: 不着了啊，
0: 可以还原。
1: 我家门口，我
0: 要有条件，
1: 我要有
0: 场所。
4: 出来啊！给我老了一个名字啊！要是早晨走不要解决的，他老会走，回头我给你们拉一些。
1: 拉完我请你喝茶，对
4: 呀。啊，谢谢谢谢。
5: 哎，老大，今天忙过来了。来，过来，来坐会。
4: 这样的车子活老婆的猫老婆的我给解决了，现在丢红好了，还吃不喝啥了。
5: 老总在我们家这个车间模式这块是一把好手的，宝马车子解决不少困难，老总心里也幸福好得了。
6: 哎，是的是的，老总的条件稳定，这是咱们车的法宝呀。
5: 不累，有你这样的我给你在，咱们生意是已经够了，但也别太累了，身子要紧。
4: 放心吧，主任，现在身子还行吧？能为车能做的时间，我心里比较踏实。
5: 老罗，好长时间没听你拉活了，有空帮我们拉一个。
4: 行吧，主任。哎呀，老大妈啊，你看那个门口地址往那个南江市的。赶快把他回去！
2: 你这往门口又不在了，门口管你什么事？我就骑他。啊！你对，不管你事，不要你管。

0: 是的，刚才俺们都是的哈，江苏公司有没有样的？
1: 影响到这个团了吗？
0: 啊，是的。
1: 嗯，事情多是厉害。
0: 对吧？
2: 别过嘛，你们再过也是，这叫我等我等也不行，不打死。
3: 哎呦，哥，
4: 哎，我们不杀，我们不杀，
5: 张奶奶，您这个太影响村里的美观了，我们帮您收拾吧，村里干净了才好看嘛。
2: 哎呦，不要你们管，我们自己管，我自己管，不要你们管。你这事让我们老李往哪搁呢？
6: 哎，今天一般般。
7: 劳碌与孩子们的携手，像是春风拂过村庄，让这片土地更加温暖。

0: 当日历翻过平凡的一页，时间为奋斗标下注脚，为幸福刻下年轮，晨光里的奔赴，夜色中的守护，街巷间的问候，屏幕前的专注，我们用千万种方式书写着生活，应答着时代。当过去的一年即将装入记忆，请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心跳，关于幸福该如何定义。
1: 幸福应该是有热爱的工作，真挚的朋友，还有有爱的家人。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吧。
2: 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生活，简简单单，然后家庭幸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
3: 我觉得幸福呢，它是来自于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刻你才有满满的幸福感。
4: 幸福，心里安稳踏实，有事可做，
5: 就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6: 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
7: 我做好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
1: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主体班，然后当有学员来到我身边跟我说，哎，说张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对我以后这个时间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然后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是这就是让我感觉到了

0: 是我14年来依然热爱我在党校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原因。
1: 今年夏天送了一封清华大学的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相当的激动，也非常开心。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个

0: 觉特别幸福。
1: 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母亲节举办亲子运动会，当妈妈和孩子相拥的一刻，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0: 我和杰队的孩子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的时候最幸福，看着孩子们的快乐才是我心中的真正的幸福。
2: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工作顺利。
3: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龙马精神，身体棒，马到成功，事事旺，把每份温暖送给大家。
4: 祝愿父老乡亲马年大吉，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1: 新的一年，我们社区会把工作做得更细更贴心，让大家都能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让幸福在邻里之间传递下去。
5: 新的一年，祝大家出行马踏平川，一路绿灯，平安抵挡。
6: 祝大家马到成功，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7: 马年大吉，阖家幸福，
8: 马上好运，马上大吉，马到成功。
4: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大利。
9: 新年快乐，马年吉祥。
10: 幸福是奋斗的坐标，也是出发的号角，珍藏这份温暖，汲取这股力量，前路开阔，春风正好，让我们以梦为马，共赴新城。新的一年，愿你我，愿这座城，脚步不停，热爱不减，一起写下下一个幸福的答案。

0: 你好，我们是社区的啊，我叫秦磊，他叫小赵。哎呀，
1: 小陈啊，我的弟弟，你可回来了。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妈年纪大了，这脑子呀有点不好。
0: 奶奶，嗯，哎，你太会挑了，我的年纪啊，我都能当您孙子了。
3: 这不就正好说明你老成吗？
1: 他是你儿子
0: 啊？对，这是我儿子，
1: 叫姑姑啊。
4: 姑姑好。
1: 儿子，
2: 真不好意思，你快请坐。又点下了。
1: 这是我呀，早给你买的，一直没舍得吃，就等着你回来。来，你也吃。哎，这是你4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买的，就等着你回来吃呢。好吃吧？
0: 这点心几十年了。
2: 我妈呀，过去的事啊忘不了，现在的事啊她想不起来。你吃吧，没多久。
0: 吓死我了！
2: 这是去年过年时候买的。
1: 慢点吃，慢点，慢点，慢点。
0: 啊。这样，我看奶奶的状况呢，我觉得我的能力有限，然后我还是叫我们领导来吧，这事儿让我们领导来办，好吧？
2: 小伙子，你等会儿，我妈现在这样啊，你也看见了，就是能不能找到我舅舅，你也常来我们家坐坐。您辛苦了。
0: 为什么呀？
2: 医生说，我妈快不行了，她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所以，
4: 那必须答应啊！必须答应。
1: 哎，小程啊，你要上哪儿啊？啊，小程不走啊，跟姐姐回家，跟姐姐回家啊。不走。
0: 姐，哎，你还记得咱家在哪儿吗？

0: 深上海呀。
1: 那您还记得我走的时候咱俩多大岁数吗？
0: 那会儿啊我14，你才4岁。打点去法源寺玩，你非要那个小风车，我就到外街呀去给你买。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找不着你了。
2: 丫头，你找谁呀？
3: 我找我弟弟吴守成。
2: 你说那小孩儿，他们家去年就搬走了。
3: 啊，那您能告诉我他们搬哪儿去了吗？
2: 不知道，不知道。走吧，走吧，走吧。
0: 咱妈说呀，你跟咱爸领过了，后来咱爸也改嫁了。我去找过你。
1: 行了，我知道了。那就按吴奶奶说的找吧。嗯，
4: 姑姑，你放心吧，我们不走了啊。
0: 哎，来，赶紧吃苹果，吃苹果，吃水果，来，吃水果。哎，这个给大孙子吃啊。
4: 我又成孙子了。
0: 吃。
1: 哎，好嘞。
3: 小程，你要个风车。
1: 吴奶奶提供的信息太有限了，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可为了完成老太太的心愿，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社区民警走访了吴奶奶提到的每一个地址，终于找到了昌平区同名同姓且年龄相仿的吴先生。他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姐姐。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戚继光。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戚继光，谷少东。戚家名将号南唐，天赋英才永继光。改斗茶摊传美化，修成置换为明王。鸳鸯半阵窝胸窟，车马迎宾鲁寇黄。次第春华人去处，井中山下酒长阳。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他独创鸳鸯阵，操练军体操，发明狼显，率领戚家军对抗东南倭寇，守护北部边疆。带兵23年，未尝一败。他著书《绩效新书》，练兵实际，直指堂吉。军事经验和战术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就是曾在我们唐山一带任职，位列明朝护国三公之一的战神戚继光。1528年，戚继光出生于军人世家。戚家因祖上立有军功，得以世袭山东登州尉，指挥千事。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为官一生，勤俭廉洁，秉性刚正，品格高尚。戚景通虽老年得子，却从未对其骄纵枉逆。他曾问其子志向，戚继光答：“志在读书。”戚景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读书的目的在于弄清‘忠孝廉洁’四个字的意义，否则就什么用处也没有。”随后令人将“忠孝廉洁”四个大字写于壁上，让戚继光时时铭记在心。淳朴的家风让戚继光从小就树立了

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伟大抱负。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1544年，戚继光承袭父职，开始了他43年的军旅生涯。戚继光深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士兵的勇气和战术的精湛，更取决于军队的纪律和将领的廉洁。为此，他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要求士兵。他推行恩威兼助、情法相融的带兵理念，实现了兵如合一。他提倡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渐渐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他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要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几十年里，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倭寇闻风丧胆，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拎着食物欢迎他们，称他们为仁者之师。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抗击倭寇以外，戚继光还致力于边疆防御。他在冀州、昌平、辽东、保定等地任职期间，加强边防建设，修筑长城，训练军队，有力保障了明朝的边疆安全。现存的天津黄崖关长城、唐山迁安白杨峪长城，当年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修造与加固。戚继光的廉洁品质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为官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但他每离开一个地方，都是身无分文，净身而出。卸任之后，更是野无成田，囊无素墙，唯集书数千卷而已。但对待士兵却体恤有加，视如己出，甚至不惜慷慨解囊。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如今当我们回顾戚继光一生时，我们不禁为他的高尚品质和卓越功绩所折服。他的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精神品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需要像戚继光一样的官员和领袖来引领我们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公正、廉洁、和谐的社会。

0: 这些正在加工的椭圆形颗粒物就是油沙豆。油沙豆因其果实富含油脂而得名，又名油沙果、虎尖果、铁鼻涕、地下核桃，属梭草科梭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油沙豆地上叶片狭长，深绿色，地下块茎椭圆，黄褐色，大小与鹰嘴豆相似。油沙豆全身都是宝，地上茎叶蛋白质含量高，收割后可作为牲畜优质饲料。油沙豆果实含有丰富的淀粉、油脂、糖及膳食纤维，营养价值高，目前市场上已经开发出多种产品。脱皮油沙豆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浸泡6到7个小时，口感更佳，有鼻涕的清脆香甜。油沙豆豆浆清甜醇香，是一种健康营养的植物源饮品。油沙豆磨成的圆粉可以加工成多种食品，油沙豆酿成的啤酒嘌呤含量基本为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新型饮品。油沙豆油营养丰富，富含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及多种微量矿物元素，品质可与橄榄油、茶油媲美，其油脂含量20%到30%，亩产油量170千克以上，约为大豆的4到6倍，花生的1.5倍，油菜的2倍。规模化种植油沙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大豆供给缺口，支撑国家粮油安全战略。油沙豆原产于非洲，适应性强，耐贫瘠，有沙漠作物之王的美誉。兵团第3师54团地处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从2017年开始引进种植油沙豆，并确立为团场特色产业。经过多年种植，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还为团场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
1: 油沙豆首先来说，改善了我们的那个居住环境，啊，它的适生能力比较强，啊，我们这个土地很贫瘠，种了这个以后有防风固沙的作用，改变了我们这个团场的小环境，啊，我们的现在雨水是明显的比前几年是多了，这个大风天气比原先减少了很多。
2: 尤其像兵团，很多团场分布在这个沙漠边缘区，所以每年的这个风沙危害也非常严重。那么其他作物种植它很难抵抗这个高强度的高频率的这种风沙，但是油沙豆呢，它的适应非常强，它能够应对这种恶劣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能够保持一定产量。同时呢，大量种植以后呢，它也可以阻挡这个风沙的一些危害，调节一些当地的一些小环境。
0: 油沙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生产中作为一年生作物栽培，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可以多功能利用的作物。沙化土地种植油沙豆，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能够防风固沙，起到绿化和保持水土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包括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收获4个方面内容。一、播前准备。一、选地。油沙豆对土壤要求不严，多数土壤都能生长，沙质土壤特别是透气良好的沙质土和沙壤土更有利于块茎膨大和机械收获，但由于风沙土土壤贫瘠，应适当加大肥料投入，施用有机肥或腐熟旧肥做基肥。犁地前每亩施用有机肥200到300千克或腐熟旧肥1到1.5吨，增加土壤肥力。 二，整地。整地质量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五字标准，即整齐、平整、疏松、细碎、干净。一、犁地作业。犁地机具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旋转式五滑犁作业，犁地深度20到25厘米，确保地头地中深浅一致。犁地要求土筏翻转良好，将地面残茬和肥料深翻入土，覆盖严密，做到不重耕不漏耕。犁地后地表平整。
2: 我们知道油沙豆是一个浅根系的，它基本上接豆的部位呢是在这个10到15厘米之内，所以我们如果深翻的过深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块茎的结豆的部位呢往下移，所以这样呢不利于后期的这个机械收获，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翻耕的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
0: 二，平地作业。犁地后及时平地，建议使用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框，45度对角平地，以便把高低不平的土块混匀，使土地表面平整，确保播种时种子深浅一致，不建议直线平地。三，土壤封闭。平地后立即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一般选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亩地用量为200到300毫升，除草剂按照使用说明兑水稀释后使用。四，坝地作业。喷施除草剂药液之后要及时坝地混土，目的是让除草剂和土壤混匀，杀灭杂草，同时减少阳光直射，避免造成药性分解。坝地作业宜浅不宜深，混土深度3到4厘米为宜，一般采用对角45度和直线两遍作业，坝后地面平整，土壤松碎。三，种子准备。油沙豆种子要经过沥选，种粒饱满，粒径一致，成熟度好，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纯度90%以上，净度97%以上，发芽率85%以上，水分不高于9%。播种前，种子在阳光下晾晒1到2天，可以打破种子休眠，起到催芽作用，确保苗齐苗壮。二，播种。一，播期选择。农谚说，种的不在早，温度要看好，早播温度低，豆子待地里，只要温度高，10天出奇苗。油沙豆对温度，特别是出苗期的温度要求较高，因此应做到适时播种。
2: 油沙豆这个播下去以后呢，种子出苗呢对这个温度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呢低温在20度左右，那么再加上适当的这个充足的吸收水分以后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芽，但如果这个低温低了，发芽就比较迟缓，甚至不发芽。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地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就赶紧抢早播种，那么如果低温不到，他可能1个月之内他都不发芽，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5厘米的低温，1周之内如果能够保持在15度，那我们就开始播种了，掌握住这个基本的要求就可以。
0: 油沙豆生育期只有90到130天，在4月下旬至6月中旬播种都能成熟。二，播种量。为了获得高产，油沙豆每亩地的播种量应不低于10千克，最佳播种量10到15千克，播种量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高产群体构建，播种量过低会导致密度不足，直接影响总产量，播种量过高则会导致植株间竞争加剧， 单株发育不良，块茎数量和大小下降，同样无法实现高产。三，种肥。油沙豆播种时可用过磷酸钙做种肥，种肥和种子的比例为15:25:15，可混合播。也可以用复合肥做种肥，施用复合肥做种肥要注意将种子和肥料分开，分别倒进不同的仓盒，分箱机械播种，避免肥料烧种子。四，播种方式。油沙豆采用陆地播种，不覆地膜，可避免土地污染，也有利于后期收获。播种机械携带滴灌袋、种子和肥料，一次完成铺滴灌袋、播种、种肥施用作业。油沙豆种植采取30厘米等行距配置，株距10厘米，播种深度4到5厘米，每亩理论株数在20000株左右。三，田间管理。一，滴出苗水。播种之后，连接地面滴灌管道，将支管接上出水管，再将已经铺好的滴灌袋接在支管上。管道连接好之后，及时滴出苗水，滴水量为每亩30方，要求地表全部见湿。
2: 我们现在播完种以后，紧接着就要灌水。实际上，在我们这有一个专业说法叫做干播湿出，其实就是滴水出苗。说油沙豆种子它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以后呢，它才能够去萌发。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吸水量达到这个干豆，就是干的这个块茎的重量的50%到60%以后呢，才能算是它这个充分的膨胀了。那如果水分不足，就影响它的一个萌发。沙质土壤来说呢，至少要放的每亩25方到30方水。滴水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只顺着滴灌袋两边，滴湿润就行。那么在滴灌袋之间呢，整个地表呢叫湿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下一水怎么样来确定呢？我们不能说是按照3天、5天、10天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判断呢？8下，2厘米，它的下面土层已经没有伤了，开始变干了。那我们说下一个滴水周期就开始了。
0: 油沙豆种子吸水膨胀后才会发芽，因此滴出苗水一定要充足。滴出苗水的同时，每亩地可随水滴施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3000克，以减轻土壤盐碱危害，防止土壤板结，优化土壤生境。二，苗期管理。油沙豆出苗后要及时查苗，未出苗的可适当补种。苗期田间管理的措施主要是水肥管理。苗期要促根壮苗，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25到30方，随水滴湿尿素2000克，全水溶磷酸依然1到2000克，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肥料3000克。充足的水肥可以促进根系生长，达到增根壮苗、促分孽的作用。三，分孽期管理。油沙豆通常在出苗后15至20天开始分叶，不断长出新的茎叶，快速生长。一，水肥管理。油沙豆是洗肥作物，合理施用氮磷钾肥，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分叶期适当增加肥料用量，促进根系生长，可以形成更多有效分叶。分叶期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30方左右，每亩随水滴湿尿素3到4千克，全水溶磷酸依然2到3千克，硫酸钾1至2千克，有机液体肥3千克，腐殖酸肥3千克。由于沙地漏水漏肥严重， 每次滴水70%之后，再随水滴施肥料，减少肥料浪费。二，除草。当油沙豆长到10到15厘米的时候，要注意除草。田间主要有芦苇、败草、棘藜草、灰草、灰藜等杂草，可以选择对油沙豆要害较小的低毒除草剂化学除草。灰藜防除，可以用新鲜溴苯菁；芦苇防除，可用高效氟吡钾和磷喷施。药剂浓度一定要低一些，避免影响油沙豆的生长。油沙豆生育中后期，田间仍然会生长杂草，此时不宜使用化学除草剂，可采用人工拔除杂草。三，虫害防治。油沙豆病虫害较少，整个生育期基本无病害，虫害只有一种鸣虫，

0: 鸣虫是蛀心虫，危害茎叶及块茎，在南疆地区一年发生3到4代，要及早防治。
1: 我们防治这个鸣虫这块也基本上就在7月初是一个鸣虫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就说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防治也预防，建议呢也就是防2次，那就是一次这个阿维菌素比冲林，一次阿维菌素加定冲蜜，也避免这个虫子呢产生这个抗药性。第一遍打完10天左右，第二遍防治第二遍2次左右就控制住了这个虫害。
0: 四，生长调节。油沙豆分孽期以营养生长为主，主要是长根长叶，对营养的需求量显著增加。除了滴水施肥，还要根据田间长势喷施叶面肥2到3次，间隔时间15到20天，每次每亩喷施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20千克喷雾。如果长势过旺，要适当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控制长势。
1: 如果这个地块过旺，长势过旺啊，我们建议就是要打矮桩素来控旺啊，避免后期因为这个长势过旺倒伏。如果说油沙豆田间长势比较正常，就是在打虫子的同时呢，我们建议呢带上我们的磷酸二氢钾尿素啊，然后一起带点叶面肥一块打下去。通过一次飞防呢，干几件事儿节省一个成本。
0: 四，接豆初期管理。一般来说，油沙豆在分叶后的25天左右，地下块茎的膨大速度最快，大约有一半的产量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时进入接豆初期。
2: 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知道是块茎的一个形成期了，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如何更好的促进它的分叶，增加它的分叶，促进它的生的生长是非常关键的。
3: 分叶后呢，就要转向就控制氮肥，因为这个氮肥施用多以后，它地上部分长得非常这个太旺盛了，然后影响这个分叶后呢，就是控氮，促进这个磷肥和钾肥的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我们不能调控好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地上旺长，地下块茎数量少，产量上不去。
0: 油沙豆在接豆初期光合作用非常旺盛，是水分养分需求最大的时期，要提供充足的灌溉，6到8天滴水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水30方。施肥时要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促进生殖生长，多接豆。每次每亩地随水滴施尿素3到5千克，泉水溶磷酸铱铵3到4千克，硫酸钾2千克，有机液体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五，接豆盛期管理。油沙豆一般出苗后50到60天达到接豆盛期。接豆盛期关键是增粒数、增粒重，进一步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油沙豆在接豆盛期对水肥需求略有降低，可以减少滴水施肥次数，一般8到10天滴灌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灌量25方左右。施肥时减少氮肥用量，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每次每亩随水滴施尿素3千克，泉水溶磷酸铱铵5千克，硫酸钾3到4千克，水溶性有机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一般收获前20天左右停止滴水。接豆盛期如果管理不当，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水肥供应不足，叶片发黄，出现早衰；另一种情况是氮肥施用过量，导致地上茎叶摊青徒长，造成倒伏。这2种情况都会影响接豆的数量和产量，导致减产。如果出现早衰，可以加强水肥。

0: 管理促使精液反清，如果精液倒伏又该怎么处理呢？
1: 看到这块地呢，平均足高已经达到95厘米了，快接近一个接斗肾气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它整个这个豆的数量还是非常少。那什么原因呢？就它整个管理上，尤其控制足高这一块没有做到位。我们看油沙豆呢没有主茎，第二个呢叶片比较狭长，同时它的叶鞘部分呢，我们看它这个基介组织也不发达，所以这个特性呢导致它很容易倒伏，极大程度影响它这个块茎的一个形成。那么如何控制这种现象的产生呢？目前呢就除了我们说这个合理的科学的控制这个氮肥施用之外，那么还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通过化控来控制它的高度。在这个油沙豆长到大概是60厘米左右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喷施一次矮壮素，每亩用量是50克，基本上在整个旺盛生长阶段呢喷上两次，就把这个株高就控制了，就不易发生这种倒伏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常用的，就一割，基本上在长到1米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上部呢把它给它割掉，那么下部呢留到这个40到60厘米，减少它无谓的消耗，然后控制它地上的生长，同时也把这个整个地面的这个通风透光现象也增强了，那么更有利于它这个油沙豆地上部一个生长。
0: 四，收获。油沙豆经过3到4个月生长，地上茎叶逐渐枯黄，地下结豆饱满硬实，表明油沙豆进入成熟期，要适时收获。油沙豆的收获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是收草，第二步是收豆。
1: 进入了秋季，油沙豆的收获期，那么为了确保油沙豆获得更好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确定一个适宜的收获时期。怎么样去判断到达了这个收获期呢？2个标准，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地表的茎叶，这个地表茎叶呢达到50%到70%的枯黄的时候，说明这个可以进入收割这个草的阶段。地下的块茎呢，我们看呢整个块茎的灌浆比较饱满了，而且转成这个黄褐色，一咬呢它基本上是有硬度了，说明呢它已经进入了这个成熟期，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地下块茎的一个收获了。
0: 一，收草。在收获油沙豆块茎之前，先将地上的茎叶用割草机进行收割。割草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割草机作业。割完草要晾晒2到3天，之后用专业机械打捆，并运出田，作为饲草使用。油沙豆的茎叶是一种优质饲草，每亩地平均可收获400千克饲草。二，收豆。油沙豆的地上茎叶收割犁田之后，进行收豆作业，将地下的块茎收上来。油沙豆收获采用专用收获机，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专用收获机将油沙豆块茎所在的土层整体翻开，经过去秧、脱粒、筛土、除尘等多道工序后，一粒粒油沙豆通过传送带收集到舱斗内。舱斗装满之后，将油沙豆块茎倒进运输车辆，装车犁田。油沙豆的收获时间相对较短，如果收获不及时，不仅会降低油沙豆的品质，还可能错过适宜的晾晒天气，甚至导致油沙豆被冻在土壤中，因此要及时组织收获机械收获，确保在11月上旬前收获结束。三，晾晒。油沙豆收获以后要及时晾晒。新疆地区降雨量稀少，气候干燥，可以利用气候条件将油沙豆摊在地面上自然晾干脱水， 对于晚

0: 播或者复播的油沙豆来说，收获后正值秋冬季，天气变化较大，如果无法及时晾干，需要使用适当的设备进行烘干。油沙豆晒干或烘干后，要用机械筛选去杂、清洗、分级、销售或储藏。
1: 油沙豆特别适合这种贫瘠的土地，它这个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啊。我们也是从最初的一亩地70公斤啊，达到现在的最多700公斤啊，我们职工能带来几千块钱的啊纯收入。第二个也是它的这个根茎啊，我们每年收完以后，它在地里面变成这个有机质啊，改善了它这个土壤的团粒结构，我们的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增强了，土地也变得肥沃了。
0: 到这里，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就介绍完了。我们期待这一技术体系成为广大种植者的金钥匙，破解沙地资源约束难题，推动油沙豆产业实现助力农户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生态与产业协同三大核心价值，为绿洲农业生态加经济双赢模式提供范例。未来，兵团将从科技赋能、品种优化、政策协同三方面深化技术应用，整合种植保险及产销对接政策，形成全链条保障机制。我们坚信，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油沙豆将在新疆乃至全国边际土地上释放巨大潜力，为乡村振兴、生态修复与国家粮油安全战略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重要的油料作物。随着纺织和服装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棉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粮棉征地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我国农业科技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了可在麦后直接播种的短季棉。那么什么叫短季棉呢？所谓短季棉，就是指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棉花。它是棉花家族里的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是早熟性非常突出，株形较矮且紧凑，开花结龄很集中，抗旱性强。种植短季棉可实现冬播小麦夏播棉，又有粮食又有钱的目标，所以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短季棉为锦葵科棉属，它的生育期一般在105天左右，比中早熟春播棉短20天左右，比中熟和晚熟春播棉短25天左右。短季棉适合高密度种植，麦收后每亩直播密度在8000到10000株，株高60到90厘米，花冠为乳白色，开花后第二天转成红色，3天后凋谢，留下绿色小型的硕果，学名叫棉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棉桃。棉铃的大小适中，铃期较短，铃壳较薄。棉铃成熟后裂开，露出柔软的纤维，纤维为白色，长约2.7厘米左右。短季棉是喜热

光耐旱的作物，适合在旱薄地、水浇地种植。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均可种植。短季棉相对于其他品种的棉花来讲，生长周期较短，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较小，所以更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培育的441短季棉为例，向大家详细介绍它的种植管理技术。短季棉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小麦进行的，因为麦收后的土壤伤情是关系短季棉播种后出苗的最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应在小麦收获前15天左右，也就是5月中旬前后进行一次浇水。浇这一水不仅可以提高小麦产量，还能为小麦收获后直接播种棉花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保证棉花的出苗率，起到一水两用的效果。5月底6月初小麦成熟后，我们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收割。收割时注意留下的麦茬高度不要超过15厘米，这样更有利于短季棉的播种。收割完毕就可以直接播种棉花了。另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种子虽然都是经过处理的包衣种子，但在播种前我们还要选择晴朗天气，将种子摊开晾晒2到3天后再进行播种，这样更有利于种子发芽。短季棉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6月1日至5日之间进行，最晚不能晚于6月10日。播种过早或过晚都会降低出苗率，影响生育周期，从而导致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下降。播种前我们还要查看一下土壤伤情，方法是在即将播种的地里抓一把土壤，用力握能成团，然后从80到100厘米高的地方落下来。如果土壤能自然散开，这说明土壤伤情是适合播种的。如果土壤不能自然散开，说明土壤伤情不适合播种。短季棉的优点之一就是播种前不需要再对地块进行任何处理，所以播种前我们只要准备好专用的播种机，并把行距调成45厘米，然后再把准备好的种子倒入播种机里，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时每亩可施入5氧化2磷2.5到3千克，氧化钾5到6千克作为底肥，播种深度为2厘米左右，种子与种子之间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亩大约用种子5千克。由于短季棉播种时的地温已明显高于春播时的地温，因此播种时不需要覆盖地膜，这样就节省了覆盖地膜的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播种后4天左右幼苗就可以出土了，7到10天幼苗就能出畦。短季棉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幼苗出土到建苗前这段时间里基本不需要进行管理，
因此又节省了不少劳动力。由于短季棉播种量较大，幼苗出土数量远远超过了留苗数量，所以在棉苗出齐之后，我们就要及时进行建苗。建苗时要本着留壮苗去弱苗、留大苗去小苗的原则进行。如果遇到低温或连续阴雨天时，就要推迟建苗的时间，以免幼苗受害。当幼苗长至15厘米左右时，我们还要及时进行定苗，使幼苗有一个较好的生长空间，这是培育健壮幼苗的重要措施。定苗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拔除那些弱苗、病苗、虫害苗等。一般相邻两棵幼苗的距离为20厘米左右，如果不及时进行定苗，就容易发生幼苗拥挤、互相遮光、争夺养分，同时也增加了病菌侵染和扩散的机会，造成幼苗前期营养不良，从而使中后期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另外，在建苗的同时，还应将田间杂草除掉。建苗定苗后不久，我们就要对棉田进行第一次中耕了。这次中耕是培育壮苗，促使植株根系下扎和地上部分健壮生长的一项关键措施。苗期一般要进行浅耕，中耕深度一般为3到5厘米为好，并注意靠近幼苗的地方不要耕得太深，以免伤及幼苗根系，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另外，还要将靠近植株的麦茬一起除掉。短季棉苗期中耕的次数可以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而定。一般情况下，在降雨后都要进行中耕。这项工作直到棉花丰隆以后就不再进行了。在幼苗生长的同时，田间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从而影响棉花的生长。所以我们要在中耕时将杂草一起除掉，防止它们与植株争肥争水。到了6月下旬，由于气温升高，虫害传播速度加快，所以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治虫害的发生。棉蚜是短季棉的重要害虫之一，它寄居在叶片的背面或嫩尖部位，吸食枝叶，叶片受害后向背面卷缩，造成畸形。受害后的植株矮小，叶片变小，新陈代谢受损，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严重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发病初期可用10%比虫灵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20%定虫米可湿性粉剂1500到2000倍液均匀喷雾，每隔3到4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喷湿药物时要注意，叶子的正面和背面都要喷到，这样才能保证防治效果。到了6月底，棉花的植株已长至40到50厘米高。此时如果雨水较多，棉田里的杂草很快就会生长出来，影响植株的生长。这时我们用除草剂进行除草效果会更好。工厂使用的除草剂
是33%，二甲戊勒林乳油600倍液进行喷施。喷药时应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进行，目的是避免除草剂被风吹到棉花上发生药害。田间作业时，喷雾器的喷头要低一些，一般距离地面10到15厘米为好，千万不要让药液喷洒到棉花植株上，尽量减少药害的发生。为了促使短剂棉植株生长，防止早衰，为后期多结龄打下基础，在苗期我们应根据植株的长势喷施适量的叶面肥，一般情况下每亩可用0.2%磷酸二氢钾溶液40到50千克，或1%尿素溶液50到60千克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明显的效果。7月初至8月初这30天左右为短剂棉的花蕾期，这一时期是棉花丰产的关键时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植株顶端的生长优势，让大部分营养供应棉铃的生长发育。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棉花打顶。打顶就是将棉花第一主枝的顶尖掐掉，这样做可以消除植株顶端生长优势，调节体内水分养分的运输方向，使较多的养分供给结果枝，减少无效果枝对水肥的消耗，促进棉花多结龄少脱落。打顶工作一般在7月中旬结束，如果打顶时间晚了，就会造成短剂棉的生育期推迟，从而影响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影响夏茬小麦的最佳播种时间。打顶完成后，我们还要再对短剂棉进行一次整枝打岔，促使植株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达到保幼龄增龄种的目的。由于短剂棉种植密度大，应将植株下部第一果枝以下的风叉打掉，一般每株留3到5个果枝，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保证棉铃所需营养，从而使棉铃正常生长。在打岔的同时，我们还要去掉植株底部老叶和带有病害虫害的叶片，以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进行花蕾期管理工作，除了要对棉苗进行打顶、整枝、打岔以外，还要做好棉花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棉花粒枯病是由粒枯丝合菌引起的，主要危害棉花的叶片。发病时，幼叶上出现黄褐色、水渍状病斑，并逐渐扩散，最终导致棉苗枯萎。在粒枯病发病初期，及时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到800倍液，或70%百菌清可施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7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棉花花蕾期主要的虫害是棉芒蝽，
他以成虫、幼虫刺吸植株枝叶，造成蕾鳞大量脱落。棉芒蝽危害后，叶片上有很多明显的孔洞，危害严重时，大多叶片全部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棉枝。当植株上发现棉芒蝽时，可以使用2.5%溴氰菊酯乳油三千

因此我们还应采用药物控膏的方法防止植株徒长，可用98%甲泮定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喷施，一般每隔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每次喷施的用量不宜过多，以少量多次为好，这样才能确保植株在花蕾期都能正常生长，不会出现妄长或不长的情况。喷药后6小时内，如果遇上雨天，还要进行补喷。8月份是短季棉花龄期，也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从这时起，棉花就进入了生殖生长期，它是棉花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的高峰期，也是决定棉花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8月初，棉花植株上已经长出大量的棉鳞来，这时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施肥了。通常采用根部撒施的方法，一般每亩施硫酸钾或氯化钾5到10千克，就能满足棉花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施肥过多，植株容易发生徒长，枝叶过分茂密，使棉田过早封垄，影响通风透光，导致花蕾过多脱落。施肥过少则会造成植株早衰，影响棉鳞的正常生长发育。由于短季棉生育期短，生长速度快，耗肥量集中，所以一般施这一次肥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施肥完成后，我们要立即进行浇水。在短季棉花龄期管理过程中，施肥浇水应同时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发挥肥料的作用，促使棉鳞正常生长发育。施肥后如果浇水不及时，肥效发挥较慢，造成棉鳞营养不良，出现个小和严重早衰现象，使整个生育期推迟，导致棉鳞贪青晚熟，影响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在花龄期管理过程中，我们也要加强对虫害的防治工作。棉鳞虫是棉花花龄期重要的害虫，主要以幼虫危害棉花叶片、花蕾、棉鳞以及其他组织。主要防治方法如下：当发现植株上出现棉鳞虫时，可用50%新硫磷乳油6000倍液，或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一般每5天左右喷雾一次，共喷雾2到3次，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由于短季棉的生育期比较短，一般在8月底以后开的花都不能正常成鳞吐絮，所以要及时将这些无效花蕾去掉，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进一步提高棉田通风透光性能。短季棉棉鳞的生长旺季正是雨季，为了防止植株发生徒长现象，所以还要进行药物控膏，以促进营养向棉鳞传输，促使棉鳞生长发育。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98%甲泮定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调控，一般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

三次即可。喷药时，对那些长势较强的植株，应适当多喷一些；而对于那些长势较弱的植株，应适当少喷一些。这样才能保证棉花的长势一致。由于每年的八月底前后，气温较高，雨水较大，棉田的湿度也较大，促使植株生长加快，往往在棉花植株的节间处会滋生出大量的幼嫩枝杈，影响棉铃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要及时把它打掉，以减少营养消耗，提高棉田通风透光能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短季棉一般在九月初开始吐絮，大约在十月上旬采收结束。这段时间是棉花纤维生长发育的主要阶段，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要进行必要的管理，才能提高棉花的品质和产量。短季棉的嫩桃开裂，主要是由于播种时间偏早，导致嫩棉铃壳表面缩水变薄并开裂，从而影响了棉花纤维不能正常生长，因此要及时将它摘除，并带出田外集中处理。短季棉生长后期，植株群体较大，生长旺盛，容易导致棉铃贪青晚熟，不能正常开裂，从而影响棉花的品质和产量。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使用40%乙烯利水剂3000倍液进行喷湿。喷湿重点是棉株上的青铃，促使青铃的铃壳脱水，提早开裂，从而达到正常采收的目的。一般每7天左右喷湿一次，喷湿的次数可以根据青铃的多少和贪青的程度来确定。短季棉在吐絮收获期发生病虫害时，会使棉花产量降低，品质变劣，严重影响棉农的经济效益。棉花枯萎病一般由植株下部叶片开始发生，逐渐向上发展，病叶叶缘主脉间出现不规则淡黄色斑块，叶缘向下卷曲，后期斑块扩大，最后病叶变为褐色，直至枯死。发病时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液，或65%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液进行叶面喷雾防治，一般喷湿一次即可。棉红蜘蛛聚集在棉花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致使叶绿素受到破坏，叶片呈现灰黄点和斑块，严重时叶片干枯脱落，影响棉花的生长发育。防治棉红蜘蛛时，可用20%3氯沙满蜂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到4000倍液喷雾防治，一般每5到7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即可。短季棉的采收期比较长，一般从吐絮到采收结束需要40到50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适时进行采收，这样可以增加产量，
提高棉花纤维的质量和品级。短季棉最适宜的采收时间，一般是棉铃开裂后10天左右为好。因此，我们要从棉花开始吐絮后，每隔10天就要采摘一次。如果采摘过早，棉花的纤维还没有充分成熟，导致棉花产量和品质降低。如果采摘过晚，成熟的棉絮经过风吹日晒，会降低纤维的拉力，色泽也会受到环境的污染，从而降低了棉花的质量。等到全部棉花都采摘完毕后，我们还要及时拔除棉杆儿，并进行整地，为播种下一茬农作物做好准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退伍军人叶晓明带着一腔热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西坎尔兹村，一头扎进这个村容村貌差、集体收益低、群众致富难的三茂村，想办法谋出路，多方争取政策扶持，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机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2: 叶书记啊，
3: 哎，
2: 叶书记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可算把你盼来了。走，咱们去办公室，我把村里的情况详细的给你介绍介绍。
3: 好的，潘主任。我呀，虽然是咱们西坎尔村土生土长的人，近些年来啊回来的也少，村里的情况呀他也不是很了解。
4: 哎，潘主任潘主任，村上又有交社保吗？哎，我们家妈欠一点点没有，村上再给我借上一点啥。
2: 这借是能借，可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你让我这……
4: 潘主任，
3: 大姐，大姐，你呀，先别急，我呀，先给你交上。
4: 你给我交上？哎，我妈你都不认识，哎，我给你还不上，咋办呢？
3: 没关系的，大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呀，再给我还上吧。
4: 真的？
3: 真的。
4: 喂，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2: 潘主任，
3: 可惜，
2: 潘主任，
4: 谢谢谢。
2: 潘主任，哎，潘主任，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潘主任，咱们村前两年那个文化活动室不是改造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这个工程款是不是该给我给一下了？老郭，现在村上没钱，你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潘主任啊，这个话都说了多少年了，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村干部？这个钱你们到底给不给嘛？
3: 给。给，给！
5: 哎，潘主任，潘主任，
2: 你又怎么了？
5: 潘主任，你看这些离哈姆家的牛老拴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牛粪弄得到处都是，你管不管噻？
2: 管，管，管！
1: 刚来第一天，严峻的现实让满怀理想的叶晓明陷入了沉思。叶晓明心里明白，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让村庄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0: 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能扭转集体口袋没钱、为民办事太难的困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振村两委一般人的信心和决心。
3: 各位委员，我来村上呀也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呀我也了解了，想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必须改变工作模式。今天召集大伙在这开个会，就想着呀和大伙一块商量一下，咱们呀整合全村的集中地，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让咱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啊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让村集体和村民呀都受益。大家有什么想法？
6: 叶书记，这村集体的土地我们要是承包出去，每年还有80万的收入呢，这要是收回来种赔了可咋办？
3: 陈委员，咱们合作社把这些地种上，收入啊它远远高于发包，我们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他们呀还可以到咱们合作社来打工，到年底呀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分红款。你想想看，一个人呀有3份收入呢。
5: 书记啊，你说起来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呢？村集体的地赔了，大不了村集体没收入，但村民的地赔了，我们拿啥还呀？
2: 你们不知道，叶书记为了来咱们村上呀，20万年薪的工作都不要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点子多见识广，不比咱们强。再说了， 咱们西坎儿子村呀，也不能一直这样穷下去。书记啊，
3: 哎，
2: 我今天在这表个态，我带头把我家的地呀，流转给合作社。
3: 好，各位，咱们村上的情况呀，大家都清楚，想要发展就要改变思路。咱们可以学习亿万春腰站子的工作经验吗？人家光年底的分红呀就有450多万，难道大家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吗？
5: 叶书记，很准，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信心，那我家的地也流转给合作社。
6: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流转。
5: 我同意啊，我们家的地呀也流转。
2: 好，那咱们下去啊分头给村民呀做工作。
7: 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不光要靠项目资金，还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0: 叶书记和村两委一般人通过遍访村民、召开村民说事日，集思广益，理清发展思路，最终确定了由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家心中有了方向，
7: 奋斗也变得更有力量。
2: 书记啊，
3: 哎，
2: 书记，你看这2000亩的庄稼可是长势喜人啊！
3: 是啊，潘主任，你看看，大伙儿都在地里面忙活着，今年啊一定有个好收成。我们呀，还要发展鸽子经济，发展物业经济，还要搞土地规模化经营，照这样干下来，今年年底呀就能给村民呀分红了。
2: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咱们村呀郭东山的工程款就可以尽早的给他了。书记啊，
3: 哎，
2: 您是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要，我见了他呀都是躲着走呢。
3: 不急不急，他的钱呀今年一定能给他给上。老潘，
2: 哎，
3: 其实当时我计划把这些地统一收回来，统一进行种植，我心里啊也没底儿。现在看来，咱们当初啊大刀阔斧的改变经营种植模式，这个想法呀它是正确的。咱们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让西坎儿子村呀焕发出新的活力。
2: 好，太好了。
0: 叶书记和村两委班子整合村集体机动地2000余亩，按照集约化经营管理，当年就实现盈利223万元。他还组织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制定村民积分管理办法，提高了大家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1: 2024年初，又成立了奇台县汇科农业发展公司、新疆瑞奇丰农农业发展公司、艾色拉食品加工厂，建立鸽子交易市场。叶小明和村两委班子一步步实现着他们的目标。
3: 各位村民朋友呀，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咱们西坎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呀第一次给大家发放分红款。虽然啊钱不多，只有63万多，可是这是咱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开始呀。咱们将来呀还要给村民呀干更多的实事好事。
7: 好，
8: 我太高兴了。哎，今年呀村上把欠我的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还清了，而且不算分红，我们家的年收入今年有10万啊。10万啊。
6: 是啊，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了。我们村在产业带动、土地开发、乡村服务方面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我们村民都参与了收益分配，这啊充分凸显了我们村党组织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4: 哎，我比你们妈都要激动。哎，我们家的情况妈你们都知道呢，我的老汉妈她身体不好，打不了工，她挣不了钱，哎，我还要管2个娃娃呢。喂，多亏了我们叶书记、潘主任让我在家门口嘛就把钱挣上了，他们还让我在那个村委会的食堂妈帮忙的呢。哎，我现在妈也过上好日子啊。
7: 好。
5: 出资修建幸福大院，为患重大疾病、高校学生等群体发放资助和奖学金。这一项项惠民举措，让村民幸福满满，活得个十足。
9: 对对，说得对，村上呀，给我们修建厕所，清除垃圾，栽树种花，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我做短视频记录生活的时候呀，我的粉丝们都说，要是在农村有一套像这样的农家小院，该多好呀！
10: 好，挺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加强对后富的帮扶，推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让大家的生活呀，一年更比一年好。
10: 说好，太好了。
3: 能从各位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对村两委班子最好的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党员推选我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富裕路，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叫叶小明，我的乡村，我振兴。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在朝鲜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作战的六个军、30余万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开始了抗美援朝新征程。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铁产量8772万吨，原油产量2.6亿吨，发电量3880亿度。其重工业企业可以造出飞机、航空母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所需的重装备。而中国大陆钢铁产量仅有61万吨，原油产量20万吨，发电量45亿度，基本没有重工业产业。军事工业还处在仿制低端武器的阶段，轻工业产业也不健全，国内物资极端匮乏。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志愿军面对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09个月，皆异常艰苦卓绝，但志愿军指战员却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士气，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中国达到了参战的初衷。战争中还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4次参军高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景象，共有207万人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3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1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1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仅增产节约一项，就为前线提供了560余万吨物资。这种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上空前的。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氏的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氏的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氏的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士的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魂。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客观物质条件极其不利，
但他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军事技术装备极不对称，我方主要是陆军，且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是炒面加步枪，制空权制海权都在敌人一方。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空中绞杀战、细菌战等，造成我方很大伤亡。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总体上强大的敌人，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喝不上水，嘴唇干裂出血，时间长了还会得夜盲症。但他们总是在战斗间隙讲故事、说笑话、演小戏，寻找乐子，激励斗志。大家想方设法布置自己的阵地之家，给自己的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等。洞口贴着战士自己创作的对联、标语以及各种图案。他们以苦为乐，不屈不挠，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昂扬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帝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事例数不胜数，不仅激励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也大大激发了国内各界的爱国热情。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国际主义上。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推动了国防和现代化军队的建设。它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则向全世界展示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展示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成为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在皖北的这座小镇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0: 月沟集位于苏皖两省三县的交界处，它是蚌埠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处，又是中共秘密界沟区委所在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界沟，全旗多户人家，有多个姓氏，五湖四海一家人，人穷心善，爱国爱家，参加抗战人员多达百人，像个小延安。说起皖北小延安，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原名王乃明，1903年出生，五河县界沟集人。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四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的王亚珍以界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联合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张步奎、邓凡明、袁庆才、韩贤愚等八人入党。1927年八月，在王亚珍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蚌埠境内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界沟支部诞生了。界沟支部通过组织牛头会、光蛋会、扁蛋会等协会组织，引导农民开展反剥削、反压迫斗争。
1: 界沟支部作为蚌埠地区建立的首个农村党组织部，点燃了天津沪两岸革命的星星之火，揭开了蚌埠革命史的崭新一页。
0: 1928年十二月，中共界沟区委成立，王亚珍任区委书记和宣传委员，下设五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界沟区委的成立，也使界沟周围村庄成为五河四县地区的党组织活动中心。1930年七月底，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指示，石梁河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王亚珍腿部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至嘉山隐蔽疗伤。1930年十月，中共常淮特委在蚌埠成立，王亚珍在常淮特委安排下改名王耀华，打入驻怀远国民党告子局部新编第20师，在特务营一连任上士文书，秘密开展士兵策反工作。1932年秋，在凤阳县临淮关，王亚珍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狱中的王亚珍羸弱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行走，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顽强，三次参与绝食斗争，誓言要把牢底坐穿。
2: 他跟南京坐牢，他的继父王秀坤知道了，想去救他，就带着馒头去探监了。但是他跟馒头里这样了加一个纸条，纸条里写什么写呢？写着说你认了吧。什么叫认呢？我理解就是你向敌人投降吧。但是王亚珍这个烈士他是坚决这样啊，不能向敌人投降。但王秀坤来家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明信片给他写下了，说十月不能用，就说你叫我认了，叫我向敌人投降，这个月的就我不管那么做，我一定要把牢底坐出来啊。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国共合作把他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那还接着去干。
0: 1941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决定兴办四五零凤中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四五零凤中学成为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3: 弥陀寺初中原名为四五零凤县立中学，是中共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这个学校名字的由来呢，因为当时它地处四县五河灵璧凤阳交界，所以命名为四五零凤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徐崇富，第二任校长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当时时任五河县县长，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所以在此办了这个学校，并且他时任校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兴柏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
0: 在敌后五年的办学时间里，四五零凤县立中学培养了近千名学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当时被称为皖东北地区的革命摇篮，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1942年，王亚珍被调回四五零凤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参议长、县长，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相继建立9个区、100多个乡，四五零凤县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 王亚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向里给群众发放这个过渡棉衣，他会给自己留下一件，夜里冻尿在厕所，多亏警卫员的及时发现。但人生下3女2儿，他那时的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傅九奎知道以后呢，给他家送了40斤小麦，王亚珍原封不动地把小麦退回来了。他说：“共产党干部哪能特殊，我是县长，职务越高越要以身作则。”
0: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徐州、蚌埠为中心，向淮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年11月，位于五河的主力部队渡过运河，撤往山东。王亚珍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斗争。11月27日早晨，浓雾笼罩着皖东北，因寡不敌众，王亚珍和同志们在洪泽湖畔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在打光子弹后，王亚珍壮烈牺牲，年仅43岁。
1: 当年王亚珍是五河县县长，是有条件拍摄照片，可是他牺牲后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当时部门经过了解得知，他的女儿王雪琴长得最像父亲，便用了这张女带父照作为王亚珍的遗像。
0: 如今五河县先后建成了界沟党史陈列室、弥陀寺中学校史馆、五河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用史实和实物再一次重现了革命先烈们艰苦斗争的过程。
4: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河人，我们听闻了很多五河的红色故事，但是最激励我们的还是自己亲人的故事。我外公王亚珍的革命事迹一点一滴我们都铭记在心，是鼓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0: 岁月更迭，百年党史熠熠生辉，时代变迁，革命精神更续不断。 在皖北小延安，红色基因。

0: 喂，刚挣完饼领啊，马上回家。
1: 张院长，你回去看看吧，那边。

0: 这啥是黄的？
1: 晋级公司反常日，
0: 把这新鲜牛肉注意记住，先让新鲜牛肉准备鞋。
2: 景麦催乳，石家山路一号口，一起关注村民提升点。
3: 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张俊宏一刻不敢懈怠地努力与死神抗争。
4: 相应正安样，正安样，正安样。
0: 庄总，现在别的生命体征都恢复了。
3: 经过一番努力，患者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张俊宏和整个医护团队也松了一口气。作为乡镇卫生院一名医护人员，这样的夜晚，张俊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但面对患者的需求和各种紧急情况，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5: 咱们呢，诸位嘉定前缘医生，尤其是咱们乡医，咱们一定要切实的为每一位老百姓做好健康档的建立，并且做到健康档的及时更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实处，让每一位村民能够感受到咱们党和国家的医疗关怀。
3: 在边马镇，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村民已遍布全镇，依托党建家医疗模式，签约村民按健康状况实行四色管理，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不同群体，制定定期随访和免费体检政策，精准匹配服务资源，同时开发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APP， 医生可在线记录随访内容，上传检查数据，系统自动提醒到期随访、用药调整，并为村民推送个性化健康知识。正因为有了党员医护团队常年的健康跟踪服务，才能在患者健康出现状况时及时准确做出判断，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0: 二娃在家了没有？
6: 关了
0: 啊，在家里养着
3: 奶。村民至他从2024年3月就开始进行健康跟踪的患者李宝顺，作为家庭医生，定期上门为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听取患者近期健康状况，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0: 这是就加上量了，西安西安有偏光了，看明白了，这个在你家的家也有。
6: 哦，这个有个账户嘞，
0: 就是我。
3: 李宝顺有20年的烟龄，并伴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张俊宏每次对他的病情进行监测时，都会耐心解释，并指导他正确用药。从最初的硝苯地平丹药，到联合厄贝沙坦、伊纳普利，每次调药他都手写用药卡片。为监督患者服药，他还让患者家属进行药盒拍照打卡，每周发药盒照片到家庭医生群。
0: 收到以后啊，给包肉哥煮饭的时候，一定都是一天细菌量不用超过什么东西，是每天挑战最多什么状况。就是你根据你超载了多少，自己从胃液流来都这个数量的进行加减都可以了。
7: 都好嘞，这往后我心里有负担。
3: 为改善李宝顺家高油高盐的不良饮食习惯，从根本上降低患者发病率，张俊宏带着宣传册为他详细讲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看咸鱼健康的科普视频，使李宝顺体检时总胆固醇在一年多的时间从5.7毫摩尔每升降至4.8毫摩尔每升。而在一次随访中，李宝顺随口提了句爬梯子时胸口闷，立刻引起了张俊宏的警觉。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张俊宏判断这是典型的冠心病预警，并多次上门及打电话催促其做心脏彩超检查，却总被一句农忙没空推脱。直到2025年5月13日傍晚，李宝顺捂着胸口冲进卫生院。
0: 关 到这小镇医院一点设下汉服。
3: 在首诊决断为心梗后，张俊宏立马启动了预案，并安排护士把心电图 PDF 上传医共体平台。从接诊到完成转诊申请，全程28分钟，比标准流程快了12分钟，使李宝顺顺利转诊魏县人民医院，经专业救治，最终李宝顺转危为安。
8: 你这边作为一个乡政委员，在医院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当中的引领作用，你得带头做好，连你县级医院会成为这个关键纽带，强化这个村卫生生态能力。
0: 各位专家的建议呢，我都接了。我们回去之后呢，将以党员干部为骨干，
9: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这个把医共体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会以更多全面。
3: 为提升卫生院医疗水平，张俊宏以党建引领医共体建设为核心抓手，主动扛起党员责任。他多次带队到魏县人民医院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牵头成立医共体党建共建小组，联合县级医院党员专家团队，构建上下联动、资源互通、标准统一的医共体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党员双向转诊先锋队，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极危重症患者快速转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由党员技术骨干负责对接，实现县级医院检查设备、药品资源向基层延伸，推行人才共育机制，组织党员医生定期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邀请县级医院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实施质控一体化，以党员质控小组为核心，统一基层医疗服务标准，从机制层面打破基层与县级医院的壁垒，让党建成为医共体建设的红色引擎。
10: 你现在最近有哪儿不舒服吗？腮帮。
11: 以前去县医院看病的时候得坐一个多小时前，来回不方便，现在县医院人来这儿看病了挺方便了。
5: 我们就是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以减少他们的奔波之苦。
0: 咋样这几天？
3: 医院和病房是他践行使命的主阵地，他日复一日用医术守护生命，用人心点亮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成为了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同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今天主要学习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第二，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第三，从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我们来学习了解一下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到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就是2021年7月1日，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那我们下面结合党的历史，来对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的内容来进行理解。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信仰、信念。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坚持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那我们结合一下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到中国的？这个真理的寻找、寻求过程，通俗一点来讲，结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说在小说中西天取经，经历99、81难，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找到了这个真理，我们才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从而把科学的理论变成现实。所以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新老师在他的著作中这样阐述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1840年以来，在国家有难、民族未亡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为什么都失败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了？就是因为找到了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而这个正确的途径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那好，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个简单的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怎么来到中国的？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做了以下概括，应该有这么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以我自己的理解，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前欧洲渠道
也就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课件，右手边看到的1899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性的，比如说当时的晚清政府派到欧洲的一些大使啊公使，那个时候叫公使，比如说像梁启超这样的到欧洲去游历的一些人士，他们对这一理论，对这一思潮的了解和到传播，这是前欧洲渠道，是吧？从一个概念的传播的最早的这样一个来看，那前欧洲渠道应该是属于最早的。历史文献中，在中国大地上最早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的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最早出现是在1899年上海的租界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了马克思。

是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这就是我们说的前欧洲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在当时的影响面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做学术梳理的时候又必须指出，这是说的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留法勤工俭学，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

同样前老国渠道的它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它的范围也有限。后俄国渠道同样也是我们大家又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后来国共合作之后，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了，被派往俄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那一批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了啊，这是后俄国渠道。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讲的是钱，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那就是日本渠道。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如果说整个这三个渠道里头，日本渠道最为重要，几乎所有信息都来源于对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和到研究。那我们大家就会问啊，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说还有这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还这么重要，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从20世纪初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主要的渠道。这个已经在学术界，如果大家感兴趣，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由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建华老师主编的著作的，这样三卷本的《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第一卷里头就对这段历史有非常详细的学术梳理。十月革命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这些著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前、信德秋水、和尚照等等，通过他们的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他们有研究水平的著作，比如说片山前的著作《我的社会主义》，信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和尚照的著作《贫困物语》，唯物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资本论》入门等等。如果仅仅从学理的来看，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很下了功夫很有见解。那我们说怎么从日本渠道传播到中国来的呢？这跟晚清的当时的一些政策有关系。20世纪初，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清末民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并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据统计，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7285人，这个数字，而且后来不断的增加，是吧？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早期的一些人士，包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著名的革命家先驱者们，比如说李大钊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1901年去的，先后去了5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者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倡导者。李汉俊，国民党方面的胡爱民、戴季陶、李大钊同志，也是到1913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达2次前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

全文翻译者陈老，也是去日本留学，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杨宝安同志。这样的话，这些人他不断的从日本学习回国之后，逐渐的就形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那就是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杨宝安、陈望道等是其代表。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从寻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角度，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历史地位做了肯定和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地成为当时一种主流的思潮。正如当时有人写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也就是在当时了，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句话非常形象的、突出的、生动的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那种局面、那种影响。这种寻求真理，正是因为寻求真理的成功，我们说找到了火炬，找到了方向，那就是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所以我们过去对党的创建史，我们基本是讲仅仅可能停留于在组织的创立的这个层面。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课，同志们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创建之前寻求真理，组织创建之后那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啊。所以那结合中国共产党的100年里头，那我们就接上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接上了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以李大钊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等一大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所以我们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啊，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主流，党的组织的创建、共产党的成立就水到渠成。这就有了1921年7月23日赵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但是组织创建了，走上革命的道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一个考验一个人你的世界观、你的立场啊。那我们结合1大13个代表不同的归属和的结局来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这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出席中共1大的13名代表，后来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投党，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个同志。所以根据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这一个过程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把一大出席会议的13个人分为这样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或牺牲自己，或九死一生，看到革命的胜利。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陈潭秋等7个同志。这7个同志中5个同志是烈士，只有毛主席和到董老幸存，看到革命的实力。我解释革命史的时候，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走上

抗革命的道路，谁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所以无论是革命烈士还是看到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董老，他们都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榜样和到典范。在党的一大十三个出席者中，七个人，那六个7:6，这也是多数。那六个人再减掉三个，等一下我们会做具体的分析。最后剩下来的沦为叛徒、汉奸的是极少数。所以我们说，学习党的历史要抓住主线、主题、主流本质。那这七个同志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线、主题、主流本质。第二种类型走了弯路，后来回到党的怀抱，李达是其代表。李达同志后来重新入党了，我们把他仍然可以称为李达同志。还有回到人民中的包惠僧先生。包惠僧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离开组织，离开革命的队伍，在当时白色的恐怖的情况下，包惠僧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离开了革命的队伍，离开了组织。但是需要指出的，离开了党组织和到革命队伍的包惠僧，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虽然他自己很害怕，因为当年的同志和到战友们革命胜利了，但是自己后来为了养家糊口，到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去工作。虽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心里还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当1949年10月初流落到澳门的包惠僧，就给在北京的周总理发来电报。电报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课件上，既有对周总理等那些坚定的革命者们革命胜利的赞许，也有自己离开革命队伍、离开党组织的那种悔恨，在电报里头，语言表达得非常的，是吧？虽然说那种很含糊，但是我们还是读得出来。令包惠僧很惊喜的是，北京的周总理给他回去电报，欢迎包先生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对包先生。非常高兴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他后来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是包惠僧回到人民中。刘仁静本来出席党的一大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年仅19岁，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但是后来他走了很长一段的弯路，甚至还做过一些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并没有为难他，而且对他的工作生活给了妥善的安排。先是在北师大任教，后来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老人家身体很硬朗，一直活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包惠僧先生的去世，最后一大代表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1986年他被选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但是很遗憾的是，在1987年8月5号在晨练的过程中遇祸而去。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指出的，就是他们是怀着不纯的动机被革命洪流卷入党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走上脱党叛党的道路，沦为可耻的汉奸叛徒。他们是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遗臭万年，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一块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考验了每个人。今天新时代
在我们新长征的路上同样在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以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就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大浪淘沙，主线主流是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甚至有人叛变。然而只要外于进行，则遇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要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努力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们讲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无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都在努力地践行着这一初心和到使命。在革命史中践行初心有无数的生动的例子，比如说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四川南充伊隆县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1909年初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任滇军旅长。可以这么说，在旧的军队里头能够干到这个岗位，荣华富贵已经可以了。但是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朱德同志了不起，他没有沉湎于像很多的旧官僚、军队里头的军官一样，是吧？沉湎于自己的享乐，而是在思考国家民族。所以他先是赴上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转到德国，认识了周总理等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这些同志之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到使命，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的朱德同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江西赣州安远天心墟。革命失败了怎么办？散伙还是继续革命到底？这支队伍在700-800人的队伍面临要散伙的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挺身而出，后来把这支队伍辗转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朱毛会师。在这支队伍里头，后来走出了第一元帅、第六元帅、第一大将。如果不回避后来的晚年的林彪另当别论，但是在当时林彪也在这700-800人的队伍里头走上革命的道路，践行初心还要担当使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秋收起义暴动在失败之后，这支队伍到哪里去？
面对这样的选择，毛泽东同志以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

担当，率领不足1500人的队伍向湘南出发。当然后来上了井冈山，历史过程我就不展开讲。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担当，带领革命队伍，工农革命军的队伍700-800人后来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开辟了以井冈山根据地、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特色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胜利了，成功了。这里正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担当使命。

第三个层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样一个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是要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勇气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的事业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惜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牺牲。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牺牲在福建长汀。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的优秀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陈延年同志，陈独秀的长子，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还有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还有著名的烈士夏明翰同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刑场上的婚礼中的陈铁军、周文攸，他们牺牲在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让敌人的枪炮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说句心里话，读着这些革命烈士他们的遗言，他们这些牺牲前的诗歌和的话语，确实令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伟大建党精神，更要践行、传承、弘扬这些精神。第四个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第四个层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来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绝对忠诚来践行自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我说，我们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包括对党忠诚。

它不是仅仅是吧我们说表个态喊个口号，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在党面临的一些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曾经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沈安娜同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对党的忠诚，比如说经组织批准与华明芝同志结婚，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时候辞去工作辗转找党组织，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都是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所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的这些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新时代和平时期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我们也可以讲个教训，这个教训很沉痛，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现在平反了，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他为什么会最后是这么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的结果？虽然可以这样说，不存在对党不忠诚，但是就事论事，他在这样的重大的事件上面没有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那显然是不对的，是吧？那就是1943年3月，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挟持去南京见到汪精卫，这样的天大的事情，在这样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怎么也说不过去。直至1955年，这已经是多少年呢？因为党内处理高饶事件，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说，如果还有谁有自己历史上有问题要主动的坦白，在这种压力下潘汉年觉得隐瞒不下去，最后才说出来。所以潘汉年同志这个教训，即使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一下。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那天开始就有不负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立场，所以体现在革命的事业的过程中就有非常突出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毛委员制定的是六项注意，大家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等等，无不生动地体现了不负人民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到新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的政策和到策略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政策，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比如新时代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到支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取得重大的成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所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伟大建党。

精神，不负人民的新时代的体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阐述一下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建党时候共产党人的精神，又是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也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源和本、灵和魂，是贯穿贯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一条红线。从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精神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与生俱来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品质，因此也是最早体现出了的政治优势。清末民初，也就100多年前，当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到社团有多少个？有学者做过统计，312个。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除了今天还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们就不用多讲，大家也都多多的少少了解。其他的所谓的政党组织、党派团体，就是当时清末民初的那些哈，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些当时就昙花一现。真正走到今天把事业干成了的，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为什么能够干成那么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创造那么多世界奇迹？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成立的时候就具有胸怀理想。实际上我们党成立的时候手里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白手起家。开会的场所这是李汉俊哥哥的家里，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去上海新源路76号那栋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家里。正好一家人出外旅游了，空着的房子，我们党就在那里开了几天的会。住的地方是在博文女校，是通过李达同志的夫人王惠吾个人关系找来的。住的条件相当的艰苦，很多的同志都是打地铺，用个席子，因为7月份的上海天气很闷热。包括我们党成立之后，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之前，可以这样说，身无分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有我们有同志问我，我们党创建初期，我们党的干部的待遇、工资，我就如实地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党创建之初白手起家，我们当时的干部没有任何工资待遇，所以这些就是因为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到使命。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来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没有工资、没有待遇也干，甚至为了牺牲生命也不惜。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呢？革命胜利之后的1956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回到自己当年开会的地方，感慨万千，
提笔写下作史也简，将毕也句。我们当年创建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是坚定不移。所以条件很简陋，但是成就的事业则非常的辉煌。尤其今天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进新时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伟大。所以这是从这一点，我们说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当之无愧。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有与生俱来的精神优势，也就是说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便拥有和不断塑造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能够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的。有了先进的理想、科学的理论，有了初心和使命，有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了这些，党的精神世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高屋建瓴的优势。而这个高度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比如说党的理论、纲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正义性、时代性，也包括它的文化的动员力、说服力和的凝聚力等等。我们具体甚至来拿革命事业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面对的国民党方面，大家看，但是最后我们华野各纵队的司令员两者一比较，最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军事战略的英明指挥，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设，加强纪律训，革命无不胜。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刚少去斗，大家看看所谓的联合国军方面的几个司令，麦克阿瑟、李奇微、柯达克，而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军长，我们打的所谓的联合国军屁滚尿流，哇哇叫，可以这么说。最突出的体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军长还是曾泽生，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这支队伍曾经是国民党集团的一支队伍，涅槃重生，打出了新中国的人民军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国威。这期间我们大家熟悉的体现了，有涌现了很多的为了祖国向我开炮的很多的志愿军战士，是啊。所以正是因为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特有的政治品质和的精神气质和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来又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引。所以归根到底是因为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和的思想的武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形成了内容丰富、
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根据中宣部的统计概括，分这么几个时期，新民主革命时期有如下精神：建党精神，然后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赵津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这些精神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我们有些同志，今天听课的有些同志，可能工作生活的地方就拥有这些，这其中的精神。比如说延安，那延安为中心的整个陕北地区，啊，延安精神。这些年我们全国各地对这些精神的研究宣传，对利用地方的特有的红色资源做了非常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做得很好，卓有成效。通过对党史资源、红色资源的利用宣传，同样转化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优势，做得非常好。比如说陕西延安精神等等，这些更不用说了哈。陕西铜川的赵津精神，在那里建了一所非常好的赵津干部学院。我自己有幸曾经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邀请，去那里讲过课，当然也去瞻仰，去参观学习了以刘志丹、谢子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革命前辈，他们红色足迹和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赵津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他建设时期有如下一些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两大一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优秀的党的干部的，他们形成的一种精神。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来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的宣传，那是宣传的非常好啊。在河南还建立了一所焦裕禄干部学院，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红旗渠精神，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当地也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西迁精神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但是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迁到西安，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党和国家希望我们扎根西北，交大需要我们留下来发展，大西北需要我们培养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广大的青年学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如下这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
女排精神。

京藏铁路精神，那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有首歌曲《青藏高原》，可以这样说，是唱出了啊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感恩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心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铁路的过程，那体现了我们铁路工人他们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女排精神。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啊，我们包括我们当年都直接的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感召振奋啊，包括自己在通过这种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努力学习啊，包括考上大学当然在还有在各条战线发扬这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陆续形成了以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等。脱贫攻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许许多多的党的干部，甚至是吧，从部委机关、党中央、国务院部委机关，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那各级党的政府的机关里头，派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奋战在，扶贫攻坚的一线，涌现了许许多多，新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黄文秀同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听过他的事迹，在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我听过，当然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过，令我感动。黄文秀同志牺牲的时候，跟陈延年、陈乔年年龄相当，所以从革命事业到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种精神，这里头从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革命先烈传承到今天新时代共产党人，扶贫攻坚、脱贫攻坚、抗疫精神，同样这里头涌现了很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抗疫，我们许多的医护工作者干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以上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的丰富的、深刻的、崇高的、纯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继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传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庞氏骗局，瞄准的都是老年人手中的钱。
2: 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
0: 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
2: 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
1: 一些陷入传销陷阱的人不仅难以脱离，反而会越陷越深。
2: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
0: 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在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请呢，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讲传销和庞氏骗局又是什么情况，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王老师，到底什么是传销和庞氏骗局呢？
2: 现在老年人啊被骗啊，被犯罪侵害啊，就是传销、庞氏骗局、非法集资，有的时候这个法律上的界定不是很容易界定，所以呢，你不需要拘泥于说我这到底是非法集资啊，还是传销啊，还是这个庞氏骗局啊。作为我们被害一方，我们只要提高警惕，不需要把它分得特别细。那个分得特别细的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哈。你跟老年人讲他也听不懂。首先，什么叫庞氏骗局？实际上传销就是一种变相的庞氏骗局。那么庞氏骗局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呢？他那个东西不重要。是吧？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我跟你讲讲他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去讲课，我是讲预防犯罪啊，讲的口干舌燥，我说咱休息会儿吧。在一个特别的，可能是个大饭店，它有不同的这个厅，我们这个厅呢比较冷清。讲完了我说咱休息十分钟，结果我一出去对门就是另一个厅，它那个门虚掩着，我一听里边好像很热闹，我就从那门里一看，哎呦，讲课讲得真好。一个小女孩站在舞台上，底下是300个女同志，这个厅得多大啊？不是坐着站着，这女孩就说：“亲爱的同学们，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当你进入超市的时候，想买个貂，你没钱的时候，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时候这个老师就喊了一句：“10年的苦啊，1年吃啊。”这个老师又喊了一句说：“10年的钱呐，1年挣啊。”气氛烘托到最高潮了，这就是传销。
0: 先洗脑。
2: 那这是洗脑嘛？这就是洗脑嘛。所以传销是什么东西啊？它里边叫什么？经济邪教。它实际上是一种邪教。这就是传销。
0: 那像现在这个老人，他怎么去预防这些？比如说现在在传销什么东西呢？过去可能是卖，有过卖墓地的，有过这个卖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说炒这个东西的。现在的这个要预防哪些？说一听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传销的手段。
2: 对，就是挣钱多嘛，利润大嘛，是吧？这个你一听就知道，买森林是怎么回事？说，哎， 你5万块钱投进去，年底给你10万，100%的利啊。那么说，那买森林怎么买呀？他就有一个明星做代言人，
3: 嗯，
2: 是吧？某某明星做的代言人，高返回率，明星代言，对吧？但是还得眼见为实啊，说这个森林在哪儿呢？他开着车拉着你去看，真的一片大森林，一望无边。这是你们家的啊，注意，这时候就是你买的这片森林就是你们家，一看，哦，这太棒了，原始森林呐，我给买回来了，对吧？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这老年人还有这种情节。实际上他怎么回事啊？100个老头老太太拉过去都是这一片森林，是吧？
3: 看的都是
2: 卖给你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哎，这是卖森林。还有一个绿色食品，这也是个真实的案例，轰动很大。说我们改造这个叫什么有机食品还是什么绿色食品啊？大家投钱，往里投钱，结果你投我投你投我投，结果最后到什么程度呢？疯狂了，
3: 嗯，
2: 就是。居然他这个雇了很多人来收钱，
3: 嗯，
2: 就是给他办那个发票什么的哈，很多人要雇很多那个是出纳来收钱，结果到最后一天收的资金千万上亿了，最后他去这个做这个的人自己害怕到公安机关去自首了，这就是一类。有的时候买森林的绿色食品，你说它到底是传销啊，还是非法集资啊？这个其实法学家有不同的认识，这个不要紧。但是作为老百姓，你可不能就是为了贪图便宜、高利润回报去做这些事儿，特别是中老年人。
3: 就一听说许以特别高回报，
2: 高回报的
3: 这就要小心，
2: 哎，要小心了。
3: 那庞氏骗局可能更像是过去讲的击鼓传花的那种形式。
2: 对，它这种形式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害人呢，很多，他们其实被害之后，他们自己知道是被害了，
3: 嗯，
2: 但是他们自己都保着密，为什么呢？他们希望击鼓传花，把这花传给下家。因为他只有下家进来，他才能得到利呀，是吧？这个击鼓传花呢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每个月返你2万块钱，实际上他是给你返的，
3: 嗯，
2: 他不是不返，
3: 先有点甜头，
2: 先有甜头嘛。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他是要给你返钱的。但是在返的过程中，大家一看，哎，我月月都能返钱。我希望击鼓传花，这花别传到我这儿折了，所以我赶快把它扔出去，是吧？我也不希望公安机关破这个案子，为什么呢？一破我这花，我这钱我就得不到了。哎，就是这种心态。实际上，在我们打击传销啊、非法集资这些中，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很多被害人，他明明是知道自己被害，才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这个击鼓传花的这个花。不要落到自己手，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叫被害人学里，它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 H 结构，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写的 H， 这面是一条边，这面是一条边，中间以犯罪行为相连。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写的 H 结构，在诈骗中也是这样，是从加害方向被害方的这个诈骗形式，但是呢，这些个被害人中。有很多呢，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变成了下家的加害者，他又回去了，
3: 嗯，
2: 是吧？他又从被害一方变成了加害一方，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击鼓传花，他不愿意把这个谜捅破，甚至说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入到这个犯罪团伙中去的一员，是吧？因为他也要往下一家骗。他说我你看每个月有2万块钱，是吧？我还有这个收入，他要说服下家进来，他才能拖出去。
3: 您刚才说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像现在这个传销还有什么主要的手段呀，或者是特征让大家一下子就能够 认识到它的？
2: 传统的传销和最新的传销，它是有一点点变化的。传统的传销比较典型的传销，第一个是黑米饭加地板胶。什么意思呢？密闭空间，就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一往往都是同学，给你写个信啊，说你到这儿来吧，一到那儿以后就陷进去了，不让你出去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再有一个呢，晚上睡觉这一间屋子，大家就睡在地板上，没有床。然后呢，吃饭怎么吃呢？给你点白菜帮子，还有一个电饭锅，

0: 两条特征，它不这么明显了，它甚至可能不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甚至说它还有好多真的有利，但是呢，它的实质上也是一种传销手段。那么传销手段是什么呢？咱们有个词叫 pyramid， 金字塔。第一级是教主，它是虚构的，它不会出现的，它只是说能拱出一个神来。第二级比如说是高管，第三级呢可能比如说是中层，第四级呢一级一级往下发展，它实际上就是发展下家。也就是说你投3000块钱你才能脱身，你投了3000块钱，这3000块钱你投进去了，你怎么能获利呢？你得底下发展6个下家，3、6、1、18，你就得有18000的收入你拿走了，然后底下再发展一个下家，就是我们说的成几何级数的这么一个递增，就好像那个癌细胞一样，是吧？这个癌细胞它是迅速扩张，
1: 翻着倍的，
0: 翻着倍的往前走，这就是传销的金字塔的五级结构。但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呢，这个传销呢，它的形式就不像历史上那么明显了，比如说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吃黑米饭加地板觉，它不是了，可能你还能获些利，是吧？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1: 像现在呀，新的这个电信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跨境的呀、跨地区的呀，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方式。像这个方面呢，老年人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或者说去识别呢？
0: 这个传销的这个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高额回报，对吧？特别高的回报。第二个呢，它会带上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植树，是吧？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啊。第三个呢，它不是骗那个没文化的老头，他还骗的都是有文化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啊，甚至这里边有高学历的人，还有一个乐逗的事儿，甚至有高级干部，知道吗？哎，就我遇到过这么一个很高级的干部，他带着一群人去搞这个庞氏骗局，他退休了嘛，他自己想挣钱，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远，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近。那么最近呢，又有新的这种跨境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比如说第一类，找工作，说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呢说，我给你介绍到广州去吧，介绍到边境就是云南去，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呢说你来呢，我先给你10000块钱的这个像安家费也好叫什么，就这个费用，人家给你买好了机票，你到那儿去，所以你就愿意去。还有一类呢是旅游团建，就是说咱们这个公司要组织大家出去玩一圈，上哪儿？上泰国，机票给你买了，还10000块钱零花钱，这不是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吗？对吧？还有一类是闺蜜，就是这个某某女孩子家庭不和离异了，咱们带着这个女孩子到境外去玩一玩，让她这个破镜重圆，几个闺蜜，这个不是面对中老年人的，但是她是老年人的子女，就是这种新的形式，就是大家对她要有新的认识。这几种形式也可能是新型的传销类的或者庞氏骗局类的诈骗。
1: 就是您说无论是认识的这些熟人，还是或者是老领导老部下，就是只要他有这种特征，就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给你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便宜，这时候都要小心。
0: 对，
1: 它是一种传销或者是庞氏骗局的这种可能。
0: 这个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家小孩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说王伯伯，我爸在这里边传销，说你能不能救救他？他们子女已经把他爸的那个存折什么都封了，都给藏起来了，因为他爸只要有点钱就投进去了，而且他爸会领着一帮老头老太太上南方去搞这个，他们家的子女已经叫什么人子为战了，是吧？就是不让他爸再去了。 所以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
1: 就是像他父亲这种

0: 他要是到了南方去，他怎么就陷入到这个？
1: 那你传统的就是给你限制人身自由，
0: 限制人身要钱，
1: 要钱。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叫二次伤害，就是他已经把你伤害了吧，然后他有你的信息，他在给你子女打电话，说你还得拿钱来赎你们家老爸，是吧？你要不赎，那得拿多少多少钱？你要不赎，对老爸还很危险，叫二次伤害。所以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是我一眼就能识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更加增强了你的判别它的难度，而且它这里边有的还牵扯到境外，所以你去取证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0: 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他中间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卷入到这样一种犯罪了，就他也在传销吧，或者是他是庞氏骗局中的一环，或者他的子女已经给他指出来这种，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
1: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
0: 哦，
1: 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他好多挣，因为他投进去这些钱他要收回，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害和被害啊，它实际上是转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增强了我们打击的难度，对吧？而且它的面儿要是很广的话，这里边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传销和庞氏骗局，它主要应用的就是馅饼牌，对吧？
0: 就给他点甜头，
1: 给他甜头。其实也有亲情牌的内容，也有震撼牌的呢。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说的钱池。
0: 钱池
1: 还是这一类的骗局，最多的过去是馅饼，
0: 三张牌，
1: 馅饼、亲情、震撼。馅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亲自遇到的。我走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一个小伙子拿一个手机，说：“先生，你要不要这手机？”我说：“为什么？便宜。”怎么来的？那我您甭管啊，便宜。我一拿一看，哎呦，我还真想买这个手机，这就属于馅饼。真正的这个手机是什么您知道吗？这个手机你还能开机，但它只有一个功能是开机，知道吗？打开就没了，就那个屏就亮了，就这么点功能，它可能所有的电子器械就是开机这一下，这个就叫馅饼。第二个呢，亲情，就是我们网络诈骗里边70%甚至还多一点是这个婚恋。所以婚恋诈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不是女孩子，就是中年女性，50岁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50岁，她女儿上大学了，你算得有多大哈？她女儿上大学了吗？40-50岁是吧？跟她女儿说我还呢想再找个老伴儿共度这个夕阳红啊，然后呢，他就路过一个婚恋的公司，他说我就想找个外国老板，婚恋公司说你这样，你给我5000块钱，我给你找60个外国老头，他说你吹吧，你还能给我找60？他说能找，他给了他5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婚恋公司呢，婚介公司又说，你写一份简历。但必须翻成英文，你不是找外国老头吗？对吧？他又给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简历，说你回去等着去吧，10天之后真来一外国老头，知道吧？然后那两个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挺高档的一个饭店，可是他不会说英文，那老头也不会说中文，这谈恋爱还得找一翻译，是吧？然后这个老太就问这个翻译说，你问的他爱我吗？是吧？然后这翻译过来说 ：“Yes, I do。”成了。你看，这就是叫情感牌。那么后来呢？他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奥秘。咱们这个境外有这个叫交友网，是吧？这个婚恋公司就把他的那个英文简历发到这交友网上了，实际上呢，这个外国老头呢是在交友网上认识他，你看这就属于情感牌。第三个呢是震撼牌，震撼牌呢， 这个最狠。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即使我没有贪便宜的心理，是吧，我也不想找老伴儿。那还有一个震撼派，而且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这个震撼派越灵，知道吧。我收过这么一个短信啊，爸，我嫖娼了，在公安机关，是吧，你给我寄5000块钱。我这个人好紧张，我一看就毛了，是吧。后来我一想，过了3秒钟，突然想，不对，我儿子在国外念书呢，是吧？这就属于震撼派。实际上啊，这些中老年人呢，陷到庞氏骗局和传销里边以后，他是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知道的，但是自己知道以后，他自己想逃脱出来很难了，甚至包括我们说的二次伤害啊，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杯子定律啊，你看啊。这儿有一个杯子，如果我拿着这个杯子，我手一撒，它掉到地下只有1秒钟，这一秒钟我们是接不住的。这个杯子掉到地下去以后会摔碎的，中老年人他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的，是吧。摔碎了以后你把它再粘起来，它也是个破杯子，中老年人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一类传销和庞氏骗局中，我们说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你想这一秒钟，我想我老爹被骗到这个庞氏骗局里去，被骗到传销里去，我想把他解救出来很难。那么他家破人亡，人财两空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经济上的弥补，他也是个破杯子。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中老年人就是陷到传销和庞氏骗局里边去。那么这个有效的是手段是什么？就是防范。而防范怎么能让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大力的这个宣传。
2: 那么这一讲呢，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可能遇到的传销啊、庞氏骗局啊这些诈骗呢，提出了我们应该警惕的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些案例，使我们了解到呢，传销的过程中，或者是跨境的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怎么能够去识别，特别重要的是呢，怎么能够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就避免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将来大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特别是请王大伟教授呢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介绍，也使我们增进了这方面的了解。
1: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杯子定律啊，我觉得抓住它很难，掉到地下粘起来也是个破杯子，对吧。那么怎么办？要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桌子中间，它再怎么晃它也掉不下去，是吧。其实预防犯罪啊，最简单的还是在预防上，
2: 就是王教授特别强调，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预防的前提呢，我们要多宣传，大家多了解这方面各种手段和特征。那今天这讲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远离传销和庞氏骗局，向这一类诈骗行为坚决地说不。谢谢大家。

0: 场梦雨，成就历史经典之战。20000人对抗70万大军，如何取胜？40万精锐防守数万敌人，败在何处？一首古诗隐藏着被囚帝王的悲哀，一方印记再现一隅消失文明。时隔120年的惊人轮回，历经5000年的民族兴衰，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北风长歌》。
1: 白山西高高，黑水西滔滔，有这样一个族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发迹于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间。他们的后裔漠河、女真、满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曾经前后三次建立国家，从盘踞东北一域到占据半壁江山，最后一统天下。茫茫北境，富饶的三江平原孕育了辉煌的北方渔猎文化，这里曾经是风声鹤唳的古战场，也是灿烂文明的发源地。在这里，一群先民们曾经不屈不挠地与严寒做着斗争，他们在逆境中坚持奋斗，从蒙昧落后向着先进文明攀爬，他们的努力最终铸造了现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冰雪之城。踏着夜色，让我们一同走进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翻看那记忆中的东北往事，一起倾听遗落在历史中的北风长歌。公元1115年，一支超过70万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花江下游一侧。这支部队打着大辽的国旗，是由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自下旨调拨的精英部队，而河岸的另一侧却仅仅只有20000人，这群人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的统领。以20000人对抗70万人，这毫无疑问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举动。这场实力悬殊的仗似乎还没打，便已经注定了结果。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大辽皇帝要派来重兵围剿这个部落呢？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0: 惹得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下令大军剿伐的人是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也是后来建立了大金国、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辽国统治时期，针对周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制度，规定各部落每年需要向上进贡北珠、貂皮、桦木、明马良驹等北方特产。不仅如此，还要定期献上青壮年人力，愿赴辽国内地承担繁重的劳役。这些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北方各民族对契丹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1: 完颜阿骨打久被辽国欺辱，在他心里渐渐有了逆反之心。不过当时的辽国十分强大，军队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而他自己却是一穷二白，手底下能打仗的加起来不过20000人，以20000人对付100万人，不用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即使完颜阿骨打心有不满，但也只能强加忍耐。辽国皇帝又在向女真部落的所贡清单上加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完全超越了完颜阿骨打的忍耐底线，他决定铤而走险，起兵抗辽。那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0: 据记载，辽天祚帝喜好打猎，每次外出打猎都要带上猎鹰和猎犬。在当时的北方，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鹰，叫做海东青。相传这种鸟虽然身材不大，但是却极其凶残，常常可以抓不到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 聊天坐地对海东青很是喜爱，便下令于真部让其四处捕捉海东青作为朝贡。
1: 这件文物叫做古雕鹰首，它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最早创造了带有海东青形象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雕刻方式很简练，只是在一节骨棒上雕琢出了一个鹰首的样子。但是各位有所不知，这件文物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0: 古雕鹰首出土于密山市新开留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产物。鹰首顺骨棒走势雕琢而成，长圆圆眼，似在引颈凌空飞翔，手法简练，生动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1: 海东青的学名叫浙鹰，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中有这样的描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在北方的文化体系中，海东青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信仰，有万鹰之神的含义。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对鸟的崇拜中，处于第一位的便是鹰神。相传很多部落认为他们的萨满是鹰神的后代或者化身，而处于第二位的便是天鹅。这件物品的名字叫做玉天鹅，同样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图腾之物，一个是鹰神，一个是天鹅，那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0: 鹰神和天鹅神在古时候产生过激烈的争斗，最终天鹅神惨败，被鹰神所擒获，只得听命于鹰神，为鹰神和他的子民献上猎物以供捕获。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在春季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秋季在山林间捕射虎鹿，后世学者为彰显这些民族风俗，称这些带有天鹅或古绝鹅的玉器为春水玉，带有山林虎鹿图案的玉器称为秋山玉。这件哈尔滨新乡坊墓地出土的玉天鹅便是春水玉的代表。从外表上看，这一对玉天鹅呈左右对称状，图案大体相同，天鹅长嘴曲颈，含首直立，玉雕做工精品，造型结构合理。对水鸟的崇拜体现了萨满教灵禽崇拜的早期特征，这些都与北方先民的渔猎生产和居于水边的地域环境有关。
1: 辽国皇帝为了逼迫女真人上贡海东青，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使者前去征贡。为了体现国家尊严，皇帝们还特意赐予使者们一些象征身份的银牌，寓意着见银牌犹如见皇帝，所以这些使者们又被称为银牌天使。可天使们干的事情可并不怎么友好。
0: 这些代表着辽国皇室的银牌天使到了女真人的部落之后，大多为所欲为，穷凶极恶，除了像催命一样献其所要海东青之外，他们还四处勒索财物，强行征缴未曾出阁的漂亮女子侍寝，称为贱贞，以及后来连部落首领的妻子女儿也不肯放过。这些行为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女真族对辽国的仇恨。
1: 这是一块用契丹文刻着的名为持夷素的金牌，是金代用于传递军政要务的信牌，其作用和辽国银牌天使们所使用的银牌差不多。
0: 这块契丹文赤夷素金牌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时隔千年略有损坏，但是牌面上雕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由于契丹文字已经失传很久，所以关于赤夷素三个字的具体意思，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应属于代表帝王权威的某种印记。用金牌传递政务，在同时期的宋、金、辽等国十分盛行。南宋时期， 抗金名将岳飞就曾连续受到12块金牌令其撤军，最终在风波亭被杀害。而且不仅是金牌，同时期印刻的银牌也起着相似的功效。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分馆，这是由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共同组建的，主要围绕展出的是起源于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金元文化。这是一处艺术形象逼真的还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大军压境，敌众我寡，这个时候的完颜阿骨达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0: 以区区20000人正面对抗70万大军，纵使女真部族的勇士们骁勇善战，但想要取得胜利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加这场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到头来只能白白送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阿骨达的手下们变得犹豫了。
1: 两军交战，敌我实力悬殊，谋略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就两个字儿：拼命。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战役不少，大多是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同敌人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完颜阿骨达想到了一手妙招：哭。
0: 面对着大军压境，完颜阿骨达痛哭流涕，他用剑刃划破自己的脸，对手下众人说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我女真人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作地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作地，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众将士们听罢无不气下，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1: 这是一件金带铁矛，虽然已经时隔千年，这件武器已经锈迹斑斑，但是铁矛的上端依旧不失锋利。当年的完颜阿骨达不仅能用它来杀敌，更敢把矛尖对准自己，不惜以割面来鼓舞士气，足见其破釜沉舟、死战到底的决心。不过，敌我实力悬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面对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他并没有后怕，更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出击。因为凭借着他鹰一般敏锐的目光，他从庞大的辽国军队当中看到了破绽。
0: 辽国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并不团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临时征编的少数民族部落联军。这些军队大多处于契丹皇族的压力以及从战争的利益角度才勉强出兵，对战争仅仅持着观望态度，并非要与女真死战不可。
1: 为了一举消灭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军队，辽天佐帝耶律延禧采取了分兵合围的战略，而大胆的完颜阿骨达则选择了集中兵力猛击敌人核心的方法。辽军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而女真部队以逸待劳，轻装而上，所以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被女真人占了便宜。不过光是如此不足以导致70万大军的失利，天佐帝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惨败而回。
0: 由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城空虚，此时的契丹皇室内部突然出现了争权夺位的事情。耶律延禧急于回朝平定内乱，无心恋战，这给了女真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匆忙回撤，完颜阿骨达率军一路追杀，最终在户部达岗大败辽军。耶律延禧逼不得已，只好弃军而逃，连夜赶回了辽都。
1: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人数的对比是1:35，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
2: 能够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极大增强了完颜阿骨打的信心。此时的完颜阿骨打深信，辽王朝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契丹铁蹄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也不再满足从契丹王朝的统治下得到解脱，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0: 户部达岗战役的胜利可谓是金辽战争的转折点，此时的完颜阿骨打刚刚从辽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距离建立大金国不过才数个月的时间。最初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辽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权，不再受剥削和奴役。但是对辽国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意识到，此时的女真民族已经足够强大，而辽国十分衰败，女真和契丹的恩怨已经不可调和，必须要以一方被消灭才能彻底结束。

0: 在这儿种呀，你不能这样。原来我们这村里面全是花坛，全种着花，你看现在全部被你种成菜。
1: 我在我家门口，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管你什么事啊？该转就转。
2: 不找了
1: 啊！
0: 可以还原了。
1: 我家门口，
0: 不要
1: 不
0: 常说。
3: 不要吵了啊！给我老了一个名字啊！这事早晨走会要解决的。啊，老会说，回头我给你们拉一些。
1: 拉完了，我请你喝茶，对呀。
3: 啊，谢谢。
4: 哎，走了，今天怎么过来了？来，过来，来，坐会。
3: 这样的车子活我都忙，我不都给解决了。现在就活好了。哎，小哥喝茶了。
4: 老总在我们那个调节模式这块是一把好手的，宝马车解决不少困难。老总心里也辛苦不得了。
5: 哎，是的，老总的条件等你啊，这是咱们车的法宝呀。
4: 不累，有你这样的伙伴在，咱们生意是进步了。但也别太累了，身体要紧。
3: 放心吧，主任，现在身子还行吧？
6: 那为啥能做的时间，我心里也比较踏实。
4: 老外，好长时间没听你拉活了，有空帮我们拉一个。
3: 行吧，主任。哎呀，老大妈
1: 啊，
3: 你看那个木棍地的，我这个南江市的。改装我的火车。
0: 昨天我们那个鱼不在了，我们管你什么事？我去吃的。
3: 啊！
0: 你，不管你说，不要你管。
3: 嗨。
7: 这里不是俺们都村里啊，江苏公司有木有要的？
8: 金香岛这个糖的吗？
7: 啊，村里。
8: 嗯，是有组织的。
3: 对吧？
0: 哎，别管嘛，你们再管也是，这叫么等我等也不行，不打死。哎呦，哥，
4: 哎，我们不杀，我们不杀，我。
9: 张奶奶，您这个太影响村里的美观了，我们帮您收拾吧，村里干净了才好看嘛。
0: 哎呦，不要你们管，我自己管，不要你们管，你这事让我们老李往哪去了？
3: 哎，小陈一般般。
10: 劳碌与孩子们的携手，像是春风拂过村庄，让这片土地更加温暖。

0: 过平凡的一页，时间为奋斗标下注脚，为幸福刻下年轮。晨光里的奔赴，夜色中的守护，街巷间的问候，屏幕前的专注。我们用千万种方式书写着生活，应答着时代。当过去的一年即将装入记忆，请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心跳，关于幸福该如何定义。
1: 幸福应该是有热爱的工作，真挚的朋友，还有有爱的家人。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吧。
2: 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生活，简简单单，然后家庭幸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
3: 我觉得幸福呢，它是来自于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刻你才有满满的幸福感。
4: 幸福心里安稳踏实，有事可做，
5: 就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6: 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
7: 我做好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
1: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主体班，然后当有学员来到我身边跟我说，哎，说张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对我以后这个实践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然后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是这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是我14年来依然热爱我在党校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原因。
2: 今年夏天送了一封清华大学的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相当的激动，也非常开心。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8: 觉得2025年让你觉得比较温暖幸福的小事是什么？
3: 2025年我觉得这两年吧，通过学习绘画呢，我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唐山展区的这个展出，这是我感觉到。
4: 就是有一回我给他们送餐的时候，下雪天特别冷啊，顾客追出来给我了瓶露露，哎呦，我特别暖心，感觉特别幸福。
5: 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母亲节举办亲子运动会，当妈妈和孩子相拥的一刻，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9: 我和结对的孩子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时候最幸福，看着孩子们的快乐才是我心中的真正的幸福。
1: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工作顺利。
4: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龙马精神身体棒，马到成功事事旺，把每份温暖送给大家。
2: 祝愿父老乡亲马年大吉，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5: 新的一年我们社区会把工作做得更细更贴心，让大家都能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让幸福在邻里之间传递下去。
6: 新的一年祝大家出行马踏平川，一路绿灯，平安抵挡。
10: 祝大家马到成功，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3: 马年大吉，阖家幸福，
1: 马上好运，马上大吉，马到成功。
2: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大利。
4: 新年快乐，马年吉祥。
0: 幸福是奋斗的坐标，也是出发的号角，珍藏这份温暖，汲取这股力量，前路开阔，春风正好，让我们以梦为马，共赴新城。新的一年，愿你我，愿这座城，脚步不停，热爱不减，一起写下下一个幸福的答案。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logo 是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学校的两位乡村教师亲手设计的，这是村里的儿音乐班属于自己的标志，它由一个大写的字母 C 和一只飞翔的小鸟构成，寓意着村子里的孩子们能够像小鸟一样去展翅飞翔，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于音乐班的创始人李平和张宇两位老师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用音乐去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而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追踪了5年的纪录片选题。